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他们一前一后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帮助逐渐被周围外邦同化的归回之民重新建立蒙上帝喜悦的新生活，以致这群新以色列民能在应许之地长久安居。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以斯拉与尼西米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了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谈到归回初期的这个犹大百姓，归回之民，他们带着满腔热血，千里迢迢舟车劳顿，从巴比伦城回到耶路撒冷，要重建这个国家被毁的时候也同时一同被摧毁的这个耶路撒冷圣殿。然而这个重建圣殿的过程并不是很顺利，经过这个一波三折，在停工长达16年之后，才又因着先知哈该跟撒加利亚的鼓励，让大家起来同心协力的把圣殿重建完成。在这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继续看圣殿完工之后这群归回之民的发展。从圣殿在圣殿重建完成之前这段期间，我们称之为归回初期，而圣殿重建完了之后呢，就是归回中期，或者再更晚一点就进入到归回后期。好，那今天讲的这一段呢，应该算是归回中期。那这个归回中期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一个叫做以斯拉，一个叫做尼西米。我们先来谈谈以斯拉。在以斯拉记的7章，首先提到的就是以斯拉的首次出场，就在以斯拉记的7章。他不是第一批归回的百姓。我们之前说第一批归回的百姓是在主前538年到537年之间归回的。而这位以斯拉呢，他是在主前四五

1948年才率领了第二批以色列人归回耶路撒冷。这个以斯拉呢，他是祭司，同时也是文士，所以呢，他其实也是精英家族出来的哈，所以他也是这个当初他的祖父被掳到这个，就是在597年被掳到巴比伦城，然后这个一路传下来哈，所以他是祭司又是文士，属于这个高级知识分子。那他呢，圣经怎么形容他呢？说这个人他通晓摩西律法，立志考究遵行上帝的话。所以呢，他不但非常的了解摩西律法，然后呢，他也很努力的去思考，并且去实践，去想要怎么样在各样的环境当中，我要怎么样能够去遵行上帝的话。那这一位以斯拉呢，他本来因为是高级知识分子嘛，所以呢，他本来是在波斯的王宫当中担任官职的。可是呢，因为他听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归回之民的状况不是很好，然后他心里面就很挂心这件事情，所以就向当时候的波斯王请求可以回到故乡。好，那王就允许他。好，然后而且以斯拉不是自己回去，他带了大概5000人跟他一起回到耶路撒冷。那在这里补充一下，第一批归回耶路撒冷的百姓大概按着圣经的描述是4万多，接近5万人，而第二批由以斯拉所带领归回的大概是5000人左右。所以呢，在圣经，如果圣经的描述是没有这个没有错误的话，那归回之民的总 total 数量大概是55000人。那其实55000在整个迦南地区是不算大的一个数目，他们只能算是一个小社群。因为呢，其实在亡国之前，就是说被灭亡之前的这个耶路撒冷城，光耶路撒冷城内哦，光耶路撒冷城内就可以住10几万人。那但是归回的总 total 数量只有55000人，而且这55000人还不是全部都住在耶路撒冷城，他们只有1/10住在耶路撒冷城，还有很多的其他人是住在耶路撒冷城周围的郊区。因为如果那些地没有人去居住的话，就会荒废，就会荒凉。所以呢，就是这一群归回的55000人还必须要分散居住，不能住得太密集，这样子他们才能够，因为有人的地方才算是有占领了那个地区。OK， 你如果没有人去住在那里，没有人去住在那里，没有人去建设那个地方，那就那个地方其实不能够算是你的地。 OK， 所以归回之民呢，为了要有一块自己的领地，这55000人还必须要分散居住。好，所以其实人真的是蛮少的。那这个以撒记的9章到10章就描述了这个祭司文士以斯拉，他带领着第二批归回的百姓，也是中间有经过了一些波折，但是 anyway， 他们最后回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呢，带着很多的贡物回来。第一件事情，回来的第一件事情，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献祭给耶和华上帝。献祭完了之后呢，以斯拉就开始整顿百姓的生活。最主要是处理他们与外族通婚的问题。因为呢，以斯拉回到这个耶路撒冷之后，他很震惊的发现，不仅是平民百姓，就连祭司跟利未人都跟外邦女子通婚。所以呢，他就召集民中的领袖彻查所有跟外

外族通婚的人，然后下令他们就每一个人的签字画押，就是把让他们把外邦妻子跟通婚所生的这些混血儿子女送走，另外做安排。简单来说，讲白了就是要把这个非犹太血统的这一些外邦人，混血的也不行，好，全部要驱逐出这个归回之民的群体当中。好，讲到这里，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就会心生疑惑啦，跟外族结婚如此罪大恶极吗？还要把妻小送走？那我们现在是怎样都不可以异国婚姻吗？其实哈，跟当时候的时代背景是很有关系的。刚刚我讲了，两批归回之民，按着圣经所记的人数，总共差不多55000人。这还是圣经记的。为什么我要一直强调圣经记的？因为实际上的人数很可能更少。好，那这些人呢？少少的这些人，在异乡住了数十年，才回到故乡。好，等于说他们跟耶路撒冷本地有几十年的时间的断层。那落地生根自然是需要时间的。可是这个时候，如果这一群少少人跟外族通婚，会产生什么影响？他们会受到外邦文化的影响啊，尤其是很可能会转去拜外邦的神明。这个不但会使得归回之民没有办法建立属于他们自己的族群意识，会让他们很容易被外邦同化。更重要的是，他们要这个更使得他们要重建过去的这个以色列传统的耶和华信仰会困难重重，因此这是一个非常时期，在这个非常时期，这个血脉上的纯洁跟信仰上的圣洁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非常时期，通婚就跟不圣洁被画上了等号。为什么？因为通婚就很容易被外邦文化影响，被外邦文化影响，你就很可能转去拜别的神，就不拜耶和华上帝。但问题是，这一群归回之民为什么要放弃数十年来在巴比伦城的产业，然后回到耶路撒冷城？他们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重建耶和华信仰啊，就是要跟过去以色列的传统重新接轨啊。所以在这个非常时期，通婚是 no no 的。 OK， 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歌，我呼求圣洁。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前面我们说到，这位祭司兼文士以斯拉，在隔了数十年之后呢，带领了第二批犹大百姓归回了耶路撒冷，并且对归回之民进行了一番整顿，主要是处理通婚的问题。而在以斯拉归回的十几年后，另外一位重要人物也回到了耶路撒冷与以斯拉同工，他就是尼希米。尼希米记第一章到第二章提到，这个尼希米呢，他本来也是在波斯王宫任职的，他呢是做王的酒政。好，酒政这个名词在圣经里面出现了几次。好，那按照这个字的字义来理解，就是等于是王的侍酒师啊，就是帮忙负责准备王要喝的酒。但是呢，事实上酒政哈，不

只是负责王的酒而已哈，他呢还是为王所有的膳食来侍读的人。好，大家如果对中国古代这个稍微有点中国古代也有这样的官哈，我不太确定那个官职叫什么，但总之呢，就是在王的身边，然后每次王要用膳的时候呢，都会就是王要吃的食物，都会请身边的这个人先吃一轮，哦，没死，好，表示王的食物是安全的，没有被下毒的，然后这些东西才给王吃。好，所以呢，这个酒政啊，这个词哈，它就是我们中文翻译成酒政，感觉好像是就是专门为王预备酒，但事实上这个字的含义，它不只是这个为王预备酒的人，它更是为王的膳食来侍读的人。那怎么样的人才能够帮王的食物来侍读呢？一定是王的亲信，是王的心腹。所以哈，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哈，就是说酒政做王的王酒政这个职务哈，可以说是这个王以下的第一人啊，就是有点像我们中国古代那一种，就是王眼前的王的。该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就是就像一种大总管然后宦官那一种的，嘿，反正总之就是一个就是跟王非常亲近的人，就是王非常信任的王的心腹。好，这个尼希米原本在波斯王宫当中是属于这么高的地位哈，但是呢他也听说了归回之民在耶路撒冷过的其实不是很好。好，那这个不是很好跟以斯拉的时候听到的不是很好是有点差别的哈。以斯拉那个时候他听到耶路撒冷的归回之民过的不是很好，他听到的那个不好是他们中间有很多人跟外族同婚，然后这个在整个圣殿重建之后，在整个圣殿的运作，然后在宗教礼仪的运作上面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所以以斯拉回来之后呢，他整顿百姓的重点就是除去通婚的这个问题，就处理通婚的这个问题。好，那么尼希米呢，他在这个过了十几年的时间，他在波斯王宫听到耶路撒冷的百姓过得不是很好，这个不好主要是他们又再一次受到了周围的外邦人攻击，甚至呢连城墙跟城门都被这些坏邻居破坏了。好，那挂心之下呢，他就向王请求要回到故乡。好，那因为他跟王关系很好嘛，所以呢这个波斯王不仅答应了他的请求，还派军队护送他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呢指派他做犹大省的省长，也就是耶路撒冷周围地区最高的行政长官。好，那么尼希米记第三章到第四章就讲到这个尼希米回来之后呢，他就带领，因为有了省长的这个头衔啊，他就是空降的行政长官。好，所以呢所有的百姓，归回之民的百姓都要听他的，他就带领百姓呢一边抵挡外邦人的袭击，一边重建耶路撒冷城墙。他用了几天的时间重建城墙呢？52天就把城墙建好了。真的不愧是这个波斯王的心腹，果然有两把刷子哈。他怎么做的呢？他把百姓，所有的百姓哈，就是有生力量，他把当时候所有的有生力量分成两组，好，就是然后这两组人呢，就是一半是负责做工的，一半是守备的。OK， 守备的同时，当然也是就是算是可以休息啊，因为他们就是

巡逻守备，那坏邻居不见得一直都会来嘛，所以守备的时候也等于是休息，好，那然后就是做工，所以这两批人呢就是轮流，好，第一批建造城墙，然后就是 A 组建造城墙，B 组就负责守备，然后可能过了一段，就是几个小时之后，一段时间之后，就两组人在交班，换成 B 组来重建城墙，然后 A 组就巡逻守备，他就用这种方法带领百姓一边抵御外邦的袭击，然后一边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52天的时间，城墙就建好了，非常厉害。好。再来第5章，好，城墙耶路撒冷城建造好了之后呢，就要开始处理人的问题了。好，这个墙修好了之后呢，就要来处理人。好，那尼希米在回来的时候呢，他当然重建城墙当然是第一要务。好，第一要务处理完毕之后呢，他就要来开始处理百姓之间的问题。第5章，尼希米第一个处理的就是官长剥削平民的问题，就是在他之前的这一些，波斯，不，在他之前的这一些犹大省长，好，或者不是犹大省长的，但是是就是等于说，也是一些属于官长阶级的人，他们呢，其实普遍存在着剥削平民的问题，以至于平民百姓就是民不聊生这样。所以呢，尼希米就这个非常严厉的责备了这一些官长，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剥削百姓？你们要把那个从他们身上多拿的钱吐回去给他们。好，然后呢，而且尼希米自己很有底气哦，尼希米他自己以身作则。就是我省长，我担任省长的薪水，我一律不拿。这些薪水呢，就是给平民百姓，让他们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那作为省长的尼希米都已经带头这样了，他下面的这一些官长，当然就也不好意思再就是乱揩油哈。所以呢，他后来就开始处理官长剥削平民的问题。好，官长剥削平民的问题也处理完了。那么接下来，尼希米记的8章到10章就是回到宗教的面向。尼希米呢就请了当时候还在百姓当中的这个文士以斯拉，当众宣读律法。教导百姓，然后呢，他们一起守逾越节跟祝棚节。在守节完毕之后呢，尼希米又带领百姓，因为他是当时候的这个等于说就变成了政治领袖，好，所以呢，政治领袖身为政治领袖，他就有资格带领百姓重新向上帝立约。然后呢，在立约的时候，所有的高贵阶级。好，祭司啦、官长啊、领袖，好，民间的领袖，这些人，所有的人都盖手印画押，表示从此以后，我们要按着上帝的公义治理百姓，绝对不可以再有剥削平民百姓的问题了。还记得南国犹大是怎么灭亡的吗？南国犹大灭亡的原因就两个，第一个当然是拜外邦偶像，上帝很不喜欢。第二个就是官长剥削平民，在先知书里头有好多好多骂那些官长剥削平民百姓的这些恶行，所以上帝才要把南国给灭了，就是让这一些君王，让这些官长再也没有权力可以剥削他们的百姓。好，所以呢。尼希米说：“你们难道如今还要走你们祖宗所走过的那个旧路吗？你们难道要重蹈覆辙吗？剥削百姓这件事情就是南国犹大灭亡的原因之一，你们现在难道还要再这样做吗？”好，所以尼希米就
这个宣读律

法，这个当然摩西律法里头其实有很多就是明文交代，好，身为一个审判官，身为一个官长，或者身为君王，要怎么样按着公义治理百姓的。所以呢，他第一个是带领所有的百姓跟上帝立约，说我们要从此过圣洁的新生活。再来就是所有的领袖阶级盖手印画押，好，承诺我们要按上帝的公义治理百姓，再不可以剥削平民。好，故事就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如你》。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那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他们或在上帝的帮助下绽放出生命的光彩，也有人因为离开了上帝而背负了生命不可承受的重量。今天我们谈到圣殿重建以后，也就是归回的中期以后，这个归回之民在耶路撒冷的发展。重建圣殿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信仰里程碑，但是有了圣殿不代表从此就一切 OK。 如果是这样的话，拥有第一圣殿的南国犹大也不会走向灭亡啦。因此除了圣殿的重建之外，百姓们信仰的重建也同样很重要，甚至更重要。也就是说，外在跟内在的建造都是非常重要的。外在就是圣殿要重建，城墙要重建，而内在呢，就是百姓的信仰要重建，在生活上哦，能够秉公行义这件事情也需要重建哈。那在以斯拉跟尼希米的努力之下呢，归回之民终于有了新生活的方向。前面谈过了很多，在这里为大家总结两个，在归回之后的百姓当中，他们产生了两个有别于亡国之前的信仰仪式。第一个，敬畏上帝不是君王祭司领袖的事，而是全体百姓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尽到的责任。也就是信仰必须落实在每一个人的身上。这个确实是南国犹大还在的时候没有的概念哦。因为自从以色列建国以后，不管是联合王国时期还是南北两国分裂的时期，一个国家的兴盛与否，基本上可以说是维系在那一个君王的身上。这个执政的是好王，国家就受祝福就兴盛；执政的是坏王，国家就衰败就被外敌攻击。好，所以这个一个国家就是说这个敬畏上帝好像是君王的重责大任，跟一般百姓没有太大关系。那君王要怎么样

这个能够敬畏上帝呢，他身边的这个祭司哈，就是宗教领袖，好，他身边的官长啊，都非常重要。所以呢，在南国犹大还在的时候，敬畏上帝跟百姓没什么关系啊。敬畏上帝是这个高贵阶级的事情。好，但是现在敬畏上帝不是只是君王、祭司或首领的事情。当然现在没有君王了，现在还是有祭司，还是有官长，好，有省长等等。那基本上从上到下，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敬畏上帝。好，所以尼希米带着全体百姓向上帝立约，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上帝的子民。好，第二件事情是信仰不是到圣殿献祭就完毕了，更要落实律法与生活，也就是说在每一天要活出公平、公义、慈爱与怜悯，这些都是上帝的特质，也是上帝希望他的子民能够活出的特质。而这件事情在南国犹大还在的时候也是没有的概念。在南国犹大还在的时候，特别是南国犹大的末年，就是那一些君王啊、官长啊、剥削平民，然后这个有钱跟有权的人勾结在一起，然后压榨百姓，是非常常见的事情。这一些南国末年的君王啊、官长、百姓，其实北国末年也是同样情况哦，都是他们一边很热心的献祭。这个热心的献祭守节期，可是呢，一边又想着这个安息日赶快过去，我可以再去做那种诈欺的买卖哈。那这个其实就是你的信仰跟你的生活是完全两回事，但是不是两回事。好，是同一回事。在以斯拉跟尼希米的教导底下，让所有的归回之民了解到，信仰不是只要从事宗教活动就好了，而是要在生活当中的每一天按着上帝的心意过生活，那个才是真正的信仰。各位听众朋友，在你的心目中，信仰是什么呢？是早晚念经、拜拜、烧香，还是认识真理、爱神爱人？我一直很不喜欢说基督教是一种宗教，虽然它被列为宗教的，它当然是被列为一种宗教，但是我很不喜欢，我自己是一个基督徒，我很不喜欢称基督教是一个宗教。我喜欢说基督教是一种信仰，为什么呢？因为宗教会让人联想到一些很制式的活动，比如说基督徒就应该要每个礼拜上教会啊，然后要十一奉献啊，然后每天在家要读圣经啊，然后要祷告啊，就是你很容易会联想到这一些宗教活动。这些宗教活动没有不对，也没有不好，这些宗教活动也是必须要去做的。但是信仰不是仅止于此。当今天我们说基督教是一个信仰的时候，它是你不只是要有上述的这些宗教活动，而是应该要在这些活动当中落实彼此相爱。你应该要在生活当中跟教会的肢体彼此相爱，在家庭、在职场当中，我们要活得问心无愧，这是一生的功课，是生命的改变。各位听众朋友，你愿意和我一起努力吗？我邀请你跟我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我来到你面前，我们看见在经过了这个王国被掳的数十年之后，归回的百姓一开始是找不到方向的，但是你透过这个文士以斯拉，透过省长尼希米，帮助这一群归回之民找到了新生活的方向跟目标，让他们知道敬畏上帝不是特定的某几个人的事情，而是每一个人的事，就是我的事，就是你的事。让我们知道信仰不是只要有宗教活动就好了，而是要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按着上帝的心意活出公平、正义、慈爱、怜悯。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因着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0: 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说什么啊？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园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郑淑欣，欣欣老师。很开心在空中又跟大家相会了，今天很开心，我们呢继续邀请到我们的重磅嘉宾，现在是现任的自杀防治学会理事长，也是桃竹苗职业重建服务中心的主任啊，我们的吕淑珍理事长再度到我们的节目来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来聊聊，来欢迎您，
1: 谢谢各位听众大家好。那欣欣老师，很感谢您的邀请来到这个节目与大家共同交流分享。
0: 是的，我们每一次在寻找来宾的时候都是非常的用心哦，因为我们需要知道传递一个很重要的讯息，透过这样一个管道其实是非常的难得的机会，因为现在网络收听的啊，节目啦，不管是看的啊，哦，还是这个影像的啦，哈，或者是文字的，非常非常多。但是我们特别针对我们的听障朋友的族群，其实是不多的。那甚至我们扩大到有些是语障的的这个朋友们啊，然后他还有沟通，总之合起来有沟通上面的问题的，其实不是少数哦，非常多的人在沟通上面会有遇到一些状况。那不论是我们在人生的哪一个角色，不论你是一个学生啊，或者是一个工作者，其实人跟人在生命当中的相处，有的人缘分短，有的人缘分浅，但是也有人是你跟他时间很久，可是就是沟通很有状况哈。那其实也有很多人是在跟自我有一些过不去，总是觉得自己不满意等等的。你跟自我的沟通，自我的对话，这都是每天我们的脑筋时时刻刻都在思考的问题，真的是一直在bother我们哈。那我们现在就是说，现在这个社会当中的这个自杀率的真的很高，好像新闻在报，好像几天就一个新闻。那最近又有一些校园的，现在不是只有学生，好像连老师都有一些状况哈。那我们想说，请教一下我们的理事长哦，怎么样能够深入浅出的让我们的这个听障朋友们呢，还有这些家属朋友们也能够理解到目前在这个大环境的状态下，我们怎么样有一些迷思要突破，然后有一些这个我们的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对生命的态度会比较好一点。来，
1: 好，谢谢。我想现在是这个大家谈到自杀的议题的时候是令人心情沉重哈。
0: 对，
1: 那但是我们现在不得不面对，因为有些自杀的新闻几乎是常常会在报纸上或媒体上面看到。
0: 是，
1: 那现在目前呢，就是大家的我们健康台湾幸福城市，那我们需要再做些什么可以救助接住这些想要自杀的人。
0: 对，
1: 那因为在自杀这一

0: 题的确是很多元的，好，自杀绝对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那可能也包括家庭的关怀，好，家庭里面的温暖，
1: 是，
0: 然后家庭是一个爱的原地，但是不是吵架跟这个互相矛盾的地方，所以沟通就非常非常重要，
1: 对，
0: 那在职场里面也是很需要，为什么我的工作都比别人累呢？那有些主管说啊，你的工作为什么都没有办法达到呢？所以就开始会有些霸凌的事件啊，那还包括高龄，高龄会碰到我们现在在所有的年龄层里面，高龄的标准死亡率还是最高，但是这几年是有下降的趋势，但是但是就是我们也发觉说，这个高龄很多的可能是久病不愈，或者是照顾者照顾到最后自己很累，
1: 高龄照顾高龄，
0: 对，长照的悲歌，
1: 对，
0: 所以标准死亡率最高的还是高龄者，那但是自杀人数最多的是在我们的25到44岁，就是到64岁这边的一个职场，职场里面的部分。那这几年自杀爬升率最高的是青少年，就是斜率很高，那这些年轻人可能有些是还在学校校园的部分，那有些是刚进入职场，还在适应，或者是在这个时间又刚好碰到感情事件，所以这些等等都是一些相关因素，所以青少年的爬升率真的比较高，所以现在目前就是整个自杀防治策略上面，我们不管是从全面性、选择性跟指标性，那全面性就是我们要推广心理健康教育，自杀防治的观点，那选择性就是培育一些自杀防治守门人，会接触到的人如何去觉察你身边人有没有一些自杀的想法或企图，或已经有计划或行为了，好，那当然指标性就是他可能已经走在这个自杀的企图上面了，那我们这些自杀关怀员还有社区关怀员能不能接住，所以心卫中心的角色也很重要，那这些人后续的被关怀支持，那能不能到位，那当然现在政府有些政策，包括15到45岁免费咨商3次，像劳动部也有一个职场的心理健康自杀防治，甚至可以谈到6次，现在目前也有在推校园里面的以前叫生理假，像像身心调试假，
1: 是，
0: 对，心理健康已经慢慢被碰着出来，就是被重视出来，
1: 对，
0: 那世界各国也都在 COVID-19 之后，世界各国也重视到这个心理自杀的心理健康和自杀防治的议题，那也开始很多国家就挹注到更多的预算跟经费，那我之前也担任世界心理卫生联盟的副主席，那时候就是我们的那时候的理事长就特别强调，各个国家应该要投资更多更多的心理健康的一个经费还有元素，那所以那我们的国家108年就是有自杀防治法通过了，
1: 对，
0: 那通过之后我们要做些什么，那后续应该怎么去觉察，所以不管是家庭，渥太华宪章里面特别提到家庭的心理健康，还有校园，
1: 是，
0: 还有职场，
1: 是，
0: 还有社区，
1: 嗯，
0: 还有医院，医院可能是最后生病或是癌症或是慢性病，长期的一些煎熬，那照顾者有些人也照顾到最后很辛苦，
1: 是，
0: 所以这些等等就是照顾者也需要被照顾，那我们今年还有一个叫自杀遗嘱，其实自杀者之后他可能影响到可能
1: 很多人哦，身边影响99个人、
0: 所以自杀之后可能影响到一个家庭的结构，可能家还有影响到大家的心理，有些人觉得说这是不要去跟人家讲的事情，
1: 对，
0: 所以又是有些人又担心污名化，
1: 是，
0: 所以就是那种潜水艇，就是潜在心里面很多的 世

0: 情不能讲不敢讲、
1: 嗯嗯
0: 嗯哦、那但是这些问题事实上是还没有解决的
1: 是、
0: 哦、有些人我会问说他为什么就这样子走了，
1: 周遭的人也是疑问、啊、
0: 对，很多疑问还有很多痛苦、
1: 哦、对，
0: 那很多想解答
1: 是，
0: 甚至有些遗族就是说我想去能不能有个通灵的通灵的话，我想知道他当时为什么这样做，
1: 问问、嗯、真的还很多的不解，
0: 很多的疑问，
1: 对，
0: 很多的未知，
1: 对，
0: 所以有些尤其遗族是比较年轻的或小孩，
1: 嗯嗯，
0: 会变成很深刻的长久的梦魇、
1: 嗯、
0: 所以有些变成自杀遗族会不会也变成是高危险群，
1: 是的确研究上好像有这么研究他们的这个后来他们的日后的生活还有很多受到这个自杀事件影响，
0: 是是，那个创伤有些时候是隐藏很久的、
1: 嗯、
0: 所以这些心理上如何去解开来、
1: 嗯
0: 哦、所以有些时候还真的可能不止三次或六次、
1: 嗯、
0: 有些时候需要长期的陪伴跟谈、
1: 嗯嗯
0: 哦、那现在目前有些人也会考虑到隐私性、哦、有些人谈了就怕被人家知道、
1: 嗯嗯、
0: 所以现在目前在协助这心理的辅导心理咨商的时候、哦、就会尊重个人隐私
1: 是、
0: 哦、那就是谈的时候绝对不会去透露他的当时的状况、
1: 嗯嗯
0: 哦、那就保护他，所以现在很多包括校园学校里面有辅导室，
1: 对，
0: 好、哦，那有些辅导室就是可以接住学生他的心理的需求、
1: 嗯
0: 哦、
1: 是，
0: 但是有些校园有些学生不敢去找学校的老师或是辅导老师、
1: 嗯嗯、
0: 他想去外面谈、嗯、这些都可以，
1: 嗯
0: 好、
1: 嗯
0: 哦、就说他也可以找行为中心的人谈，好、
1: 嗯嗯
0: 哦、或者找心理治疗所等等，好，这些都是一些管道，好、
1: 嗯
0: 哦，那我们就说，常常就是有些资源，
1: 嗯，
0: 哦，学校老师知不知道有些资源可以去做转介，
1: 嗯嗯、
0: 哦、那职场里面现在有一个叫 EAP，
1: 嗯，
0: 好、
1: 嗯嗯
0: 哦，就是职场健康促进，
1: 嗯 嗯， 嗯、
0: 哦，那就是员工健康支持方案，
1: 是，
0: 这里面也包括心理健康，
1: 嗯嗯嗯，
0: 好、
1: 哦，对，
0: 不然有些人工作最后很不快乐，
1: 嗯嗯，
0: 啊，做之后。寻求自我解决
1: 是、
0: 哦、那在校刚刚在讲说在医院里面，
1: 嗯哼，
0: 即使一个生理的问题或是这个其他疾病问题，其实都生理会影响到心理，
1: 嗯，
0: 所以他的生理上面会造成说啊心里就很愁闷，
1: 嗯，
0: 或是觉得说会被带来给家人的困扰，
1: 嗯，
0: 会带来给家人的负担，
1: 嗯，
0: 所以有些就说那我干脆自己结束好了，
1: 嗯，
0: 哦，所以就、嗯、可是他不知道其实家人是关心他爱他的，
1: 嗯，
0: 就像我们今天讲爱我，对不对？
1: 是，
0: 哦，那有些爱又讲不出来，
1: 对，
0: 那又怕变成别人的负担的时候，就会想说啊自我结束，
1: 嗯，
0: 事实上别人都希望你存在的，
1: 嗯嗯，
0: 那你为什么要放弃自己？
1: 哦，是，
0: 当然就生命都很复杂的，很复杂的因素，
1: 嗯，
0: 所以就是我们从不同年龄层、不同的场域，
1: 嗯，
0: 会发觉有些自杀的议题，现在目前是正大家都很关心、关注的一个议题，
1: 是，
0: 对。
1: 现在这几年的宣导，我觉得其实大家对于这样子的周遭的人是不是有一些心理上的需求，其实有比较敏感一点呐、啊。
0: 对，
1: 所以听说这个教育部的这个通报率是有变高的，就是他们从校安事件，因为如果说在学校里面，如果有人自杀或是自伤，这种身体受损啊哈，这种的不管他们也统计其他的，但是比如说你们两个打架这种叫身体有受伤，哦，这个也叫校安事件，然后就要通报，然后如果说这个学校发现有人是跳楼的受伤，哦，那你就要通报，但是是属于一种是自杀的一个行动的，可能是自杀未遂，所以这样子一个项目的自杀的向度是另外一个，所以在校安通报，大家如果知道学校老师很忙，他们就是被狗咬也要叫做校安通报，对，所以他们很多事情要通报，那其实就是说让他们去注意学生这个受伤是什么原因，那有时候他们的自伤其实也是

0: 是有一种情绪的压力的一个 情形啦，他有这样的行为，那所以自伤和自杀的通报的通报率现在是很多，就是从小到大好像听说到大学 这几年通报率都上万件了。那还好有这样通报，大家比较警觉，那问题真正造成这个致死率的行为出现就会比较下降，那比较减少，如果没有人通报，可能搞不好这些人都不知道，结果就变成真的就自杀身亡了。
1: 是是，
0: 所以 我感觉我们大家都会蛮在乎这个心理上的安全，心理有没有在职场工作是不是能够平能够安全，这个是现在很重要的事情。
1: 是是，
0: 那我们怎么样让我们周遭的人能够不要一直往这个负面的想法，一直就是觉得说我好像活着没有什么好处了，没有什么意义了，不如就结束了我的生命好了，好像有些这样子的一种了无生趣的这种情形，或者说他遇到困难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也好像觉得全天下都不会有人帮助他，那种被抛弃的那种感觉，这样子的人其实他们在心里面的那个困境，有没有什么比较有效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去改变他的这种眼光啊？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深入的去改变他过去啊，但是可以改变他看待事情的认知和他的眼光。那有我想我们请教理事长哦，您之前在这个学会有提出来的一个，就是一个年会上面有提到，就是改变生命叙事哈。但是我觉得很有趣，我们真的能改变我们的过去吗？其实是不能呢。哦，我不知道从理事长的角度来怎么跟我们说说看，什么叫做改变生命叙事？
1: 是是是，我想生命都是一个有价值的连续性。那怎么去看待？那有些时候我们就说你是被需要的满足。有没有被需要的满足？
0: 对，
1: 如果当时他觉得说大家都不爱我，大家都觉得不需要我。我在这个世界上是多余的，那他就很多的负面负向的思考，那负向思考就很容易造成自我的伤害，就觉得说那我在不在都无所谓了。那这时候就像我在教学的时候，学生有些时候跟我讲，老师我不是想死，我是活不下去。那我就说你的辛苦点痛苦点是什么？一定是有让你活不下去的理由。那这时候就是我觉得能够陪伴支持他把心里的话说出来。我觉得这是个很重要的地方。因为越不讲出来其实是越压抑越痛苦的。能够愿意讲出来那反而是一个抒发。然后对方听的人我们就一问二应三转介，怎么样同理心。所以在我们的自杀叙事里面特别强调，就是你能不能把你自己的生命故事能够讲出来，那你为什么会有这些想法跟这种不想生的意念。这个部分呢，那当然有些时候我们也碰到有些案例是有些可能家庭的脆弱家庭，或是高风险家庭，或者是可能家庭暴力，或者是可能家长一句话就是可能说不要玩手机了，可是孩子有些时候听了就觉得说，那你剥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想手机跟人家玩游戏，或手机跟人家联络，这是我的社群，所以他就觉得你把我剥夺了之后那我就死掉算了。所以会变成我们就是现在生命的价值。所以在建议上面当然是希望说在校园里面我们就开始很强调社会情绪教育，social emotion learning， 就让大家学习在困境当中如何去面对。因为我们过去太重视 IQ， 重视德智体群美的智育，
0: 对，
1: 所以你发觉成绩就好就代表一个 学生或者孩子的价值，
0: 是
1: 好、哦、考试考得很棒，哇，你就是模范生，
0: 对，
1: 考得不好，哎，你没路用了。

0: 所以你会发觉说，好像大家都把那个治愈当做 priority， 当做最重要的。但是有些孩子不见得天生就很会念书，
1: 对。
0: 可是他可能有些特质哦，像我孩子的个同学，他真的是学习不来，数学、英文从来没考过二位数。
1: 那就是以0分起跳
0: 对
1: 的
0: 对对，
1: 9分
0: 就
1: 最
0: 一位数
1: 高，
0: 一位数，好，
1: 真是
0: 所
1: 有
0: 以呢，
1: 点惨
0: 所以他常常就是要再去辅导室加强辅导，
1: 啊。
0: 因为他跟不上班上的同学，
1: 是。
0: 所以呢，他加强辅导，加强辅导之后回教室的时候，他就觉得我回来了，因为我们就是要回归主流嘛，
1: 对，
0: 要融合式教育嘛，他回来的时候觉得同学他们都之前上课都一起啊，我
1: 对，
0: 要引起别人注意。所以我就拿笔去戳同学，哎，我回来了，或是故意什么拉椅子，让同学跌一跤，然后他说我回来了，你们知道我回来了吗？
1: 有点引起人家注 意
0: 对对对对，所以后来，比如说那个老师就问我说，啊，这样的孩子怎么办？因为，
1: 成绩不好
0: 哎，
1: 啊。
0: 成绩不好，然后又引起同学，那同学在联络簿上就会写，哪个同学怎么样怎么样。哦，那家长就会问说，可不可以让这同学转走？哈，
1: 哇，
0: 那事实上转走，
1: 就代级就断掉
0: 对，
1: 了。
0: 但是解决不了问题，
1: 对呀，
0: 对，
1: 他换一个地方，可能还是
0: 还
1: 成
0: 是
1: 绩这样啊。
0: 对呀，对呀，
1: 那他
0: 哦，
1: 想跟朋友玩的心还是在吧？
0: 是是，所
1: 可
0: 以，
1: 是别人又不想跟他玩，这个排挤的状况
0: 对，
1: 到底怎么改？
0: 那因为大家又很重视治愈，所以呢，很多孩子或者家长说啊，你就跟着成绩好的进来同一组，好，不要跟着成绩不好的同一组，就你会发
1: 就
0: 觉
1: 被排
0: 他们
1: 掉
0: 就又
1: 了。
0: 被边缘化了。
1: 对，
0: 所以很多孩子都说我在校园里面有被霸凌，其实就说他觉得大家都不喜
1: 不喜
0: 欢
1: 欢
0: 他，
1: 他。
0: 啊不欢迎他，啊分组的时候常常就是我常常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好，那这个变成小孩子价值观里面就觉得我常常在教室里面也是多余的。所以这就会让他感觉说啊，那为什么别人都很欢乐、很快乐，为什么永远在人家不要我的那种被遗弃的边缘？所以像这个孩子，我就跟老师讲说，我们怎么样去看他的优点？好，那老师也是说啊，他也很辛苦，每天改联络簿，然后都跟家长都在抱怨，甚至家长晚上打电话给我，那孩子怎么样了？好，可不可以让他赶快转走啊？好，变成我们班上都因为他秩序大乱，嘿，啊，这老师就想说啊，我也是这方面的专家嘛，哦，啊，那时候当家长会长，会长，你可不可以帮忙一下？那我就说，哦，我就协助辅导，协助辅导班上如何去接纳这位同学。就后来我就跟那老师讲，我们优势观点，他会什么？他的优点是什么？他说，他好像做木工做得不错，所以我就，
1: 工艺上面不错，
0: 对对，工艺，好，他操作型不错，好，知识型、认知型比较不好，好，那我就说那没关系，好，那我就跟老师，他真的很有意想要改善现在的学校的班上的一个学习气氛跟同学之间的纷争，所以我就说那这样子好了。以后同学哈，从辅导室回来时候，跟其他同学讲要欢迎他，要感受到他回来了。他说：“哎，某某同学你回来了。”然后用欢迎的角度去欢迎他回来，而不是说啊，你看看你这成绩太烂，所以被辅导。好啊，你这常的情绪，就是一学不来的时候就会生气，对自己生气啊，班上就觉得啊，你就是异类。我们就是怎么样把它变成接受成同类。所以那时候我就跟老师讲说，跟同学讲，他一回来的时候，每个人都致上欢迎，然后的英文数学不好没关系，旁边2个座位，一个是英文小老师，一个数学小老师，帮
1: 随
0: 忙，
1: 时可以帮忙
0: 对，
1: 啦，
0: 随时可以帮忙，不
1: 对，
0: 会的，就是哎，我教教你，
1: 是，
0: 哦啊，那时候他的毕业纪念册要做光碟，然后那时候我们家小孩就他说老师说谁要帮忙他做光碟。然后我女儿就举手，就说：“哎，我来帮忙他做光碟。”然后就说：“你可不可以把你从小到大的照片，好，你这给我，我帮你扫光碟，好，然后帮你，你想讲些什么话，要跟同学讲的话，

0: 就帮他做就 OK 啦，就是意思说他不能的我们同学就协助互相帮忙，然后呢他不会的我们就帮他叫小老师，结果后来他真的是有做那个木工哦，那老师说你喜欢做什么木工，结果后来他们教室的海报板人家都是那个这墙壁贴着这个纸，他们海报板是一个木框架
1: 哦，他做的
0: 这个孩子就是真的很认真，花了一个月，然后就订木架，然后还有磨光，还有最后上漆，都是要一个人完成的。
1: 哇，真不简单！
0: 所以我就说，他考高中
1: 没办法前三志愿也没关系，
0: 没办法很困难嘛。
1: 对啊，
0: 我就说那他的木工就他木工海报板做得很棒，就让他同学还有家长去亲师座谈会的时候
1: 都
0: 看看一下，
1: 哦，
0: 都可以老师说你看这就是你们一直说这个孩子怎么不乖啊，
1: 对，
0: 你看这是他做的海报板，
1: 是
0: 好，让他们就看可以看到小孩子不要只看他的弱势那一面，也可以看到优点，
1: 没错，
0: 对，然后就同学大家就和乐融融，
1: 对，
0: 所以当时他毕业典礼完了之后他们就全部同学都到我家来唱卡拉 OK， 好，唱了之后结果那同学有一天就发觉有一天已经他长大了，那时候已经30岁了，有一天他到我家来修理水电，好，我的 灯不亮，然后他说这是不是某某某的家，我说对，你怎么知道，我跟他是同学，我说你叫什么名字，他一讲哇就是那位同学
1: 哦，变成水电工吗？
0: 对，因为他就是他就没有去考试嘛，然后就觉得说他就跟他爸爸学水电工的那个师傅，
1: 对，
0: 这是他学习的专长，
1: 对，
0: 那为什么一定要，本来那时候他们还担心说他可能要去精神科就医啊，本来他们说小孩子这些情绪问题行为问题那，怎么办，是不是赶快去那个附近的精神科
1: 看一下医生拿药，
0: 对对对对，
1: 是，
0: 那我就说我们试试看可以看他的看他的优点然后救他，
1: 是是是，
0: 那就后来真的很快乐的在学校真的国中毕业，然后他也就继续跟他爸爸学水电工，
1: 真的，
0: 后来有天老师跟我讲他现在是他家里的经济主要来源者，
1: 对，黄仁勋说水电工都不会被 AI 取代这场是选对了，
0: 是的是的，所以我就觉得说那时候看到他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从以前看他在这个15岁的时候到现在他已经30岁，结果发觉看到他是非常正向的而且阳光的，
1: 其实是当时老师您在当家长会长的时候有跳下去协助辅导这个跟他的爸爸妈妈还有老师都有做一些沟通，
0: 对，
1: 然后就改变了这个孩子他的一生的
0: 生命
1: 的这个走向嘛，
0: 是是是，
1: 那其实他假设他当时没有人协助，也许他一生的这个路会有不同的发展，
0: 是是，
1: 所以我们是说实质的自己就能够有寻求一些协助帮你自己讲话也行啦，或是你自己去向外寻求协助，你可以改变你的生命未来的，改变你其实每一刻你都能改变你的未来，每一刻都是重要的，每一个决定都是重要的，只是在当下也许小孩还年纪还小而且身处在那个困境，他需要有一个有能力的大人来帮他稍微拨开迷雾，把那个前面的路清空一下，说你现在走哪里可能比较好，不然孩子是很无助的而且很无辜的，在学校看到的很多孩子他们可能就功课真的就不怎么好，他也不愿意怎么不好啊，但他其实真的没办法想用想的就让功课变好但他在这种情况下他也许有努力了，不是只有用想的，因为现在很多小孩是用想的我要功课变好那有些人真的很努力去补习还是有点不太好啦，那但是他怎么样看待自己，怎么样用一个等于说是能够把自己这个比较不好的地方要接纳，我觉得对小孩是个重要的事情，对他的家长也是个重要的事情。刚刚理事长说大家都太注重

0: 那个治愈了嘛，太注重这个成绩的最后的表现，你考的第几志愿啦，你是上了什么科系啊，哦，现在好像跟三C无关的科系大家都会觉得啊，你这不好啦，你探某的爸爸啦，是不是他得要先自我能接纳自己，然后才有可能去面对他这个现在这个境况，
1: 是是，
0: 有些孩子就是在自我接纳的时候就一直无法，他自己可能家长都接纳了他还是无法接纳，
1: 是是，
0: 这个自己怎么描述自己是一个很重要关键，
1: 嗯，所以有些时候会跟老师还有孩子们，哦，就是同学们，哦，会分享，就说有些时候会读书不见得会考试，
0: 嗯，
1: 有些人很认真一直读啊，
0: 对，
1: 但是考不好啊，
0: 是啊，他或者是考试的时候就是拉肚子啊，
1: 对啊，心理的反应就开始焦虑了，
0: 对，
1: 就开始跑厕所了，
0: 是啊，或者一直就头痛什么的，就没办法看清楚，啊，
1: 对对，没错，所以我说会读书不见得会考试，
0: 对，
1: 那会考试不见得会做事，
0: 对，
1: 有些人会考试哦，
0: 是是是，
1: 但是老师叫什么，只要帮忙，他都说我要念书会考试不见得会做事，
0: 少做就少学会了嘛，
1: 对，
0: 嗯，
1: 啊，会做事不见得会做人，
0: 也是
1: 有些人做一大堆事情得罪一头拉苦的人，
0: 哎，有哦，
1: 沟通不良
0: 对，啊，
1: 越沟越不通，
0: 真的，
1: 然后呢就做的时候就跟你讲说要做什么我都做了，啊，你发觉
0: 不耐烦还什么的，
1: 對
0: 一句话讲的态度不是很好，沟通态度不好，就反而就变成没有苦劳也没有功劳，什么都没有，还获得讨厌两个字，
1: 是是，所以就是说我们常常讲说，啊，做事不见会做人，
0: 真的，
1: 那像之前 有个学校毕业典礼，对，那刚好就是一个风波嘛，校长说，如果你毕业之后没办法做一个好什么有作为的人，
0: 就
1: 在自我了结，这样好类似这样，就可能我们不是有意要去伤害别人，但是有些时候你做事情做久了就觉得说啊人就是要这样子，你要对社会付出贡献，
0: 嗯，
1: 但是有些时候在讲话的拿捏的时候，我们就说怎么样去让大家觉得爱的教育
0: 是，这很重要，
1: 是
0: 这个就是真的，我们回到就是说不管是你做到校长也好，或者是做一个小孩子好了，其实都要一直不停学习那个沟通的方式和技巧，因为不同年代的人讲话的样子不太一 样,
1: 不一样，
0: 如果你现在在这个年代
1: 十年前
0: 你讲二十 对, 对你这句话十年前不会有人给你想错，可是十年后可能就大家就会，歪楼的情况是群体效应啊，就歪得很严重也是很无辜，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再听听这个理事长怎么样让我们学习这个比较良好的这个生命价值、生命态度啊？我们待会再回来听见你说爱我。

0: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今天邀请到的是自杀防治学会的理事长吕淑珍理事长啊，他刚刚跟我们聊到很重要的一些从小怎么样让一个孩子就能够在面对挫折的时候有一个不同的角度，让他看待他自己的生命是很重要的事情。当然这个也许当时不是自杀防治学会理事长，可是您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然后就能够对这个家庭还有对这个孩子做出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方向。你这样子的自信和这样子的一个你愿意这样做，其实最重要是因为您对你自己的生命的热忱，我相信是有一个使命在身上，那种情怀是怎么养成的？我是个人觉得很好奇。
1: 可能从小就是常常被选出来当班长服务，然后呢区队长，然后或社长，这等等，就常常就觉得视野就常会觉得是看到是整体的群体的最佳的想法，最佳的利益，然后个人真的是放在后面。那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说，哎，我从很多的从小到大的生命教育，以前都还没有讲生命教育，以前都讲心理健康促进健康教育，
0: 以前好多种名字，生命教育也是很长的一段时间都叫生命教育。
1: 对，后来才开始有推这个生命教育。
0: 对，
1: 那我觉得这是让孩子大家都能够觉得生命可贵。
0: 是，
1: 好，不然现在有些年轻人会觉得，生命是我的权利，
0: 对，
1: 是我的人权。
0: 对，
1: 所以我们在前年做那个民意调查，发觉越年轻的人越觉得自杀是个人权，
0: 有听说，
1: 对，
0: 而且比例还蛮高的呢，
1: 对，已经达到50%了。
0: 是，
1: 那反而年龄越大的就觉得生命是一个责任，所以你会发觉说，有些为什么有些时候他责任就是啊，我你看我小孩都还小，我不能随便说我要走了，那真的有些人会到生命的最终点说啊，我不要变成是别人的负担，那个又是另外一种生命的思考，
0: 是，
1: 所以我都觉得说这些我们怎么去看待我们的生命，那生命是真的是很有意义无价的，
0: 对，
1: 因为失去你一个生命可能多少人伤心，
0: 对，
1: 好，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常在讲说从小的教育，那我觉得这是情绪教育里面真的从小做起，所以凯特王妃特别讲心理健康就从小做起，
0: 没错，
1: 真的是从小孩子生出来的时候你就开始知道说他什么时候笑哭，我们都知道说他为什么笑为什么哭，那怎么陪伴他笑怎么陪伴他哭，
0: 是，
1: 这些都是家长的课题，
0: 对，
1: 那所以就延伸到就从小学到到学校，老师也是有他在职场的压力，
0: 是，
1: 校园是学生的学习的园地，
0: 是，
1: 但是是老师的职场，
0: 对，
1: 所以这有些

0: 时候很复杂，
1: 嗯，
0: 老师还面对家长、
1: 对
0: 学生、
1: 嗯、
0: 还有学校的行政，
1: 对。
0: 那一个班老师要面对可能二三十个学生，
1: 嗯嗯，
0: 也要面对40到60个家长，
1: 是他们后面都如果夫妻是还在，就是双亲啦，
0: 是是是，
1: 但是单亲也不是不要应付哦，他们都各自不同的想法，
0: 是那单亲家庭有单亲的议题，
1: 对，
0: 好，然后就是离婚的问题，
1: 对，
0: 好，那有些时候小孩子就徘徊在两个父母亲中间的。那个跟爸爸
1: 夹心饼干，
0: 对，真的是很辛苦。
1: 对，
0: 所以现在当然也是很希望，就是结婚之后不要轻言离婚
1: 了。嗯嗯，
0: 因为其实离婚之后对两个人的世界，还有对小孩子世界，都是一个很大的创伤。
1: 没错，
0: 哎，所以这个部分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议题。那我们就说，结婚也是个保护因子，
1: 嗯，
0: 生小孩也是个保护因子，
1: 嗯嗯。
0: 但是如果说你生了小孩之后，有些担心产后忧郁啊，
1: 嗯，
0: 那有些人就觉得我活不下去了，
1: 嗯，
0: 会不会吸子后自杀，
1: 嗯，
0: 这些都是一些自杀的议题，
1: 嗯，
0: 就是说每个生命都可贵的，
1: 嗯，
0: 你看有前阵有个家长，有个妈妈，小孩子生出来就把他丢在垃圾桶，
1: 嗯嗯 嗯，
0: 而且是健康的。哦，就是说他还特别强调男宝宝啦，
1: 嗯，
0: 我是觉得我们现在还是有些观点，
1: 还是
0: 觉得性别议题就是，
1: 嗯，
0: 男
1: 的比较重要，
0: 可贵，对，哦，嘿，但是我都觉得小孩子生出来健康都很重要，
1: 对，
0: 健康就好，
1: 嗯，哎，
0: 性别其实其次的，
1: 嗯，
0: 有时候都觉得女生也不见得不孝顺哦，
1: 嗯，
0: 女生更孝顺哦，
1: 嗯，
0: 或者是不同的懂事方法，
1: 对，
0: 哦，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反正小孩子只要我们好好教他们在正常的轨道上面我们都 OK，
1: 嗯
0: 哦，就也不期待说他一定要治愈多好，
1: 嗯嗯嗯嗯，
0: 他能够我刚讲读书不见得会考试，考试会不见得会做
1: 事，
0: 会做事不见得会
1: 做人，
0: 最后一关
1: 会
0: 做
1: 人
0: 不见得会助人，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助人是真的快乐之本，
1: 是，
0: 所以你看有些时候我都反而觉得说有些孩子说啊，老师说要帮忙清洁打扫，小孩子我不太会念书，可是我很勤劳，
1: 嗯，
0: 那这是他的优点，
1: 对，
0: hey，
1: 对，
0: 我们
1: 勤劳嘛，
0: 对，我们就说这就是优点，那他在家里愿意做家事，
1: 嗯，对，
0: 那不见得读书念得很棒，
1: 是，
0: 所以我就说行行出状元，
1: 真的，
0: 那也许他是凡是那种助人的特质，
1: 对，
0: 凡他的人际关系情绪管理会更好，
1: 对，
0: 哦，那这个部分就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所以有的时候说从小开始学习，那高中到大学有高中大学的课题，
1: 是
0: 高中的时候课业，哦，在一些研究发表也是发觉高中的压力最大原可能是课业，
1: 嗯，
0: 那大家又觉得有些高中生要参加一些比赛，
1: 对，
0: 大学甄选的时候甄试的时候才能够加分，
1: 嗯，
0: 哦，现在有多元入学嘛，
1: 对对对对，
0: 哦，什么加分
1: 其他表现有得奖啦，啊，得名啊，这个好表现都可以写在那个学习表现上面，
0: 对对对，
1: 学习历程啊什么的，
0: 对，那大学有大学的课题，
1: 对，
0: 大学不只是课业，有可能还有一些感情，
1: 对，
0: 还有人际关系，啊，除了 系所之外还有一些社团，
1: 对，
0: 哦，那有些交友交朋友的这个概念想法，有可能交个男朋友然后哎，失恋了，那个爱情学分也是很重要。
1: 其实每一条路都有可能会跌倒或遇到一些挫折，
0: 是是，
1: 从小到大。但是理事长刚说一个很重要，就是会做人不一定会助人。
0: 是，
1: 那我们要怎么样？我记得小时候我们有一个叫生活伦理的那个什么德性啊，德性的那个每个礼拜都说品德，你大啊，比如说要有爱或助人，好，或者是你要这个诚实。以前我们蛮讲究这些品格，
0: 嗯哼，
1: 对，其实像正向行为这样子的一个理想哈，每个人的正向行为其实到最后哎，回归一些品德方面的这个你怎么样把这个事情很明确的变成叫做什么叫做诚实，或什么叫做有爱，有爱的精神哈。像刚刚理事长举的那个例子，他让这个孩子功课不好的孩子，我们旁边就安排老师能够让这个孩子接受到说学校是欢迎他的，那也许就是，欸，你要看

0: 看中他进门的时候，你要说哦，某某某，你回来了
1: 是。
0: 啊，然后呢，安排老师帮你安排这个小老师坐你旁边。那
1: 嗯哼。
0: 同学，那坐旁边的小老师不能就不理他，你也要照顾他。那这
1: 是。
0: 个小老师也要有友爱的精神，大家
1: 是是。
0: 总不能说一个人进门。这么久了，你都没有跟他打声招呼。坐在后面那个人那么久，你都不知道他中午是有吃还是没吃。
1: 对对
0: 所以
1: 对，
0: 这个是有一点像是这种情怀，好像我们在现在的教育好像讲究的，好像比较微弱一点呐，哈。虽然是有一些生命教育啦，有好多的讲座课程，可是真正说，一个是有没有人示范，有没有人带头做这个风气。其实好像老师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人，老师的分派，老师看待某个人的眼光是喜欢还是讨厌，同学也都很厉害啊。老师讨厌他，所以我们也就不要跟他太好。嗯，那其实老师也是一个最重要以身作则的人呐、啊。那我觉得听起来，虽然在那个很糟糕的环境，也许老师也没有理他，然后同学也没有理他的环境，这个小孩已经摇摇坠落、欲
1: 是，
0: 坠的样子，可是还有这个遇到一个好人同学的妈妈愿意跳下来，那同学妈妈有的也不一定会理这样的同学也，甚至会说：“哎，儿子，不要跟这样的人分一组啦，不要跟这样的人玩，我们都跟功课好的多跟功课好的接近哦，才会进步。”其实很多家长也是会这样想，但是。每一个人都要怎么样去接纳和对这样的人有一个友爱，伸出一个关怀的眼光啊，和关怀的手，这真的是要靠一个国民的素养哎。哦，我觉得刚刚从理事长这样讲，我们的这个哎，生命教育有没有落实彻底哦？其实
1: 是，
0: 自杀防治好像也跟这个很有关
1: 很有关
0: 系
1: 系，
0: 啊。
1: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好，那刚刚讲品格教育，好，那
0: 对，
1: 还有是生命教育，这
0: 是，
1: 些都是息息相关。好，
0: 是，
1: 那我们就过去讲说 IQ，现在讲 EQ 情绪的一个管理，现在就要讲 RQ，抗逆指数，我们的每个人的韧性，自己如何去对面对挫折。所以刚刚讲如何跌倒，如何爬起来。好，以前都说别人要扶我，现在我要怎么样自己自救？好，
0: 是，
1: 那如果说真的你有困难，真的是自己接不住自己的，你一定要寻求帮助。好，
0: 对，
1: 寻求帮助就怎么找到外援？好，有可能跟同学讲，有可能跟老师讲，有可能跟家长讲。好，这些都很重要的资源。好，然后再过来，如果说真的还是没办法，有些当然说还是有些帮忙啊，比如说有些还有些专线，好，比如说1925，好，就是安心专线，依旧爱
0: 对，
1: 我，
0: 可以自己打电话
1: 对，
0: 求救。
1: 对，还有1995，好，生命线专线，还有1980，张老师专线，这三个专线我都一直推广，因为什么？有些人就说啊，我现在很就想要坠落了，就觉得自己情绪很 down 了。然后一直都提不起来，我真的不知道找谁帮忙。那这次三支专线，一
0: 一
1: 九
0: 九
1: 二
0: 二
1: 五、
0: 五
1: 一
0: 一
1: 九
0: 九
1: 九
0: 九
1: 五、
0: 五
1: 一
0: 一
1: 九
0: 九
1: 八
0: 八
1: 零，
0: 零，
1: 对，这些都是我们的救命线。哦，
0: 对。
1: 就是大家不要觉得去求助是一个可耻的行为。
0: 是，
1: 嘿，甚至有些工作职场里面，甚至有些是大老板，他也有困境啊，
0: 是。
1: 那他也需要去找人家谈一谈呢。
0: 其实人都会有，不管
1: 是。
0: 是大老板还是谁哈，
1: 是，
0: 真的
1: 每个人
0: 都
1: 都，
0: 会有这么一个状况。那问问别人是很正常的事情。
1: 是是是，
0: 对，
1: 哎，
0: 我
1: 然后，
0: 想可能黄仁
1: 对，
0: 勋也应该也曾经有过，所以他才有。今日的成功，他一直都不会避讳说，他过去曾经也快要倒闭过
1: 对
0: 呢。
1: 对对，我
0: 对，
1: 觉得他很大的特质是很亲切和蔼，
0: 对
1: 很接地气哦，
0: 对对，
1: 就是他也不说，哎，你是高官，或是他觉得很平民，我觉得那是很亲切的地方。嘿，所以我们刚刚讲说，不管是这些专线啦，还有求助啦，还有旁边的一问二验三转介，我们可以怎么样协助？我
0: 大
1: 觉
0: 家
1: 得
0: 有一个尝试，能够知
1: 是
0: 道说，哎，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应对？哈，
1: 是
0: 守门人的这个一问二应， 真的不行的时候，你就赶快帮他转介。
1: 是是。

0: 哇，真的很重要。
1: 啊，
0: 那我们要
1: 如果说大家有需要的话，我们有个网站，
0: 对，
1: 就是心情温度计。
0: 嗯，
1: 心情温度计就是大家可以在上面写出你过去一星期的心情的状况。那上面跟你讲，如果说你分数几分的时候，你可以需要找些谁来谈这样子
0: 就是心情发烧了，可
1: ，OK？对，
0: 能就需要有一个管道让自己舒压降
1: 是
0: 温
1: 是
0: 啊。
1: APP 免
0: 对，
1: 费
0: 也有
1: 啊
0: App，那个
1: ，iPad
0: App 也有，然后网
1: 是
0: 络上查都会有心情温
1: 温
0: 度
1: 度计。
0: 计啊，
1: 哎，
0: 在
1: 是
0: 自杀防治学会也可以找得到。
1: 是，
0: 那最后我们请理事长稍微跟我们预告一下这个接下来下半年度有一些活动很精彩，
1: 是，
0: 那是不是也让我们听众朋友们也能够知道？
1: 好的，好的。我们最近办了一些像困难个案研讨会，还有自杀防治守门人的课程，然后再接下来要办8月7号到9号。会配合生策会，会办个高龄产业的一个博览会。那我们在那边也有做个高龄的专区，怎么样看待自己健康活化、健康老化？
0: 真的。
1: 那9月份呢，我们9月12、13有个国际研讨会，我们预计邀请了7个国家，来介绍，比如日本、韩国、澳洲、香港，还有美国、荷兰，这是。会就是介绍他们的国家的自杀防治，还有就是职场健康促进，还有个是对身心障碍者如何重返职场，
0: 好多，
1: 因为避免他们失业率，
0: 很重要，
1: 因为失业也会影响到自杀
0: 没错，
1: 的部分。那9月14号我们会接着，我用桃竹苗另外一个计划。会办一个，也是接着国际研讨会，然后会做一个合理调整，就是在职场里面有些身心障碍朋友，职场里面如何去做适应。他现在还刚刚有提到，不止身心障碍者，有可能是精神疾病诊断，还有就是
0: 中
1: 失智
0: 高
1: 症，
0: 龄，
1: 还有中高龄，还有职业灾害、职灾，过后的这些部分，我们都做一些合理调整，如何做。那这些都是我们的9月份的议题。那最后一场，我们12月份5号、6号会自己办一个在华山华山这个文艺中心那边做个策展，就生命的珍爱生命的
0: 守门人
1: 缘由
0: 吗？
1: 对缘由会，然后我们就包括生命的协谈、文字协谈一些相关的方案，还有邀请心卫中心一起来参展。那我们就希望说，有些不管年轻人、各种年龄层，大大的、小小的家人一起过来，都很欢迎。
0: 真的，
1: 会，
0: 哇，非常多元的活动安排耶，
1: 是是
0: 真
1: 是，
0: 的是觉得。一个是多生几个是一个可能长青春永驻的原
1: 青
0: 因以
1: 春永
0: 外，就
1: 驻，
0: 是每天都有很多新的计划要等着你去执行，好像也是一个青春永驻的这个妙招。
1: 对，常常保持活化。那我也很庆幸自己生了5个小孩，
0: 真
1: 就是
0: 的，
1: 现在目前尤其少子化，
0: 真的，
1: 就鼓励大家生小孩了。
0: 生小孩是保护因子，刚刚
1: 是
0: 有
1: 是
0: 听到，
1: 是是是
0: 结婚也是保护因子。好好，
1: ，OK，好，对，是。
0: 非常谢谢理事长今天来到我们现场，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么多他重要的人生的经验。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你要知道哦，在你不知、不清楚、不莫名的地方，还是有非常多人在为你规划，还有为你付出他的真爱。好，
1: 是，
0: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边了，我们下次同一个时间，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继续上线收听。好，今
1: 谢
0: 天就先到这
1: 谢，
0: 边，拜拜喽，
1: 好，谢
0: 拜
1: 谢，谢谢老
0: 拜，
1: 师，
0: 不
1: 谢
0: 客
1: 谢各
0: 气，
1: 位听众，谢
0: 拜。
1: 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今天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平安顺心健康，最重要的是今天呢都能够享有平安哦，您跟您所爱的人都享有平安。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孩子管教的一些问题啊。其实最近我在这个看到了一些影片呢，觉得很有趣哦。我看到了这个关于这个宠物啊，就是小狗。小狗呢，在家里面呢。

作乱啊，然后狗主人不晓得怎么办啊，所以呢后来就找到一位所谓的狗训犬师来家里面来做这样的教育工作。这个节目呢是一个韩国的训犬的节目啊，那就家长们，这些狗家长们呢，就是把这些狗的一些问题行为就拍成影片，然后传送给这样的制作单位呢，制作单位呢就会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训犬师来到这个狗主人的家里面，帮助他来调教他们的狗。那我看这个影片我就觉得很有趣哦，我觉得这个教育这个动物哦，教育家里面的宠物啊小狗啊，其实呢这样的概念哦，跟这样的原则哦，其实和我们教养小小孩是差不多的啊，很有趣哦，也就是让这个动物知道界限在哪里。因为小狗也是会被宠坏的啊，那我们在节目里面看一些所谓小狗的一些咬人啦、赖皮啊、破坏家具啊，或者是呢攻击别人等等的哦，很霸道哦，这些行为很多时候就是被狗主人所宠出来的哦。那我们看这个节目当中，几乎有这些偏差行为的小狗，几乎都是狗主人的问题。狗主人没有为这些小狗狗、这些狗儿子啊、狗女儿呢设立行为的界限跟规范，并没有好好教育他们，以至于他们呢就是撒野啊，所以呢就造成了这种所谓的攻击啊或者是困扰。那我在想说，其实在养动物也好，或是我们在教养我们的孩子比较小的时候，其实就是为他树立建立了这样的一个规范，这样的一个界限，其实孩子他自然就知道，因为有时候是他是并没有被教导，他不知道。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说这个孩子啊，坏孩子啊，不乖啊，有时候我们在责备孩子啊，或者是说啊，这些狗啊真的很坏哦，在批评这些我们说没有受过这样子良好家教的动物或者是孩子身上，其实对他们是有一点不公平的咯。所以我觉得家长是很重要的，家长得要晓得怎么样呢为孩子们树立一个界限，让他们知道什么样的行为是正确的行为，什么样子的一种态度是好的态度。那孩子被管教被教育之后呢，他自然就晓得了，这过程当中就需要家长非常坚定的态度哦。就像我在看那个训犬师在教育这些小狗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感触哦。我想说的训犬师呢，他呢恩威并施哦，来训练这样子的小狗，让小狗知道什么样的行为是爸爸妈妈不喜欢的，什么样的行为呢是不应该做的，让这些小狗们知道哦，他们下次呢就不会再犯了，真的是蛮有趣的啊。那当然训练狗是有一套做法啊，那但是其实我们同样的在管教我们自己的小孩的时候，其实也是有技巧的，也是有做法的啊。所以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就经常跟听众朋友每个礼拜我们都会来进行讨论。在今天呢我们要来进行的这个讨论呢，其实我们是从一本书当中呢所截取出来的内容啊。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内容呢，是从《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这本书所出来的啊，正祖出版社由雷诺梅老师跟王琦老师他们所写的。今天我们要来讨论的是第七课啊。第七课是谈什么呢？就是谈孩子耍赖的问题。我们之前讨论了很多孩子耍赖该怎么办，但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要怎么样在孩子还没有耍赖之前就把孩子搞定哦。因为有些小孩经常的耍赖，那他们耍赖的时候无理取闹的时候，家长呢就束手无策啦。其实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啊，或多或少都会耍赖啦。其实我们当过父母的就知道了，孩子为了达到目的哦，他就会耍赖啊，他要试探一下他的方法是不是有效，他是不是可以达到目的啊。或者有时候他们心里面不满意啊，不开心啊，他们就耍赖啊。但是父母亲要怎么样能够预先的防范，

让孩子们呢不会用耍赖的行为来得到他想要的啊，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跟听众朋友一同来讨论的啊。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断的去强调亲职教育当中的逻辑结果的一种定律，也就是种什么收什么。孩子必须要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他必须要知道他如果故意的去犯错，故意的去挑战一些他不该挑战的界限的话呢，他就会受到不好的结果啊。孩子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这样子他才会学会要遵守规范啊。但是如果呢，父母亲缺乏信心，缺乏自信，缺乏胆识胆量，或者父母亲的这种威严啊，那缺乏这种，孩子呢就容易会耍赖。我们常说父母亲的威严并不是所谓父母亲很凶，也不是说父母亲就打骂，那个不叫威严哦。其实真正厉害的父母亲就是孩子对父母亲会有一种健康的敬畏。健康的敬畏，什么叫做健康的敬畏呢？就是他非常的爱自己的父母，但是呢又怕父母。那种怕不是恐惧哦，那种怕就是不希望怎么样，不希望父母亲失望，同时呢也不想要呢让父母亲觉得自己不乖。也就是孩子们他心里面呢，他是有一个他是有一个荣誉感的，他爱自己的父母，但是他也知道当他做错事的时候父母亲一定会管教，所以呢他也会害怕父母的管教，所以呢因着这样他也就会选择做出一个合适的行为，而不会去越界，不会去赖皮哦。所以呢父母亲有自信，态度很良好，很清楚坚定的态度，然后让孩子觉得说父母亲说什么就是什么，然后呢就对父母亲有一种健康的敬畏。父母亲的态度坚定，让孩子呢会没有办法赖皮。所以呢爸爸妈妈呢要怎么样去改变自己呢？要相信自己是一个成人，而且呢要相信自己比孩子成熟有力量，一定可以搞定孩子哦。相信自己呢是成年人，比孩子更能够掌控自己的情绪。我们要向着孩子示范成熟的 EQ， 也就是我们自己也是不会乱打乱骂的，自己也不是情绪化的，我们也是情绪非常稳定的，讲道理的，坚定的，客观的，用这样的态度哦来示范给孩子哦。同时呢父母亲要相信自己是成年人，所以比孩子有智慧，可以很清楚的指示贯彻一切的原则哦。这个就是亲子教育当中父母亲怎么样不要被孩子牵着走哦。有的父母会怕小孩子生气哦，这样子也是一个并不是我们觉得很好的状态啊。父母亲不能够害怕孩子生气，孩子选择发脾气，孩子选择无理取闹，这是他的选择，但是我们不要被影响。当他无理取闹的时候，他乱发脾气的时候，我们的处理方式并不是顺着他然后就一昧的啊，就是听孩子的，不是的，我们是在这过程当中必须跟孩子沟通。等一下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来讨论这些部分啊。我们说管教孩子啊的方法要正确啦。好，那卡普医生呢他有一本书叫做在我们街上最快乐的小小孩，在这本书当中他有解释小小孩本来就很像原始人啊，他们的本性本来就比较不文明的啊，所以他们会耍赖呢很正常啊。但是父母亲需要有清楚的家规还有成熟的榜样来引导孩子，而且需要有耐性，非常有耐心的一而再再而三的
管教的方法。

引导孩子呢，从这种所谓的不成熟啊、不文明啊，走向一种文明人啊。那么耍赖行为跟情感智慧跟 EQ 是有关系的啊。父母亲如果越早教会孩子控制他们的情绪，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子的话，孩子呢就会越来越随着年龄的增加，就会越来越脱离幼稚而迈向成熟啊。现在的大多数人都很重视，也了解说孩子的 IQ 要很高，父母亲都很希望孩子的智商很高。当然这个智商高也不能够保证未来怎么样，未来就会幸福啊。大部分的世界上大部分的人呢的智商 IQ 都是中等的啊，也不是天才，也不是低能儿。所以呢每个人的成就跟幸福感呢，主要是要看个人的EQ 啊来决定的啊。如果要培养高 EQ 的下一代的话呢，父母亲自己呢要提升自己的 EQ 好，才能够做孩子的情感教练。所以呢我们在讲说怎么样呢做一个高 EQ 的父母呢，一个高 EQ 的父母就比较能够冷静的跟孩子沟通，孩子就会学习父母亲学会合宜的沟通还有应对的技巧，同时遵守家规，比较不会呢在家里面生气吼叫或者是大声的争吵哦。这种怒骂争吵大吼大叫就不会出现了啊。所以父母亲要先示范啊，不要用这种大吵大闹或吼叫的方式来跟孩子沟通啊。那可是有的父母会说，我跟他讲了好几遍啊，我不是一开始就发脾气的，我一而再再而三的跟他讲，他都讲不听，我最后才发火的。那有时候父母亲到最后发火就会控制不住了，就会很激烈啊。所以我们其实所谓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跟孩子讲，那就是没有呢在第一时间呢就让孩子得到一个所谓行为的结果，也就是让孩子呢他一开始不遵守规范一次两次三次，其实我们就必须要执行所谓的管教了。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开始发脾气，但是孩子他已经接受到所谓的管教，接受到处罚了，这样子是比较对的方式哦。那我要成为一个高 EQ 哦，这个过程父母亲自己也是需要去学习的啊。来讲一个故事哦，就是有一位作家叫做侯文勇，其实呢他是一位医生呢，他在40岁的时候他就决定不当医生了，他要写文章。那时候他跟他妈妈讲哦，虽然他的妈妈是有点担心，不过呢还是支持他说，你有你的想法，你也很负责任，我信任你的决定。他的妈妈让他自由的选择哦。所以呢当侯文勇他四年级的儿子对他说他不想做功课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他就跟孩子讲说，那我看你不要上学好了，不上学就没有功课啊。结果这个时候呢孩子就反而犹豫了，他说让我考虑考虑哦。结果三天之后呢，孩子在餐桌上很正经八百的回答，因为在学校可以学到德智体群美。然后他的儿子又说，其实功课很简单啊，如果不会写的话呢，那我就去问嘛。所以这个时候呢孩子再也就没有谈到不想写功课了啊。这是侯先生呢他用的是一种幽默感啊。他很幽默的把孩子丢给孩他把问题丢给孩子嘛，对不对？然后呢如果说这个时候他有一个长篇大论在训斥孩子的话，或许呢他们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反抗辩驳之上啊。所以有时候幽默的方式仁慈的方式也是一个很有趣的方式哦。我像侯文勇先生他可能很了解他的孩子是喜欢上学的，只是不想写

功课、啊、他就是用这种幽默的方式呢，所以呢孩子觉得是自己的决定，这是我决定要上学，其实他们就会很心甘情愿的去遵守这个规定啊。所以怎么样把问题丢给孩子，让孩子能够选择做正确的决定，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呢要在孩子还没有耍赖之前就搞定孩子，有四项秘诀啊。我们在这个地方也跟听众朋友来分享。这四项秘诀是哪四项秘诀呢？我想等一下我们先听个音乐，听个音乐休息一下，我们继续来聊这四项秘诀，怎么样在孩子还没有耍赖之前就先搞定孩子呢？我们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今天为您分享的是一分钟搞定您的孩子这本书的内容，我们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回来。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来聊一聊孩子的管教问题哦。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谈一谈孩子耍赖怎么办哈。其实家里面有比较小的小孩哈，其实就知道了啊，这种孩子耍赖的这个问题哦，是经常会出现的啊，考验父母亲的耐心啊。那其实孩子们他们耍赖，在他们还没有耍赖之前，我们就先可以做一些好的准备，这我们跟孩子的对应啊，避免孩子来耍赖啊，或者是呢他已经开始耍赖了，要怎么去回应他呢？平常的时候呢就要练习了啊，比方说不和孩子吵架，不要和孩子争吵，要冷静啊。平常就有这样子跟孩子的沟通啊，然后呢孩子如果出现有耍赖的状况呢，事先要先想好解决的方法，事先想好，等到问题

来的时候呢才能应变啊。所以呢平常就要有对孩子有所观察，比方说孩子不吃饭，赖皮不吃饭，好，或者是呢孩子呢他不想要穿衣服，他不想要穿你给他挑的衣服等等之类的啊，不刷牙啦，或者是怎么样，他基本上玩具就非得要怎么样，自己呢就是坚持不收玩具，诸如此类的。所以有的时候孩子耍赖呢，他就是不想要听你的啊。那其实 有一些这种孩子的耍赖行为不用怕啊，因为这可以让父母亲有机会练习正面的回应的机会啊。比方说我们可以有几种方式去想好这个，第一个事先告知，比方说铃声响了早饭就会被收掉，好，或者是呢时针的所以当我们这个铃声响了早餐就会被收掉，这个是让孩子们呢知道说他必须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认真的吃早餐哦。那或者是让孩子有些选择的权利，提出我们的希望让孩子选择，我们可以给孩子几个选项让他来选择，他比较不会耍赖哦。比方说你想要喝牛奶还是要喝热可可，你呢想要穿红色还是要穿蓝色的衣服呢，类似像这样子的，让孩子有些选择，当他自己选择之后他就比较不会耍赖。因为呢当我们就是规定他要这样规定他要那样，有时候孩子想反抗啊他就耍赖啊。再来的话呢我们也要知道怎么样去转移孩子的注意力啊。比方说啊你猜表哥今天会穿长裤还是短裤呢，你要和他一样吗？我们来打个电话问问他。来你看看爸爸的衣橱里面也有一样的衬衫哦，你觉得爸爸穿哪一件比较好看呢？类似像这样子的，就是引导孩子然后转移一些话题，特别是呢在这个孩子选择要穿什么衣服的时候可以用这种方式。然后再来的话就是鼓励孩子，比方说每天刷牙的孩子下课就会有好吃的点心哦，好，用这种方式来鼓励孩子。有的时候也制造一些欢乐的气氛，父母亲的口气总是轻松欢乐的来感染孩子哦。比方说哦妈妈累到不行了，今天的厨房就交给你咯， OK， 类似像这样子的啊。今天是你的幸运日哦，所以你今天是厨房的国王哦，厨房今天就归你管咯，类似像这样子的啊。就是让孩子呢能够感觉到一种欢乐的气氛，而不是觉得好像他是被强迫要做什么事情。那如果孩子们很坚持的耍赖，也这时候该怎么办？家长就是不要发脾气，坚持要求，你可以重复的要求他，但是不要发脾气。基本原则是不生气，不大叫，不妥协，因为我们是成人，我们呢比孩子更能够掌控情绪，也比他更有力量哈。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举几个案例，几个故事哦。这也是家长经常提出来的。比方说孩子总是在出门的时候呢拒绝换衣服闹情绪，怎么办呢？其实呢这个可以在前一天晚上先讲好，睡觉之前用轻松很兴奋的方式让孩子们很期待明天出门啊。然后呢可以先讲好，甚至可以先讨论要穿什么衣服啊。那呢父母亲也可以选几套认为适合他的衣服让他参与哦，选好衣服然后跟他说，诶这里有几件衣服，你想要穿哪一套，这个过程尽量轻松有趣好玩，让孩子可以参与哦，这样是避免孩子出门前拒绝换外出衣服耍赖哦，这是一种可以先事先预防的方式哦。那还有呢再谈另外一个案例哦，就是呢这也是一个家长他提出

来的一个案例哦，他每一次带他的孩子到朋友家去玩哦，朋友家孩子只要看到朋友家有任何一样他很喜欢的玩具哦，他就会坚持要妈妈回家的时候一定要买给他。在那个时候他就会当场要求妈妈，等一下回家的时候你要帮我买。如果父母亲不答应呢，当场不答应啊，他就会在那个朋友妈妈的朋友家生气耍赖，大发脾气，不肯回家。 OK， 这父母就问说，那这样该怎么办呢？还是一样，这个出门前先讲好，今天呢到小朋友家玩会很好玩哦，他可能有玩具是你喜欢的，你也会想要有，但是今天不买玩具哦。如果你真的很喜欢的话，可以想一想，我们在生日的时候买，还是圣诞节的时候买，这是可以事先沟通的。要让孩子有机会学习被拒绝的感觉，不要一吵闹就可以得到想要的。那再来呢，第三个案例呢，就是爸爸妈妈呢要加小新带小新去看爷爷奶奶。那呢小新在爷爷奶奶家总是看表妹呢抢玩具，上一次小新又生气的抓起表妹的头发又推她，然后把洋娃娃抢到手了，气的小表妹呢躺在地上又哭又叫的。婆婆就对媳妇说呢，连女儿都教不好，回去啦，吵死了啊。那像这种状况该怎么办呢？其实平常妈妈就要心理建设好，就是呢把婆媳问题造成的情绪和孩子的事情分开来，这样子两个问题才不会互相纠缠不清，以至于没有办法理性的教导孩子哦。那么呢在家有空的时候呢，爸爸妈妈就要问孩子哦，星期天我们要到爷爷奶奶家里面，如果你和表妹啊同时都喜欢一个玩具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呢？事先在家里面讨论，这是一个教导孩子社交还有处理问题的一个好机会。先讨论，然后呢把这个好的做法跟孩子讨论出来哦。你不要跟他抢，如果呢今天你同时喜欢你要抢，对不对？你说你要跟他抢，但如果不跟他抢，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呢？比方说跟他讨论，问他说可不可以等一下借我玩啊？父母亲可以教导小孩子事先跟他讨论我们应该怎么做啊。同时呢要和孩子一起决定犯规的后果，也就是不要用抢玩具的方式，是不可以抢玩具的啊！不可以抢玩具的话，有什么方式能够玩到玩具，我们可以想一想。只要你不抢玩具，好好的跟表妹沟通或是怎么样子是可以的。但如果说你当场又抢玩具又打人，那么我们就马上回家。也所以说孩子犯规之后就让孩子呢怎么样得到惩罚，他马上回家之后他就不可能有机会玩到那个玩具了啊。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些规范一些原则哦。那再来还有一个案例四哦，第四个案例就是儿子呢每一次只要看到他喜欢的东西哦，如果没有马上给他，他就会倒在地上哭闹啊。比方在家里在户外在餐厅在商店在朋友家都是这样，该怎么办？父母亲要心理准备好，下定决心绝不妥协。在家里面就要开始训练了，平常在家里面孩子可能就是会这样赖皮哦，如果他喜欢的不给他，他就倒在地上哭闹。在家里面不在外人的面前的时候比较好训练，所以呢如果没有赶时间要出门没有外人的时候，在家里面就要先训练。怎么训练呢？就不理他，然后说你耍赖你哭闹是得不到你要的东西的，等到你可以好好的跟爸爸妈妈说话，
就像爸爸妈妈这样跟

你讲话的用这种声调的时候，我们再商量。然后呢，就离开，就走开，不要管孩子怎么哭闹，一定要等到孩子不哭不闹，来跟爸爸妈妈好好的讲话的时候，才有机会得到那个东西。这样子孩子就会不哭闹，他就会来跟爸爸妈妈商量了。他有时候孩子会爬起来，因为他知道他哭闹，他尖叫，大吵大闹，没有用的。他是爬起来，他说，我现在不哭不闹了，我现在已经正常讲话了。这时候呢，就可以把孩子要的东西给他，可以跟他说，或许他可以玩多久，或许他可以怎么取得，类似像这样的方式哦，来训练。再来，我们来最后谈一个案例哦，就是女儿每次去洗澡的时候呢，要进浴室之前啊，都是很困难的，不肯洗澡，大哭大闹，该怎么办呢？通常呢，这种状况就是，这个孩子啊，他以前洗澡的时候，经验很不好，洗澡的时候并不是他快乐的时光。有可能呢，洗澡的时候他不喜欢洗头，因为呢肥皂水会让他的眼睛很痛，或者是洗澡的时候他和妈爸妈妈呢会借这个机会呢责骂他，或者是呢他在洗澡的过程当中他不喜欢那个在水里面啊，就是好像呢还需要太烫的水，他也不喜欢。所以我们要先了解这个，创造一个让孩子喜欢的洗澡的环境是很重要的啊。如果呢是独生女啊，就怎么样就可以呢，放水的时候就先开始怎么样让她帮忙放水，放玩具，制造一些有趣的情境啊。那如果呢是有兄弟姐妹的，也可以怎么样让他帮兄弟姐妹帮忙，比方说妹妹在洗澡的时候能够帮忙参与，然后跟妹妹玩，诸如此类的。所以说，创造一个孩子喜欢洗澡的环境，也可以问孩子啊，你为什么不喜欢洗澡？为什么不想去洗澡呢？孩子可能会说，我不喜欢冲水的感觉在身上，而且呢，冲水的时候啊，那个水的声音很大声，我不喜欢。这个时候，父母亲可以选择让孩子用泡澡的方式啊，类似。所以先了解孩子为什么不喜欢。孩子，我不喜欢洗头，洗头的时候那个肥皂水会弄到眼睛，我不喜欢。这时候就可以去买一些辅具啊，帮助我们孩子洗头的一些道具哦。这些道具用上洗澡的这些工具道具，可能套在头上，让孩子眼睛不会进水等等的，或者让孩子可以怎么样，可以躺着啊，在浴缸的里面呢，有机会呢，就是什么样方式坐在椅子上躺着洗头，这样眼睛就不会进到肥皂水了。类似像这样的方式啊，那 洗澡的水温也是可以问孩子啊。父母亲把水呢先调到一个温度，问他说：“哎，这个水的温度会不会太烫？你觉得 OK 吗？”这样孩子他就会感受到他是洗澡的时候他是舒服，他是快乐的啊，在这过程当中或许他就会比较愿意洗澡啊。我们可以排除掉一些孩子们他们可能会耍赖的一些机会。好的，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听众朋友分享啊，怎么样让孩子们呢不要耍赖啊。其实这种不要耍赖呢，还是呢需要父母亲的智慧啊。就是有的时候宠坏的孩子就是被耍赖了、被宠坏了，什么事情都顺着孩子啊、父母亲溺爱孩子，其实就会让孩子宠坏他，就耍赖啊。所以呢，孩子呢从小呢如果就想养成了一个耍赖的行为哦，他就会一直长大之后可能就会是一个让父母亲很头痛的，可能呢他就是耍赖啊，不上班啦、不上课啊、不上学啊，然后就变妈宝了、或者变成一个坑。

老族都有可能的啊。所以说，如果在小的时候就有一个合理的规范，从小就没有养成耍赖的习惯的话，对这孩子将来读书啊、就业啊，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哦。啊，如果说孩子们只有调皮捣蛋的时候，父母亲会才会注意到，孩子就养成了调皮捣蛋、耍赖的行为了啊。所以有的时候忽略掉孩子一些这种耍赖的这种行为，而正向的鼓励孩子有好的行为，孩子就知道呢，耍赖是没有用的，他就不会一直用耍赖的方式哦。好的，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您分享的是《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这本书当中的内容哦。作者雷若梅老师跟王琴老师呢，也提出了很多跟教养相关的一些话题，就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了。希望今天的节目您会喜欢，提供一些资料给听众朋友参考。我是梁慧，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了，那我们就下一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多久没有打电话住在远地的父母或者是长辈啦？我们不必等到有事情发生才打电话，平日里我们如果能够时不时来个电话嘘寒问暖，让他们感觉暖心哦。

2001年9月11日发生了一件震惊全世界的攻击事件，四架被劫持的飞机撞向美国纽约世贸中心双塔及维吉尼亚州的五角大厦，史称911攻击事件。时光飞逝，911事件距今已经超过了20年了。然而，在那个可怕的日子，却有着精彩的故事。这是由达美航空15号航班乘务员 Jerry Brown 在恐怖事件之后所写下的感人故事，与您分享。

突然间窗帘分开了，我被告知立即去驾驶舱见机长。我一到那里就注意到工作人员的脸上都有一种有所业务的表情。舱长递给我一份打印好的信息，来自达美航空位于亚特兰大的总部，上面写着：美国大陆上空的所有航线均禁止商业空中交通，尽快在最近的机场降落，建议您的目的地是……没有人说这可能意味着什么，我们知道情况必然是很严重的，我们需要尽快找到土地。机长确定最近的机场就在我们身后400英里的纽芬兰甘德机场。他请求加拿大交通管制员批准更改路线，这个请求立即获得批准，问都没问就批准了。当然我们后来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毫不犹豫地被批准我们的请求。当机组人员准备飞机着陆时，另一条来自亚特兰大的消息告诉我们，纽约地区发生了一些恐怖活动。几分钟之后，有关劫机的消息传来，我们决定趁我们还在空中的时候向乘客撒谎。我们告诉他们，这架飞机有一个简单的仪表问题，需要降落在最近的纽芬兰甘德机场进行检查。我们承诺在登陆甘德机场之后提供更多的信息。乘客之间有很多的抱怨，但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40分钟之后，我们降落在甘德，当地的时间是下午12:30，那是美国东部时间上午11点。地面上已经有大约20架来自世界各地的其他飞机，在飞往美国的途中也绕道来此。我们停在波道上后，机长宣布了以下的消息：女士们、先生们，你们一定想知道我们周围的这些飞机是否都和我们一样有仪表问题。事实上，我们来这里是另有原因的。然后他继续解释我们对美国局势的了解。机长告诉乘客，甘德的地面控制中心告诉我们不要动，加拿大政府负责我们的情况，不允许任何人下飞机，地面上的任何人都不得靠近任何飞机，只有机场警察会定时过来看看我们，然后去下一架飞机。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左右，更多的飞机降落甘德，最终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53架飞机，其中27架是美国商用喷气式飞机。与此同时，飞机收音机开始传来一些消息，我们第一次了解到飞机飞入纽约世贸中心和华盛顿特区的五角大厦，人们试图使用他们的手机，但无法使用。由于加拿大的不同系统连接，有些人确实能通，但也只能找到加拿大营运商。营运商会告诉他们通往美国的路线被堵塞。

9月11日星期二上午，我们从法兰克福起飞，大约5个小时飞越北大西洋。

晚上的某个时候，消息传来，纽约世贸中心大楼倒塌，第四次劫持导致坠机。这时，乘客们已经身心俱疲，更不用说害怕了。但是每个人都保持着惊人的冷静，我们只要看着窗外另外52架搁浅的飞机，就意识到我们并不是唯一陷入困境的飞机。早些时候，我们被告知，他们将允许人们一次下一架飞机。下午6点，甘德机场告知，在第二天早上11点会轮到我们下飞机。乘客们并不高兴，只是默默地听着这个消息，开始准备在飞机上过夜。甘德机场曾答应会提供医疗服务，如有需要也会提供水和厕所服务，他们信守承诺。幸运的是，我们没有需要担心的医疗情况。班机上确实有一位怀孕33周的年轻女士，我们非常照顾她。尽管睡眠安排不舒服，但晚上还是平安无事的过去了。12日上午10点30分左右，一对校车出现，我们下了飞机，被带到了通过移民和海关的航站楼，然后在红十字会等候。之后我们班机人员和乘客分开，乘坐面包车前往一家小旅馆。我们不知道乘客要去哪里，从红十字会获悉甘德镇有10400人口，而有大约10500名乘客需要照顾，也就是所有被迫进入甘德的飞机。我们被告知在酒店放松一下，当美国机场再次开放的时候会与我们联系，但不要指望短时间内会接到电话。回到酒店，打开电视机，才发现恐怖的总范围，这是一切开始后的24小时。这期间我们有很多时间，甘德人民非常友好，他们称我们为飞机人，我们享受他们的热情好客，探索了甘德镇，并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当机组人员和乘客被分开安置，机组人员在酒店放松并享受美好的时光，那乘客呢？他们又有什么样的待遇呢？好，我们留待下回分解。祝你有美好的一天，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坟墓的守卫，马太福音28:4。看守的人被他吓得浑身发抖，变得像死人一样。在马太所记载耶稣复活的故事中，提到有罗马的兵丁在看守耶稣的坟墓。在耶稣被钉十字架前，曾经说过他会复活。大祭司和法利赛人害怕这些话会变成真的，所以就去请求比拉多派人看守耶稣的坟墓，以确保尸体不会被偷走。人是不能为了确保某些事情而对抗上帝的。人可以将坟墓的门口封死，严密的看守。但是上帝进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看守死人的守卫就会像死人一样倒在地上了。坟墓是关不了上帝的。在我们心里也会

0: 这样的恐惧。我们常常害怕面对真实的人生，想要照着自己的意愿过生活。我们也害怕上帝的旨意跟我们所期望的完全不同。所以我们在生活里也为自己安排了守卫，保卫我们的信念原则，不容许有丝毫动摇。我们采取许多保卫措施来与上帝对抗，但是复活的主摒弃了我们所有的原则。当上帝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时，会产生一次地震，那些看守的守卫就会跌倒在地，他们无法阻止生命得胜，真理复活。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传统的伊纳爵士醒茶。亲爱的天父，求你光照我，让我明白你的旨意。请我们一起来醒察我们自己，回想过去这一天，上帝赐给我们的种种礼物

恩典，不管是大的，例如我的生命、安全、爱，或是小事，一夜的安眠，或者来自一位朋友令人欣慰的电话，或者你完成一个事情，或者某个人说了一句赞赏的话，为你心中认为非常值得感谢的一件事情，花一点时间向上帝表达感谢与赞美。

向主来祷告，祈求上帝以他的圣灵充满我。让自己知道，不仅需要他的帮助，也看到自己的阴暗面。祈求上帝，透过他的慈爱来看这一个部分，并且引领我进行以下的祷告，而不是让我回避自己所不喜欢的那一面。

接着，请你回想过去的这一天，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回顾，运用想象，重温今天每个对我有意义的时刻。停留在那些重要的时刻中，快速地掠过那些不太重要的时刻。回想过去这一天，你为今天所领受的恩典与礼物感谢上帝。但是现在，停留在一些困难的时刻，当我心怀恶意，说了不该说的话，或是做出不适当的行为的时候，看看有哪些机会被我忽略了。例如，有什么机会，我本来可以用一个更符合基督徒的身份去行动，但是却没有这么去做。当我发现有些时刻并未以自己受呼召的身份去生活的时候，请你停在那里，祈求主的宽恕，试着感受他治愈性的仁爱与洁净我全身，让我洁净完整。

求主让我学习关于自己和自己生活的一切，祈求上帝用更具体的方式启示我如何来回应他。求主告诉我明天该怎么做。求主让我明白如何成为一个被呼召的人。

求主指示我，你呼召我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就帮助我立志成为那样的人。这个时候，请你向上帝祷告，立下你愿意重新开始的心志，并且落实这件事，求主帮助你成为受呼召成为的那样的人。

亲爱的主，愿你的名为圣，求你帮助我完成你圣洁的呼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盛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空中游乐园的时间，我们来换个口味。我们前面听了圆舞曲啊，我说上帝造人有两条腿，所以我们是走路的时候是两拍子的。那么当三拍子的音乐响起的时候，我们就会要开始舞蹈起来。OK， 那么两拍子咯，那有没有为走路来写的曲子呢？当然有，那个曲子就是进行曲，两拍子的。OK， 那这个因为两条腿嘛，就是，所以当然就是两拍。那当然你听到两拍的时候，你就会非常感觉到非常的振奋人心。OK， 所以这个音乐历史上面有好几首很有名的进行曲，那我们就来听听吧。第一个最有名的、最这个经典的进行曲，就是这个作曲家苏莎，美国的作曲家苏莎，他为进行曲写了一大堆的这个曲子，一大堆的进行曲，都是这个让这个军队在行进的时候非常有精神啊。那最有名的一首就是《永远的心跳器》，我们来听听看吧，《永远的心跳器》苏莎所创作的。

林海坐得住吗？是不是可以起来一起跟着音乐开始大步行走？OK, 好，顺便运动一下。如果您是在这个还在这个上班的话，那么就不好动作，对不对？啊，可以再跟着那个音乐在桌子下面脚可以动一动哈。非常精彩的苏莎进行曲哈，他有好多好多的作品，各位可以有专辑的哈，好多专辑都在演奏他的这个进行曲，各位可以去购买来听或者上网来听一听哈。那么第二首是这个柴可夫斯基在这个胡桃前这个芭蕾舞剧里面写了一个胡桃前进行曲啊，你一听就知道，你听听看。

这个是《胡桃前进行曲》。那么在威尔第写的《阿依达》这一个歌剧当中也有一首进行曲，在剧中这个有一群这个军人进场的时候会演奏这首凯旋进行曲，我想各位应该是常常会听得到哈。那它出自于威尔第写的这个歌剧《阿依达》，我们来听听看。

你现在听到的是威尔第的《阿依达》这个歌剧里面的一段凯旋进行曲哈。原来的曲子里面是有这个人声合唱的哈。那这个场景是这个军队进来的时候，旁边的那些街道上面的人群会一起唱有歌词在里面的。可是这个版本呢，是伯恩斯坦这个跟纽约爱乐交响乐团，他们把人声歌唱的部分取消掉，只剩下交响乐团的那个伴奏，所以是管弦乐的曲子的形式，演奏形式来展现哈。这张录音蛮这个宝贵的，是在1969年的时候的录音哈，所以是伯恩斯坦很比较早期年轻的时候那个录音哈，很珍贵哦。好，那么下面是这个比才哈，法国作曲家比才，他写的很有名的歌剧《卡门》里面有一段大家很熟悉，我们称它为《斗牛士之歌》哈，可是其实它是一首进行曲哈，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斗牛士进行曲》。

很有名吧，你一定听过，只是你可能不知道，不知道它是《卡门》这个歌剧里面的《斗牛士进行曲》。好，这是法国作曲家比才所写的《斗牛士进行曲》。那么下面这一个呢，是莫扎特写的《土耳其进行曲》。想一想，什么样子的音乐？有没有印象？OK, 听听看吧。

对啦，就是这一首啦，《土耳其进行曲》是莫扎特所写的，他是放在他的钢琴奏鸣曲哦，哈，他真的是为钢琴，所写的音乐。那么是钢琴奏鸣曲第331号作品，331号里面的第三乐章，他放了这一首《土耳其进行曲》。OK，我想所有学钢琴的人，这首是必定要练习的曲子。OK，好，下面这一首呢，先不说，大家先听了，我想应该不用我多说，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进行曲，来吧，听听看。

对了，这就是结婚进行曲，这是孟德尔颂在他的这个乐剧《仲夏夜之梦》啊，这个歌剧里头的一个配乐啊，中间的一段音乐是在写那些精灵啊，这个在有一段婚礼的时候写的这个音乐，那么通常在基督教、天主教，天主教我倒这还不是很清楚哈、啊。但是，在我所信仰的基督教里面，这个婚礼，我已经谈了几十场婚礼应该有了哈、啊。我做这个钢琴的伴奏哈、啊，那这个有的时候。进行曲我也是要弹的哈，就是新娘进来的时候，还有退场的时候哈，那中间的音乐我整场弹，这样子婚礼我已经弹了，脑子里头想不起来有多少对的新人了，嘿嘿，我自己就没结婚。OK，那我要说明的是哈，我们通常在基督教的这个。教堂里面举行的婚礼，哈，这首曲子是不会放在开始新娘进场的时候使用，哈，这个是新娘退场的时候，就是整个婚礼典礼完成以后，我们才用这首曲子，这个把新人给送出教堂，哈，那然后他们就是离开那个婚礼的现场，典礼的那个举行的那个。那个这个教堂的现场哈，这可是完毕以后才用这首曲子。可是我发现很多的我参加的这个婚礼是在这个饭店举行的话，就一开始，这个新娘进来的时候就放了这首曲子哈，都叫在这个饭店里面大概都是放音乐嘛哈，不是现场演奏。可是，在教堂里面都是现场演奏的哈，至少我参与的教堂或者是请我去弹这个琴的教堂，大部分我们其实，在教堂里头婚礼都是现场音乐哈，不会是用伴奏的，这比较有这个现场比较。气氛跟那个伴奏真的是差很多哈，那所以都是现场。那么这首曲子就是退场的时候，新娘新郎退场的时候我们才使用。那在饭店举办的婚礼，我发现就是进场就使用了，那个气氛不太一样哈，整个的那个氛围，这首曲子的庄严感比较没有哈，这个。通常新娘进场的时候，应该是有庄严。

肃穆的感觉。这个在基督教的婚礼的这个，我们讲后面的那个信仰观念，还有那个，比较深一层的那个哲学的观念里面，我走进那个长长的那个走道哈，所以小一点的教堂，新娘走没几步就到了前面哈，这个就味道就差一点。我参与的教堂很大哈，所以征收区至少他们新娘要走进来，至少要走2分多钟才走得到，所以我们是用另外一首进行曲让他走进来，比较庄严。新娘进来的时候是因为他要进入婚姻，而新郎在前面等待他。好，那这个等待跟新娘走进来，就是我们要进入一个婚约里面，然后我们要在上帝的面前立约，那相守走一生，这个约是非常慎重神圣的，所以不是随随便便这样子，好像热热闹闹，不是不热闹，而是那个庄严慎重的感觉，这首曲子没有，所以我们不以我所参与的基督教的婚礼来说，我们都是用这首曲子送新娘新郎他们完成婚礼以后离开现场的时候，我们才用这首曲子。当然也有一些现在就没有这么的庄严的去这么慎重的去思考这些音乐后面的含义，还有它的美学的，所以就是素养的关系哈。真的就是，我礼拜三在念那个文章的时候，各位可以仔细找时间仔细听听看。我就一直在讲这个素养的问题，这个音乐不是随便使用哈。现在都不太考虑这些背景常识，然后那个音乐选用的都，让那个婚礼感觉起来那个庄严的感觉就完全都没有，我觉得很可惜哈，非常可惜，因为这个婚礼是欢乐的，但是它有庄严的成分在里头，就不是随便乱来的哈，所以难怪如果你乱选，难怪现在离婚率那么高啊。好了，扯远了，那么我们就来听听看那个进场的结婚进行曲。进场的结婚进行曲作曲的是华格纳哈，作曲家是华格纳，这是他的一个歌剧，那个歌剧叫做《罗恩格林》哈。那各位有机会可以去查网，就是查他资料，罗恩格林在讲些什么内容。那么也是一个婚礼的场景，那么他唱这首曲子是有这个有合唱在里面，但是后来就被拿来使用，这个成为婚礼的结婚的这个进场的音乐。好，那在教堂里面我们通常就会把歌声给取消，单纯就是使用这首曲子，而且我们会使用管风琴来演奏哈，所以我选了一个管风琴的版本给大家听。那个因为要搭配新娘的进场，你知道新娘是穿着新娘的礼服，所以她走进来的时候不会是太快的哈。可是在那个歌剧里头，她的那个速度就不太适合，如果使用歌剧里的速度就不太适合新娘进场的那个速度，因为终归而且很多时候新娘进场的时候是她的爸爸新娘的父亲把她牵进结婚礼堂的，所以新娘的父亲会陪着一同走这一段路啊，所以这个老人家陪着终归就是速度要适合人这个走路，而且那个庄重的感觉要在里头。

所以我们的速度不会太快。那就让大家听听看，用管风琴来演奏，那个味道是怎么样子的。我们来听听看吧。

这时候，新娘，由这个父亲牵着走到圣坛的前面。那通常我参与的婚礼，在这个时候，牧师就会问这个新娘的父亲：“你是新娘的谁？”他就会回答：“我是她的父亲。”那么就牧师就会说：“麻烦你把你的新娘的手交给我。”然后牧师就会牵着新娘的手，把她的手交给新郎。好，然后两位新郎新娘就走到这个，通常这个时候是在圣坛的下方，那中间会有一段小的阶梯哈。那新郎新娘，新郎牵着新娘的手往上走到那个小小的阶梯，真的走到讲坛的那个圣坛的前方哈。然后有的时候牧师会要求两位是跪在那里哈，表示慎重哈，那有的时候是站在前方这样子，对，所以就会有这样子的过程，然后开始进行这个证婚的这个仪式哈，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我是不会弹管风琴啊，那但是，我参与，如果是有人会弹管风琴，那个教堂也是有管风琴的话，那就由管风琴弹这一段。那有的时候是我去帮忙弹琴的时候，去到别的教堂，不是我参与的那个教堂，是别的教堂是没有管风琴的时候，我就必须用钢琴去演奏这首曲子，那我就会眼睛一直盯着那个新娘走进来，哈，因为我要配合她的那个脚步的速度，哈，这是叫人性，哈，克制化的处理。所以你放音乐的话，就没有那个现场的临场的那个，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速度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个新娘都不一样，都是独一无二的，对不对？哈，所以呀，这是我在帮忙结婚典礼的时候，我所这个曾经经历过的事情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好，那么结婚典礼。

下一首带给大家的就是这个每一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都会来一次的曲子，就是那个拉德斯基进行曲哈、啊，就是老约翰·施特劳斯，是那个爸爸约翰，老爸爸约翰·施特劳斯写的曲子，不是那个写多瑙河的那个施特劳斯哈、啊，他爸爸这个施特劳斯写的拉德斯基进行曲。那通常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时候，就是下面这个指挥都会邀请观众们一起配合来拍手哈、啊，跟这个打拍子来配合一起演出这一首拉德斯基进行曲。可是今天我就选了一个版本是没有这个，不是那个现场的录音，我选择卡拉扬指挥这个维也纳爱乐、啊、卡拉扬指挥维也纳爱乐交响乐团来用是这个 CD 唱片的录音，我们来听听看没有拍手的时候这首曲子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拉德斯基进行曲，卡拉扬指挥维也纳爱乐交响乐团的演出。

非常有精神的一首曲子，在没有观众配合的状态下，它的原始的状态是这个样子的感受啊。好，在进行曲这个类别里面，其实还有一类的进行曲是送葬进行曲啊。那我想整个前面听过来，我们一直都是非常有精神、非常快活的感觉。那么送葬进行曲会让整个心情、情绪会转到另外一个方向去，所以我想不要这样子安排，我们找一个时间来专门听送葬进行曲吧。那今天还是用愉快的精神结束今天的音乐，结束今天的节目。那最后一首进行曲是英国的作曲家艾尔加所写的《威风凛凛》进行曲。他为这个《威风凛凛》进行曲写了两首哈、啊。那其中第一首是非常非常有名，几乎是英国的第二个国歌。

中有一段旋律，各位听了以后可能觉得非常的熟悉啊，想想看吧，你在哪里曾经听到这个旋律，然后最近有啊，这十几年来有人利用这个旋律做了很好玩的改编啊，就不说了，各位去猜吧，去想吧。好了，艾尔加的这个《威风凛凛进行曲》第一号，那就在这么，它这个曲子比较庄严一点哈，没有那么的欢快了。所以英国毕竟比较是一个绅士的国家，跟它的民族性实在是有些关系。那我们就在这样子比较庄严一点点的进行曲的音乐声当中跟大家说再会，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到能够请到曹元璋老师，请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好，君敏大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各位听众，今天我们这一集，是我们要来聊一下，就是老师他是从保险到做到劳资顾问，其实我一直很喜欢在节目中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在人生的一个当中，这个做习惯一件事情了，然后大家就可能比较安逸了，或者是说怕去做一个改变，因为改变了以后他看不到他未来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所以很多人是很怕做改变的。像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例子，我一个工作会做到三十几年了，这个现在应该35年了吧，都没有换过。然后可能这个主要的工作之外，后再去搭配其他的一些副业，所以有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就是很怕做改变。好，那我们今天请老师来，就是跟我们做一个分享，就是人生其实还是会有转折的。当你就是说，你觉得说你现在这个工作好像不太如意的情况之下，你可以去做一个转换，或者是说你这个工作好像不错，但是你觉得说我还可以更好的情况之下，当然我们也可以做一个转折，那么请老师来做一个分享。另外老师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创业的一些故事啊，或者是说保险转到劳资顾问的一个历程啊。那么首先介绍老师，曹元璋老师他是和智劳基顾问公司的执行长跟执行顾问，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 TDQS 产业人才投资讲师，另外是中华民国劳动法，权益维护促进会，新北口才训练协进会的认证讲师，那么老师，听说您这个高职没有毕业就出社会了，这个不怕那个找不到好的工作吗？
3: 哦，其实我觉得这是在学习的路上啊，这个兴趣啊，比学历还要更重要
2: 哦。
3: 尤其是在这个读职业学校的部分啊，有选对自己的兴趣啊，我们才能够就是在往这个大学啊，甚至研究所这个部分坚持下去。
2: 是，
3: 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因为对自己的一些不够认识了解，那选了一个对自己比较没有兴趣的科目
2: 哦，
3: 所以在那个时候就读完高职肄业。我还没有毕业哦，那我就毅然决然出社会工作
2: ，
3: 我想从这个实务当中
2: ，
3: 从做中学去学找，去寻找自己的兴趣以及，未来的人生的一个目标
2: 。所以那时候高职没有毕业的时候，你自己已经就有设定好说这个我现在读的这个

0: 科目不是 我想要走以后的路，
1: 没错，
0: 所以就想说好，我就不要再浪费了。
1: 对对 对，
0: 是这样子嘛，
1: 是。
0: 那因为很多人应该会跟你劝啊，就是说你至少把高职念完啊，念完再说啊，你再去去学你学你想要那个的事情啊。那你那时候是觉得说人生苦短吗？是不是能够早一点去学我想要做的事情就早一点，是这样子、嗯、
1: 因为我是一个单亲家庭出身的、哦、所以其实我高职就已经在就学贷款了。我相信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是这样子、嗯、我们不希望就是读了一个不喜欢的科目然后硬去念大学，本来三四十几万的债务大学念完可能将近百万、哦、所以我们就是希望可以早点出社会工作赚钱贴补家用。
0: 哦，太棒了、嗯、所以老师你可能就比较自己有设定哦、嗯、那我觉得说很多人我觉得说不要讲别人啦、啊、就是说我自己都一样，我自己是一个当时是一个高中、嗯哦、那在高中在我们国家的体系里面高中念完是为了要去念大学，
1: 对，
0: 好、哦、再慢慢的在学识上面更能够钻研下去哦，所以高中是读的就是比较普通一点，然后大家都念的蛮普通的、嗯、那时候我高中念了以后我就觉得说啊，我真的没有兴趣，我连大学都没有考你知道吗、嗯、然后就开始去工作了。那当然这个对我的一生当然会影响很大，就是说我没有我的充实的学历去做一个资源，或者是说你有一个 高学历的一个背景，当然在工作上面是工作 选人不是人去选工作了，可能会有差别啦。那老师这个例子当然很好，就是说我既然已经觉得已经知道我这个不是我的兴趣，好、哦、当然尽早去换跑道是最好不过的。好，那像上一次我们的来宾他也会觉得说啊，我对我来说可能就是执照比较重要。啊、同样的意思嘛、嗯啊、因为去考我想要以后要 面对的工作，我喜欢的工作、啊、去考这一份的执照也许可能比这个大学或者在专业的学问还要来得好、嗯啊、因为每个人想法会不一样。我觉得我记得以前很早我做一集、哦、就当希望说听众朋友能够早一点能够去规划自己 的以后的一个人生的一个走向、哦、那这是最好不过、啊、但事实上来说并没有，其实大家都不会哦，大家都是要等到高中大学毕业了业以后，然后进了社会以后还不知道做什么，然后忙碌很久了以后可能到三十岁你问他你要做什么，我不知道可能都还是一样啊、哦。好像我想问一下、啊、就是说您做过了，当然会做了一些工作，因为您比较早进入社会哦，做的比较多的工作，那哪一件会不会觉得说让你觉得职场比较不公平？
1: 职场比较不公平这件事，我最有感受的是在通讯业，
0: 是，
1: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通讯业的话是有达标业绩，然后这个跟没有达标业绩这个奖金会差很多，嗯，对，那在职场呢，大家就是追求这个一片和善的这个环境下呢，有的时候我可能这个月业绩好多做一点，
0: 是，
1: 那我就主管就会要求我就是把一些业绩让给其他同事，就是 key 在其他同事身上，
0: 这样子哦，
1: 嘿，对，那其实我们就会觉得不公平啊，就是我做的事情比较多，我比较积极、嗯、啊，有些人就是打混摸鱼，
0: 是，
1: 那他就是平白无故我们就领一样的钱。嘿，对，在那个环境下是我觉得最不公平。然后而且有的时候就是职场人际关系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啦。
0: 是，
1: 嘿，对，就是只是差一点点，那如果别人不帮你，嗯，嘿，有时候主管也没有那么的就是挺你，
0: 是，
1: 哦，有些就是职场霸凌的一些情况
0: 哦，
1: 嘿，对，那你差那一点点业绩啊，你一个月那个收入就差好几万呢、欸，对啊，对啊，
0: 刚听到老师有讲到霸凌两个字哈，因为最近这个霸凌的相关法规也都出来了哈，当然就很重要。那我跟老师有在约哦，下一次我们有机会，我们再来做个两集有关霸凌等等的哈、嗯。因为这个当然是很重要，因为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谈这些哦？有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君明啊，你这一集会不会讲得太露骨一点哈？我们今天这一集就是要讲露骨一点，为什么呢？因为老师他在就是劳基法，就是劳资顾问这一方面，好，他专心在这个方面。如果我们今天不讲得露骨一点，可能就没有去摸到所谓的精髓啊、哦嗯。大家随便讲讲，那说实在做这一集其实也没什么意思啊、哦。那刚刚老师也提到，就是说他的业绩就这个主管把他移到别人身上，那其实。

0: 在社会上面当然会有很多类似的潜规则，
1: 嗯，
0: 哈，一定有主管会觉得说啊，这个大家会觉得说他是不是有跟谁有裙带关系，或者说谁跟谁有什么特殊关系哈，那这个当然都会有，这是肯定一定会有的哈。这个有时候我就当然碰到了，我都会跟他们讲，就是说啊，没办法，这就是社会的现实面，大家必须要能够去理解啦。那但就是说有些事情。一般来说我们在私底下可能就会跟朋友讲说啊，你就忍耐一下啦，嗯，或者是说去考量一下。那因为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很多人他为什么会在职场上被霸凌了，或者被人家欺负了，或者一些不平等的一些事情啊，他不敢说，因为他觉得说，嗯，我什么都不会，这个工作好不容易找到了，如果我今天去跟主管讲什么东西，到时候我这个工作没有了，好，或者他把我调到别的单位去，那我就糟糕了。所以很多人可能会因为说，怕没有工作了，或者是说，因为调到别的工作等等的一些因素，好，他就对他自己工作上的一些公司或者长官给他的一些不合理的要求，他就避而不谈。好，但是这一集我们就是要跟大家讲，我们就是要谈哈。好，那么。我们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说，老师原本你是在做，也有做过保险嘛？
1: 对，
0: 好，那就是说您怎么会想到说要去做一个做保险呢？
1: 哦，其实就是保险，就是在我刚刚讲过，就是在接受到通讯业那种不合理的制度对待的时候，那就刚好遇到我的这个保险业的主管，
0: 嗯，
1: 他就来跟我说，欸，做保险它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0: 是
1: 因为它可以保障每个家庭不受到一些这个包含疾病啊，还有伤害，
0: 是
1: 那因此造成这个家庭的经济收入中断，
0: 是，
1: 欸，使得这个家庭的基本支出啊，以及还有像是小孩的这个就学教育经费等等，
0: 是，
1: 权利福利受到影响，所以我选择保险业是看重它的这个功能与意义，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爱与责任，
0: 是，
1: 对，
0: 所以你就后来去做保险了，
1: 对对对，
0: 其实也跟听众朋友做个分享，我今天怎么话那么多其实啊，以前年轻的时候当然就觉得说我干嘛要保险啊，年纪那么轻，然后身体又很都还不错的情况之下，可是事实上跟听众朋友讲啊，像等到五十几岁以后，就开始身体各状况就开始出来了。然后以前呢，开车都 OK 的。好，最近啊，我最近几年我本来是车子都保丙式险，好，最近都把它拉到乙式险。为什么？因为就觉得自己的身体已经反应没那么好了，好，所以提高到乙式险，这个想说多一点保障啦。那相对性的保险也是一样啊，对人的身体都一样。年轻的时候，你当然会觉得说不需要不需要，可能问题是等到年纪来的时候，这个也需要看医生，那个也需要保障的时候，你就会想说啊，当初我为什么不找一点保险？因为很多保险是你提早买可能会便宜一点嘛，哦，然后会差很多哈，
1: 差很多。
0: 对，好，哦，没关系，这可以讲，我没有没讲哪一家保险。嗯，这个提早买会差很多，价钱会差很多，而且你早点开始的话，经过这么多年，你会付得比较轻松一点，
1: 嗯，对，
0: 等到像我们这个五六十岁的人，哦，你就会发觉这个也需要保，那个也需要保的时候，你就会想，嗯，啊，真的值得，哦，
1: 对，
0: 好，我们大概就提一下，哦，所以就是因为您当初就在职场上面有一些不公平的情况之下，后来就去做一个保险嘛，对吧，
1: 嗯，对，
0: 那而且保险就是我讲一个比较不让舒服的话啦，因为很多人哦，当初会进保险也都学历不太够，
1: 嗯，
0: 是因为这样子吗？
1: 嗯，不一定，哎，
0: 现在是不一定了，
1: 对对对，
0: 因为现在要考很多的牌照，嗯，
1: 对对对，
0: 哦，就是很多的证照嘛，哎，跟银行一样，
1: 嗯，
0: 好，因为政府机关或者当然说单位都希望说你不只只有做保险而已，就像银行一样，
1: 嗯，
0: 你不是只有做柜台而已，都希望是说你今天帮拉了这个保险之外。哦，不是只有单纯做保险，而是说帮你做一个人生的规划，
1: 嗯，对
0: 吧？好，就把你的资金，嗯，因为我要知道你的资金到底有多少等等的，然后去做一个合理的规划，
1: 嗯，
0: 所以当然就是现在可能以前吧，就是没有什么这个证照啦，或者学历不太够去做，现在哦，难的，你要必须要考很多的证照，嗯，越考越多了，
1: 对对对，
0: 哦，好，那就是我们今天提到就是说您是劳资顾问嘛，那怎么又从这个

0: 通讯行到了这个做保险，后来又转到这个劳资顾问，这个转折点是什么呢？
1: 哦，这转折点就是发生在2020年、就是疫情那一年。
0: 是，
1: 哎，对，疫情就是2020年那个时候进入我们台湾的。
0: 是，
1: 对，那那个时候很多公司都面临到这个裁员的状况。
0: 是，
1: 那我的客户呢，就是当初被裁的一员。
0: 嗯，
1: 那他被裁员之后啊，而且公司是很这个恶意裁员，他是开除就是没有资遣费。
0: 嗯、
1: 嘿，那这样子就会造成他家庭经济的收入中断、
0: 哦。
1: 那如果这个收入中断，保费缴不出来，也会停效甚至断保。
0: 是，
1: 嘿，对，那时候他就问我说：“欸、你做业务的啊，人脉比较广，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帮他、
0: 嗯？”
1: 因为一般上班族的这个人际交友圈都比较封闭。
0: 是，
1: 对啊，我当时有认识我前公司的这个顾问。
0: 嗯，
1: 嘿，那我就是透过我前公司的顾问。去协助他争取到这个40几万的资遣费，还有包含加班费的部分，
0: wow.
1: 那帮助他度过这个家庭的经济危机。
0: 是，所以你在这上面突然看到了一个亮光，嗯、
1: 对，
0: 看到一个说啊，我好想去做、哦嗯，就是说以前做保险，当然也是为了除了自己的工作之外，也是为了大家嘛。嗯、那后来就发觉说啊。我可以去做劳资顾问呢，因为帮这个客户争取到40几万的一个资遣费，你就发觉说啊，人生突然有了意义哦，啊，就可以帮助别人嘛，啊，所以就是说，您会觉得是说劳资顾问会比这个保险更为重要，就对了哈。
1: 对，因为我觉得它的这个价值意义跟功能性上面都比保险还要大。
0: 嗯，
1: 因为不管是劳方或资方啊，只要没有收入，就缴不出保费。
0: 是，
1: 那保障就没有效了。
0: 嗯嗯嗯，所以您就会觉得说，我要去做劳资顾问，人生才是一个对我来说啊，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
1: 对，我觉得它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
0: 嗯，太好了，总会需要有一些人来做一些专业的事情哈。
1: 嗯，对。
0: 好，那就是说您到后来就是有进到一家劳基顾问的公司嘛？那怎么会想着说自己后来去做创业呢？
1: 我前公司他是在台湾已经有超过30年的经验，在台湾人还不太知道劳基法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在从事这方面的这个顾问，推动这个中小企业能够遵循法遵。
0: 是，
1: 只是说其实不管是我前公司还是在台湾大多数的这种20-30年以上的这个企业，都面临到了一个问题，
0: 是，
1: 就是经营者本身他的一些思想跟管理模式。Hey, 比较传统老化，
0: 是，
1: 那没有办法就是与时俱进。
0: 嗯嗯。
1: Hey, 比方说像我们现在在商会里面，我们都会鼓励就是跟同业交流，
0: 是，
1: hey, 彼此就是以合作代替竞争，
0: 是。
1: Hey, 尤其是像我们劳资顾问这个市场啊，还是蓝海市场非常大，
0: 是。
1: Hey, 全台湾160几万家的这个雇主工商登记啊，不到1%有请劳资顾问。
0: 嗯。
1: Hey, 现在应该是要大家一起携手合力。好，让这个我们的雇主对于劳资的风险意识更抬头，
0: 是，
1: 对，而不是以竞争的模式。
0: 嗯，
1: 对，那前东家呢就比较是偏向传统业务式行销，就是要求我们就是以业务业绩为王导向啦。
0: 嗯，
1: 对，那而且劳动法令其实每年都有在这个变革嘛，
0: 是，
1: 对，所以其实有一些在执行层面上的一些做法，我们也要去做一些更新，
0: 是，
1: 哎，还有在行销的部分，
0: 嗯，哎，
1: 这样才能够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服务跟价值，
0: 是，
1: 哎，但是前公司的一些管理的方式，它并没有让新人。拥有这么多的这个可以发挥的空间，
0: 嗯，
1: 那既然改变不了环境呢，那我们
0: 就自己出来做，
1: 对，就自己创造环境。
0: 哦，了解了。好，那我们听段音乐哈，我们再回来要请您再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您当初创业是怎么样经历的。
1: 好。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医生》，我是刘君明。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曹云章老师啊，他是和智劳基顾问公司的执行长跟执行顾问啊。这个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 TTQS 产业人才投资讲师，另外也是中华民国劳动法权益维护促进会的认证劳务师，另外也是新北口才训练协进会的认证讲师哦。这个听众朋友知道，因为我这阵子哦开始要弄牙齿啊、哦，天哪，这个咬字开始就有问题了，而且在台湾弄牙齿非常的糟糕。打从你痛开始要去看牙齿哦，大概要先经历一个月到两个月之间，你才挂得上号。你要先忍耐一两个月才挂得上号。好，好不容易这终于去看医生了，然后医生说啊，你要不要做什么？要不要做什么？好，接下来我再帮你安排这个另外一个医生帮你植牙，开始做牙周病。好，一排又一个半月。所以我是这个要等下一次从牙齿痛、哦、要等到下一次真正看到那个医生准备要治疗的时候两个月半了、嗯、你就一直在痛一直在痛然后呢然后那个

0: 牙齿有问题的是开始一直咬舌头，然后就开始舌头也痛。对，我今天要上节目之前呢，今天早上发生一件非常爆笑的事情。因为早上的时候，我夫人买好早餐给我了，然后她弄了一杯咖啡，热咖啡给我，也弄了一杯冰的饮料给我。结果我想说我要先吃药嘛，我就先用冰的饮料，想要准备要先吃药，就拿错杯了。我拿那个热咖啡直接喝了一大口下去，
1: 哇，
0: 所以今天听众朋友，我要是咬字不清楚啊，请大家要原谅我。好，那么再绕回来啊，就是说这一集我们请老师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哎，他这个转折是相当重要一件事情哦。那就是说，我想请问老师，就是说，在您创业的初期，听说其实大家都一样了，就是校长兼撞钟嘛。
1: 对。
0: 那对你来说的话，最困难是什么？
1: 最困难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创业初期还没有人知道你的时候，而且就是尤其我们是做这种专业服务性质的嘛，不是有实体产品的，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哪个东西，那一定要信任你才会找你做。所以最困难的当然就是大家都一样，都是客户来源。那在我们又再加上一层如何让客户信任你这样子。所以我们当初是透过这个社团之前的一些社团的一些经营，大家已经在学习性质的社团，大家先了解认识到我这个人，喜欢我这个人。那当我们在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让每个人都知道，并且了解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需求，那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先让它传递出去。而且就是在决定创业的时候，其实你就要先找好工具。对，所以我那个时候有加入这个商会。对，那我们商会的性质就是以一个专业人士为一个代表，然后彼此互相做一些生意以及业务上的引荐。所以已经先在商会里面参与了2年，就是我还在前公司当员工的时候，已经先参与了2年。对，就先让大家了解认识我的服务之后，那创业的时候呢，就是相对是比较容易去接轨。对。
0: 所以当初有没有挖老东家的客人？
1: 挖，其实我没有主动挖。
0: 哦，客人会跑过来。
1: 对对对。
0: 好，我们不要提这个，这个不要到时候看到黑暗面。没有没有，开玩笑的。好啦，就是说一般这个创业初期哦，要去开发客户、做服务、记账、打扫，因为自己的人不够嘛，有时候这个经常都是校长兼撞钟嘛，然后甚至打扫啊，都要去分配哦，然后收入也不稳定哦，然后有时候每个月赚的钱根本就死老本啦。好，那这个家庭方面，家里面有没有反对还是怎么样？
1: 家里的部分就是我妈一直都是很支持我。
0: 哦，
1: 其实包含像我一开始去做保险啊，保险业是没有底薪的，它也是一种创业的概念。
0: 是。
1: 那当我在保险业没客户、没人脉的时候，也是我妈支持我。那我因为有一些之前包含在社团跟业务嘛，保险业务性质一些基底，所以其实我在创业初期，倒还是可以 cover 得过这个家庭的这个基本生活。对。只是就像刚刚讲的叫校长兼撞钟，所以就是时间的部分
0: 是
1: 就会花比较多，反而是如果有另外一半的人可能要考虑一下，可能他就会抱怨说你都没有时间陪他怎样之类的。
0: 我觉得吧，这个其实一开始创业，不管是自己开公司还是没有开公司啊，因为工作有百百种，我们当然也需要，社会上也需要很多，譬如说保险啦等等的一些，他们靠业绩，一定会靠业绩，靠业绩来这个赚取他的服务费用啊。你像比如说仲介等等的，他们都需要业绩哦，不只是保险哦。那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家人一定要给很大的支持啦，因为一开始可能就是收入也不稳定，等到后面这个越做越好的情况之下，可能这个差距就拉开来了。所以我必须要讲，就是社会上什么样的工作都需要的，都需要很多人在去做经营，所以这个当然也是家里面去支持相当重要一件事情啊。刚老师也提到啊，就是说其实做这种很多的做业绩的，其实很重要，就是做口碑嘛。好，你今天做好了口碑，做好的服务，相对的就是一开始做好口碑服务的话，你后面的话就会慢慢的站稳脚了嘛。好，这是一定的道理哦。那么也是要靠社团服务，社团来。

0: 来去挖掘这个人脉嘛。嗯，好，因为这个是也给大家参考，就是大家也都知道，很多人去社团，所谓的协会社团，都是除了有些人是要服务做服务的啦，好，真正在做志工，在做服务。那有很多人他也在里面，一边做服务，一方面也是在做自己的人脉。那我觉得也很好，但是千万不要一开始就有一种错误的想法，我去社团就是要去挖人脉的。
1: 对，
0: 好，那挖到后来你会发觉大家都不想要跟你接触，因为你去社团不是来服务的，不是来认识人的，而是来做生意的，人家基本上就不太喜欢了。
1: 嗯，对，
0: 好，这个也是要跟听众朋友做分享哦。那想问一下老师，就是说你有没有觉得说什么时候会让自己觉得我成功了？
1: 哦，其实创业的人啊，其实都知道第一个阶段就是生存的阶段，
0: 是，
1: 那再来你挺过这个阶段呢，才会进入到这个稳定期，然后再来是成长期，
0: 是，
1: 那以我来说的话，成功这个名词对我来说呢，我只能说哎，我成功挺过了生存的阶段了，
0: 是，
1: 因为我公司已经成立至今超过2年了，
0: 嗯，
1: 有90%的企业呢齁是在前2年就倒闭，
0: 是，
1: 对对对，所以我成功挺过这个生存期，
0: 嗯，
1: 那我成功的关键其实就是第一个就是我是一个热爱学习的人，
0: 是，
1: 对，那第二个就是我是很愿意付出的人，
0: 是，
1: 嘿，所以不管是我会把我学习到的东西，
0: 嗯，
1: 那不管是在像是福伦社或者是我们商务的这种社团呢，
0: 是，
1: 去做这个分享，
0: 是，
1: 那把能够这个不管是在口语表达或者是主持等这些学习到的一些技能呢，哦，运用在这个商会或者是社团，像我之前就有接福伦地区年会的这个司仪，
0: 是，
1: 嘿，对，让你就是被看见，
0: 嗯，
1: 那别人他知道你认识你之后，就有需求就会来找你，
0: 嗯，
1: 对，
0: 嗯，
1: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商会有很多专业人士，
0: 是，
1: 对，像有做网站行销的这些部分，
0: 嗯，
1: 那我们就有可以用异业合作的方式，就我们刚刚一开始讲到的就是以合作的模式嘛，
0: 嗯嗯，
1: 他帮我架设网站，
0: 是，
1: 我做他公司老资顾问，
0: 哦，
1: 用服务性质的交换，
0: 嗯，
1: 那我在就是努力的写相关的一些知识的文章，
0: 是，
1: 那就会增加在网络的这个曝光以及搜寻量。那我们这个行业的现况来讲，就是大部分的人啊，都是被这个劳工给打到，大部分雇主都被劳工打到，出事了，被检举了，收到劳检单了、调解单了，才赶快上网搜寻找方法。
0: 是，
1: 那他只要搜寻像是劳资顾问啊、劳资顾问公司等等这些关键字，就可以在网络上找到我。所以我现在大概一个月都有平均从网络来的陌生客人啊，
0: 嗯嗯嗯，
1: 哦，大概都有大概十二个，嘿，咨询的部分啦，12个，嗯，以上。
0: Okay.好，这个听众朋友为什么会做这一集哦？除了刚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老师他在这个人生上面这种转折，也是给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哦，就是说啊，年轻的轻的时候，从业务怎么样一路做到这个所谓的劳基顾问哈。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也是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哎，一个新的公司一开始到后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存在啊？那当然还有就是后面这两集呢，我们也会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些所谓的一些劳基法啊，劳方跟资方的一些问题，好，那因为很多东西我们都不清楚，我还没有接触到老师的时候，一般都会觉得说啊，这个如果说我们做劳工哦，碰到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告嘛，啊，找劳保啦，劳动部，劳动部嘛，或者
1: 劳工局嘛，
0: 去告老板，
1: 对，
0: 对不对？通常大家的想法都是这样子，我就去告。那问题是我要去告，然后就开始要去找网络上找说啊，这个公司哪里不符合什么什么一些规定，那我就开始去网络找，可是事实上不是那么大家都那么聪明，你先去告，也许大公司他有很多的所谓的律师，或者他们也很有经验，你要去告他，你没有这个做好功课的话，你还未必可以揪得出来这个问题点哦。那大家都比较少听到说有所谓的劳资顾问或者这样的公司，所以跟听众朋友也是讲，就是说劳资顾问的公司的话，就是当劳工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可以做咨询，
1: 嗯，
0: 或者是说今天老板有一些呢极少数的老板，他觉得说

0: 啊，我要这个符合政府的法规，所以我当然希望说我不知道的时候有一个专业的人员可以让我来做咨询。好，或者是说我今天真的被逮到被员工告的时候，好，然后需要一个咨询说怎么样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好，那当然这个都会有。那在车刚我们在来的路上啊，跟老师聊了一下，就是说会真的会有花钱请人家来管自己吗？好，就是说老板真的花钱来请人家来管，告诉我说哦，怎么样维护劳工的权益，这样的真的很少吧？
1: 嗯，相对来少，
0: 哦、是，
1: 对。但是以现在的趋势来讲啊，已经是很必要了。
0: 是，
1: 对对对，因为现在这个劳基法嘛，它就是保障劳方嘛，那谁来保障资方？
0: 是，
1: 对啊，就是由我们这些劳资顾问来保障资方、啊。
0: 其实有跟听众朋友分享哦，其实有很多的，譬如说政府转投资的单位，或者是说有一些大公司哈、哦，那他们其实有一些是因为要维持他们的商誉，好，因为他们做生意哦，他们怕他们商誉碰到一些问题，那人家不相信这个公司的情况之下，就不会去买他的东西，所以他不希望说这个因为劳工的问题去破坏到他们的所谓的名誉，这个名牌啦，这么好的一个公司的一个 logo 哦，好，所以他们希望说我们就花一点钱去做，因为我们今天如果说被员工告了，或者在人家有不好的讯息的情况之下，他要花更多的钱去挽回，所以他宁愿好好的按照这个政府的规定来。那第二，有一些的话单位的话，像比如说政府转投资的一些单位什么的，他们都很按照规定来。为什么？因为反正这个连老板都是领薪水的，好，那他当然会觉得说我们就按照政府的规定来，不要被人家罚款的，好，都会有。所以很多的公司他们其实也是需要所谓的劳资就是一些所谓的专业人才来提醒他们，或告诉他们，就是说啊，我们今天劳工或者公司在上面有什么需要一些去好去注意的地方啊。所以就是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啊，其实老板其实有时候老板会更需要嘛，因为经常会被人家告嘛。
1: 对，
0: 员工如果今天员工要告的话，大部分都是去网络上找那个法规，
1: 对，或者他直接问劳工局。
0: 对，所以员工找你们的反而少嘛，
1: 比较相对少。
0: 少嘛，都是公司行号找你们比较多、哦、所以我想我说，你们公司取名叫和智劳基顾问公司，这个和智有什么样特别的意义呢吗？
1: 其实就是我们公司的这个中心思想理念啊，就是希望台湾的整个劳动力市场啊，可以劳资和谐、和平共治。
0: 是，
1: 对，这样才能够就是达成双赢。
0: 是，
1: 对，事业有赚钱，劳工也有收入。
0: 听众朋友，我们不是要去做广告哈，就是说我比较好奇一点啦，因为一般来说，就我们刚刚讲嘛，就是一般这个劳方啊，就像我自己本身资方、劳方都做过，好，我也开过这个公司或者当过老板。好，那我当然两方面也都做过，我都还不晓得什么叫做这个顾问公司啊，所以特别就想要了解一下。那我想问一下老师啊，就是说一般老板啊都会觉得说劳基法很麻烦，那而且这个都要花钱或者这个把自己给绑住了哈、所以你要怎么样去说服他们去按照这个劳基法来做？
1: 因为我们一开始就会先了解到他的现况，他的人事管理的一些方法，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就是点破他现在的这些做法呢，会假设如果遇到这个劳工检举的话呢，在不管是在民事的赔偿呢，或者是这个行政的法则上会有多少的这个风险，
0: 是，
1: 会损失多少之外呢，还有可能会有刑事责任。尤其是像高薪低报，现在是九成以上的企业都是高薪低报。就比如说我给你这个一个月月薪是4万好了，
0: 是，
1: 但是我就帮你保那个最低工资29500，今年是29500。那这个中间的话，29500跟45000中间，你给他的这个薪资如果没有去做任何的一些设计，或者是做一些制度的拆解的话，那这个部分全部都是算在这个劳基法第二条里面的工资，那就要纳入劳健保啊以及劳退的这个提。

0: 缴提拨的这个费用集聚里面，
1: 是
0: 那那个人事成本啊就会提高很多。
1: 嗯，
0: 对，所以很多老板就是有些少部分不知道，但有些为了这个省小钱，那未来可能会花更大的钱，甚至背上这个刑事责任。
1: 是，哎，
0: 所以这样子的话是非常的这个不就是很吃亏啦。
1: 嗯，
0: 对对对，所以一般来老板呢听到这个呢，他会比较会愿意再去多了解一些。
1: 是，所以这个都是所谓的人的问题嘛。
0: 对，
1: 那么其实很多老板都会觉得说，我干嘛花钱去找这个所谓的这个顾问哈。那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说有时候公司开始要准备要赚钱了，就开始就有所谓的加班，或者是说可能连假日都要来上班哦。那政府都有规定啊，这个相关法规都有规定啊，一个上班几天要休息几天啊，然后那个加班要怎么计算啊。那如果说你今天当然就是说我有给你加班费啊，可是事实上来说给的其实几乎都是小于政府规定的啊，所以哪一天员工哦一开始就会觉得说好吧好吧，我忍一下，好，等到哪一天员工不想忍的时候，我想要不想要做的时候，我把老板给开除的时候，他就去告你，就你一检举哦，就要可能罚20,000到100,000。
0: 嗯，对，
1: 对不对？那你今天真的是我早知道我当初就算仔细一点就好了，到时候我被罚了20,000到100,000之间，我到时候哇，我拿去给员工，他要谢谢我嘞。
0: 嗯，对啊，
1: 是吧？
0: 对啊，对啊，
1: 好，所以当有些事情就是说老板可能一忙没有去注意到，或者说甚至于说相关法规大家也都不清楚的情况之下，就需要说有人来跟你提醒一下哈。那老师可不可以提醒一下，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举个例子，就是说你有帮什么公司什么省钱的实际例子？
0: 哦，其实就延续刚刚的加班费这个例子哦，其实很多就是老板啊，他自己过去也是被这样子对待出来的。
1: 是，
0: 嘿，以前就是台湾在这个劳基法的落实上比较没有那么的彻底哦。
1: 嗯，
0: 那最常见到的迷思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我们是责任制，我们没有加班费。
1: 嗯，
0: 哦，但是其实责任制这个在法律上它非常多的一些条件跟限制，不是随便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的。
1: 是，
0: 所以这样子的话，那就是如果每天都超过这个8个小时，或者是一周超过160个小时的话，这些都会产生加班费。
1: 嗯，
0: 那可能一开始这个员工不晓得，或者是暂时不计较。
1: 嗯，
0: 但是他如果就是时间累积下来之后啊，那个数目是很惊人的。
1: 是，
0: 所以我就有一个案例啊，是一个5人以下的这种小商行。
1: 对，
0: 那他开除他一个这个负责公司财会的人员。
1: 嗯，
0: 好，负责财会他一定最知道一些公司的一些这个薪资项目啊，还有包含他自己也有打卡上下班
1: 嘛，把财会给废掉以后，就他就最知道你的深浅的。
0: 对对对对对，那所以他就是来跟公司要求5年的加班费加他的这个资遣费。那一开始他就是要了这个90万。
1: 嗯，
0: 对，那后来呢我们就是帮他谈，最后就是砍半45万去达成和解，
1: 是，
0: 并且请他去撤销这个劳工局劳保局的这些申诉。
1: 嗯，
0: 因为如果就是让这些劳检人员来的话呢，只要一来那事实就成立了，那他可能会被罚5到40万，还不包含原本劳工要求的。
1: 是，
0: 对，如果劳工真的上去打官司，这90万是可能是成立的。
1: 嗯，
0: hey, 所以就是我们在这个调解就是在官司之前，
1: 是，
0: 那我们顾问可以协助资方去跟劳方去做一个协商。
1: 是，
0: hey, 我们也不要把时间拖得这么长。hey, 因为就是赶快入袋为安。不管资方或劳方都是这样，就是钱入袋为安。
1: 嗯，
0: 嘿，所以我们就把握了这样的一个人性、以及对于这个法理的这个理解，包含就是他的一些费用哪些是合理的请求。
1: 嗯，
0: 好，那我们就是透过法理为依据，那再以人性的部分去跟他做沟通，
1: 是，
0: 那帮雇主了省下了45万的这个和解金。嗯，还免去了50万的行政罚则。
1: 是，因为听众朋友就是说您刚刚有没有听到老师讲到一个重点哦。嗯，这个他们在做的其实表面上是说 帮资方跟劳方做一个善意的一个和解嘛，嗯哦、那也帮了老板

0: 省了一些钱，
1: 嗯，
0: 那这个劳检处也没有来了，
1: 对，
0: 好，那其实劳检处来其实不是只有这件事情而已，他会把所有的事情他都会挖了一次，
1: 对，
0: 把你的劳资结构或者薪水什么都挖一次，
1: 全部
0: 都挖起来看一看，好，然后就发觉说很多不合格，然后就开始罚的更多，
1: 对，
0: 那其实当然就是说劳检来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不是鼓励老板去违法，而是说等到劳检来的时候，你所有事情一切都要合法化，
1: 嗯，对，
0: 那没有合法化你就是要等着开罚，
1: 对，
0: 那还不如一开始的时候就让它合法化，
1: 对对
0: 对，可是问题又绕回一个圈圈呢，就是说一开始拿那么多钱呢，
1: 嗯，
0: 对不对，我一开始的小公司，我就是因为我只有可能几人的小公司，我就没有那么多钱嘛，我也没有那么多的人嘛，所以一开始难免都会这样的问题，
1: 嗯，
0: 那这个可能自己就要度量一下，
1: 对，
0: 度量一下，就是说你如果小公司一开始当他们钱不够嘛，哦，你可能就让员工委屈了一下，可能加班多了一下什么的，嗯，那你就好好的对人家，人家不会告你啦，
1: 嗯，
0: 哦，那一起来撑过这段时间了，然后接下来赚了钱你就要对员工更好嘛，发一点奖金什么之类的，你不要等到后面赚钱的时候不发给员工了，那当初一起努力就你赚了钱自己放口袋，那员工一定是找你麻烦嘛，
1: 嗯，
0: 好，哦，所以当然就是说当老板的人自己就是一开始当然可能辛苦了一点，可是问题是到后面不要像以前的帝王一样，当上这个皇上了以后就把所有的人杀光光，
1: 嗯，
0: 哦，这些大臣都杀光光，不可以这样子，谢什么，哎，忘记了，杀驴，谢莫杀驴，这句话我有点忘了，好，不重要，好，所以这个也是要提醒一下老板啊，很多都是把这个薪水结构都刻意的去调整，好，有些就把它列成什么，像有些单位他们就是把什么茶水费，
1: 嗯，
0: 什么什么奖金都分出来了，好，薪水就多少，然后另外把所有的奖金都分出来，然后这样他们都以为说这个没有啊，这个薪水是分开的，我的底薪就这样子啊，嗯，事实上然后这个早就已经说了嘛，这政府早就说，嗯，你只要是固定性的全部都应该包含在内了，
1: 对，
0: 对不对，所以不要，老板千万不要那个很好笑的想法哦，这个其实没有这回事哦。好，那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很多小公司哦连劳动契约都没有，这样有没有很大的一个风险呢，啊，
1: 嗯，这样有个非常大的风险，哦，
0: 怎么说，
1: 对，第一个就是在于这个加班费的计算，
0: 嗯，
1: 可能我们就是跟他约定就是45000，那就包含加班费在里面了，
0: 是，
1: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劳动契约去明定这个哪一部分它是属于这个加班费，哪部分是属于你的这个基本工资，就是本俸的话，嗯，那这样子的话，那可能在这个加班费的部分就会以全薪45000来去做计算，
0: 是，
1: 那再来的话，如果你没有去明定这个劳动条件，
0: 嗯，
1: 好，那你未来如果你的这个事业有什么一些新的任务出现，
0: 是，
1: 嘿，去需要去指派劳工去执行的话，那他也有理由可以拒绝，对，还有再来的话就是说，嗯，如果这是如果都没有劳动契约的话呢，以现在的这个以现在的法律来讲啊，是以劳工说了算，
0: 嗯，
1: 对，那就一切都是以劳方的话去做推定，
0: 是，
1: 那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管理员工的这个手段，
0: 嗯，所以啊，各位老板，你们可能有些小细节可能比较不清楚，我记得啊，譬如说一个公司一个小员工进来的时候，你都要什么职前训练嘛，
1: 嗯，
0: 好，到后面还有在职训练嘛，
1: 嗯，
0: 然后还有什么相关的什么体检都要有嘛，
1: 嗯，
0: 好，所以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小细节，好，都有法规的规定，
1: 对，
0: 好，劳动基准法等等的一些相关规定其实都有规定啊，哦，那老板哪有时间去管那么多，啊，这也不是我的本行，对不对，我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人有一些所谓的专业来做一个提醒，甚至来说帮你去拟定一些东西，像比如说你要是一开始的时候小公司哪有什么劳动契约啊，
1: 嗯
0: 哦，那这个如果说口头约定没有约定好的情况之下，到时候被员工一告哦，这个老板举证就困难了，因为你没有契约啊，
1: 嗯
0: 哦，那所以你没有契约情况之下劳工一告几乎都是输的啦，
1: 嗯，
0: 所以就要自己哦或者请专业的来帮忙写一些劳动契约，
1: 嗯，
0: 或者一些所谓的自适的劳动契约应该会有吧，

0: 制式的劳动契约，其实在那个政府劳动部官方网站都会有，但是它就并不是适合各行各业、
1: 啊、是，所以还是要改变一下，找专业的人、嗯、或者自己花一点心思去把这个劳动契约给做好哈、
0: 嗯、
1: 那我想听您还有辅导企业开劳资双赢的说明会议，那是什么？
0: 嗯，其实劳资双赢说明会议其实就是劳资会议啦。
1: 是，
0: 对，其实政府呢，在这个劳动相关法规，其实它是有规定说，希望企业主每三个月呢、嗯、开一次这个劳资会议，作为劳资沟通的一个管道。
1: 大家都不知道，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那我们把它升级成劳资双赢说明会呢，就是在于我们帮企业这个建立好，所有完整的劳基制度的时候，
1: 是
0: 那由劳资顾问这边呢亲自好跟员工还有资方两方这个坐下来，好好谈，好好让彼此理解，这样的一个规则设定呢，对双方的权益的保障是在哪里？那让彼此呢拉近这个认知差距，那可以实行确实落实这个制度规定，
1: 好、嗯
0: 哦，不管是出勤管理还是奖惩晋升考核办法的每一步，
1: 是
0: 对，那实现我们说的规划，
1: 嗯，
0: 那包含我们一开始讲的这个薪资的这个节税省费的部分啊，节省人事成本部分。他才能够真正的去落实，
1: 是
0: 对，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去做前面制度的这个规划、
1: 嗯、
0: 以及让双方都去彻底落地执行的话，
1: 是
0: 那最后呢就会像大哥刚刚讲的那些薪资如果都是常态性给予固定性给予的话、
1: 嗯嗯、
0: 那最后还是会 落回这个劳基法工资的范围，
1: 是
0: 那可能一开始钱没省到、嗯、最后还是会再赔出去，
1: 是所以 我记得很多相关法规上面都会有一些事情、哦嗯、不是说老板你自己决定就好了，很多都是要跟劳工
0: 对、
1: 哦、就是你的员工一起来开会决定、
0: 嗯、
1: 不是你自己决定就好的哈，所以这个名字又好听，劳资双赢的说明会议、哦、其实就是劳资的会议啦，
0: 对，其实现在劳动法的最高指导原则就叫劳资协商
1: 啊，劳资协商就这个用好听的名称双赢说明会，
0: 嗯
1: 好很好，好，那么我们最后再来请老师做个分享啊，就是说您做过这么多案子，有没有什么案子让你觉得比较有成就感的部分？
0: 哦，让我最有成就感的当然就是我第一件案子，嗯、
1: 是
0: 我第一个 case， 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时候刚开公司而已啊，
1: 嗯，
0: 对啊，还没有人就是信任你，他就成为你第一个信任的人，
1: 是，
0: 而且啊，他确实。也看对眼了，他自从呢就是被我辅导之后啊，他每一年开一间店，他原本只是在三重的一个市场里面的一个小小的烘焙坊，
1: 是
0: 那到现在到后来第二年之后啊，那他就在林口也开了分店，那最近又在那个今年第三年，他创业第三年了，又在小巨蛋那边开一家店，已经开三家店了、
1: 哦、
0: 就是那种陪着客户啊、嗯、跟你一起成长的那一种感觉啊，
1: 最是
0: 让我感动，而且他也是那种好、哦、很有观念的，他不是那种遇到了才来找我、
1: 嗯、
0: 嘿，他是有观念的人，觉得说我事业想要做好做大，我制度应该要先建立，
1: 是
0: 嘿，所以他就我们就因缘际会在那个在商会认识之后，他就请我做他顾问、嗯、嘿，所以这个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
1: 很好、
0: 嗯、
1: 好，那在节目最后的话请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如果今天听众是一个刚创业的老板，你会给他什么样一个的建议？
0: 嗯，我觉得就是第一个就是有梦最美啦，但是逐梦踏实、嗯、
1: 是，
0: 所以踏实的第一步呢，除了就是你本身的这个产业的专业素养啊、嗯、还有对它的相关的一些获利等等结构了解之外，
1: 是
0: 对于这个创业环境的法规啊、
1: 嗯、
0: 也要了解，因为我们都知道法律它是保障懂法律的人、
1: 嗯、
0: 所以我们要先懂法，我们才能够就是保障自己，
1: 是
0: 先把这个基础的风险网做好、
1: 嗯、
0: 就像房子把地基打稳打深之后，我们这个房子这个事业的高楼才能盖得又高又大，
1: 嗯，对对对，好，那么跟听众朋友分享啊，就是说其实劳资双方其实当然是不要存在的就是一个对立的一个立场啊，当然就希望说能够双赢，就像刚刚老师讲的劳资双赢说明会议啊，真的是希望劳资能够双赢。

0: 欢迎啦。好，那么如果今天是一个创业的老板，当第一件事情就像老师所讲的，赶快去做一本哦劳动这个契约哈，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员工都是相当这个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件事情的话，就是说我们站在老板的立场，资方也站在劳工的立场哦，这个一定要很多的事情就是要文字化跟表单化，好，不要只用 LINE 哦，现在大家都用 LINE 去交代那。站在老板的立场来说的话，哪一天被员工检举啊，哇，资料没有了，因为赖一段时间可能就没有办法拿到资料了，那这样的话你没有办法留资料，所以就一定要制度化啦。那相对的对员工来说，老板经常用赖去叫你做什么事情，你也很可以把它截取下来，我觉得对双方来说有好有不好啦，但是我还是觉得既然要双赢，就是要把它制度化，
1: 说清楚讲明白。
0: 对，不要说其实你看宫廷剧、
1: 嗯，
0: 宫廷剧很多就是勾心斗角什么的。当老板人当然希望说，我这个公司要好好的发挥，大家好好的赚钱，对不对？当然不要宫廷剧，可是事实上等到后面，几乎每一家公司都会有宫廷剧，大家斗得乱七八糟。
1: 人多的话
0: 都会有嘛，所以这个当老板自己要想清楚啦，如果在不是只有想到产品，想到怎么去赚钱，而是想到说今天我要怎么好好的去面对我的员工。至少来说，第一个他不会去告你嘛，
1: 是，
0: 对不对？第二个，你和谐了，员工他能有向心力，他才会好好的帮你赚钱。
1: 对，还帮你赚更多钱。
0: 是，我觉得这才重要嘛。好，谢谢听众朋友，今天时间比较短，没有办法让老师来尽情的分享，我们下次再请老师再跟我们分享一些有关于说创业啦，自己创业，或者是说有关于说劳资双方的一些学问，好不 好，再请老师跟我们做
1: 分享。没有问题。
0: 好，谢谢听众朋友，大家再下次见。
1: OK， 大家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及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开心啊，能够在空中和大家相会。这里是啊，平凡双人舞，一个关于婚姻家庭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啊，潘荣吉，目前担任啊，目前在台湾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任教，也担任系主任的工作啊，同时也是台湾梦想家全人关怀协会的创办人跟理事长。那我们在这几集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的是来自于啊。东南亚各地的新住民女性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你知道在台湾这几十年我们透过跨国婚姻我们有在台湾呢增加了很多的这个跨文化跨国婚姻的这个整个家庭的资产社会的一个力量。那我觉得很棒的，我们有机会来邀请我们的新住民女性，他们在台湾这个跨海远地而来能够在这里建立家庭，然后一起来为台湾的社会尽一份心力。我想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来这边邀请的是林丽娟丽娟是来自于越南那我想可以请丽娟来跟我们多一点自我介绍介绍你的故乡介绍你在这边。
1: 平凡双人舞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丽娟，来自充满热闹跟活力的城市胡志明市越南。
0: 是，
1: 我的工作就是每天与很多小朋友互动的，就是在安亲班陪读老师。目前我是一位医保的妈妈，我们的小家庭是住在树林新北市。
0: 哇，是，所以丽娟你说胡志明市是很充满的这个热闹很有活力的地方我都还没有去过那个越南胡志明市那你可以跟我们，就我知道越南胡志明市以前叫做西贡对吧？
1: 对，就是西贡，
0: 这是一个很大的很热闹的地方
1: 很热闹的地方，就是目前就是大部分就是很多外国人不同的像不同的地方集合在一起，所以比较热闹，
0: 很热闹，
1: 这是一个我们越南的经济的
0: 主要的地方是是是，我也希望未来会有机会能够到越南去看一看
1: 欢迎老师来
0: 那开心我是真的这样打算我明年应该会有带我们的学生团队然后你说刚刚有特别提到所以你现在其实都已经在工作了，都有在工作还是说更主要的工作是跟家自己的孩子还是
1: 是因为我的小孩比较小，所以我是陪他的时间比较多我大概是做 part time 的
0: 是所以一方面在家里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方面也有
1: 去上班赚一点点的小零钱。
0: 哇，不简单耶，这样能够要两边能够兼顾，所以刚刚讲到是医保的妈妈，孩子多大了
1: 22个月
0: 好准确那开始也是到处跑了
1: 对呀、
0: 那告诉我们说你怎么会来到台湾或者说你怎么样开始你的婚姻
1: 其实我来到台湾就是从2019年的时候来台湾的，可以算一算在台湾现在就是不短也不长大概有六年了
0: 年
1: 我来的时候就是我是往方向就来读书
0: 是吗
1: 对我是在师范大学读语言
0: 是是你在那边念语言之后也念学位吗还是

0: 那我就是上在那语言就是通过老有就是我是遇到一个很是我的很好的老师，因为我们在那上语言的课那时候，老师突然问我们：“你目前啊，你未来的梦想是你的梦想是什么？”
1: 哦，是。
0: 那然后我突然就是想到，我就想当幼儿园老师。
1: 哦，是吗？
0: 那老师听着我那个我的梦想，就是他会介绍我去国北教育大学，就是上读的是幼儿园与家庭教育系，
1: 对
0: 那时候我就是是很好啊，就可以后来可以变成成为我是我的梦想，就是好老师可以老师会帮助我推荐我去学校，然后我申请上研究所。
1: 哦，是，所以你现在在念研究所？
0: 对。
1: 哇，真的不简单嘞哈！你又是念原本在本科念了四年幼儿与家庭嘛哈？
0: 没有本科，我本科就是在越南毕业，就是韩语系。
1: 哦，是吗？
0: 对。
1: 哇，所以你是很多语的，很多多才多艺的哈。
0: 哦，
1: 那所以未来的梦想是想要进入到幼儿园的这个。
0: 对，
1: 哦，那真是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的儿童与家庭学习就是培养教保人员，就是进入到幼儿园的现场里头的哈，所以未来会有很多机会可以再多看看你的啊，所以现在是在念研究所的部分哈，这很棒。那来台湾，那来看看哦，来台湾念书对不对？学习，可是后来跟先生相遇了。
0: 对的。
1: 怎么开始的？
0: 就说起来也是有一个很突然也是很惊讶的故事，
1: 是
0: 吧？因为我在台湾的时段读书就是真的不容易啊。
1: 嗯嗯，
0: 那我还记得那时候到我九月2019年的二月的时候我来，那就到九月的时候就开始觉得好像自己撑不住了很累很压力，经济啊工作的还有上课了比较有点压力，就是我觉得那时候我想还是我放弃，我就那时候我就其实我就买了十月中的机票回越南的，
1: 是
0: 九月买的，九月就是那时候大概短短五个月，然后正在那段时间我是在一个交往软体里面我认识了我先生。那我们就是第一次见面是在麦当劳，然后我们一直在手机那边聊天啊，但是在短短的时间后，就是我发现这位先生男生有点不跟我以前认识的男生不一样的，第一他不一样就是他会煮饭，是我要找未来的先生，他要会煮饭，第二的就是他很会找主题跟我聊天，就是通过每次我跟他聊天的主题，我会开始更了解他的思想，他的未来等等啊，那然后我就开始感觉到他是我后来要找的另一半，然后短短还有五个礼拜，这个五个礼拜里面就短短我下个月我要回去了，我怎么办？然后我就是自己要跟自己赌了一波，我会跟他，我就是跟这位男生告白，对，
1: 是你告白，
0: 对，我告白，就是我看看，如果他真的对我有感情的话，就是我可以为了他继续留在台湾。那如果没有的话，我就是回越南了，对不对？就是，而且是我想补充的，为什么我要找一个会煮饭的老公？是不是我不会煮？是因为我就想，就是其实有时候我们两夫妻住在一起，还是在男女感情上面，你去工作，我就回来，他就是很累，你很累，不然你累的时候，你还要煮饭给他吃嘛？
1: 是。
0: 那时候如果他会煮饭的话，他可以换成他煮给我吃，
1: 对，
0: 或者我们一起下厨，就觉得那感情会比较好。而且我想他会煮饭，可能他会打扫，会洗碗嘛，
1: 对
0: 家事嘛，知道他会比较整齐一点。那真的，我觉得我选对了，因为现在我们住在一起，我们夫妻或者我煮饭，煮完饭了，吃完饭了，他会自己默默拿去洗碗，就是我们就是莫名自己对方两边会知道自己的工作是什么，不用要提醒个对方，
1: 所以你们也不用特别提到说家事谁要做这个谁要做，大家一起参与一点。
0: 对，你看到哪里不好，你就做了，不不用等到你过来要做那做那个就没有，就
1: 是
0: 我们自己看到
1: 这个。帮我们说家事就大家的事，对不对？哈，不是我帮你，你帮我，对不对？是大家一起两个共同家，我觉得很棒哎。然后刚刚讲到这个煮饭哈，那你最喜欢吃他什么菜？他会做什么菜让你觉得？
0: 他会做就是台式，或者又做甜点。然后我们交往的时候，他有请我

0: 家，他会煮甜点给我吃啊，他就会煮，他最拿手就是那个炒米粉。
1: 哦，炒米粉。
0: 对，所以每次我都想吃炒米粉的时候，我就说：“爸爸，孩子，老公，你可以煮给我吃吗？”就是你已经会煮了，为什么还要我煮？说不是，那个味道不一样，煮比较好吃，就让他上去
1: 是
0: 要煮给我吃，
1: 是给他很明示的方向啊，就他也很乐意做，对不对？
0: 对的，
1: 啊，真好，真好，很幸福哈。那你们在聊天，常常会聊到些什么主题？
0: 就聊天就是未来你需要你叫什么？为什么你啊？那时候为什么你要选择外籍老婆啊？然后有时候有时后来就是会聊天，你有没有喜欢小孩？就是因为时候想生小孩的时候，一定要看对方是不是不喜不喜欢。
1: 嗯，
0: 那时候他说他没有跟我说他不喜欢。因为我要是猜他是他不喜欢，如果生出来的话，会对于我会很累，也是对成他一个不好的印象。那要看他如何如何。后来他说我不知道怎样教养他，
1: 嗯，
0: 就是他不是不喜欢小孩，
1: 嗯，
0: 那我这个方面还好啦，哦。如果教养的话，就是我可以教养他，还是我会给他一些的思想，给他一个问题，给他想出来，他可以在哪个方向他教小孩啊？比如现在如果后来小孩长大了，就讲到他去上国小国文，还是不是？当然我国语不好，可能我是国语就不是。发音不好的话，不标准的话，我会交给他。我说这个是交给你了。那然后数学，如果你很厉害，你就是交给你了。那另外下一个哪里不好，我说哪里我就是我的专长，我会教他小孩这样。
1: 先分工，也顺便给他提醒一下他的擅长的地方，对不对？丽姐，你的数学是不错。
0: 嗯，对，还好，
1: 是吧？哦，刚刚我听到的感觉，我就直觉，因为这刚刚，当然我这个我在德国念书的时候有认识到一些越南朋友哈，他们在那边留学，但我知道他们的数学都非常的好，所以刚刚只是这样测试一下，果然是也是其中一位数学的高手哈，所以很好，在家里的一个分工。当时其实要进入到这个婚姻里头，其实是蛮大的勇气，对不对？也是一个蛮大的做决定，对不对？当时有没有当时的考量是什么？或者说当时有没有遇到什么？家里的人同不同意？
0: 我家里的他们听到我是要当台湾媳妇的时候，我父母很开心，尤其是我妈妈，她说她就感觉到可能我女儿终于都可以嫁出去了，因为她一直跟我说你要结婚了，因为我已经快过了三十几了，所以可能是可以说我是晚婚。
1: 那时候算是几岁？
0: 我结婚2024年结婚，那时候都要34岁。
1: 嗯，
0: 对，就是晚婚。
1: 是，所以其实这样一回想起来，家里给你其实是蛮大的自由度，对不对？给你自己做选择哈。
0: 对，是因为我是老大，第一老大，第二我的性格比较稳，所以从小我父母就对我很放心的，对，他没有担心什么，他只是有时候他说你晚上我说我那么晚回来，回去晚回来，你不会怕我被谁欺负吗？说我不怕，我只怕你会欺负
1: 别人。所以你是真的让他们很放心。不过这样听起来也是我相信这也是一种家人给你的一个，就是说你远嫁到一个不同的地方去，他们也不会太担心，因为他知道你会把自己照顾好，会让他们挂心这样。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彼此的一个认知哈。那当时到台湾来，那过来的时候有没有，因为你本来就在台湾先念了书，对不对？有没有觉得说在台湾的一些跟你所期待的，后来进入到婚姻啊，当然念书跟家庭的建立是不太一样，对不对？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感觉很大的一个差异？
0: 其实会一定会有一个差异的，因为你交往还是练习的时候就认识那先生，然后到你进入到结婚的时候大概不一样，它就变成两边的家庭的事情。
1: 对，
0: 就是其实我就觉得我蛮幸运的，因为其实又讲到婆婆关系的问题，就是从小就是在越南的时候听到从妈妈的口中，朋友同事口中会讲到一些关于有坏有好的婆婆的关系，那然后我就是那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怎样处理的问题呢？对不对？那然后有一次我们在交往的时候就快过年了，那我先生跟我说你要

0: 不要去我高雄跟我父母一起过年。
1: 哦，是。
0: 那然后我的时候比较紧张，那我说那时候你妈妈，我就直问你妈妈是怎么样的人，她有给我照片，就是那时候婆婆都蛮大了，就是现在都有70几岁，她满头发是白色的，那时候看起来很瘦，我觉得很害怕，因为我说你妈妈会很看起来很瘦吗？她说没有啊，不是很瘦啊，就是她也是蛮好了。但是那时候我心里会想，有可能这位妈妈就是可能是我未来的婆婆，而且小姐想，这是她是台湾人耶，她的语言和那个习俗一定不一样，也是让我有点很担心。但是那时候我就会想到一句话，就是己所不辱，勿施于人的话，就是你要对待，你不想别人对待你怎么样，就是你不要这样对待他。
1: 是。
0: 然后我就觉得比较安心了。那结果真的，我遇到一个很幸运的一个婆婆，因为她是一位又善良又体贴的婆婆。
1: 嗯。
0: 每次我们回去高雄的时候，她会准备我们喜欢的东西，
1: 哇，
0: 的食物，然后还是准备一些的食物给我们带回台湾，她台北吃。嗯，然后我觉得最深的就是有一年，就是过年的时候，他知道我就是学费不够，那时候，他会偷偷塞钱收红包给我，
1: 哇，好感动啊！
0: 他是说你那去交学费吧，
1: 是。
0: 那时候我就觉得，哎，有点好像不好意思。他还说你不觉得不好意思，因为妈妈说已经当你是女儿了。哦，那时候我觉得，很温暖，
1: 是啊，
0: 我是觉得好像是哦，真的就遇到是第二个妈妈了。
1: 是啊，我觉得丽娟在讲这个哈，零几年前的事情，可是给你的印象这么深刻，然后这么感动，听你在讲的时候，眼睛还是泛泪哈。我想这个妈妈就是说那时候未来的妈妈，但是她已经把你说，哎，你就是我未来的女儿，我已经把你当女儿在看待哈。
0: 对，
1: 因为真的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哈。因为常常在讲说结婚婆媳的议题、婆媳的问题哈，可能都而且还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哇，我觉得也为你感到高兴哈，有这么棒的妈妈哈，这么棒的婆婆这样子的来对待你。那你想要利用这个机会跟婆婆讲一点感谢的话吗？
0: 就是很谢谢妈妈，是因为有你，我才有一现在有一位又这又善良也有还有责任的先生，所以真的我很谢谢妈妈的
1: 啊，真好感动哈！这谢谢妈妈在这个地方，然后我相信就像你说的，妈妈这样的一个好品格，好的也传给他的孩子，所以等于说你在跟先生相处上面，我相信也得到很多从妈妈来的一些影响哈。那你们在生活当中来到这边要吃不同的东西，不同的饮食啊，来这边有没有什么不适应的地方？越南的饮食啊，台湾的饮食啊，
0: 就长得到就觉得蛮有兴趣的。 是因为我们越南人是比较喜欢吃辣和酸的食物，
1: 是，
0: 然后我都蛮喜欢吃辣的对，然后我过来的时候就最记得第一次我去早餐店，我就买蛋饼，然后我看到了桌上有鱼罐辣椒，我说我觉得这还是很辣吧，就是我放了两次，那时候来我吃的，哦，这是什么辣椒呢？就是一点都不辣，反而就很咸，但是每次都是这采用这种的方式，就后来就是比较聪明一点了，说问一下你有没有你们那种辣椒就不很辣那种嘛，但是店员会说有他们自己做的辣椒才有，不然就是有时候自己带辣椒去吃东西的。对，
1: 你自己也会做辣椒吗？
0: 不会，但是可以生辣椒直接吃。
1: 哦，生辣椒直接。
0: 对，
1: 那也现在应该也知道哪一些品牌的辣椒是比较合口味的咯。
0: 对的。
1: 啊，先生喜欢吃吗？
0: 先生还好，他的就是还好。
1: 有没有受你的影响？
0: 但没有
1: 一起吃。
0: 他没有说到我
1: 的意思，就各吃各的，对，喜欢每个人口味不太一样的。
0: 对，然后最还有就是有趣的，就是一次我去大概9点多，我下班的时候，那我回来在路上回家，
1: 是，
0: 那看到有一群人在那边挤在那边，我说他们在那边干嘛呢？是不是要打架嘛？我就快快跑过去看是不是打架，是因为我们在原来就说看到一群人只要打架，孩子发生什么事故，我就跑去看，然后。

0: 跑过去，看到他们每个人拿到一个袋子，粉红色，我说是什么？等着垃圾车来了。那三个，哎，我觉得哇，很有画面，那种感觉蛮有趣啊。对，因为其实我们在越南完全看不到这个画面，是我们每一家户户外面会有一个垃圾桶，那早上会有清洁人员来把那垃圾桶清掉，所以我们看不到那个，
1: 可能是
0: 台湾给我最印象了那个画面。
1: 哦，这个当你在描述的时候也是很有画面啊，你说这个打好像感觉要打群架，但是还播着音乐，
0: 对，播着音乐
1: 来。啊，是台湾的另外一种风景了、啊、哈。我现在也习惯了嘛，
0: 对，习惯了，对，
1: 有意思哈。那跟长辈跟婆婆。家里沟通用什么样的语言在谈呢？
0: 其实我婆婆是以前的工作就是在一个在台北上班，就是一个贸易公司，所以她的会讲国语会比较好，比公公比较好一点，所以跟婆婆沟通还可以，但是跟公公沟通可能会讲一半台语一半国语的话，就是那时候真的我就是听不懂了。
1: 那你现在台语也有进步了？
0: 一点点，可以猜得到。有时候他们讲话用台语讲，可以猜到里面他们内容在讲什么。然后我再跟我先生确认一下，是不是刚才你们在讲这那个议题的？
1: 先生也会跟你学一点点越南语吗？
0: 有一点点，
1: 一点点。就我知道，好像越南语的那个感恩的。
0: 对，那怎么念？就是台语啊、越南语的话就是那感恩，
1: 感恩，
0: 对，就感谢的。然后有时候我先生会在越南跟我们办一些的结婚的过程嘛，就是他的越南所以就教他一些就是新教，就是
1: 新教
0: 你好，
1: 对
0: 的，感恩，
1: 感恩，
0: 对呀、啊，就是讲这一些的招呼一些的，
1: 对，
0: 跟大家讲话一些的，
1: 是，我其实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对话哈，我很多的回忆也会想起啊，好像刚刚讲到说在德国念书，我看过一些朋友里面的越南的同学们哈，那学那个数学的都非常的好，然后也有一位好朋友，我们就是打球的好朋友，常常住在宿舍里头一起打乒乓球啊等等，其实都有很多很美好的回忆在我自己的年轻的时候，所以今天是很开心哈，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哈来听看你的故事。那我们听完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听听你家里的故事。我相信刚刚讲到是22个月的这个大宝哈，一定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哈。那我们听完音乐之后，再继续到我们节目里头。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我们非常开心啊！今天我们在这个一系列的新住民女性家庭故事叙说里头，我们邀请的是来自于越南的丽娟。那在上节目当中，她来跟我们谈到在台湾念书的这个过程，然后进入到婚姻家庭，然后特别遇到这么贴心又善良的婆婆。刚刚我们真的在谈话里头，我们也都一起能够再经历到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这个。一起的相处哈，那我想我们从丽娟这边听到哈，就是孩子现在也都是快两岁了嘛哈，那我想在这个异乡好了，如果可以这样讲，都在不同的地方来照顾孩子，你记得有些什么样不同的经历？觉得容易吗？会觉得说孩子带给你的意义或者说你在这边带孩子会不会觉得很孤单？会不会很不容易呢？
1: 就是我在生，就是我就最担心说生小孩出来，我会跟他说什么语言？
0: 是，
1: 因为我在读书的时候就会看到一些的文件，就关于研究一下新住民的家庭生小孩的问题，就会有一件负面也是有正面的。对，那时候在怀孕的时段，我会跟我偷偷跟我先生说讨论一些，怎样教育小孩啊？那我就问他，那如果生小孩出来了？我打算我跟他讲粤文，你跟他讲国语，你觉得如何？
0: 是。
1: 那然后他跟我说，可以啊，就是反正他会后来他会多一个语言，后来就对他很多帮助。
0: 是。
1: 所以我觉得这样就是可以比较可以通过这个问题了。那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们生出来就其实。会蛮多的困难的，因为其实先生开始说他不会怎样教小孩嘛，就全是都是我一个人要顾他，那有时候觉得蛮累的。那其实看到如果在自己的家乡的时候，第一次有妈妈爸爸帮我照顾，那想去那就是给爸爸妈妈顾他，就是那现在没有，就是先生上班了，我就是一个人顾他，去哪里又带着他，觉得有被蛮辛苦一点了，然后就在想真的有人帮助会比较好啊，
0: 是，
1: 就是觉得有点蛮累的，对。
0: 是我在学校过去里头，我们也常常会有这些的合作比如说陪同新住民女性带着孩子亲子教育谈一谈孩子的情绪的发展生命教育各方面，或是怎么样运用绘本故事来带孩子讲故事等等的。其实我相信未来我们也有很多机会可以把这些资源，特别是在台湾，不管是教育部官方的，或者说家庭教育中心我相信在新住民中心协会里面，这边一定也有很多的机会，或者很多的资源可以让你们更多的就还带孩子有更多的精神的一个方式。那我想孩子现在已经都是快两岁了，对不对？那你有打算说有时候会带孩子回自己的家乡看看你的成长的地方吗？
1: 没有，因为他从小时候，我大概4个月六个月的时候，我已经有带他回越南，
0: 真的，
1: 对，
0: 是。
1: 然后我就是的想法就是每一年暑假，我会带他回去跟公公婆婆见面接触，然后到每一年过年就是会轮流啦，就比如去年我带他小孩回去越南，让他知道越南的过年的怎么样，然后今年我们会在台湾跟公公婆婆一起过年，就是每一年轮流在不同的国家，就是让小孩会知道他会知道妈妈出生的国家在哪里，有什么经验，让给他会知道妈妈从哪里来的，
0: 很棒的。讲到过年，那边的过年时间跟我们这边过年时间不太一样吧？
1: 是一样的。
0: 一样的吗？
1: 对，
0: 是。
1: 其实就是我还是很喜欢想念越南的过年的气氛。
0: 是吗？
1: 对，然后我第一年过来台湾的时候，我还以为台湾还是跟越南一样的，但是不一样啊，它的。

0: 气氛会差很多。
1: 哪边比较？
0: 越南比较热闹，
1: 比较热闹。
0: 对，因为我们从小就是我们想过年，我们就是才有新衣服穿衣服嘛，
1: 啊是啊是，
0: 然后就是会全圈圈到过年前，
1: 对对，
0: 前一个礼拜过年的时候就最热闹的时候，你去哪里都很热闹，大家呼呼去买东西准备过年，买新衣服，
1: 是
0: 啊，然后去年货，
1: 对
0: 的，但就是你去到哪一个地方，哪一个乡都会感觉到过年的那个气氛，有开有播出来越南过年的音乐啊，
1: 是是
0: 歌曲啊，
1: 嗯，
0: 但是在台湾没有感觉到的，
1: 淡掉了哈，
0: 对，会淡掉那个感觉
1: 、那边大概过年这样庆祝大概多久时间？
0: 也是跟台湾一样，就是可能年初二十九开始修到初六就开始上班，
1: 是，所以前面的围炉啊、除夕啊，啊，
0: 对，
1: 一样的
0: 就
1: 是
0: 一样，
1: 一样的这
0: 样，
1: OK， 那。来到这边会不会想念家乡的菜啊？因为我们常常会想到来这边，就会想到，嗯，这个越南这个春卷好好吃哦，越南河粉啊，牛肉河粉啊，我不晓得哈，这个是我自己也很喜欢的。那我不晓得对你来讲，你有没有自己也喜欢的？或者
0: 对，真的很就是。出国了就是开始感觉到很多，因为以前有朋友姐妹就是从国外回来，很喜欢去越南唱，觉得为什么要喜欢，因为现在自己经历都觉得真的很想念自己的家乡的食物。那时候在台湾有时候要吃一碗牛肉粉，就是很道地的味道的话，就去很远，那不如在家去煮
1: 自己煮，
0: 对，所以来过来了，就是在家里有时候我煮很多就是越南菜呀，还是煮我以前妈妈煮的饭给我吃，我就也是煮给我先生吃，就是让他知道我从小就是吃这些菜的，就是可以知道我从小怎样过去那感觉，对，
1: 哇，那也是不简单的，那你要也要会做，对不对？能够把它做出那个道地味道来，所以做给先生吃，也做给婆婆吃吗？
0: 对，有做给婆婆吃，婆婆也蛮喜欢。
1: 哦，他们也很喜欢。
0: 对。
1: 哦，那你常常做哪些你的拿手菜？
0: 就是河粉啊，
1: 哎，
0: 生春卷啊，
1: 哦，
0: 就是一些就是越南我妈妈煮的饭，炒蛋啊，还是。比较特别的东的食物就是给我先生吃，他们说他有时候他说，哎，你从小就这样吃对吗？说对啊，从小就这样吃，就是他也会发现哦，从小就吃的东西跟他们不一样，
1: 嗯，
0: 但是有时候他也是很期待我煮的越南的东西，他说他也蛮喜欢吃，
1: 是，
0: 对，
1: 婆婆他们有没有特别的也是给你哪些菜，给你一些回应，他们喜欢吃哪些东西？
0: 就是我们回去的时候煮一些是
1: 春卷，
0: 就是觉得很清爽，很好吃的，对，生春卷。
1: 是是，还有一种叫做法国面包，那个是包什么？
0: 对呀，法国面包里面都是包我们越南的火腿，
1: 哦，
0: 对，然后小黄瓜，肉松，就是。我们的肉松跟越南的肉松是不一样的，对对，所以但是那法国面包比较难做了，就是也是只要出去买回来
1: 吃。哦，对呀，啊，对呀，啊，你要自己在揉面团要烤，对不对？
0: 对。
1: 我毕竟很棒，是你自己又学这个幼儿家庭这个方，对不对哈？现在除了大学部啊，现在念研究所，那你自己在带孩子上面有没有给你一些启发？比如说带孩子，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带给孩子睡觉前会跟他讲故事吗？会不会或者说唱歌给他听啊之类的？
0: 有的，因为觉得我蛮幸运的，我觉得选择这个教育的领域，然后就是通过教育我去打工，打工就是当陪玩陪读姐姐的时候，
1: 对，
0: 如果到达不同的家庭，就是我在他们在台湾的不同的家庭的小孩，我就学到很多，因为我看到每家在家里他们会有一个游戏区，但里面会有很多故事绘本，但是以前我小的时候很没有接触到那个这个这块方面的，就从在这里我就学到哦，原来为什么以前我小的时候不喜欢看书，是因为从小没有学习到，是台湾小朋友为什么那么小都会很喜欢看绘本，就是因为从小妈妈就是教育到他们的有接触这样，就从在这里我学到 我学到了。然后生小孩之前，就是怀孕的时候，我即使在网络就是买一点二手的绘本，
1: 嗯，
0: 就是买一些些绘本，他小的时候可以跟他讲故事啊。
1: 是，
0: 因为上课的时候老师说，你最少一在家里就有最少有20本的绘本，就是可以跟小给小孩互动。
1: 嗯，
0: 那我就是在那方面我学到了，就是在家里的给准备给小孩看，就是有跟他讲故事。

0: 是，那我们就是有时候呢，我就常常唱一些的歌谣、
1: 哦，是吗？
0: 越南的歌谣就给他听，哄他睡觉，
1: 哦、
0: 他蛮喜欢的，对，
1: 是吗？
0: 那有时候又唱台湾的歌谣，有时台湾越南的歌谣就轮流唱给他听，就是在那边睡、
1: 哦。
0: 有时候只听了两个语言，我都不知道他听得懂吗？还是只他这是其实他比较很喜欢的。
1: 哦，是吗？我都很期待，你可以来一小段越睡那个睡眠前的一小段歌曲，你怎么唱给小朋友听？
0: 因为从小就是还是唱给从小我听到，然后我就唱给小孩，就是好像在越南啊，我唱就是全家相亲相爱的首歌，就是巴吞歌，感染吞鸟，然后我就说哦，巴吞。

0: 要啦，哥，那会小小的翻译就是、爸爸爱、疼爱你，你就像妈妈，妈妈疼爱你，想你就像爸爸。那会啊，我们全家就是相亲相爱啊，不见了就是大家都想念的，互相想念啊。
1: 哇，
0: 对，这是唱歌的，就好有不同的。
1: 对，旋律很好听，内容也好温馨呐、哈。
0: 对的。
1: 所以小朋友这样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0: 对，
1: 好棒哈、那啊，现在也会唱那个中文的，
0: 中文会唱一些啊，数星星啊，有时候是唱个啊，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但是我会编一下，变成我小孩的名字啊，一闪一闪亮星星啊。满天都是龙须糖，那然后就会说妈妈爱你，好爱你，爱你爱你，好爱你，就这样子传达给他，就是哦妈，我就自己编歌不来，就这样给他去睡觉。
1: 对，啊，我想这以前不仅是说啊，我看到那个做妈妈的喜悦哈，还加上说有在这个儿童跟家庭幼儿家庭这个领域里面的学习的，很善用的把这个讲故事、唱歌的技巧都能够带出给孩子。我相信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互动哈。那我想来到这边肯定哈也是会有这个那个来这边一段时间，你会不会有人问你说你是哪里人之类的？你自己会一般都怎么会？父母亲都是越南在本地的吗？
0: 对，父母亲都在本地的，
1: 是。
0: 所以我刚才说很多人就觉得我的口音有点不一样，他会说问我你是从哪里来的、我就跟他笑笑，你猜猜我是从哪里、
1: 他们怎么说？
0: 因为那时候他们猜你是从香港来吗？那时候他说新加坡来吗？我说不是、我是从越南来的。
1: 是
0: 对，
1: 是，
0: 有时候就是有时候人也是猜得到我是从越南来。对，
1: 那你自己比如说有时候也刚刚讲到说定期的会带小朋友回去，对不 对？那你就以你自己来看，你要回去啊，是回家去，还是这个回家去？你自己怎么看？就是哪边是你的家？
0: 我觉得两边都是我的家，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回家。
1: 是。那你会希望孩子以后也是固定期都是回去那边陪陪家人、
0: 就是从小就是可能因为两边的父母都是年纪很大了，所以你不可以给他在这里、也不可以追那边，就是最公平的话觉得两边都跑两边啊。对，就是暑假可能会给他在从小的时候给他在台湾啊，在越南多一点。
1: 对，
0: 那因为他大一点有可能他会有朋友了，他可能都不会愿意跟你回去越南了。
1: 是，
0: 对，就是从小跟他还是在学习的时候，学龄前就是带他回越南。
1: 是，
0: 然后他大一点，他可以暑假在台湾，然后但是过年可能会是两边轮流过，就真的就觉得两边都开心。
1: 很好哈，现在有个陪着孩子成长，孩子也会慢慢陪我们成熟哈。那当然我相信在这个过程里头，不管学习啊哈，或者说现在教养孩子，一定有一些，还有包含你所提到除了照顾自己的孩子，还要抽一些时间去哈陪着其他哈那个别人家的孩子，陪伴他们。你自己有没有在这里遇到一些比较挑战的、比较困难辛苦的时候？
0: 会有的。因为开过来的时候是因为我是在就是餐饮业上班嘛。餐饮业上班的时候就是因为自己的口音不标准，那老板跟员工会跟我说建议我不要点餐，跟客人 点餐会怕我发现我的口音不对、不好。

0: 那然后我那时候我说觉得为什么，我觉得有点委屈。
1: 嗯，
0: 那然后上班时间也是11个小时，因为餐饮嘛。
1: 嗯，
0: 那然后礼拜六礼拜天还要上班整天。
1: 是是。
0: 那我觉得那时候我自己问我自己，你会甘愿过这个生活吗？因为你就一直就过去嘛，那然后就是我就是觉得我不甘愿这个生活，然后我就是要自己提升我自己的价值，我的知识，然后当然最重要就是你要敢不敢你走出你这个安全圈，因为你在那边上班，你就是想如果你出来了你做什么。那还好我就是我先选择了我的未来，我的那个学位，然后那个从那学位就是开始我真的赶出来。那赶出来的时候也是去做的工作，陪读小孩，陪玩小孩，就是也是有一个很挑战的。因为其实有很多些了，我都在 FB 这找工作嘛，然后有一些的妈妈就是打电话过来跟你访谈。但是他其实也，我也不是可说，也是理解每个妈妈的辛苦的着想。那有些妈妈说，她直接会跟我们说，对不起，因为你是外国人，不好意思，因为我小孩就是发音要标准，哦，就这样，就是委婉，就是拒绝我。我说也是为。了解的，对，因为每个妈妈会是为小孩好，然后就是也是没弄没关系，因为我们在社会里面的会遇到不同的人，那不同的人的话就是一定你会遇到不同的爸爸妈妈，有不同的要求，那小就遇到一些的妈妈也是蛮好的，然后说我们是照顾他们小孩好，他都会遇到会介绍另外一个妈妈介绍给我，那我就会记得就是我这样陪他们读啊，只是我的经验啊，可以在那边可以学到他们的环境，他们父母怎样对待小孩，那我就可以学到哦，后来我怎样对待我的小孩啊，然后也是在他们就是怎样给小孩玩具啊，我就也很好，然后我就会记得就是我怀孕我肚子快生的时候还是帮他顾小孩啊，对，我觉得那个蛮有趣的，一个陪读妈妈姐姐，
1: 真的
0: 飞的啥就去幼儿园接另外一个小孩回来，然后妈妈也蛮好的，说啊你肚子大了不用帮他洗脚，你过去帮我弄煮饭就好，那妈妈就洗脚，然后那边好像就是跟他妈妈说很熟，那边聊天不是一个不同那个关系，那然后有时候我就是很大胆，就是问有一个妈妈就是两个男生，因为怀孕的时候。开始不知道男生还是女生，都开始问里面哦，妈妈你有哪个衣服没有不要可以给我吗？他说哎，你怀孕了，我说对，然后妈妈也很勤了，就是收拾他们的不要小孩不要的衣服给我，然后我觉得蛮温暖蛮温馨的，有时候妈妈说啊，你娟娟啊你还要衣服吗，我就给你好好妈妈给我，然后就觉得哦，这样的话我就会省了一笔钱就买衣服给小孩，我就觉得蛮有趣的，
1: 是是，其实我们在这样对话当中啊，真的可以看到里面啊充满的这种啊活力跟学习力，虽然尽管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但是我要成长，我要突破，我不怕困难，我觉得这个是你很宝贵的这个成长的一个力道，而且在很柔的环境里头你都展现我们叫做女性的韧性，
0: 对的，
1: 我相信这个是很令人敬佩的事情。那我想在最后的时间，我想也许你也想对你的先生或者婆婆想说一些话，对，如果能够有在这个节目当中，我想有没有给我们说一些什么样子的？
0: 其实我就是真的很谢谢我的婆婆的。其实因为我有现在的先生，就是有婆婆才有现在的先生，所以我觉得真的很谢谢他的。那第二就是我就是很谢谢我的先生，因为他有一次跟我说，虽然他我们交往的时候，他有跟我说，虽然他没有那么多钱来满足我。但是最少他就在我的情绪价值精神的价值可以满足我，我就觉得那时候我为了他留下来就觉得是对的，因为其实到现在如果我喜欢去哪个地方想去哪个地方想吃什么，他会很热情，很就是满足我那个问题，我觉得那个真的很好的问题的。
1: 哇，你今天讲到一个很棒的字眼，就是满满的情绪价值，这是其实一般的我们都说有时候在夫妻，当然

0: 跨国婚姻哈，也是另外一个挑战。但是这种特别是从现太太的角度，其实我们很希望先生能够对我们情绪上的同理，给我们这个支持哈。特别刚刚讲到的情绪价值，给我们满满的这样的一个满足，我觉得真的是为你感到高兴。那最后，我想来这边不管是念书，进入到婚姻，跟进入到这个家庭里头，然后现在又有孩子哈，但想给自己说些什么样话语，给自己怎么样子的一个鼓励或期待呢？
1: 也是说就谢谢我自己了，
0: 是
1: 因为当初自己很勇敢走出来我们的安全圈，
0: 是
1: 然后来到台湾，那然后就每一个困难里的这个挫折就是累积下来的，
0: 是
1: 都是让我成长成为我现在的我，是就是前面路就是真的会有很多的事情，丰富的事情就是在等待我来，但是我还是要记得有心的什么事都可以解决，没有心的你会变成一个理由，就是也是祝福自己会健康平安幸福。
0: 哇，好棒哦！我相信你这个是一路走来不断的坚持，然后也真的是很勇敢的去面对任何的挑战，而且相信未来还有很多我们继续要成长的地方，但是我觉得你带着一个很坚定的一个韧性跟认定，我相信这条路会越走越顺，而且越来会走向你想要过的一个生活。我们在这里也衷心的祝福你，那我们非常开心今天在节目当中，我相信我们听众朋友们也更多认识的越南，也来认识的来自越南的女性让我们台湾的我们的也可以更多认识就是在新住民女性在这边的整个生活的适应跟很多我们对女性的一个韧性的一个展现，我们非常开心那也节目告一个段落，我们在这里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哦。这里是乒乓双人舞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潘荣吉，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1: 拜拜。

让牧西所直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多久没有打电话住在远地的父母或者是长辈啦？我们不必等到有事情发生才打电话，平日里我们如果能够时不时来个电话嘘寒问暖，让他们感觉暖心哦。

2001年9月11日发生了一件震惊全世界的攻击事件，四架被劫持的飞机撞向美国纽约世贸中心双塔及维吉尼亚州的五角大厦，史称911攻击事件。时光飞逝，911事件距今已经超过了20年了。然而在那个可怕的日子却有着精彩的故事，这是由达美航空15号航班乘务员 Jerry Brown 在恐怖事件之后所写下的感人故事，与您分享。

9月11日星期二上午，我们从法兰克福起飞，大约5个小时，飞越北大西洋。突然间，窗帘分开了，我被告知立即去驾驶舱见机长。我一到那里，就注意到工作人员的脸上都有一种有所业务的表情。舱长递给我一份打印好的信息，来自达美航空位于亚特兰大的总部，上面写着：美国大陆上空的所有航线均禁止商业空中交通，尽快在最近的机场降落，建议您的目的地是……没有人说这可能意味着什么，我们知道情况必然是很严重的，我们需要尽快找到土地。机长确定最近的机场就在我们身后400英里的纽芬兰甘德机场。他请求加拿大交通管制员批准更改路线，这个请求立即获得批准，问都没问就批准了。当然，我们后来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毫不犹豫地被批准我们的请求。当机组人员准备飞机着陆时，另一条来自亚特兰大的消息告诉我们，纽约地区发生了一些恐怖活动。几分钟之后，有关劫机的消息传来，我们决定趁我们还在空中的时候向乘客撒谎。我们告诉他们，这架飞机有一个简单的仪表问题，需要降落在最近的纽芬兰甘德机场进行检查。我们承诺在登陆甘德机场之后提供更多的信息，

乘客之间有很多的抱怨，但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40分钟之后，我们降落在甘德，当地的时间是下午12:30，那是美国东部时间上午11:00。地面上已经有大约20架来自世界各地的其他飞机，在飞往美国的途中也绕道来此。我们停在波道上后，机长宣布了以下的消息：女士们、先生们，你们一定想知道我们周围的这些飞机是否都和我们一样有仪表问题。事实上，我们来这里是另有原因的。然后他继续解释我们对美国局势的了解。机长告诉乘客，甘德的地面控制中心告诉我们不要动，加拿大政府负责我们的情况，不允许任何人下飞机，地面上的任何人都不得靠近任何飞机，只有机场警察会定时过来看看我们，然后去下一架飞机。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左右，更多的飞机降落甘德，最终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53架飞机，其中27架是美国商用喷气式飞机。与此同时，飞机收音机开始传来一些消息，我们第一次了解到飞机飞入纽约世贸中心和华盛顿特区的五角大厦，人们试图使用他们的手机，但无法使用。由于加拿大的不同系统连接，有些人确实能通，但也只能找到加拿大营运商。营运商会告诉他们通往美国的路线被堵塞。晚上的某个时候，消息传来，纽约世贸中心大楼倒塌，第四次劫持导致坠机。这时乘客们已经身心俱疲，更不用说害怕了。但是每个人都保持着惊人的冷静，我们只要看着窗外另外52架搁浅的飞机，就意识到我们并不是唯一陷入困境的飞机。早些时候我们被告知，他们将允许人们一次下一架飞机。下午6:00，甘德机场告知，在第二天早上11:00会轮到我们下飞机。乘客们并不高兴，只是默默地听着这个消息，开始准备在飞机上过夜。甘德机场曾答应会提供医疗服务，如有需要也会提供水和厕所服务，他们信守承诺。幸运的是，我们没有需要担心的医疗情况。班机上确实有一位怀孕33周的年轻女士，我们非常照顾她，尽管睡眠安排不舒服，但晚上还是平安无事的过去了。12日上午10:30左右，一对校车出现，我们下了飞机，被带到了通过移民和海关的航站楼，然后在红十字会等候。之后我们班机人员和乘客分开。

乘坐面包车前往一家小旅馆。我们不知道乘客要去哪里，从红十字会获悉甘德镇有10400人口，而有大约10500名乘客需要照顾，也就是所有被迫进入甘德的飞机。我们被告知在酒店放松一下，当美国机场再次开放的时候会与我们联系，但不要指望短时间内会接到电话。回到酒店，打开电视机，才发现恐怖的总范围，这是一切开始后的24小时。这期间，我们有很多时间。甘德人民非常友好，他们称我们为飞机人。我们享受他们的热情好客，探索了甘德镇，并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当机组人员和乘客被分开安置，机组人员在酒店放松并享受美好的时光，那乘客呢？他们又有什么样的待遇呢？好，我们留待下回分解。祝你有美好的一天，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坟墓的守卫，马太福音28:4。看守的人被他吓得浑身发抖，变得像死人一样。在马太所记载耶稣复活的故事中，提到有罗马的兵丁在看守耶稣的坟墓。在耶稣被钉十字架前，曾经说过他会复活。大祭司和法利赛人害怕这些话会变成真的，所以就去请求比拉多派人看守耶稣的坟墓，以确保尸体不会被偷走。人是不能为了确保某些事情而对抗上帝的。人可以将坟墓的门口封死，严密的看守。但是上帝进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看守死人的守卫就会像死人一样倒在地上了。坟墓是关不了上帝的。在我们心里也会有这样的恐惧，我们常常害怕面对真实的人生，想要照着自己的意愿过生活。我们也害怕上帝的旨意跟我们所期望的完全不同，所以我们在生活里也为自己安排了守卫，保卫我们的信念原则，不容许有丝毫动摇。我们采取许多保卫措施来与上帝对抗，但是复活的主摒弃了我们所有的原则。当上帝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时，会产生一次地震，那些看守的守卫就会跌倒在地，他们无法阻止生命得胜，真理复活。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传统的伊纳爵士醒茶。亲爱的天父，求你光照我，让我明白你的旨意。请我们一起来醒察我们自己，回想过去这一天，上帝赐给我们的种种礼物与恩典，不管是大的，例如我的生命、安全、爱，或是小事，一夜的安眠，或者来自一位朋友令人欣慰的电话，或者你完成一个事情，或者某个人说了一句赞赏的话，为你心中认为非常值得感谢的一件事情，花一点时间向上帝表达感谢与赞美。

向主来祷告，祈求上帝以他的圣灵充满我。让自己知道，不仅需要他的帮助，也看到自己的阴暗面。祈求上帝，透过他的慈爱来看这一个部分，并且引领我进行以下的祷告，而不是让我回避自己所不喜欢的那一面。

接着请你回想过去的这一天，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回顾，运用想象，重温今天每个对我有意义的时刻。停留在那些重要的时刻中，快速地掠过那些不太重要的时刻。回想过去这一天，你为今天所领受的恩典与礼物感谢上帝。但是现在，停留在一些困难的时刻，当我心怀恶意，说了不该说的话，或是做出不适当的行为的时候，看看有哪些机会被我忽略了。例如，有什么机会，我本来可以用一个更符合基督徒的身份去行动，但是却没有这么去做。当我发现有些时刻并未以自己受呼召的身份去生活的时候，请你停在那里，祈求主的宽恕，试着感受他治愈性的仁爱与洁净我全身，让我洁净完整。

对于以上的反省与祷告，求主让我学习关于自己和自己生活的一切，祈求上帝用更具体的方式启示我如何来回应他。求主告诉我明天该怎么做。求主让我明白如何成为一个被呼召的人。

求主指示我，你呼召我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就帮助我立志成为那样的人。这个时候，请你向上帝祷告，立下你愿意重新开始的心志，并且落实这件事，求主帮助你成为受呼召成为的那样的人。

亲爱的主，愿你的名为圣，求你帮助我完成你圣洁的呼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

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深爱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空中游乐园的时间，我们来换个口味。我们前面听了圆舞曲啊，我说上帝造人有两条腿，所以我们是走路的时候是两拍子的。那么当三拍子的音乐响起的时候，我们就会要开始舞蹈起来。OK， 那么两拍子咯，那有没有为走路来写的曲子呢？当然有，那个曲子就是进行曲，两拍子的。OK， 那这个因为两条腿嘛，就是所以当然就是两拍。那当然你听到两拍的时候，你就会非常感觉到非常的振奋人心。OK， 所以这个音乐历史上面有好几首很有名的进行曲，那我们就来听听吧。第一个最有名的、最这个经典的进行曲，就是这个作曲家苏莎，美国的作曲家苏莎，他为进行曲写了一大堆的这个曲子，一大堆的进行曲，都是这个让这个军队在行进的时候非常有精神啊。那最有名的一首就是《永远的星条旗》，我们来听听看吧，《永远的星条旗》，苏莎所创作的。

您还坐得住吗？是不是可以起来一起跟着音乐开始大步行走？OK, 好，顺便运动一下。如果您是在这个还在这个上班的话，那么就不好动作，对不对？啊，可以再跟着那个音乐在桌子下面脚可以动一动哈。非常精彩的苏莎进行曲哈，他有好多好多的作品，各位可以有专辑的哈，好多专辑都在演奏他的这个进行曲，各位可以去购买来听或者上网来听一听哈。那么第二首是这个柴可夫斯基在这个胡桃前这个芭蕾舞剧里面写了一个胡桃前进行曲啊，你一听就知道，你听听看。

这个是《胡桃前进行曲》。那么在威尔第写的《阿依达》这一个歌剧当中也有一首进行曲，在剧中这个有一群这个军人进场的时候会演奏这首凯旋进行曲，我想各位应该是常常会听得到哈。那它出自于威尔第写的这个歌剧《阿依达》，我们来听听看。

你现在听到的是威尔第的《阿依达》这个歌剧里面的一段凯旋进行曲哈。原来的曲子里面是有这个人声合唱的哈。那这个场景是这个军队进来的时候，旁边的那些街道上面的人群会一起唱有歌词在里面的。可是这个版本呢，是伯恩斯坦这个跟纽约爱乐交响乐团，他们把人声歌唱的部分取消掉，只剩下交响乐团的那个伴奏，所以是管弦乐的曲子的形式，演奏形式来展现哈。这张录音蛮这个宝贵的，是在1969年的时候的录音哈，所以是伯恩斯坦很比较早期年轻的时候那个录音哈，很珍贵哦。好，那么下面是这个比才哈，法国作曲家比才，他写的很有名的歌剧《卡门》里面有一段大家很熟悉，我们称它为《斗牛士之歌》哈，可是其实它是一首进行曲哈，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斗牛士进行曲》。

很有名吧，你一定听过，只是你可能不知道，不知道它是卡门这个歌剧里面的斗牛士进行曲。好，这是法国作曲家比才所写的斗牛士进行曲。那么

下面这一个呢是莫扎特写的土耳其进行曲。想一想什么样子的音乐，有没有印象？ OK， 听听看吧。

对啦，就是这一首啦，《土耳其进行曲》是莫扎特所写的，他是放在他的钢琴奏鸣曲哦，哈，他真的是为钢琴，所写的音乐。那么是钢琴奏鸣曲第331号作品，331号里面的第三乐章，他放了这首《土耳其进行曲》。OK，我想所有学钢琴的人，这首是必定要练习的曲子。OK，好，下面这一首呢，先不说，大家先听了，我想应该不用我多说，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进行曲，来吧，听听看。

对了，这就是《结婚进行曲》，这是孟德尔颂在他的这个乐剧《仲夏夜之梦》啊，这个歌剧里头的一个配乐啊，中间的一段音乐是在写那些精灵啊，这个在有一段婚礼的时候写的这个音乐，那么通常在。

督教、天主教，天主教我倒这还不是很清楚哈、啊。但是在我所信仰的基督教里面，这个婚礼我已经谈了几十场婚礼应该有了哈、啊。我做这个钢琴的伴奏哈、啊，那这个有的时候。进行曲我也是要弹的哈，就是新娘进来的时候，还有退场的时候哈，那中间的音乐我整场弹，这样子婚礼我已经弹了，脑子里头想不起来有多少对的新人了，嘿嘿，我自己就没结婚。OK，那我要说明的是哈，我们通常在基督教的这个。教堂里面举行的婚礼，哈，这首曲子是不会放在开始新娘进场的时候使用，哈，这个是新娘退场的时候，就是整个婚礼典礼完成以后，我们才用这首曲子，这个把新人给送出教堂，哈，那然后他们就是离开那个婚礼的现场，典礼的那个举行的那个这个教堂的现场啊，这可是完毕以后才用这首曲子。可是我发现很多的我参加的这个婚礼是在这个饭店举行的话，就一开始，这个新娘进来的时候就放了这首曲子哈，都叫在这个饭店里面大概都是放音乐嘛哈，不是现场演奏。可是，在教堂里面都是现场演奏的哈，至少我参与的教堂或者是请我去弹这个琴的教堂，大部分我们其实，在教堂里头婚礼都是现场音乐哈，不会是用伴奏的，这比较有这个现场比较。气氛跟那个伴奏真的是差很多哈，那所以都是现场。那么这首曲子就是退场的时候，新娘新郎退场的时候我们才使用。那在饭店举办的婚礼，我发现就是进场就使用了，那个气氛不太一样哈，整个的那个氛围，这首曲子的庄严感比较没有哈，这个。通常新娘进场的时候，应该是有庄严肃穆的感觉。这个在基督教的婚礼的这个，我们讲后面的那个信仰观念，还有那个，比较深一层的那个哲学的观念里面，我走进那个长长的那个走道哈，所以小一点的教堂，新娘走没几步就到了前面哈，这个就味道就差一点。我参与的教堂很大哈，所以整首曲子至少他们新娘要走进来，至少要走2分多钟才走得到。所以我们是用另外一首进行曲让她走进来，比较庄严。新娘进来的时候是。因为他要进入婚姻，而新郎在前面等待他。好，那这个等待跟新娘走进来，就是我们要进入一个婚约里面，然后我们要在上帝的面前立约，那相守走一生。这个约是非常慎重神圣的哈，所以不是随随便便这样子，好像。热热闹闹，不是不热闹，而是那个庄严慎重的感觉，这首曲子没有哈，所以我们不以我所参与的基督教的婚礼来说，我们都是用这首曲子送新娘新郎他们完成婚礼以后离开现场的时候，我们才用这首曲子。当然也有一些现在就没有这么的庄严的去这么慎重的去思考这些音乐后面的。含义还有它的美学的，所以就是素养的关系哈。真的就是我礼拜三在念那个文章的时候，各位可以
仔细找时间仔细听听看，我就一直

在讲这个素养的问题，这个音乐不是随便使用啊，现在都不太考虑这些背景常识，然后那个音乐选用的都，让那个婚礼感觉起来那个庄严的感觉就完全都没有，我觉得很可惜啊，非常可惜，因为这个婚礼是一个是欢乐的，但是它有庄严的成分在里头，就不是随便乱来的啊，所以难怪如果你乱乱选，难怪现在离婚率那么高啊。好了，扯远了，那么我们就来听听看那个进场的结婚进行曲，进场的结婚进行曲，作曲的是华格纳，作曲家是华格纳，这是他的一个歌剧，那个歌剧叫做《罗恩格林》哈。那各位有机会可以去查网，就是查查资料，罗恩格林在讲些什么内容。那么也是一个婚礼的场景。那么他唱这首曲子是有合唱在里面，但是，后来就被拿来使用，这个成为婚礼的结婚的这个进场的音乐，好，那在教堂里面，我们通常就会把歌声给取消，单纯就是使用这首曲子，而且我们会使用管风琴来演奏，所以我选了一个管风琴的版本给大家听。那个因为要搭配新娘的进场，你知道新娘是穿着新娘的礼服，所以她走进来的时候不会是太快的哈。可是在那个歌剧里头，她的那个速度就不太适合，如果使用歌剧里的速度就不太适合新娘进场的那个速度，因为终归而且很多时候新娘进场的时候是他的爸爸，新娘的父亲把他牵进结婚礼堂的，所以新娘的父亲会陪着一同走这一段路啊，所以这个老人家陪着，终归就是速度要适合人这个走路，而且那个庄重的感觉要在里头，所以我们的速度不会太快，那就让大家听听看。用管风琴来演奏，那个味道是怎么样子的？我们来听听看吧。

亲牵着走到圣坛的前面。那通常我参与的婚礼，在这个时候，牧师就会问这个新娘的父亲：“你是新娘的谁？”他就会回答：“我是她的父亲。”那么就牧师就会说：“麻烦你把你的新娘的手交给我。”然后牧师就会牵着新娘的手，把她的手交给新郎。好，然后两位新郎新娘就走到这个，通常这个时候是在圣坛的下方，那中间会有一段小的阶梯啊。那新郎新娘，新郎牵着新娘的手往上走到那个小小的阶梯，真的走到讲坛的那个圣坛的前方啊。然后有的时候牧师会要求两位是跪在那里哈，表示慎重哈，那有的时候是站在前方这样子，对，所以就会有这样子的过程，然后开始进行这个证婚的这个仪式哈，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我是不会弹管风琴啊，那但是。我参与，如果是有人会弹管风琴，那个教堂也是有管风琴的话，那就由管风琴弹这一段。那有的时候是我去帮忙弹琴的时候，去到别的教堂，不是我参与的那个教堂，是别的教堂是没有管风琴的时候，我就必须用钢琴去演奏这首曲子。那我就会眼睛一直盯着那个新娘走进来，哈，因为我要配合她的那个脚步的速度，哈，这是叫人性，哈，克制化的处理。所以你放音乐的话，就没有那个现场的临场的那个，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速度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个新娘都不一样，都是独一无二的，对不对？哈，所以呀，这是我在帮忙结婚典礼的时候，我所这个曾经经历过的事情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好，那么结婚典礼，下一首带给大家的就是这个每一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都会来一次的曲子，就是那个拉德斯基进行曲哈，就是老约翰施特劳斯是那个爸爸。约翰，爸爸约翰施特劳斯写的曲子，不是那个写多瑙河的那个施特劳斯哈，他爸爸这个施特劳斯写的拉德斯基进行曲。那通常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时候，就是下面这个指挥都会邀请观众们一起配合来拍手哈，跟这个打拍子来配合一起演出这一首拉德斯基进行曲，可是今天我就选了一个版本，是没有这个，不是那个现场的录音。我选择卡拉扬指挥这个维也纳爱乐哈，卡拉扬指挥维也纳爱乐交响乐团来用，是这个 CD 唱片的录音。我们来听听看，没有拍手的时候，这首曲子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拉德斯基进行曲，卡拉扬指挥维也纳爱乐交响乐团的演出。

非常有精神的一首曲子，在没有观众配合的状态下，它的原始的状态是这个样子的感受啊。好，在进行曲这个类别里面，其实还有一类的进行曲是送葬进行曲啊。那我想整个前面听过来，我们一直都是非常有精神、非常快活的感觉。那么送葬进行曲会让整个心情、情绪会转到另外一个方向去，所以我想不要这样子安排，我们找一个时间来专门听送葬进行曲吧。那今天还是用愉快的精神结束今天的音乐，结束今天的节目。那最后一首进行曲是英国的作曲家艾尔加所写的《威风凛凛》进行曲。他为这个《威风凛凛》进行曲写了两首哈、啊。那其中第一首是非常非常有名，几乎是英国的第二个国歌哈。那当中有一段旋律，各位听了以后可能觉得非常的熟悉啊，想想看吧，你在哪里曾经听到这个旋律，然后最近有啊，这十几年来有人利用这个旋律做了很好玩的改编啊，就不说了，各位去猜吧，去想吧。好了，艾尔加的这个威风凛凛进行曲第一号，那就在这么，它这个曲子比较庄严一点哈，没有那么的欢快了，所以英国毕竟比较是一个绅士的国家，跟它的民族性实在是有些关系，那我们就在这样子比较庄严一点点的进行曲的音乐声当中跟大家说再会，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亲爱的天父，在现代的社会，老师和家长和学生的关系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主啊，很多的老师他们不敢在课堂当中来管孩子，因为怕被告。很多家长跟老师的关系也是很紧张的。

主啊，我觉得很难过的是，之前听到一个新闻，就是有非常优秀的老师，因为被家长霸凌，被学生霸凌，后来选择跳楼自杀。主啊，我为这事情感觉到难过。主啊，求父神你真的保守保护现在老师们，让他们在教育现场当中有智慧，

多的老师有很大的压力，孩子恳求父神你来帮助这些老师们，他们在教导孩子的时候，他们有智慧，有知道怎么样跟家长相处，知道怎么样来管教孩子，在这过程当中真的需要非常非常的有智慧，并且有好的承受力。愿上帝来保护现在当老师的这些朋友们，让他们也可以在教书的过程当中真的能够实践自己的教育理想，并且也能够在这过程当中不受到伤害。愿上帝亲自来带领。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到能够请到曹元璋老师，请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好，君敏大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各位听众，今天我们这一集是我们要来聊一下，就是老师他是从保险到劳到做到劳资顾问呢，其实我一直很喜欢在节目中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在人生的一个当中这个做习惯一件事情了，然后

大家就可能比较安逸了，或者是说怕去做一个改变，好，因为改变了以后他看不到他未来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啊，所以很多是很怕做改变的。像我自己本身呢，就是一个例子啊，我一个工作会做到三十几年了，这个现在应该35年了吧，都没有换过。然后可能这个主要的工作之外，

0: 跟我一样，就是很怕做改变。好，那我们今天请老师来，就是跟我们做一个分享啊，就是人生其实还是会有转折的。当你就是说啊，你觉得说你现在这工作好像不太如意的情况之下，你可以去做一个转换哦，或者是说你这个工作好像不错，但是你觉得说我还可以更好的情况之下，当然我们也可以做一个转折哈、哦。那么请老师来做一个分享，另外老师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创业的一些故事啊，好，或者是说保险转到劳资顾问的一个历程啊。那么首先介绍老师啊，曹元璋老师，他是和智劳基顾问公司的执行长跟执行顾问啊，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 TDQS 产业人才投资讲师啊，另外是中华民国劳动法好权益维护促进会好新北口才训练协进会的认证讲师啊。那么老师啊，听说您这个高职没有毕业就出社会了，这个不怕那个找不到好的工作吗？
1: 哦，其实我觉得这是在学习的路上啊，这个兴趣啊、比学历还要更重要
0: 哦。
1: 尤其是在这个读职业学校的部分啊、有选对自己的兴趣啊，我们才能够就是在往这个大学啊甚至研究所这个部分坚持下去。
0: 是
1: 嘿，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因为对自己的一些不够认识了解、那选了一个对自己比较没有兴趣的科目
0: 哦，
1: 所以在那个时候就读完高职肄业，我还没有毕业哦、那我就毅然决然出社会工作、我想从这个实务当中从做中学去学找去寻找自己的兴趣以及未来的人生的一个目标。
0: 所以那时候高职没有毕业的时候，你自己已经就有设定好说这个我现在读的这个科目不是我想要走以后的路，
1: 没错，
0: 所以就想说好，我就不要再浪费了。
1: 对对 对，
0: 是这样子嘛哈。
1: 是，
0: 那因为很多人应该会跟你劝呢、就是说你至少把高职念完呢、念完再说啊，你再去去学你想要那个的事情啊。那你那时候是觉得说人生苦短吗？是不是能够早一点去学我想要做的事情就早一点，是这样子、
1: 因为我是一个单亲家庭出身的、所以其实我高职就已经在就学贷款了。我相信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是这样子、我们不希望就是读了一个不喜欢的科目然后硬去念大学，本来三四十几万的债务，大学念完可能将近百万、所以我们就是希望可以早点出社会工作赚钱贴补家用。
0: 哦，太棒了。所以老师你可能就比较自己有设定哦。那我觉得说很多人我觉得说不要讲别人啦、就是说我自己都一样，我自己是一个当时是一个高中。好，那在高中在我们国家的体系里面，高中念完是为了要去念大学。
1: 对。
0: 好，再慢慢的在学识上面更能够钻研下去哦。所以高中是读的就是比较普通一点，然后大家都念的蛮普通的。那时候我高中念了以后，我就觉得说啊，我真的没有兴趣，我连大学都没有考，你知道吗？然后就开始去工作了。那当然这个对我的一生当然会影响很大，就是说我没有我的充实的学历去做一个资源，或者是说你有一个高学历的一个背景，当然在工作上面是工作选人不是人去选工作了，可能会有差别啦。那老师这个例子当然很好，就是说我既然已经知道我这个不是我的兴趣，好，当然尽早去换跑道是最好不过的。好，那像上一次我们的来宾他也会觉得说啊，我对我来说可能就是执照比较重要啊，同样的意思嘛。好，因为去考我想要以后要面对的工作，我喜欢的工作，好，去考这一份的执照，也许可能比这个大学或者在专业的学问还要来得好。好，因为每个人想法会不一样。我觉得我记得以前很早我做一集哦，就当希望说听众朋友能够早一点能够去规划自己的以后的一个人生的一个走向哦，那这是最好不过。好，但事实上来说并没有，其实大家都不会哦，大家都是要等到高中大学毕业了业以后，然后进了社会以后还不知道做什么，然后忙碌很久了以后，可能到三十岁你问他你要做什么，我不知道可能都还是一样啊、好像我想问一下啊，就是说您做过了，当然会做了一些工作，因为您比较早进入社会哦，做的比较多的工作，那哪一件会不会觉得说让你觉得职场比较不公平？
1: 职场比较不公平这件

0: 但是我最有感受的是在通讯业，
1: 是，
0: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通讯业的话是有达标业绩，然后这个跟没有达标业绩这个奖金会差很多，
1: 嗯，
0: 对。那在职场呢，大家就是追求这个一片和善的这个环境下呢，有的时候我可能这个月业绩好多做一点，
1: 是，
0: 那我就主管就会要求我就是把一些业绩让给其他同事，就是批在其他同事身上，
1: 这样子哦，
0: 嘿，对。那其实我们就会觉得不公平啊，就是我做的事情比较多，我比较积极，有些人就是打混摸鱼，
1: 是，
0: 那他就是平白无故我们就领一样的钱。对，在那个环境下是我觉得最不公平。然后而且有的时候就是职场人际关系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啦。
1: 是，
0: 对，就是只是差一点点，那如果别人不帮你，有时候主管也没有那么的就是挺你，
1: 是，
0: 有些就是职场霸凌的一些情况。
1: 哦，
0: 对，那你差那一点点业绩啊，你一个月那个收入就差好几万呢。对啊，对啊。
1: 刚听到老师有讲到霸凌两个字，因为最近这个霸凌的相关法规也都出来了，当然就很重要。那我跟老师有在约，下一次我们有机会我们再来做个两集有关霸凌等等的，因为这个当然是很重要。因为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谈这些，有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君明啊，你这一集会不会讲得太露骨一点，我们今天这一集就是要讲露骨一点。为什么呢？因为老师他在就是劳基法，就是劳资顾问这一方面，好，他专心在这个方面。如果我们今天不讲得露骨一点，可能就没有去摸到所谓的精髓，大家随便讲讲，那说实在做这一集其实也没什么意思，那刚刚老师也提到，就是说他的业绩就这个主管把他移到别人身上，那其实在社会上面当然会有很多类似的潜规则，一定有主管会觉得说啊，这个大家会觉得说他是不是有跟谁有裙带关系，或者说谁跟谁有什么特殊关系，那这个当然都会有，这是肯定一定会有的，这个有时候我就当碰到了，我都会跟他们讲，就是说啊，没办法，这就是社会的现实面，大家必须要能够去理解啦。那当然就是说有些事情一般来说我们在私底下可能就会跟朋友讲说啊，你就忍耐一下啦，或者说去考量一下。那因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很多人他为什么会在职场上被霸凌了，或者被人家欺负了，或者一些不平等的一些事情啊，他不敢说，因为他觉得说我什么都不会，这个工作好不容易找到了，如果我今天去跟主管讲什么东西，到时候我这个工作没有了，好，或者他把我调到别的单位去，那我就糟糕了。所以很多人可能会因为说怕没有工作了，或者是说因为调到别的工作等等的一些因素，好，他就对他自己工作上的一些公司或者长官给他的一些不合理的要求，他就避而不谈。好，但是这一集我们就是要跟大家讲，我们就是要谈，好，那么我们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说老师原本你是在做，也有做过保险嘛？
0: 对，
1: 好，那就是说您怎么会想到说要去做一个做保险呢？
0: 哦，其实就是保险，就是在我刚刚讲过，就是在接受到通讯业那种不合理的制度对待的时候，那就刚好遇到我的这个保险业的主管，他就来跟我说，做保险它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1: 是
0: 因为它可以保障每个家庭不受到一些这个包含疾病啊，还有伤害，
1: 是，
0: 那因此造成这个家庭的经济收入中断，
1: 是，
0: 使得这个家庭的基本支出啊，以及还有像是小孩的这个就学教育经费等等，
1: 是，
0: 权利福利受到影响，所以我选择保险业是看重它的这个功能与意义，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爱与责任，
1: 是，
0: 对，
1: 所以你就后来去做保险呢？
0: 对对对，
1: 其实也跟听众朋友做个分享，我今天怎么话那么多其实以前年轻的时候当然就觉得说我干嘛要保险啊，年纪那么轻，然后身体又很都还不错的情况之下，可是事实上跟听众朋友讲啊，像等到五十几岁以后就开始身体各状况就开始出来了。然后以前呢，开车都 OK 的。好，最近啊，我最近几年我本来是车子都保丙式险，好，最近都把它拉到乙式险。为什么？因为就

0: 觉得自己的身体已经反应没那么好了，好，所以提高到乙式险，这个想说多一点保障啦。那相对性的保险也是一样啊，对人的身体都一样。年轻的时候你当然会觉得说不需要不需要，可能问题是等到年纪来的时候，这个也需要看医生，那个也需要保障的时候，你就会想说啊，当初我为什么不少一点保险？因为很多保险是你提早买可能会便宜一点嘛，哦，然后会差很多哈，
1: 差很多，
0: 对，好，哦，没关系，这个可以讲，我没有没讲哪一家保险。这个提早买会差很多，价钱会差很多，而且你早点开始的话，经过这么多年，你会付得比较轻松一点，嗯，
1: 对。
0: 等到像我们这个五六十岁的人呢，哦，你就会发觉这个也需要保，那个也需要保的时候，你就会想啊，哦嗯，真的值得哈，哦。好，我们大概就提一下，哦，所以就是因为您当初就在职场上面有一些不公平的情况之下，后来就去做一个保险嘛，对吧？
1: 嗯，对。
0: 那而且保险就是我讲一个比较不让舒服的话啦，因为很多人哦，当初会进保险也都学历不太够，
1: 嗯，
0: 是因为这样子吗？
1: 嗯，不一定哎，
0: 现在是不一定了，
1: 对对对，
0: 因为现在要考很多的牌照，嗯，
1: 对对对，
0: 哦，就是很多的证照嘛，哎，跟银行一样，
1: 嗯，
0: 好，因为政府机关或者当然说单位都希望说你不只只有做保险而已，就像银行一样，
1: 嗯，
0: 你不是只有做柜台而已，都希望是说你今天帮拉了这个保险之外，哦，不是只有单纯做保险，而是说帮你做一个人生的规划，
1: 嗯，对，
0: 对吧，好，就把你的资金，嗯，因为我要知道你的资金到底有多少等等的，然后去做一个合理的规划，
1: 嗯，
0: 所以当然就是现在可能以前吧，就是没有什么这个证照啦，或者学历不太够去做，现在哦难的，你要必须要考很多的证照，越考越多了。
1: 对对对，
0: 哦，好，那就是我们今天提到就是说您是劳资顾问嘛，那怎么又从这个通讯行到了这个做保险，后来又转到这个劳资顾问，这个转折点是什么呢？
1: 哦，这转折点就是发生在2020年，就是疫情那一年。
0: 是，
1: 哎，对，疫情就是2020年那个时候进入我们台湾的。
0: 是，
1: 对，那个时候很多公司都面临到这个裁员的状况。
0: 是，
1: 那我的客户呢，就是当初被裁的一员。
0: 嗯，
1: 那他被裁员之后啊，而且公司是很这个恶意裁员，他是开除就是没有资遣费。
0: 嗯，
1: 嘿，那这样子就会造成他家庭经济的收入中断，
0: 哦，
1: 那如果这个收入中断保费缴不出来啊，也会停效甚至断保。
0: 是，
1: 嘿，对，那时候他就问我说，欸，你做业务的啊，人脉比较广，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帮他，
0: 嗯，
1: 因为一般上班族的这个人际交友圈都比较封闭。
0: 是，
1: 对啊，我当时有认识我前公司的这个顾问，
0: 嗯，
1: 嘿，那我就是透过我前公司的顾问去协助他争取到这个40几万的资遣费，还有包含加班费的部分，
0: wow，
1: 那帮助他度过这个家庭的经济危机。
0: 是，所以你在这上面突然看到了一个亮光，嗯，
1: 对，
0: 看到一个说啊，我好想去做，哦嗯，就是说以前做保险当然也是为了除了自己的工作之外，也是为了大家嘛。嗯，那后来就发觉说啊，我可以去做劳资顾问呢，因为帮这个客户争取到40几万的一个资遣费。你就发觉说啊，人生突然有了意义哦，
1: 嗯，
0: 啊，就可以帮助别人嘛，啊，所以就是说，您会觉得是说劳资顾问会比这个保险更为重要，就对了哈。
1: 对，因为我觉得它的这个价值意义跟功能性上面都比保险还要大，
0: 嗯，
1: 因为不管是劳方或资方啊，只要没有收入就缴不出保费。
0: 是，
1: 那保障就没有效了，
0: 嗯嗯嗯，所以您就会觉得说，哦，我要去做劳资顾问，人生才是一个对我来说，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嗯，
1: 对，我觉得它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
0: 哦，嗯，太好了，总会需要有一些人来做一些专业的事情，哦，
1: 嗯，对，
0: 好，那就是说您到后来就是有进到一家劳基顾问的公司嘛，嗯，那怎么会想说自己后来去做创业呢？
1: 我前公司他是在台湾已经有超过30年的经验，在台湾人还不太知道劳基法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在从事这方面的这个顾问，推动这个中小企业能够遵循法遵。
0: 是，
1: 只是说其实不管是我前公司还是在台湾大多数的这种20-30年以上的这个企业，都面临到了一个问题，
0: 是，
1: 就是经营者本身他的一些思想跟管理模式。 嗯、比较传统老化，
0: 是
1: 那没有办法就是与时俱进、嗯嗯嗯、比方说像我们现在在商会里面我们都会鼓励就是跟同业交流
0: 是
1: 彼此

0: 就是以合作代替竞争，
1: 是，
0: 尤其是像我们劳资顾问这个市场啊，还是蓝海市场非常大，
1: 是，
0: 全台湾160几万家的这个雇主工商登记啊，不到1%有请劳资顾问，现在应该是要大家一起携手合力，好，让这个我们的雇主对于劳资的风险意识更抬头，
1: 是，
0: 对，而不是以竞争的模式，对，那前东家呢就比较是偏向传统业务式行销，就是要求我们就是以业绩为王导向啦，对，那而且劳动法令其实每年都有在这个变革嘛，
1: 是，
0: 对，所以其实有一些在执行层面上的一些做法我们也要去做一些更新，
1: 是，
0: 还有在行销的部分，这样才能够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服务跟价值，
1: 是，
0: 但是前公司的一些管理的方式它并没有让新人拥有这么多的这个可以发挥的空间，那既然改变不了环境呢，那我们
1: 就自己出来做，
0: 对，就自己创造环境。
1: 哦，了解了。好，那我们听段音乐哈，我们再回来要请您再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您当初创业是怎么样经历的。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医生，我是刘君明。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曹云章老师，他是和智劳基顾问公司的执行长跟执行顾问，这个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 TTQS 产业人才投资讲师，另外也是中华民国劳动法权益维护促进会的认证劳务师，另外也是新北口才训练协进会的认证讲师啊。这个听众朋友知道，因为我这阵子开始要弄牙齿啊，天哪，这个咬字开始就有问题了，而且在台湾弄牙齿非常的糟糕。打从你痛开始要去看牙齿大概要先经历一个月到两个月之间，你才挂得上号。你要先忍耐一两个月才挂得上号，好不容易这终于去看医生了，然后医生说，你要不要做什么，要不要做什么，好，接下来我再帮你安排这个另外一个医生帮你植牙，开始做牙周病，好，一排又一个半月，所以我是这个要等下一次从牙齿痛，要等到下一次真正看到那个医生准备要治疗的时候，两个月半了，你就一直在痛，一直在痛，然后那个牙齿有问题的时候，开始一直咬舌头，然后就开始舌头也痛。对，我今天要上节目之前今天早上发生一件非常爆笑的事情，因为早上的时候我夫人买好早餐给我了，然后她弄了一杯咖啡，热咖啡给我，也弄了一杯冰的饮料给我，结果我想说我要先吃药嘛，我就先用冰的饮料，想要准备要先吃药，就拿错杯了，我拿那个热咖啡直接喝了一大口下去，哇！所以今天听众朋友，我要是咬字不清楚，请大家要原谅我。好，那么再绕回来就是说这一集我们请老师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他这个转折是相当重要一件事情那就是说我想请问老师，就是说在您创业的初期，听说其实大家都一样了，就是校长兼撞钟嘛。
1: 对，
0: 那对你来说的话，最困难是什么？
1: 最困难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创业初期还没有人知道你的时候，而且就是尤其我们是做这种专业服务性质的嘛，不是有实体产品的，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哪个东西，那一定要信任你才会找你做。所以最困难的当然就是大家都一样，都是客户来源，那在我们又再加上一层如何让客户信任你这样子。所以我们当初是透过这个社团之前的一些社团的一些经营，大家已经在学习性质的社团，大家先了解认识到我这个人，喜欢我这个人，那当我们在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让每个人都知道，并且了解说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一个需求，那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先让它传递出去。
0: 是，
1: 而且就是在决定创业的时候，其实你就要先找好工具。
0: 是，
1: 对，所以我那个时候有加入这个商会，对，那我们商会的性质就是以一个专业人士为一个代表，然后彼此互相做一些生意以及业务上的引荐，
0: 是，
1: 所以已经先在商会里面参与了两年，就是我还在前公司当员工的时候，已经先参与了两年，对，就先让大家了解认识我的服务之后，那创业的时候呢，就是相对是比较容易去接轨
0: 是，
1: 对。
0: 所以当初有没有挖老东家的客人？
1: 挖其实我没有主动挖。
0: 哦，客人会跑过来。对，好，不要提这个。这个不要到时候看到黑暗面。没有没有，开玩笑的。好啦，就是说一般这个创业初期要去开发客户，做服务，记账，打扫，因为自己的人不够嘛，有时候这个经常都是校长兼撞钟嘛，然后甚至打扫都要去分配然后收入也不稳定然后有时候每个月赚的钱根本就是死老本啦。好，那这个家庭方面，家里面有没有反对还是？

0: 家里的部分就是我妈一直都是很支持我、
1: 哦、
0: 其实包含像我一开始去做保险啊、嗯、保险业也是没有底薪的、
1: 哦、
0: 它也是一种创业的概念、哦、
1: 是
0: 那当我在保险业没客户没人脉的时候也是我妈支持我、
1: 嗯、
0: 那我因为有一些之前包含在社团跟业务嘛保险业务性质一些基底、嗯、
1: 是、
0: 哦、所以其实我在创业初期倒还是可以 cover 得过这个家庭的这个基本生活
1: 是
0: 对只是就像刚才讲的叫校长兼壮中所以就是时间的部分
1: 是
0: 就会花比较多反而是如果有另外一半的人、哦、可能要好好考虑一下、
1: 嗯、
0: 可能他就会抱怨说、哦、你都没有时间陪他怎样之类的
1: 我觉得吧这个其实一开始创业不管是自己开公司还是没有开公司啊、嗯因为工作有百百种我们当然也需要社会上也需要很多譬如说保险啦等等的一些他们靠业绩、
0: 嗯
1: 哦、一定会靠业绩 来这个赚取他的服务费用、哦、你像譬如说仲介等等的他们都需要业绩、哦、不只是保险、哦、那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家人一定要给很大的支持啦、哦、因为一开始可能就是收入也不稳定等到后面这个越做越好的情况之下可能哎这个差距就拉开来了、
0: 嗯、
1: 所以我必须要讲就是社会上什么样的工作都需要很多人在去做经营所以这个当然也是家里面去支持相当重要一件事情啊刚刚老师也提到啊就是说其实做这个这种很多的做业绩的、哦、其实很重要就是做口碑嘛、
0: 嗯、
1: 好你今天做好了口碑做好的服务相对的就是一开始做好口碑服务的话你后面的话就会慢慢的站稳脚了嘛、
0: 嗯、
1: 好这是一定的道理、哦、那么也是要靠社团服务、
0: 嗯、
1: 好社团来去挖掘这个人脉嘛、
0: 嗯、
1: 好因为这个是也给大家参考就是大家也都知道很多人去社团所谓的协会社团都是除了有些人是要服务做服务的啦、哦、真正在做志工在做服务那有很多人他也在里面一边做服务一方面也是在做自己的人脉那我觉得也很好、嗯、但是千万不要一开始就有一种错误的想法我去社团就是要去挖人脉的、
0: 哦、对、
1: 哦、那挖到后来你会发觉大家都不想要跟你接触因为你去社团不是来服务的不是来认识人的而是来做生意的、
0: 嗯、
1: 人家基本上就不太喜欢了、
0: 嗯
1: 哦、这个也是要跟听众朋友做分享、哦、那想问一下老师就是说你有没有觉得说什么时候会让自己觉得我成功了
0: 哦，其实、嗯、创业的人啊其实都知道第一个阶段就是生存的阶段
1: 是
0: 那再来你挺过这个阶段呢才会进入到这个稳定期、
1: 嗯、
0: 然后再来是成长期
1: 是
0: 那以我来说的话成功这个名词对我来说呢我只能说哎、欸，我成功挺过了生存的阶段了
1: 是、欸、
0: 因为我公司已经成立至今超过2年了
1: 嗯、
0: 欸、有90%的企业呢齁是在前2年就倒闭
1: 是
0: 对对对所以我成功挺过这个生存期、
1: 嗯、
0: 那我成功的关键其实就是第一个就是我是一个热爱学习的人
1: 是
0: 对那第二个就是我是很愿意付出的人
1: 是
0: 嘿所以不管是我会把我学习到的东西、
1: 嗯、
0: 那不管是在像是福伦社或者是我们商务的这种社团呢
1: 是、
0: 哦、去做这个分享
1: 是
0: 那把能够这个不管是在口语表达、哦、或者是主持等这些学习到的一些技能呢、哦、运用在这个商会或者是社团像我之前就有接福伦地区年会的这个司仪
1: 是
0: 哎对让你就是被看见、
1: 嗯、
0: 那别人他知道你认识你之后就有需求就会来找你
1: 嗯
0: 对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商会有很多专业人士
1: 是
0: 对像有做网站行销的这些部分
1: 嗯
0: 那我们就有可以用异业合作的方式就我们刚刚一开始讲到的就是以合作的模式嘛、
1: 嗯、
0: 他帮我架设网站
1: 是
0: 我做他公司老资顾问、
1: 哦、是
0: 用服务性质的交换、
1: 嗯、
0: 那我在就是努力的写相关的一些知识的文章
1: 是
0: 那就会增加在网络的这个曝光以及搜寻量那我们这个行业的现况来讲就是大部分的人啊都是被这个劳工给打到大部分雇主都被劳工打到、嗯、出事了被检举了收到劳检单了调解单了才赶快上网搜寻找方法
1: 是
0: 那他只要搜寻像是劳资顾问啊劳资顾问公司等等这些关键字就可以在网络上找到我所以我现在大概一个月都有平均

0: 从网络来的陌生客人啊，嗯嗯嗯哦、大概都有大概十二个，嘿，咨询的部分啦，12个、嗯、以上。
1: Okay.好，这个听众朋友为什么会做这一集、哦、除了刚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老师他在这个人生上面这种转折，也是给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哦、就是说啊，年轻的轻的时候，从这个从业务怎么样一路做到这个所谓的劳基顾问哈、哦。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也是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哎，一个新的公司一开始到后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存在啊？那当然还有就是后面这两集呢，我们也会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些所谓的一些劳基法啊，劳方跟资方的一些问题。好，那因为很多东西我们都不清楚，我还没有接触到老师的时候，一般都会觉得说啊，这个如果说我们做劳工哦，碰到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告嘛。啊，找劳保啦，劳动部劳动部嘛，或者
0: 劳工局
1: 嘛，去告老板，对不对？通常大家的想法都是这样子，我就去告。那问题是我要去告，然后就开始要去找网络上找说啊，这个公司哪里不符合什么什么一些规定，那我就开始去网络找。可是事实上不是那么大家都那么聪明，你先去告，也许大公司他有很多的所谓的律师，或者他们也很有经验，你要去告他，你没有这个做好功课的话，你还未必可以揪得出来这个问题点啊、哦。那大家都比较少听到说有所谓的劳资顾问或者这样的公司，所以跟听众朋友也是讲，就是说劳资顾问的公司的话，就是当劳工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可以做咨询，好，或者是说今天老板有一些呢，极少数的老板他觉得说啊，我要这个符合政府的法规，所以我当然希望说我不知道的时候有一个专业的人员可以让我来做咨询，好，或者是说我今天真的被逮到被员工告的时候，好，然后需要一个咨询说怎么样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好，那当然这个都会有。那在车刚我们在来的路上啊，跟老师聊了一下，就是说哎，会真的会有花钱请人家来管自己吗？哦、就是说老板真的花钱呢，请人家来管，告诉我说哦，怎么样维护劳工的权益，这样的真的很少吧？
0: 嗯，相对来少，
1: 哦、是，
0: 对。但是以现在的趋势来讲啊，已经是很必要了。
1: 是，
0: 对对对，因为现在这个劳基法嘛，它就是保障劳方嘛，那谁来保障资方？
1: 是，
0: 对啊，就是由我们这些劳资顾问来保障资方、啊。
1: 其实有跟听众朋友分享哦，其实有很多的，譬如说政府转投资的单位，或者是说有一些大公司啊、哦，那他们其实有一些是因为要维持他们的商誉，好，因为他们做生意哦，他们怕他们商誉碰到一些问题，那人家不相信这个公司的情况之下，就不会去买他的东西，所以他不希望说这个因为劳工的问题去破坏到他们的所谓的名誉，这个名牌啦，这么好的一个公司的一个 logo 哦，好，所以他们希望说我们就花一点钱去做，因为我们今天如果说被员工告了，或者在人家有不好的讯息的情况之下，他要花更多的钱去挽回，所以他宁愿好好的按照这个政府的规定来。那第二，有一些的话单位的话，像比如说政府转投资的一些单位什么的，他们都很按照规定来。为什么？因为反正这个连老板都是领薪水的，好，那他当然会觉得说我们就按照政府的规定来，不要被人家罚款的，好，都会有。所以很多的公司他们其实也是需要所谓的劳资就是一些所谓的专业人才来提醒他们，或告诉他们，就是说啊，我们今天劳工或者公司在上面有什么需要一些去好好去注意的地方啊。所以就是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啊，其实这个老板其实有时候老板会更需要嘛，因为经常会被人家告嘛，
0: 对
1: 啊、员工大部分，如果今天员工要告的话，大部分都是去网络上找问找那个法规，
0: 对，或者他直接问劳工局、
1: 啊、对，所以员工找你们的反而少嘛，
0: 比较相对少
1: 少嘛，都是公司很好找你们比较多、哦、所以我想我说，哎、欸，你们公司取名叫和智劳基顾问公司，这个和智有什么样特别的意义呢吗？

0: 实就是我们公司的这个中心思想理念啊，就是希望台湾的整个劳动力市场啊，可以劳资和谐、和平共治。哦
1: 是，
0: 对，这样才能够就是达成双赢，
1: 是
0: 对，事业有赚钱，劳工也有收入。
1: 听众朋友，我们不是要去做广告哈，就是说我比较好奇一点啦，因为一般来说，就我们刚刚讲嘛，就是一般这个劳方啊，就像我自己本身资方、劳方都做过，好，我也开过这个公司或者当过老板。好，那我当然两方面也都做过，我都还不晓得什么叫做这个顾问公司啊，所以特别就想要了解一下。那我想问一下老师啊，就是说一般老板啊都会觉得说劳基法很麻烦，那而且这个都要花钱或者这个把自己给绑住了哈，所以你要怎么样去说服他们去按照这个劳基法来做？
0: 因为我们一开始就会先了解到他的现况，他的人事管理的一些方法，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就是点破他现在的这些做法呢，会假设如果遇到这个劳工检举的话呢，在不管是在民事的赔偿呢，或者是这个行政的法则上会有多少的这个风险，
1: 是
0: 会损失多少之外呢，还有可能会有刑事责任。尤其是像高薪低报，现在是九成以上的企业都是高薪低报。就比如说我给你这个一个月月薪是45000好了，
1: 是，
0: 但是我就帮你保那个最低工资29500，今年是29500。那这个中间的话，29500跟45000中间，你给他的这个薪资，如果没有去做任何的一些设计，或者是做一些制度的拆解的话，那这个部分全部都是算在这个劳基法第二条里面的工资，那就要纳入劳健保啊，以及劳退的这个提缴提拨的这个费用集聚里面，那个人事成本啊就会提高很多。对，所以很多老板就是有些少部分不知道，但有些为了这个省小钱，那未来可能会花更大的钱，甚至背上这个刑事责任。
1: 是，
0: 所以这样子的话是非常的这个不就是很吃亏啦。对对对，所以一般来老板呢听到这个呢，他会比较会愿意再去多了解一些。
1: 是，所以这个都是所谓的人的问题嘛。
0: 对。
1: 那么其实很多老板都会觉得说，我干嘛花钱去找这个所谓的这个顾问哈。那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说有时候公司开始要准备要赚钱了，就开始就有所谓的加班，或者是说可能连假日都要来上班哦。那政府都有规定啊，这个相关法规都有规定啊，一个上班几天要休息几天啊，然后那个加班要怎么计算啊。那如果说你今天当然就是说我有给你加班费啊，可是事实上来说给的其实几乎都是小于政府规定的，所以哪一天员工哦，一开始就会觉得说，好吧，好吧，我忍一下，好，等到哪一天员工不想忍的时候，我想要不想要做的时候，我把老板给开除的时候，他就去告你，就你一检举哦，就可能罚20000到100000。
0: 对，
1: 对不对？那你今天真的是我早知道我当初就算仔细一点就好了，到时候我被罚了20000到100000之间，我到时候哇，我拿去给员工，他要谢谢我嘞。
0: 对啊，
1: 是吧？
0: 对啊，
1: 好，所以当有些事情就是说老板可能一忙没有去注意到，或者说甚至于说相关法规大家也都不清楚的情况之下，就需要说有人来跟你提醒一下哈。那老师可不可以提醒一下，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举个例子，好，就是你有帮什么公司什么省钱的实际例子？
0: 其实就延续刚刚的加班费这个例子哦，其实很多就是老板啊，他自己过去也是被这样子对待出来的。
1: 是，
0: 以前就是台湾在这个劳基法的落实上比较没有那么的彻底哦。那最常见到的迷思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我们是责任制，我们没有加班费。但是其实责任制这个在法律上它非常多的一些条件跟限制，不是随便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的。
1: 是，
0: 所以这样子的话，那就是如果每天都超过这个8个小时，或者是一周超过160个小时的话，这些都会产生加班费。那可能一开始这个员工不晓得，或者是暂时不计较。但是他如果就是时间累积下来之后啊，那个数目是很惊人的。
1: 是，
0: 所以我就有一个案例啊，是一个5人以下。

0: 大的这种小商行，
1: 对，
0: 那他开除他一个这个负责公司财会的人员，嗯，好，负责财会他一定最知道一些公司的一些这个薪资项目啊，还有包含他自己也有打卡上下班，
1: 把财会给废掉以后，就他就最知道你的深浅的，
0: 对对对对对，那所以他就是来跟公司要求5年的加班费加他的这个资遣费，那一开始他就是要了这个九十万，嗯，对，那后来呢，我们就是帮他谈，最后就是砍半45万去达成和解，
1: 是，
0: 并且请他去撤销这个劳工局、劳保局的这些申诉，嗯，因为如果就是让这些劳检人员来的话呢，只要一来，那事实就成立了，那他可能会被罚5到40万，还不包含原本劳工要求的。
1: 是，
0: 对，如果劳工真的上去打官司，这90万是可能是成立的。嗯，哎，所以就是我们在这个调解，就是在官司之前，
1: 是
0: 啊，嗯，那我们顾问可以协助资方去跟劳方去做一个协商。
1: 是，
0: 哎，我们也不要把时间拖得这么长，哎，因为就是赶快入袋为安。不管资方或劳方都是这样，就是钱入袋为安，嗯，所以我们就把握了这样的一个，人性、哦，以及对于这个法理的这个理解，
1: 哦，
0: 包含就是他的一些费用哪些是合理的请求，嗯，哦，那我们就是，透过法理为依据，那再以人性的部分去跟他做沟通，
1: 是，
0: 那帮雇主了省下了45万的这个和解金，嗯，还免去了50万的行政罚则，
1: 是。因为听众朋友就是说您刚刚有没有听到老师讲到一个重点，哦，嗯，这个他们在做的其实表面上是说帮资方跟劳方做一个善意的一个和解嘛，嗯哦，那也帮了老板省了一些钱，嗯，那这个劳检处也没有来了，
0: 对，
1: 哦，那其实劳检处来其实不是只有这件事情而已，他会把所有的事情他都会挖了一次，
0: 对，
1: 把你的劳资结构或者薪水什么都挖一次，
0: 全部
1: 都挖起来看一看，哦，然后就发觉说很多不合格，然后就开始罚的更多，
0: 对，
1: 那其实当然就是说劳检来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不是鼓励老板去违法，而是说等到劳检来的时候，你所有事情一切都要合法化，
0: 嗯，对，
1: 那没有合法化你就是要等着开罚，
0: 对，
1: 那还不如一开始的时候就让它合法化，
0: 对对
1: 对，可问题又绕回一个圈圈了，就是说一开始拿那么多钱呢，啊，嗯，对不对，我一开始的小公司我就是因为我这可能几人的小公司我就没有那么多钱嘛，我也没有那么多的人嘛，所以一开始难免都会这样的问题，嗯，那这个可能自己就要度量一下，
0: 对，
1: 度量一下就是说你如果小公司一开始当他们钱不够嘛，哦，你可能就让员工委屈了一下，可能加班多了一下什么的，嗯，那你就好好的对人家，人家不会告你啦，嗯，哦，那一起来撑过这段时间了，然后接下来赚了钱你就要对员工更好嘛，发一点奖金什么之类的，你不要等到后面赚钱的时候不发给员工了，那当初一起努力结果你赚了钱自己放口袋，那员工一定是找你麻烦嘛，嗯，哦，所以当然就是说当老板的人自己就是一开始当然可能辛苦了一点，可是问题是到后面不要像以前的帝王一样当上这个皇上了以后就把所有的人杀光光，嗯哦，这些大臣都杀光光，不可以这样子，谢什么，哎，忘记了，杀驴，谢莫杀驴，这句话我有点忘了，好，不重要，好，所以这个也是要提醒一下老板啊，很多都是把这个薪水结构都刻意的去调整，好，有些就把它列成什么，像有些单位他们就是把什么茶水费，嗯，什么什么奖金都分出来了，好，薪水就多少，然后另外把所有的奖金都分出来，然后这样他们都以为说这个没有啊，这个薪水是分开的，我的底薪就这样子啊，事实上了这个早就已经说了嘛，这政府早就说，嗯，你只要是固定性的全部都应该包含在内，
0: 对，
1: 对不对，所以不要，老板千万不要那个很好笑的想法哦，这个其实没有这回事哦。好，那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很多小公司哦连劳动契约都没有，这样有没有很大的一个风险呢，啊，
0: 嗯，这样有个非常大的风险，哦，
1: 怎么说，
0: 对，第一个就是在于这个加班费的计算，嗯，可能我们就是跟他约定就是4万5， 那就包含加班费在里面了。是，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劳动契约去明定这个哪一部分它是属于这个加班费，哪部分是属于你的这个基本工资，就是本俸的话，那这样。

0: 子的话，那可能在这个加班费的部分就会以全薪45,000来去做计算。
1: 是。
0: 那再来的话，如果你没有去明定这个劳动条件，好，那你未来如果你的这个事业有什么一些新的任务出现，
1: 是，
0: 去需要去指派劳工去执行的话，那他也有理由可以拒绝。对，还有再来的话就是说，如果这是如果都没有劳动契约的话呢，以现在的这个以现在的法律来讲啊，是以劳工说了算。
1: 嗯，
0: 对，那就一切都是以劳方的话去做推定。
1: 是，
0: 那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管理员工的这个手段。
1: 嗯，所以啊，各位老板，你们可能有些小细节可能比较不清楚。我记得啊，譬如说一个公司一个小员工进来的时候，你都要什么职前训练嘛，好，到后面还有在职训练嘛，然后还有什么相关的什么体检都要有嘛，好，所以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小细节哈，都有法规的规定，好，劳动基准法等等的一些相关规定，其实都有规定啊。那老板哪有时间去管那么多？这也不是我的本行，对不对？我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些所谓的专业来做一个提醒，甚至来说，帮你去拟定一些东西，像比如说你要是一开始的时候小公司哪有什么劳动契约啊，那这个如果说口头约定没有约定好的情况之下，到时候被员工一告哦，这个老板举证就困难了，因为你没有契约啊，那所以你没有契约情况之下，劳工一告几乎都是输的啦，所以就要自己哦，或者请专业的来帮忙写一些劳动契约，或者一些所谓的自事的劳动契约，应该会有吧？
0: 自事的劳动契约，其实在那个政府劳动部官方网站都会有，但是它就并不是适合各行各业，
1: 是，所以还是要改变一下，找专业的人，或者自己花一点心思去把这个劳动契约给做好哈。那我想听您还有辅导企业开劳资双赢的说明会议，那是什么？
0: 其实劳资双赢说明会议其实就是劳资会议啦。
1: 是，
0: 对，其实政府呢，在这个劳动相关法规，其实它是有规定说，希望企业主每3个月呢，开一次这个劳资会议，作为劳资沟通的一个管道。
1: 大家都不知道，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那我们把它升级成劳资双赢说明会呢，就是在于我们帮企业这个建立好所有完整的劳基制度的时候，
1: 是，
0: 那由劳资顾问这边呢亲自跟员工还有资方两方这个坐下来好好谈，好好让彼此理解这样的一个规则设定呢对双方的权益的保障是在哪里，那让彼此呢拉近这个认知差距，那可以实行确实落实这个制度规定，不管是出勤管理还是奖惩晋升考核办法的每一步，
1: 是，
0: 对，那实现我们说的规划，那包含我们一开始讲的这个薪资的这个节税省费的部分啊，节省人事成本部分，他才能够真正的去落实，
1: 是，
0: 对，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去做前面制度的这个规划，以及让双方都去彻底落地执行的话，
1: 是，
0: 那最后呢就会像大哥刚刚讲的，那些薪资如果都是常态性给予固定性给予的话，那最后还是会落回这个劳基法工资的范围，
1: 是，
0: 那可能一开始钱没省到，最后还是会再赔出去，
1: 是，所以我记得很多相关法规上面都会有一些事情哦，不是说老板你自己决定就好了，很多都是要跟劳工，
0: 对，
1: 就是你的员工一起来开会决定，不是你自己决定就好的哈，所以这个名字又好听，劳资双赢的说明会议哦，其实就是劳资的会议啦，
0: 对，其实现在劳动法的最高指导原则就叫劳资协商
1: 啊，劳资协商就这个用好听的名称双赢说明会，很好，那么我们最后再来请老师做个分享啊，就是说您做过这么多案子，有没有什么案子让你觉得比较有成就感的部分？
0: 哦，让我最有成就感的当然就是我第一件案子，
1: 是
0: 我第一个 case， 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时候刚开公司而已啊，对啊，还没有人就是信任你，他就成为你第一个信任的人，
1: 是，
0: 而且啊，他确实也看对眼了。他自从呢，就是被我辅导之后啊，他每一年开一间店。他原本只是在三重的一

0: 个市场里面的一个小小的烘焙坊、
1: 嗯、是。
0: 那到现在到后来第二年之后啊，那他就在林口也开了分店，
1: 是。
0: 那最近又在那个今年第三年，他创业第三年了、嗯、又在小巨蛋那边开一家店，
1: 是，
0: 已经开三家店了、
1: 哦、
0: 就是那种陪着客户啊、嗯、跟你一起成长的那一种感觉啊，
1: 是
0: 最是让我感动。而且他也是那种好、哦、很有观念的，他不是那种遇到了才来找我、
1: 嗯、
0: 嘿，他是有观念的人，觉得说哎、欸、我事业想要做好做大，我制度应该要先建立，
1: 是，
0: 嘿，所以他就我们就因缘际会在那个在商会认识之后，他就请我做他顾问、嗯、嘿，所以这个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
1: 很好、嗯、好，那在节目最后的话，请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如果今天听众是一个刚创业的老板，你会给他什么样一个的建议？
0: 嗯，我觉得就是第一个就是有梦最美啦，但是逐梦踏实、嗯、
1: 是。
0: 所以踏实的第一步呢，除了就是你本身的这个产业的专业素养啊、嗯、还有对他的相关的一些获利等等结构了解之外，
1: 是，
0: 对于这个创业环境的法规啊、
1: 嗯、
0: 也要了解，因为我们都知道法律它是保障懂法律的人、
1: 嗯、
0: 所以我们要先懂法，我们才能够就是保障自己，
1: 是，
0: 先把这个基础的风险网做好、
1: 嗯、
0: 就像房子把地基打稳打深之后，我们这个房子这个事业的高楼才能盖得又高又大。
1: 嗯，对对对，好，那么跟听众朋友分享啊，就是说其实劳资双方其实当然是不要存在的就是一个对立的一个立场啊，当然就希望说能够双赢，就像刚刚老师讲的劳资双赢说明会议啊，真的是希望劳资能够双赢啦。好，那么如果今天是一个创业的老板，当第一件事情就像老师所讲的，赶快去做一本哦劳动这个契约哈，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员工都是相当这个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件事情的话，就是说我们站在老板的立场，资方也站在劳工的立场哦，这个一定要很多的事情就是要文字化跟表单化，好，不要只用 LINE 哦，现在大家都用 LINE 去交代。那站在老板的立场来说的话，哪一天被员工检举哇，资料没有了，因为赖一段时间可能你就没有办法拿到资料了、嗯哦、那这样的话你没有办法留资料，所以就一定要制度化啦。那相对的对员工来说，老板经常用赖去叫你做什么事情，你也很可以把它截取下来，我觉得对双方来说有好有不好啦。但是我还是觉得既然要双赢，就是要把它制度化，
0: 嗯，说清楚讲明白、哦、
1: 对，不要说其实你看宫廷剧、
0: 嗯、
1: 宫廷剧很多就是勾心斗角什么的，当老板人当然希望说、嗯、啊，我这个公司要好好的发挥，大家好好的赚钱，对不对、
0: 嗯、
1: 当然不要宫廷剧，可是事实上等到后面几乎每一家公司都会有宫廷剧，大家斗得乱七八糟、嗯、
0: 人多的话
1: 都会有嘛、嗯、哈，所以这个当老板自己要想清楚啦哈，如果在不是只有想到产品想到怎么去赚钱，而是想到说今天我要怎么好好的去面对我的员工，
0: 嗯，
1: 至少来说第一个他不会去告你嘛，
0: 是 是，
1: 对不对？第二个你和谐了，员工他能有向心力，他才会好好的帮你赚钱，
0: 对，还帮你赚更多钱，
1: 是，我觉得这才重要嘛。好，谢谢听众朋友，今天时间比较短啊，没有办法让老师来尽情的分享，我们下次再请老师再跟我们分享一些有关于说创业啦，自己创业，或者是说有关于说劳资双方的一些学问，好不好？
0: 好，
1: 再请老师跟我们做一个分享。没有问题。好，谢谢听众朋友，大家再下次见。
0: OK， 大家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那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可能听众朋友都不太知道我是谁。我是在美国行医的黄珊珊医师我也是在台湾有一个播种音乐，可能大家呢都有一些概念，有听过我们的音乐。那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会不但替你带来一些医

要医疗方面的资讯，也会跟你分享一些播种音乐里面的音乐，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在美国呢大概30年了吧，我是18岁的时候就来美国的。我那时候因为很想要做医生，那爸爸说你一定要做医生，可是你知道我们台湾啊有一个这个联考的制度，所以呢如果你不够

0: 念了 UC 尔湾毕业，后来考医学院考了三年我才考进去，连一个女儿都生出来了我才考上医学院，也是非常的辛苦的一个过程然后呢到了三年之后我终于进了一个医学院可是呢在那个地方很冷，所以我两年之后苦读啊，我能够转学到 UCLA， 所以呢现在是在 UCLA 毕业的一名医生。然后我在尔湾行医大概三十年了，也是在因为在这个尔湾行医所以认识了林医师希望呢大家能够对我们这个节目呢作为很多的这个建议啊还有批评和指教，我们希望能够带给你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节目，能够把美国的一些医疗知识慢慢一一的介绍给大家。好，那现在呢我们要跟你介绍今天晚上的林医师林医师你自我介绍一下吗？
1: 哎，你好大家好，我名字叫林大为，我是在美国 Irvine 当骨科医生我在美国长大的，可是我小时候出生到六岁我其实是住台湾在台北，那我再来就跟我爸妈移民到澳洲，去到十四岁后来再从澳洲移民到尔湾洛杉矶这边来后来我在这里念了高中以后去了宾州大学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去念大学，后再去纽约大学 NYU School of Medicine、
0: wow、
1: 念医学院，
0: 好优秀哦、
1: 再来去了在更北边一点更冷的地方去了Boston 在 Harvard 的那个 Mass General 跟
0: wow,
1: Brigham Women's 的医院，
0: 哈佛大学
1: 去那里实习骨科医生，或者 在那里在 Boston 留了多一年做那个进修 Fellowship 在那个New England Baptist 骨科医院，所以我是两三年前回来 Irvine 来就是行医的。
0: 哇，好棒哦！ Yeah. 所以原来您是我认识你这么久才知道，原来你是哈佛。因为林医师哦，他非常的谦卑，所以呢，我完全没有看出来说他原来是一个哈佛毕业，太厉害了。那所以你进修了哈佛的那个骨科，念完四年嘛，对不对？因为骨科都是通常是四年的实习，
1: yeah,
0: 对不对？
1: 是一年的 internship 或四年的那个 residency， 所以总共是五年。
0: 总共五年，然后你还有
1: 一年的 fellowship，
0: 一年的 fellowship，、yeah. 所以通常骨科念完之后，如果你要特别进修一个身体的某个部分，那你就会再去做一个 fellowship， 对不对？
1: 对，在美国的这个 system 里面是通常是五年做完实习以后很多人都会再做一年的进修。那有进修有不同的部位，像骨科的方面去学习。那我选择的是专注运动伤害这部分。
0: 运动伤害，哇！所以你有没有在那个很冷的地方做那个运动伤害的？那边的人可能冬天就不运动了。
1: 其实反而是相反的，
0: 相反的，
1: 尤其是在在波士顿那里。虽然很冷半年有时候是半年都下雪，其实我们那年实习最后一年其实是破纪录的下雪的。
0: 哇、
1: 可是其实那里人很疯运动，就他们的那些红袜队啦爱国者队啦，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他们是非常疯的。
0: Red Sox,
1: 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看了很多，不管是从小孩子到职业的那个运动选手也都有看，我们的医院的医生都有在看。
0: 太棒了，所以等于就是说最专业的在那个地方就是你们的那个
1: program 了。 我的那个学习的医院其实都是那里 Boston 全部的职业队都是我们的医生，都是我的主治医生去 cover 的，所以我们其实那些很多选手什么有时候会进来他们的诊所去，
0: 真的齁，
1: 都会碰到都会看到。
0: 对,
1: 对，
0: 诶，那年的那个 Red Sox 有没有赢呢？
1: 那年没有，可是那年有一年是那个 Patriots 赢。
0: Patriots
1: yeah, 是、
0: okay.
1: 是爱国者，对，是美式足球的有赢。
0: 哇、
1: wow. yeah, ！那前几年的话是其实 Boston 很厉害，他其实很赢了蛮多的。
0: 哇、
1: wow. yeah. ！
0: 所以像他们的那个薪水都是好几百万的，你会不会很眼红？
1: 他们其实人都很好，他们那些运动选手其实进来看有时候是看不出来说他们这么有才华，他们这么厉害。 yeah,
0: 是是
1: yeah,
0: 是，我看他们也很多很爱他们的家庭的人哈。
1: Yeah, 是是，他们这其实人都非常非常好。
0: wow,
1: yeah,
0: 哇、yeah. 那个经验实在是太厉害太美了。
1: yeah, yeah.
0: 那后来是因为什么原因让你就回来我们这个小镇尔湾？

0: 其实我父母他们他在湾跟台湾来来去去，所以我一直去了东岸14年，很想回来，
1: 很想回，对，
0: 而且有点太冷了。
1: 对啊，这里天气实在太好了。
0: yeah, 对
1: 呀。Yeah.我们今天呢要谈的是有关肩膀的问题啊。大家到了一个年纪，是不是就有一些肩膀的酸痛啊？有时候呢，甚至会觉得手很麻等等。那么今天呢，林医师也会在这里给我们解答一下我们要在什么情况之下要去看医生啊？前些时候呢，我们已经跟大家谈了膝盖的问题，还有背痛的问题，那么都非常的受这个听众朋友你们都非常的喜欢。今天的林医师呢，要来给我们解答一下有关肩膀的问题。林医师，我们很高兴你能够来这个节目啊。
0: 谢谢。
1: 那么您觉得这个什么时候才要开始看医生？是不是也是病人可以在家里面自己先做一些疗养？
0: 其实这些关节很多都是一样的，所以肩膀的话如果是突然自己开始酸痛啊没有什么创伤就是偶尔就是举东西啦，什么睡觉的时候会有点酸痛，其实可以在家里自己吃一点消炎药，吃个3到5天啦，或是在自己做一些软身啦，自己就是做一点热敷啦冰敷啊都可以啊，不是说急着要去看医生的。
1: 是、
0: yeah、
1: 那您那时候在宾州还有在纽约也是有见到很多的运动选手嘛，齁，那我想像棒球啊什么他们都需要丢球啊，是不是您看到过了很多像这种肩膀的问题？
0: 是很多的、那这个肩膀在运动选手伤害的话其实是蛮常见的，尤其像篮球选手啦，
1: 篮球
0: 选手在这些运动员的肩膀痛的原因其实跟很大部分的就是年纪比较大中年人老人的原因不一定相同，对不对？常常因为他们的痛的原因真的不太相同。
1: 是是是。那您可不可以稍微跟我们分别一下，就是说在运动上的伤害，比如说现在其实很多的年纪大一点点的啦，齁，他们还是希望能够有做一些运动，结果呢去做什么高尔夫球啊，去打网球啊，反而又让自己受伤所以呢在这预防方面的话，有没有说哪一些软身运动或是哪一些运动可以先预防我们不要受到肩膀的伤害？
0: 其实最能建议观众朋友的话就是要运动以前麻烦软身一下，不要说一开始就是说去打网球就是去发球就打得很大力，其实软身是非常重要的。那至于是做什么特别的运动的话，其实就是把那个肩膀啊这些膝盖这些关节就是做一点 stretching 把它撑开来，就是肌肉不要那么僵硬那是很好的。那肩膀的保健的话其实有些人可以去买一些橡皮筋啊这些自己在家里做一点这种也是就是轻微的 stretching 啊strengthening 就是锻炼这个肌肉因为肌肉比较有力气的话，其实它的那个肌腱啊它的软组织比较不会伤到。
1: 是是是。那提醒大家，我们是在美国的医生啊，所以呢有时候突然冒出一句英文，很抱歉，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尤其林医师呢，你是小时候你说七岁来的还是
0: 我小时候到6岁在台湾长大的，
1: 是，
0: 然后
1: 后来
0: 就出国了，
1: 澳洲，
0: 去澳洲，
1: 所以很不简单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中文不太好
1: 能够说的这么好实在是不简单，爸爸妈妈很会教导好，那我们再言归正题哦，就是这个您在建议就是说在家里面先吃一点消炎药但是我们前几个节目呢也讲到了说消炎药有些人很怕吃这个消炎药，他怕说吃会伤胃啊伤肝，您觉得吃多久会是很安全的？
0: 其实我通常是建议病人吃一个礼拜其实非常安全的，除非你有其他的医疗上的问题比如说你有吃一些抗凝血剂啦，或是你肾脏有已经知道不好了，或是以前已经有胃溃疡了，或是胃病的话如果是一般观众朋友如果是没有什么这种症状的话，其实吃这消炎药没什么问题的，
1: 是
0: 就是建议是吃饱饭以后吃。
1: 是是是。那因为这些消炎药是不是就会让一些肿的地方或者肌肉的地方关节的地方稍微消下去，然后可能疼痛就比较减少，是这样的原因吗？
0: 对，所以很多病人都会问我说我吃这消炎药 也会止痛吗？

0: 我跟观众朋友解释说，其实很多疼痛是因为身体发炎来的，所以我们是控制这炎症的话，痛也是相当会减少的。
1: 是是是，那么就是说在家里面，其实有一些病人他就问我说，当他的这个肩膀在痛的时候，他是该动还是不该动？
0: 这个肩膀其实跟任何其他关节一样，其实不动是不好的。所以有时候我知道病人啦、观众朋友会觉得说肩膀痛得不行的话，
1: 怎么
0: 真
1: 动
0: 的
1: 啊？
0: 怎么动？那个我真的能了解。可是如果是真的不行的话，是建议真的吃这个消炎药，吃个5天7天。如果是真的过这一阵子还是这么痛的话，考虑去找你的骨科医生
1: 是
0: 看看说是有其他处置的方法。
1: 是是，那像这 frozen shoulder 就是整个冰，中文是不是冰啊、僵硬
0: 也是
1: 啊、
0: 五十肩
1: 五
0: 嘛，
1: 十肩
0: 很
1: 啊？
0: 多病人会说五十肩来
1: 对，所以如果说是五十肩的话，是也是可以先自己吃个药，然后动，还是说马上就要去看骨科医生呢？
0: 我跟病人解释这五十肩哈，第一点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它会发生，所以有些病人有糖尿病的病人会比较容易会得五十肩，可是不是每个糖尿病的病人也会得五十肩，所以我们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它会发生。那五十肩，我先跟大家讲说，它其实是一个，算比较麻烦处置的，诊断就对了。因为它，发生了以后，其实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才会自己
1: 才
0: 好，
1: 会好，
0: 也才会好，
1: 对，哇，这个问题其实我自己以前也得过。那么我们先听首歌好了，然后呢，我们再回来谈这个五十肩的问题。

0: 大家好，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五十肩的问题哦，我记得呢，我好像我儿子小时候嘛哦，那他我在开车，然后他很吵在后面，车子后面，所以呢，我就拿一个那个pacifier 哦，然后奶嘴要给他塞住嘴巴，让他不要哭。结果呢，我一往后就拉伤了，结果呢，这个手呢就僵硬，不能再抬起来了。结果呢，我去了看了骨科医生，他就先给我打针，然后甚至还带我去开刀房里面帮我去拉，把它拉开。完了呢，又做很多很多的物理治疗。一年之后呢，他才好。就第二次好像也不知道为什么原因，我好像要投球啊，还是要接球还是什么的，就又伤到了。这一次我学乖了，我什么都不做，我也不去看医生，我也不打针，我也不去开刀房。这他也是一年之后好，所以这个骨科医生好像。建议的不见得是对我，对这个五十肩是很好的治疗方法。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1: 对，其实这个五十肩，像我之前讲的是，对我们骨科的医生来讲是比较难治疗的
0: 是。
1: 一个诊断。它其实通常我是跟病人讲说，常常会超过一年的症状。那其实大部分五十肩是自己会改善的。
0: 是。
1: 我们像黄医师会说去打针这些，其实。病人如果很痛的话，没完全没办法生活的话，有时候来我们诊所，我们给他打一个内固醇，
0: 是，
1: 可以让他缓解他的疼痛。
0: 是，
1: 可是我是跟病人讲说，那是帮助他的疼痛而已。那五十肩是他的症状不只是疼痛而已，他其
0: 是，
1: 实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话就是发炎的阶段，那你
0: 是。
1: 非常这个阶段非常非常的痛。那它持续多久的话，其实也。不固定，有些人比较幸运，其实一两个礼拜就过了，疼痛过了以后就变成僵硬了。那有些病人这个发炎阶段，有时候持续了6个月，
0: 哇，
1: 对呀，所以真的不固定，所
0: 是，
1: 以不一定，所以这个发炎过以后会变成僵硬，就
0: 是，
1: 是说已经没那么痛了，可是肩膀非常的僵硬，他完全没办法动。
0: 是，
1: 那第三个阶段就是缓解，他自己肩膀会开始改善。所
0: 嗯。
1: 以这个阶段持续多久？其实。平均的话，其实差不多1年到1年半
0: 是。
1: 的时间。那打针的话，可以改善这个疼痛啊。可是其实做这个物理治疗，做这个自己做一点这种stretching 啊，是
0: 对，
1: 非常重要的。
0: 是，
1: Yeah。
0: 其实很多病人会问我说："哇，是不是永远都不会好哦？"因为他只看到这个遥遥无期的哦，好像已经那么久了，那么久了都没有好啊。那您是不是有？任何像我自己看的这些病人，我没有任何我可以说没有任何病人说他是永远不能好的。但是病人嘛，他在正在这个正在发病的时候，他就觉得很没有盼望哦。那您的经验是怎么样？
1: 其实也是非常类似的。
0: 嗯，
1: 其实很多病人觉得说好像完全没有希望了。那我是其实有时候当医生的，也是跟他们是当个啦啦队，跟他们讲说，其实五十肩通常会自己好，
0: 是。
1: 可是真的需要一点时间。很少病人需要到开刀的地步。你刚才有说你被带到开刀房去
0: 是，
1: 做一点这个就是 manipulation 的，对
0: 对，
1: manipulation and
0: 把它拉
1: anesthesia，
0: 开，对，
1: 把它拉开。这个我也是很少需要做的。那我
0: 是，
1: 通常是跟病人讲说，五十肩，如果是持续至少，我通常是给病人差不多3到6个月的时间。如果是完全没有改善，还是很痛的话，才会考虑说做一点这种的处置。那有时候比较严重的话，真的活动真的非常非常僵硬的话，才会做一种微创手术，就关节镜把它那个僵硬的这个地方打开来，让它这个肩膀比较有活动。
0: 是，
1: 可是这个是算很少数的，
0: 很少数，而且好像没什么用。对我来说啦，
1: 是有用啊，只是
0: 是，
1: 说因为它又变成你软组织又变成撞击，
0: 对，
1: 所以又变成又要恢复，那也是。做完了以后还是要做
0: 还
1: 复
0: 是要
1: 健，
0: 做复
1: 所以
0: 健，
1: 其实能不做手术，有时候是比较好的。Yeah。
0: 是，好，那我们这个告一个段落，稍微呢，听一点音乐，然后呢，我们等一下回来

0: 大家好啊，刚才这个音乐呢，希望能够帮您舒展您的心境啊，也能够现在回到我们的节目里面来听一下，怎么样能够帮助您帮助您的这个肩膀能够让它更健康。那么林医师刚才谈到了五十肩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呢也是困扰了很多很多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要谈一些其他比较常见的一些肩膀的问题，而且呢，我们也希望林医师能够稍微介绍一下，如果说有肩膀的问题的话，那要做一些哪一些的测验比较适当？
1: 好，好的，所以。肩膀的话，我可能最常见的话当然是肩膀痛啊。那很多病人来我诊所以后会问说为什么肩膀会痛。那之前我们有谈到说就是做一些检验，那通常也是从X 光片开始，因为我们想要确认一下说病人是不是有退化性关节炎了。可是真的说肩膀的退化性关节炎不像膝盖的时候那么常见。肩膀最常见的退化的地方其实是在这个肩胛骨跟锁骨的中间，叫英文叫做acromioclavicular joint。这个是

0: 很多人会，尤其是举重啊，就是做一点比较就是需要重量举重这些活动的话，会看到的。
1: 是。
0: 可是就是本身肩膀这个大的这个关节，其实比较少人会退化。
1: 嗯。
0: 那最常见的话，其实是肌腱炎跟肌腱断了，就是英文所谓的 rotator cuff tear。
1: 嗯嗯嗯，嗯，
0: 这个是可能是我最常见的
1: 是
0: ，yeah。
1: 是，那像这是我们先一个一个讲好了哈。我们先讲这个 rotator cuff tear，就是肌腱炎的断裂哦。那像这种的症状会，病人会感觉到哪一些症状呢？
0: 通常第一点是肌腱炎跟肌腱受伤的话，其实过了五六十岁，很多病人都会有，只是没有症状而已。
1: 是，
0: 所以不是说照出来每个人照个 MRI，照个核磁共振，就是会就看到肌腱炎、肌腱断掉都需要开刀。那是先跟大家讲一下，
1: 你说肌腱炎如果看到都要开刀吗？
0: 不是，就是
1: 相
0: 说
1: 反的，
0: 相反的，因
1: 看
0: 为
1: 到不见得要开
0: 开
1: 刀，
0: 刀不见得要开刀，
1: 是。
0: 因为其实六十岁的那时候六十岁超过两三成的病人都会有一点肌腱的
1: 哦，所
0: 分
1: 以，
0: 裂。
1: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你看到了它分裂，不见得一定是病，而且不见得要开
0: 不
1: 刀。
0: 是对，
1: 了
0: 那
1: 解。
0: 到80岁的话，其实到四五成的病人都是有肌腱断
1: 哇，所以你能活那么久，你差不多都已经
0: 都是
1: 裂
0: 会
1: 到
0: 有一
1: 了。
0: 点问题。那最常见的症状就是疼痛。
1: 对，是。
0: 那疼痛的话，肌腱断的话，其实疼痛就是举重啊，就是举东西啊，会常见，就是举高手抬到头上，头上面去，那是或是手往后举东西的话，比较容易会有这症状。另
1: 嗯，
0: 外一个就是睡觉的时候晚上会痛醒，那个也是很常
1: 哇，
0: 见的
1: 嗯，是是是，
0: 肌腱的症状。
1: 对。那如果说这些肌腱痛啊什么，当然我们都非常反对，马上就去做手术嘛，对不对？哈，那是不是您也可以建议一下，有哪一些步骤，在这个手术之前，我们病人可以做的？
0: 对，所以来的话，我们通常照完 X 光以后，我们我如果是检查病人，觉得说病人活动范围都还 OK，应该就比较不容易是比较不可能是五十肩。那如果
1: 哦，
0: 是觉得说我会测试他的力气，肌腱的
1: 是，
0: 力气。那另外一个症状就是没力气，就是
1: 是，
0: 说手抬不起来，或是抬起来的时候觉得没有像以前那么有力气。
1: 是，
0: 那个也是就是怕说会有肌腱分裂断掉
1: 是，
0: 的症状，所以我那时候会安排病人去照这个 MRI 核磁共振，
1: 是。
0: 去看一下这个肌腱到底是有没有分裂。那照完以后，或是照完甚至照完之前，我是会跟病人讲说，像我讲的，不是每个病人有分裂就是需要开刀。那
1: 嗯，
0: 如果可以控制这个疼痛这些症状的话，其实就 OK 了。
1: 是
0: 所以我
1: 是
0: 们会建
1: 是，
0: 议说，不只是吃消炎药，甚至打针、打内固醇，或是做一点物理治疗，让
1: 是
0: 它改善。
1: 是，所以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可能病人会觉得头痛什么，晚上如果睡觉的时候会被痛醒啊，然后甚至他的这个动作都很没有。很不方便啊，那这个时候他来看医生，然后您其实就是会帮他做一个诊断。您刚才说到说他不能动，就比较有可能是五十肩；他能动，那你就会测他的力气，这样是吗？
0: 对，所以病人来我诊所的话，我会看他自己可以动多少。
1: 自己会动多
0: 就后
1: 少？
0: 来我会
1: 对，
0: 再测试说他动完以后，我可以帮他动多少。
1: 是是
0: 所以
1: 是。
0: 这个差距的话，如果是我也没办法帮他动，他的确是非常僵硬的话，
1: 嗯，
0: 就比较有可能是五十肩。
1: 五十
0: 那如
1: 斤，
0: 果是病人自己本身抬不起来，可
1: 嗯，
0: 是我可以帮他抬起来的话，
1: 嗯，
0: 肩膀还是可以动，只是他没有办法自己动的话，
1: 嗯，
0: 那时候就比较有可能是肌腱的问题。
1: 哦，哇，这真的是很特别哦。所以就是说，如果他自己不能动，然后你可以帮他动，那就比较像是这个肌腱炎的肌腱断裂的问题了。
0: 对。
1: 嗯，那所以肌腱断裂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去照一个，可以，你就会建议他去照一个 MRI，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呢，照了之后，如果他有断裂的时候，即使有断裂，您还是会建议他先做一些物理治疗。
0: 其实大部分病人我是会这样建议，
1: 对，
0: 可是有一些时候我会建议开刀啦。
1: 是。
0: 那如果是假设病人完全肩膀没有问题，后来突然跌倒了，突然
1: 啊，
0: 有一点这种创伤的话，突然开始很痛，那照出来是肌。

0: 间断的话、内受的话就、
1: 需要忙开刀了，
0: 有时候就是比较急的开刀，因为那个是算创伤
1: 创伤
0: 是断掉，
1: 对对对，
0: 肌腱断掉那个、因为肌腱、很特别，就是它久了有些肌腱断了、分开久了以后肌肉会萎缩，那太久的话就也不好，也没办法接回去，
1: 对，
0: 所以其实这个不是说你可以等个太久，所以真的要看 MRI 的结果跟你跟你医生的沟通，
1: 是
0: 要看一下说等了一阵子如果是真的不好的话、其实不要说怕开刀，其实开刀有时候也是可以改善这个问题的，
1: 是是，所以听众朋友今天呢您、是不是觉得也是像我一样觉得很有趣哦，就是说如果这是一个急性的一个创伤，那么其实您比较有需要去紧急的做手术，而如果是比较长期性的疼痛的话，其实是有很多判断的这个需要，而且做了 MRI 之后呢、您甚至不用马上就去做手术，因为您也许可以有物理治疗、药物治疗等等来、完全的恢复哈。
0: 是的，是的，
1: 是。那么今天很开心大家呢能够来、聆听这个节目，希望呢您能够介绍给您的您的、家人、您的朋友，也希望您能够成为我们忠实的听众，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星儿的 Margie 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我们上周呢，特别邀请到我们监察委员王佑林王委员来到我们的心中有爱的节目。为什么会特别请到王委员来到我们的节目呢？因为在110年7月的时候呢，非常遗憾的，我们发生了在苗栗德方教养院虐死自闭症院生的案子哈。那王委员呢，他就肩负起调查这个案子，来监督政府有哪些没有做好的。那同时王委员自己本身呢，也是我们自闭症孩子的妈妈，碰到这样的事情，一方面他非常了解自闭症孩子的特质，那相对的也非常用心的来调查这个案子，在今年的四月下旬的时候呢，就完成了这个调查报告。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请他再次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那首先请王委员佑林姐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招呼问候一下，谢谢。
1: 主持人还有心中有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能够再度在空中跟大家相会。
0: OK， 好，真的今天。

非常谢谢幼玲姐哈，真的在百忙当中哈，抽空特别接受我们的访谈。那上一周我们有谈到这个案件的始末，那同时呢也。

0: 性上的问题，比方说啊，机构的负责人他应该要有具备什么样的条件，还有那同时在惩处的面，哦，有奖赏，你评鉴好你有奖赏，你评鉴不好，哎，有惩处。那相关的法令的这些的部分，那我们听说卫福部有打算来修法，请问一下他这个法条目前修改的进度是如何呢？
1: 他们在去年的十月有召开了一个修法的会议，大概修法的也蛮修法的方向也蛮清楚的，也就是他增列了不能担任身心障碍福利机构的业务负责人的这些要件哈，比如说他有施打毒品啊，有性骚扰、性侵害啊，判决确定，或者是哈这个行为不检会有影响到身心障碍权益，情节重大的，然后这些也都如果有有关机关他知道查证属实呢，主管机关对前项负责人哈，就是要主动要进行查证啊，不然以前负责人大概也没有特别的查证，但是现在又要有一些条件的限制。那另外对于现职人员大概就是要免职，要停职啦，要免职啦，哦，
0: 对，
1: 然后要依相关的规定给他终止劳动契约。那如果他评鉴呢连续都是丙等的话哈，就不再给予这个辅导了哈，就要直接要给他停业，大概是这样。但是这个草案就还没有送出行政院，还没有送出行政院，所以还在研议当中，我们希望他能够速度快一点。
0: 好，的确这个在修法的这方面，或者说或多或少可以遏制一下一些所谓的不孝的分子假借爱心、假借照顾之名来实施敛财或者一些不当的行为。我记得好像也有一些的罚则，但是不晓得这些罚则到底对于这些不孝的服务的业者有没有遏止的效果。还有那这些的应该讲说就是行为不当的、处理不当的这些社工，他们目前接受什么样的处罚了没有？
1: 社工单就停止的，因为这个他也
0: 停止
1: 了一年的嘛，所以他们就都离职了。那三个动手的人被认为动手的人，包括社工那个行政助理，还有一个申报一个教保员哈，都被检察官起诉了哈，就说他们是施行监禁哈致死，
0: 是的
1: 哦，所以他有刑责。那另外院长的部分呢，就说他不在场哈，那个所以不起诉。但是我们有提供了一些新事实、新事证给检察官，请检察官再仔细调查。因为我刚才说了，这个李姓的青年呢，当天发生事情的当天上午，院长是在的，而且院长把他叫去了两次哦，做训诫，所以院长是了解的，而且院长也知道过去这些社工人员这个社工跟这个行为这个所谓的行政助理，他们会这个处罚体罚院民。那院长只是嘴巴每次都提醒说啊不能这样，可是也没有看出他有这些行动啦哈，对。然后过去他们专业人员没有受训的这个部分，还有他很多的违法的行为，但也才被处罚过一次哈，罚了6万块。我想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不痛不痒啊，因为他们其实很会募款，就很奇怪，我们台湾的人也真的是这个感情充沛哈，慈悲为怀哈，一看到这个有小朋友出来募款就马上就把钱投进去这个募款箱哈，对。所以他们有在盖另外一个地方要盖大楼，要盖楼，盖新的大楼，因为他们认为说我为什么会留不住专业的人， 他们没有想到是他们没有专业，而是想到。

0: 他们觉得那个设施，他们现在目前的设施太老旧哦，对，所以他们想的方法是说去募更多的钱，然后要去盖更高的楼，但是不止，他们没有了解，其实照顾品质才是最核心的一件事情。
1: 确实，刚刚讲到，在募款的这个部分，
0: 是。
1: 好像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哈，因为我们国内呢，真的是公益资源哦，能量非常非常的充沛，但是呢，
0: 对。
1: 真的要有专业，而且呢，要把这些资源用在对的地方。那
0: 对。
1: 幼玲姐刚刚特别讲到在这个照顾专业人员的训练上面。甚至在提供服务者，包括这些教保员、这些社工的，他们在这工作的福利上面，也应该要优先考量到，才能够提供一个更好的这个服务啊，也避免这些类似的事情再来发生。那刚刚你我们有谈到有这些的方式，那事情
0: 是，
1: 也已经发生了，
0: 对，
1: 那地方政府也已经纠正了，那您个人？不管你以这个调查委员的身份，或者是以家长的身份，对于这些所谓的这个严重情绪行为，或者是说这些特殊需求的孩子，你觉得有什么样比较积极具体的方式，而且能够立即马上的能够提供给这些孩子支持，以避免？这些遗憾的事情再来发生。
0: 老实说哈，我们觉得德方是一个个案，但是这个案暴露出来，台湾有情绪行为问题，这个不单只是自闭症了，可能有一些其他的障碍类别，他口述或者是精神障碍者，或者是其他的过动症，他们也可能或者是妥瑞等等，他们也可能有情绪行为的问题，有这些。这些有情绪行为问题的这些家长，或者家庭，其实是一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困难处理的事，所以那个凸显出来我们制度上资源的不足，所以我们这四位委员另外有一个案子，起了另外一个案子是要来调查台湾制度性的整个全台湾对于像这样情绪行为问题的不管他是在早疗，或者是在学龄，或者是之后的就学，之后的就业，甚至就养的资源，我们要做一个大的统整性的这个盘点，然后要指出他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一件事情，目前正在努力当中，但是我们看到很多的学者专家大概都会。提到说早疗是重要的哈，早疗就是
1: 是
0: 说
1: 的，
0: 你那个孩子刚小的时候，你很多的正向行为导入，你还有办法去做重塑他的行为模式的时候，你早疗的部分要先做，那这个部分我们也是缺的哦。然后在学龄，现在目前融合教育，我有也是另外一个案子，我们也谈。情绪行为问题的孩子在学校，他们认为学校学龄是学校是有资源的，可是我们也看到他们都受到排挤，因为他们有情绪行为问题，包括老师也不会处理，一线的老师也不会处理，然后周围的同学受到干扰，然后家长也一起起来表示对这个学生的不谅解，所以这个造成一个排斥的环境，就让有自闭症的孩子，或者是有情绪行为，这些困扰的这些学生，他更没有办法去做疏解，因为，他们专家学者是说，你不要教他一直读书，你应该从小要训练他要有休闲，要有娱乐，要养成兴趣跟嗜好，不然哦，他毕业以后，他不知道怎么去排遣他的时间，他的人际关系又不好，他就是他心情闷的时候要怎么办？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以前没有看到的，政府没有做到的哈。然后我们就直接回到这个所谓的照顾的问题就是我们也是因为我107年，我第一个老实说，我进入监察院第一。

0: 个案子，就是盘点这个自闭症的资源的问题。那个时候就说他卫福部就答应说要在北哦，在北部跟台北跟南部各设立一个这个中途所谓的中途之家，也就是情绪支持中心。这个支持中心呢，就是让有情绪行为比较严重的这些这些青年住进来，然后透过团队，包括医疗心理师、特教社工行为辅导人员来共同的协助，看到他行为的模式，然后给他重建哦。那这个也是一个短期的，他除了在这里之外，他也要教这个家长怎么去处理，也要教机构的人怎么处理，因为这个他不会永久住在这里，这个情绪行为支持中心不是永久让这个孩子住在，他是把这个怎么样协助的技巧技能把他教出去，好，把他教会家长，或是教会以后要照顾他的机构或者是其他的工作人员哈。
1: 是。
0: 那高雄我们去看了，已经成立了。好，那个一个但是花费蛮多钱的，就是一层他只收十个人他只收十个人，而且用小家庭的方式这个而且是单独的一人一间，然后五个人变成一个小的 unit 那我们去看非常的好的，但是他们的教保员也都配比是很高的配比那这个就是要投入。那台北市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成立，所以你这
1: 了解，
0: 对对对，他都还没有成立，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在这里能够推一把。不过
1: 了解，
0: 不过我们去高雄那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这样子的设备应该在每一个教养机构都有，就是每一个教养机关都有一块角落，这个角落是有比较丰沛的人力支持比较丰沛的专业介入这样子才有办法解决目前，不然我你看我们全省有这么多需要协助的家庭，我们难道都要送到台北难道都要送到高雄去吗？而且他们也有十床是不够的，所以这样子的配备准备是要到全省，而且每一个教养机构都有。
1: 是，
0: 不过这听起来好像天方夜谭，对不对？不过
1: 是
0: 好，所以我们最近就要找政委就是政委要来告诉他们这个严重性然后叫他们应该要把资源投进来。
1: 好，是的，请问王委员也就是说面对当前教养院专业不足，还有这相关的资源不足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策略？那王委员特别提到，就是说这些特殊需求的孩子真的是要终身照顾，从早期疗愈开始就要把他们的这些社交了生活自理、表达、沟通等相关的能力都要培养好来，同时呢，在休闲能力这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啊，
1: 那
0: 就是说自闭症基金会也是正在努力做这件事情。
1: 是
0: 对。
1: 那在政府这方面来讲中途之家特别特别需要，因为呢目前国内呢有所谓的比如说像麦当劳的这个重症的短途的 中途之家，然后也有受虐儿童妇女的中途之家等等那这些孩子也需要有中途之家。那既然谈到家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家是提供给任何一个孩子不管是特殊需求或者外出或者受伤的孩子一个温暖保护的地方。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来看看幼林姐您和您先生您如何经营一个家，让您的孩子在这边能够有安全感，能够获得到支持。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好。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监察委员王幼琳王女士哈，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幼琳姐，我们刚刚特别谈到，也就是说，哎，家真的是给这些孩子哈一个最安全、最温暖，让他们没有恐惧。好，不会不不太不会有任何情绪行为发生的一个地方。那我们也知道，您在整个孩在带着孩子的过程，同样的，你也给你的孩子我一个非常温暖的环境。那我们是不是先请幼琳姐，你大概简单的介绍一下您这个孩子自闭症的孩子叫做吕松婷，他现况还有他的情绪的行。情绪的特质大概是什么样？跟我们简单说明一下
1: 好
0: 吗？
1: 然后他其实他的语言能力大概就是，只有五个字哈，我们就说他是五字真言，所以他大概会说好或是不好。可是他的好跟不好有时候也是不确定的，所以我们不知道他跟你说好是真的好还是不好，所以我们不太真的是不了解他到底。在想什么？然后小的时候，我们就大家就说他要把他当做是一般的孩子，所以，他在小学的时候，我们让他读一般的班级，好，一般的班级，然后到资源班这样。可是后来他慢慢到了，其实到了3年级以后，他的课业都就是没有办法跟上了哈，没有，所以我们就请了家教，老师说。然后晚上，就有请家教来，然后也去非常多的，这种各种的，复健治疗等等哈，我们也参加了蛮多的。然后呢，我们也都。

0: 很愿意，所以他，带他出国哈，对，带他到各地旅游出国，你看他去过澳洲，他去过新加坡，他去过美国哈，他也，我还带他，我还带他
1: 带
0: 去
1: 他到
0: 非洲
1: 非
0: 啊，
1: 洲去，对，
0: 对，带他去
1: 还
0: 非洲，
1: 写了一篇非洲旅游记
0: 对，就是我们希望他虽然在表达上和情绪上有一些。跟别人不一样，可是我们希望他跟其他的孩子一样也有一个快乐的成长的记忆跟过程。好，大概就是这样。可是慢慢的他越来越大，所以他的心思怎么样，我们就开始不是很了解哦。但是他爸爸其实就很用心，他爸爸大概每个假日哈，他都接负，因为他都负责接送。然后假日的时候就要带他出去坐他，因为他很喜欢坐这个捷运哈，或者是坐巴士，就是坐巴士去漫游，或者去坐捷运。因为在8年前，他爸爸也开始洗肾之后，我们就没有办法做长途的旅行，不然以前我们常常带他去外面旅行。对，过夜的旅行，可是这个也没有办法，我觉得这个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改变嘛，哈，也是一种改变。但是，然后他自从他到了国中之后，我们也都不再体罚，也不再，以前小的时候还会说你为什么做不到，不知道，跟他生气，后来就知道说啊，他就是自闭症，所以我们大概都会。非常的包容他的行为，比如说他有时候会吃塑胶袋，我们就也不强制他，反正他会拉出来就好了。就是很多我们都知道，他的行为，他可能真的有一些焦虑，他是对外在的环境非常非常会容易焦虑哦，所以在国二的时候，老师我们就希望他就有一些情绪行为，我们就希望。老师能够导入这个正向行为，可是老师说我要写太多记录了，所以就不要，所以他叫我们带去看医生，所以他从国二就开始，老师说他就吃药，但是吃药并不能解决他的情绪行为的问题，因为那个就是他确实的感受到人际环境理解资讯上带给他的压力，那其实他越来越大，我们就越来越不理解他为什么会飙起来啊？就因为他只有一个，他就是他不高兴的时候他会去推人，还有所以我们大家就会只要看到他来，我们自己先蹲在地上，对，好，那他就看你，他就会化解啦，哈，化解，或者是有时候看他不舒服，你就。首先过去说，来，give me five，来用力打，对，就让他。可是你也要看到，就是你要时时刻刻察言观色，这个对我们来说有点累。到后来，我们就觉得我们可能还是需要专业的协助跟帮忙来观察说，那这个孩子到这个我们的孩子到底怎么了？我们就觉得我们已经都很顺应他，那为什么他还是？生气哦，那有一阵子，我们自己都躲到房间里面，因为防他，结果他就更生气，因为他应该感受得到，他虽然不会讲，可是我们的孩子都听得懂，所以他大概就觉得父母亲其实是躲着他，他其实是有感受的，有感觉的，
1: 听
0: 哦，
1: 到这
0: 那
1: 边
0: 这。
1: 了以后，真的觉得一个家庭哦，亲子关系。
0: 嗯。
1: 形成这样的一个状态，需要再跟他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已经不像常态的孩子可以非常的亲密，甚至互相的拥抱，那必须要有消极性的防备，蹲下来，或者是说更积极的，躲到房间里面，这真的是外人。
0: 外
1: 比
0: 人
1: 较
0: 说没有办
1: 难以
0: 法，
1: 想象的，
0: 对，
1: 是。那听说在整个在互动的过程，你被他推了，甚至身体有受伤，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气？有是，
0: 其实。

0: 到哪一部分是？
1: 其实就是本来就是高高兴兴带他去旅游，我就跟
0: 嗯哼。
1: 我们的一些以前的好朋友就租了一部车，然后去台南旅游，然后但是吃是他的红线，所以那我们去喝下午茶，但是那个下午茶只有一份点心呐，对，那但是我那时候还没有察觉，所以我就觉得点心要分，大家分着吃，结果他就生气了，他生气之后。我们到另下一个景点之后，他突然就发作，然后就推我，然后当然我也老了哈，所以就一跌就可能也骨质疏松，所以一跌就手就跌断
0: 嗯
1: 啊，对，所以
0: 哼，那也，
1: 从台南就哦一哦一，再赶
0: 是
1: 到
0: 的，
1: 台北，然后打了
0: 嗯哼，
1: 钢钉，但是一个月之内还没有好完全，他又不知道什么事情，他又不高兴，他又来推我，所以我又跌了，所以，在一个月之内重复的这个手就断了2次，好，对，所以就打了钢钉这样子，哎，对，
0: 嗯哼，有这样的二次伤害，是。
1: 对，但是那一阵子哦，因为他还是在日间照顾，日间照顾的老师就说他非常非常的焦虑，因为他也都知道他的这样子的行为造成了妈妈受伤。对，可是怎么办呢？他又没有办法能够约
0: 嗯哼，
1: 束、控制自己，
0: 控
1: 所
0: 制
1: 以
0: 自己，
1: 对他就是没有办法。但是他又非
0: 嗯，嗯。
1: 常非常焦虑，他每次都推我们之后，他就来跟他爸爸呼衰，就是去跟爸爸要跟他爸爸握手或干嘛。对，可是就是这样，所以我们
0: 伤
1: 也
0: 害已
1: 觉得
0: 经造成了，
1: 对，就是然后我们也会害怕，因为他有时候是突然的，因为他不会讲啊，好像没有什么征兆，还是说我没有看出他的征兆？哦，对对，所以就要刚才说的，我们自己要躲在房间里面锁起来，还要反锁。那他本来还愿意在外面，后来他有生气，然后就会来敲门，说我要进
0: 是的。
1: 来。对对
0: 是，幽灵姐，那刚刚有谈到，就是说在中途之家，它有这样的专业，还有这样的设备，哈，
1: 是，
0: 可以来提供给这些有情绪行为的孩子，当做一个暂时舒缓的一个场
1: 是，
0: 域，还有这样的一个专业，哈。当然，您提到说，期待是每一个县市，甚至每一个机构都有，那
1: 对。
0: 从您的专业的角度来看的话，未来这些所谓的高雄那个中途之家，它的设备跟它的专业有没有办法来推动到每一个家庭里面去呢？有特殊需求的家庭里面去。
1: 因为有时候
0: 嗯，
1: 家人哦，家人
0: 是
1: 跟
0: 的。
1: 孩子的那个互动，有一
0: 嗯，
1: 些情绪的纠葛，对，
0: 嗯。
1: 好，所以像我那时候就觉得，哎，非常的无助，就是，他你你他就每天晚上就不高兴哈，然后我们就躲到房间里，然后不高兴他要敲门，然后你问他干嘛，说我要进来推你，所以他也很
0: OK，
1: 直白，
0: 了
1: 他也
0: 解。
1: 不高兴，那你怎么办？所以我们都那时候很希望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可是能不能进入到每一个家庭，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哈。就是这个中途之家它是可以做外展的，也就是说我们他，但是这他当然要对我们家庭、对这个孩子、对父母都很熟悉，平常就有在一起活动，那有事情的时候，他才有可能进到家里面来，不然也是没有什么注意，因为我们都送到精神科病房，我们都知道就是打一针绑起来，其实是没有帮助的，反而是增加了那个负面的情绪，对，
0: 了解，
1: 哦，所以我觉得，不是不可能，但是真的要投入非常多的这些资源，我现在就说，比如说中途之家这个点都还没有，这个实验的点都还没有，我们是希望说这个实验的点之后，让比较大的这个教养机构、教养院，它也有这样子的专业跟配备，最后才是推到家里，对，好，
0: 是
1: 应
0: 的，
1: 该
0: 了解。
1: 是这样子，
0: 是，
1: 对。
0: 所以也就是说，即使有专业，甚至也。

这些硬体设备哈，同样的还是需要有亲子的父母亲的爱放到这里面来，孩子才能够对比较稳定一些，甚至在能够融入到社会里面去。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

0: 幽灵姐，我们刚刚
1: 是。
0: 特别谈到，就是说哈，哎，如果有一些的专业，甚至有一些的硬件哈，还需要有父母亲的
1: 是，
0: 爱来支
1: 对，
0: 持这个孩子。
1: 嗯，是，
0: 我们就很想要知道，您家就三口人嘛哈，您夫妇两
1: 对，
0: 个，然后再加上这个
1: 是，
0: 儿子，哎，我们非常了解您这个妈妈在整个这个孩子成长的过程哈，不但担任扮演非常好的母亲的角色，同时呢，在社会公益的这一块，你也不遗余力，不但担任过很多重要的职务哈，比方说，哎，像我们曾经在台北市政府社会局这边担任过，哎，这个秘书长的工作是吗？社会
1: 秘
0: 局
1: 书，哎，对，
0: 秘
1: 秘
0: 书的
1: 书，
0: 工作，
1: 对
0: 那
1: 对对，
0: 也曾经在我们自闭症领域。

0: 域里面当过理事长、当过董事长，
1: 是。
0: 在支持这些的孩子。那现在呢，更是哇，当做我们的监察御史哈，来监督我们的政府施政不足的地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而且呢，对于我们身心障碍的孩子这一块来讲哈，真的
1: 是
0: 不遗余力。
1: 对，
0: 是是，但是呢，有一个人，就是您的先生，哇，在家庭里面，特别是在照顾的这一块来讲，我们不能够不讨论他一下，不能不提到他一下哈。请问，那您家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孩子，那您本身工作又非常的忙碌，您先生在家庭里面照顾这孩子，他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
1: 其实我觉得我先生真的是蛮辛苦的，因为我之所以有时间投入工作或者是投入这些公益，这背后其实都是他是担任主要照顾者的，变成他是主要照顾者的角色。那其实我们当时呢，要不要生小孩，他是不要，他是主张不要生小孩的。对
0: 哦，还有这一段哦，
1: 是是是，但是前面因为他的爸妈期待有一个孙子哈，因为他是长男嘛哈，所以我们还是后来还是就生了。然后当初生下这个孩子的时候，大家都觉得那时候我觉得我是最幸福的人哈，这个有一个不错的可以发挥理想的工作，然后那个又生了一个男孩子哈，特别是他们台南人就很重视这个男孩。可是到了3岁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当时的时候，我先生是比较没有办法接受的。他觉得他会不会这孩子会不会以后自然而然就好了？哦，对，那因为他是一个文艺的，他是个艺文工作者哦，所以他以前也是跑艺文，然后他是一个文字，也是一个文字工作者，他有很多的散文哈，都得到这个很多的首奖。对，那他基本上他是一个比较是多愁善感的人，对，然后他是比较焦虑的人，然后从孩子小的时候早疗开始，就是由他负责接送。
0: 嗯
1: 哦，
0: 哼。
1: 然后到了国小他就是去他每他都是去接送孩子，然后跟孩子走路回家，哦，然后在那个走路回家的时候，他们就去吃小点心，对，这个也是，所以他跟孩子很亲，他很爱这个孩子，哦，
0: 这
1: 然后
0: 个是您
1: 过，
0: 这样子描述了以后，真的可以感觉到非常幸福的一个亲子图画。
1: 是没错，然后
0: 是。
1: 你知道他还写过一本书，哈，他帮那个罕见基金会写了一本书，叫做《不落跑老爸》，
0: 哦，
1: 也
0: 不
1: 就
0: 落
1: 是，
0: 跑老爸是。
1: 对，也就是说，在很多障碍的家庭里面，常常都是母亲她担负了主要的照顾者，但是其实也有更多的那个父亲，他扮演的反而是不被重视，没被看到。他们的他们的扮演的角色的这个，好，
0: 是。
1: 那这个不落跑老爸是更伟大，因为他承担更也一样承担很重的照顾的责任，他还有心理的压力，他还要有外出工作的压力，然后你知道在台湾男性被赋予的就是要坚强。不能倒，好，所以很多的老爸是选择了逃避，就跑掉了。但是，有很多罕病的家庭里面，他们的老爸是肩负起这个主要照顾者的责任，而我先生他也是担负的这种不落跑老爸的角色，他从小就是他去接啊送啊，然后。到了国中，出现了一些情绪行为的问题。他说你，他有时候回来说，你知道多恐怖？这样一推，把我推到马路上，我就差点被撞到。就是

0: 他要经历那个过程，不过他还是非常疼他的儿子哈，就是我们就是之前他还没有生病之前，其实就是我们全家常常出去出游啊，只是到了生病之后，他就没有办法，不过他还是接送，我们就请了移工来照顾嘛哈，那他还是跟移工一起哈去接送。但是也难免因为接触，所以他会有时候也会有他的情绪。那儿子对他也会有一些情绪哈，就是他们两个啊，真的是要怎么说呢？就是那个感情哈，对那个老爸，那个儿子对他的感情，你知道，那走在路上。我儿子是
1: 是
0: 会
1: 的，
0: 去拉拉他爸爸的手，会跟他爸爸手牵手的。对，他爸爸不跟别人牵手，他爸爸也不会跟我牵手哦。对，但是他就是跟他儿子牵手。对，
1: 是，
0: 对，是，所以我
1: 所
0: 拍了
1: 以，
0: 很多他们
1: 嘿嘿，
0: 后的背影，哈，他们手牵着手这样走的背影。对，这
1: 所以
0: 是我
1: 从
0: 们
1: 您谈论到哈，倪先生
0: 是。
1: 这是个浪漫的文艺作家，然后
0: 是
1: 呢，
0: 真的，
1: 你们夫妇两个从顶客族变成这个星光家族哈，这转折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大。
0: 他爸爸是暖性温柔的，我是理性，所以我们家我是做决策的人，然后他是做执行的人。他替他他他跟他儿子的相处写了非常多的文章，而且这个文章还拿去。这个都还有得奖这样，对，
1: 是
0: 是，
1: 哈，
0: 对，
1: 是真的。
0: 然后
1: 如果
0: 每
1: 有
0: 次
1: 机会的话，可以去
0: 大
1: 拜
0: 家
1: 读
0: 看
1: 一
0: 了都
1: 下。
0: 会流眼泪，真的很感动，
1: 这个真的文艺作家的哈，那个笔下的文章真的都是非常非常的感动，而且描绘这个馨儿的家族，真的是让人家非常的感动哈。所以相对的，你讲到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就是。在我们这些特殊需求的家庭，可能真的是需要来看看倪先生他笔下描绘他们的亲子之间的关系，这样子对于认识我们的孩子应该会有一些的帮助吧？
0: 应该是会有一些帮助，不过
1: 是，
0: 我也要替这些不落跑老爸说说话啦，哈，或者是说这个坚强的妈妈说一些话，就是我
1: 是的。
0: 们真的都很需要情绪的支持，相互的支持。我们这家庭，像我有参加一些群组，我们就会彼此分享，照顾的时候的辛酸，或者是透过彼此的鼓励，哈，这样。那我男生其实比较不容易把他的心思说出来。老实说，我先生在今年的3月1月，他是不轻易对外说他的这个孩子带给他的挫折跟困扰，或者是甚至有时候是恐惧、惧怕的，因为他会冲，因为他会冲过来，会去推他。哦，对，但是到最近他才开始会去书写，哦，然后透过这个书写，去疏解他的这个压力。哦，他现在已经压力到没有办法睡觉，哈，就是压力很大，所以我觉得。不落跑老爸的心理状态也可能需要被照顾啊，也需
1: 是
0: 要
1: 的，
0: 被看到。对，
1: 那当然我们也期待哈，目前在整个社福界有十大杰出爱心妈妈，还有很
0: 对，
1: 多模范妈
0: 是。
1: 妈的表扬，我们真的还蛮期待，有一
0: 爸
1: 个
0: 爸也
1: 奖
0: 是
1: 项，
0: 很重要的。
1: 是的，我们有，如假设有的话，我们就可以来建议哈，
0: 对。
1: 设定一个不落跑老爸奖哈，
0: 对
1: 真
0: 对
1: 的
0: 对
1: 要
0: 对，
1: 来对
0: 其实
1: 对
0: 我
1: 这。
0: 建议基金会可以跟其他的基金会联合起来
1: 是
0: 办，
1: 是
0: 是是，
1: 是
0: 对，
1: 的，是的，是
0: 对，
1: 的，是的。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哈，
0: 是
1: 还有一点点
0: 是，
1: 的时间，我也想说，请问一下，这个您。

0: 您在监察院，这是好像是第二届的任期刚开始
1: 是第二届的任期，已经快2年了。
0: 好，那以现在在公务机关，然后又有这种庞大的力量，有这种力量嘛？可以来监督政府。您期待我们政府在当前就针对这些所谓的特殊需求的，有严重情绪行为的，这些家庭或者这些个案，能够做什么样的事情？除了中途之家之外，在社会福利或者是特殊教育这方面，能够有什么样的作为，立即或者长远的，一劳永逸的，能够解决问题？
1: 我觉得就是能力不足嘛，哈，那所以你。如果长照可以加薪，我觉得所有的照顾者，包括生服员、教保员，你的薪水也要提高啊。我们做的工作是一样的辛苦，我觉得应该是要同工同酬啦，哈。第一个我是觉得，那第二个呢是专业的哈，比如说，其实从108年开始，卫福部就有支持。4个县市要办身心障碍严重这个情绪行为正向支持的整合模式，就是训练一些社工跟行为辅导员这个部分要投入更多的经费哈，要而且要深耕，要有督导哈，对这个你要有专业，你要知道怎么去处理，你才不会害怕嘛。哦，就
0: 是
1: 像
0: 的，是
1: 我们
0: 的。
1: 到后来，我们其实就会害怕哦，就是你人。要这个能
0: 是。
1: 够有专业，然后他可以留得住，我觉得是最重要的是这件事情，因为人留得住，你不管是在小作所，你也都需要，因为很多小作所就因为没有人，他也不收这些有情绪行为的孩子，小
0: 是
1: 作
0: 的，
1: 所、庇护工厂、这个社区居住等等所有的福利。服务的提供的单位都要有这样子有能力处理情绪行为的人呐、啊，哦，这样
0: 是
1: 子
0: 的，
1: 才能够确体真还
0: 对，
1: 有对家长哈、哦，对家长可能要也要有一些专业的
0: 好，
1: 课程哈、哦，来协助，哎，对，来协助
0: 了
1: 让
0: 解，
1: 他们
0: 好。
1: 能够
0: 是的
1: 来处理，对，我
0: ，OK，
1: 想这
0: 好，
1: 是最重要的事。
0: 是，幼玲姐在监察委员这种职位上面哈，对政府提供来，就是对于专业人员必须要有足够稳定的薪资，就像我们社工将
1: 对，
0: 薪资法制化，而且要能够提高薪资。那对于正向支持的这个方案，要能够有系统的规划来提供给这些特殊需求孩子来支持，同时呢，家长的亲子教育更是需要加强来推动。好，今天非常高兴，非常谢谢，监察委员王幼林委员呢，在百忙当中接受我们心中有爱的访谈。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1: 好，谢谢大家，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大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绳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真君。很开心今天在空中再次与听众朋友相会。我想在这几年里面，我们如果看到一些的媒体报道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说原来现在老师不太好当啊。过去我们常常说老师其实是一个铁饭碗的工作，是一个人人羡慕的黄金职业。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留意这几年的新闻，我们会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原来在这几年当中，全国的国中国小竟然掀起非常严重的教师荒。特别如果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有印象的话，可能在今年的夏天或者是去年暑假即将开学的时候，各级学校都在招代理老师，但是发现怎么快开学了，老师还没有补满，就很多家长啊就很紧张，说哎，那这样子我的孩子去到学校会不会在教育上面就会受到一些的亏损。我想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他们都不太想要再当老师了。究竟教育现场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这些原本被看好的铁饭碗工作居然让年轻人拒绝？是什么样子的原因让优秀的人才可以选择既然在教职的位置上，但是却仍然选择出走？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就邀请在教育现场里面的老师，他要实际上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校园里面的百态。好，我们再次欢迎我们任职多年

0: 在国小里面哦担任老师的叶嘉诚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哎，老师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问个好。
1: 好，来那个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嘉诚。那我是一位老师，我目前大概在这个职位上已经工作了将近12年。我在之前是一个代课老师，那我花了将近10年的时间啊，终于考上了正式教师。不过老实说，我自己最近也在开始考虑是不是要换工作了。
0: OK， 我想老师你刚刚提到说，哎。

0: 知道这两年大家都在谈老师的出走潮，好，那譬如说你自己服务的学校或身边的老师朋友圈里面，这种不想留下来的氛围真的有这么明显吗？
1: 其实蛮明显的，因为我一起跟我同期考上我们学校的老师，特别是我们现在所谓的九年级生零零后哦，他们一考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修一个研究所，看看能不能透过教职这样子一个稳定的朝九晚五的生活，晚上去进修之后，然后看看能不能再当个就是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
0: 所以其实对于现在你周围的老师们，会觉得说老师这份工作并不是最好的工作。
1: 应该是说老师这份工作是一个稳定的工作，但它是一个没有未来的工作。
0: 哦，没有未来怎么说呢？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你们认定的没有未来是？
1: 我以我的身份来说，我目前考上去的福利上，我已经没有所谓大家听过的熟悉的所谓的退休俸。
0: 哦，
1: 我就是跟一般的劳保机制是一样的，我得自己拨领，要提拨那个退休金，对，劳退，对，然后我要自己拨补那个，然后再加上只要选举过程当中，经常军公教人员、公务人员的退休金就会被拿出来，就是各种做文章，那到最后我们可能就会。政府承诺的这一些福利可能到最后就会没有了，再加上他有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看得到新闻说他拿我们的这个军公教的一些退抚基金的这些部分拿去护盘什么所谓的股市啊，或者是拨补到什么其他的财政缺口上面去，所以他其实是会让我们感到担心害怕的。
0: 嗯，
1: 对，那再加上我在一般学校当中我必须要做满大概20年，我一个月才会有7-8万。但我今天我只要读一个一般的大学啊，我只要去一个台积电做这个作业员，虽然我底薪只有3万-4万，但我分红就10来万嘞。
0: 嗯，
1: 对呀、啊
0: 嗯，
1: 连我家楼下的大埔铁板烧的学徒哦，起薪都4万3了。
0: 嗯嗯，
1: 对啊，那当然就是这个会让我们觉得没有未来。对呀、啊。
0: 比较没有未来可能是在谈薪资福利制度这个部分，对不
1: 对？
0: 对，
1: 还有我们年纪老了之后要怎么办，我年纪大了，我孩子正要读大学啊，我要退休的时候我退休金却只有那个一点点的、
0: 嗯、
1: 啊，退休老师又不能兼差哦。
0: 哦，退休老师不能兼差、哦、
1: 对，退休老师不能兼差，所以假设我到时候我年纪到了我得退休，政府却只能给我一个月2万多块，我照顾不了我的家庭我的孩子，那我究竟要在这件事情上我应该要怎么办呢？又不能兼差、
0: 嗯、一般来说劳工面对因为劳工都是劳保嘛、嗯、那对于一般的劳工来说，他们最害怕最担心的也是常常可能新闻媒体会报道的，可能你的劳保会崩盘啊，你可能领不到退休金啊，想不到老师也有这种担心，好，就是说当我的退休金被拿去做任何股票的护盘操作的时候或转投资时，我也会很害怕我可能领不到我未来的退休金。好，所以其实我们看见可能是在福利政策上让老师们蛮想出走的，好，不想留在这样一个职场里面。那如果说我们撇开职场福利来谈的话，一般老师在整个教学的年限当中普遍在哪一个阶段最容易撑不下去？
1: 大概在第10年左右吧，就大概我们带了5届的孩子，我以班导师来算，大概带到第5届、第6届，大家就会开始有一点受不了了。
0: 所谓第5届、第6届是以两个
1: 年
0: 级为一届嘛，好，譬如说低年级就1、2年级，然后中年级、高年级上，哦，所以其实如果你带5届的学生，
1: 10年，
0: 5届的学生大概就是5个班级，
1: 对，
0: 10年左右，大家就比较撑不下去。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大家比较容易撑不下去？
1: 我觉得第一个是，我们不太需要，我应该这么说，我没有太多新的刺激，我就是不断做同样的事情而已。
0: 嗯，
1: 那在做同样的事情的过程当中，我又会不断的需要应付政府的

0: 政策要求，像以台南市为例好了，我们会需要要求学生做所谓的不可星球，你我不太晓得听众朋友或主持人对，那不可星球，我们有的时候我在别的学校了哈，他会有把你的班级哦有没有达标，然后假设你们一个学年一个五年级有十二个班，他会公布你的名次，那会有几个困难，就是我要盯学生做这件事情，但家长不一定能配合。你知道有些孩子回到家光吃饱都有困难，我怎么盯他做不可星球
1: ？OK， 我们先停一下哈，可能嘉诚老师在分享不可星球的时候，其实我是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但可能听众朋友不太清楚，可以请老师先跟我们听众朋友先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不可星球？
0: Okay. 不可星球它是台南市的一个推广阅读的一个政策，所以它会透过呢鼓励孩子读完书之后去这个台南市政府的平台上去做回答问题，那他会同步有一些记录，那学校的教务组那一边就可以看得到，像我们学校如果我是五年 A 班好了，那五年 A 班目前呢有几个孩子上去完成了进度如何，那这样子的一个进度的呈现上，老师没有感到有压力，因为可能我的班孩子最近有一些特殊状况，但别班没有，但我会却被拿出来，被要求一定得达到。
1: 就是说，哎，你怎么没有督促班上的同学达到？对，
0: 就会被叫去泡个茶之类的。
1: 哦，被校长叫去泡茶。
0: 对对对。那还有像是所谓的学历测验啊，学历检测，台南市的国小生学历检测，最近这几年推的还蛮。如火如荼的，
1: 好像到了五年级，
0: 对高年级，那尤其是六年级，现在最新的政策上就是六年级的孩子升国中的编班依据就是学历检测，因为我们必须是 S 型编班，所以需要知道你的能力值在哪，不要让很高的都在同一班嘛。那在能力编班的过程，他就会需要拿学历检测来当那个依据，可是在早期一开始他推学历检测的时候，主要是要检测，他利益良善，他想要让老师们知道班上的孩子大概在全台南市是在哪一个位置，
1: 百分比排名在哪里，
0: 对对对，
1: 程度大概如何，
0: 对，但却变成了有一些校长会说，他们会被教育局抓去泡茶，说哎，你们班你们学校校牌在全台南市是排倒数的，请回去想办法改善，那他的那个压力一下来，那校长就会给老师，所以以我而言，我很讨厌做一些机械化的金手练习，就是那个必须要考到90分，考不过就一直考的那一种。我不喜欢做那个，我喜欢做一些戏剧教育的一些内容，跟孩子们互动。
1: 我觉得政府这个政策似乎也跟现在推的所谓的就是108课纲好像有点背道而驰，对不对？因为我们现在谈到的是多元，但是在这个政策之下，它倒不是要让孩子多元的发展，而是好像仍然是唯有读书高，唯有成绩好，你才是顶标，才是未来有出路。那相对当你在分数上面有要求的时候，当然就会成为老师的一个压力，因为你要去盯孩子的学习嘛。
0: 是啊，是，因为像那个，像他会要求我们不能公布这个
1: 孩子的
0: 分数排名，但家长还是会来询问。那我觉得唯有读书高的这个应该是属于我们的文化，所以短时间内要去扭转文化哦，实在是不太容易。所以108新课纲的多元又要。符合我们以前的这个追求分数至上的文化，它确实是成为我们一个很高的很大的一个压力来源，这是也是我们撑不太下去的部分。再来就是所谓的资讯融入，生生有平板，或者是之前的班班有先入，再加上双语政策，这一些都会让第一现场的老师们都会觉得可怕，很痛苦，对。所以为了要陪哦，而且我必须要去参与很多的研习，才能够我参与了很多的研习，然后还要完成所谓的公开试教，它都会变成了我必须要做的很多的事情。可是我在第一现场，其实我们同事间很喜欢这样说啦，就是我没有时间在这边作秀，我

0: 上课，我要多元评量，我也要兼顾这个段考及那个，还有就是那个刚才讲的学历检测这些能力、嗯，我其实已经很忙了，我还要再配合政策去做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其实我已经忙不过来了啊。那我们基本上，我之前比较疯狂的时候，会连六日都会去参加研习，哎，必须要去参加一些所谓的资讯融入的研习或双语政策的研习这样。
1: 嗯，其实对一般的家长或者是一般民众来说，都会觉得说，其实老师好像是一份很轻松的工作嘛，哈，因为可能你们就是早上配合孩子到校时间啊，小孩四点下课，你们也就跟着下班了，多好，哈，但是其实不太晓得说，原来在老师第一现场教学的背后，其实还有很多的行政要忙，也包括像刚刚嘉诚老师说的，你们可能要参加很多的研习会，你要配合很多的政策，有一些后续可能在第一现场教学之后要去执行的业务。好，诶，会不会是因为这个样子，以至于让很多老师他们真的是撑不下去，他们撑不下去最重要的理由倒不是这些政策怎么的转弯，而是好像原本我之所以会选择这个职业，是因为我在教学上面我有一份热忱，而那一份第一现场教学的热忱可能就在后面这些我必须去完成的执行业务或我们说的 KPI 指标里面被磨掉了这份热情。
0: 对啊，我那个时候每次要达到这些 KPI， 有的时候甚至是就是，我顾不上这个东西对孩子是否真的有效，或者是有其必要。以政府在推的家庭教育好了，他希望我们教导孩子，友善包容一些银发族，可能我们在路上看到有一些老爷爷老奶奶，他们可能需要帮忙。但这个又跟我们的健康课本里面的东西是一样的，就是你额外给孩子要做的家庭教育的一个指标，我得去达到的指标，跟他已经放在课纲里面的东西是一样的，就变同一个主题，我得做两次，这对我来说是很多此一举的。那如果我那个时间是可以，因为他不能不做哦，你在做的时候你还要拍照哦，所以有的时候就会变成五年级已经上过一次了，六年级的家庭教育又是这个主题，那我会觉得我的时间都要花在应付这些事情上。那当我在听我同事抱怨的时候，他们也经常会提到像是这个性那个之前但凡只要发生的任何校安事件，性骚扰或者是霸凌，我就要突然的加重这一些东西的宣导，像之前有那个国高中的那个干哥割喉事件嘛，我就突然要加进来做一个安全宣导，它会随着我们的那个社会上的一个状态，上新闻案件，有时候学校也会协助跟协助。然后配合政府要求我们，他会一个公文下来，我就得去做。所以常常会是他一个公文下来，我得去做，我们得打乱我全部的计划 schedule 这样。可是我们还要符合家长考试成绩的期待，政府那个 KPI 那个学历检测的期待，就会让我们感到蛮痛苦跟无所适从。
1: 是，其实我想，因为嘉诚老师你本身在教育现场，然后也历经了这么多年整个体制啊，或者是在学校家长孩子之间的状况，以至于你可以观察到为什么现在这么多老师想出走。但是我想在现在不单单是在校的老师想出走，就连年轻人他们也集体却不敢踏入在这样一个老师的行业里面。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请嘉诚来聊聊为什么现在年轻人他们却面对教职工作有集体却步的现象。

0: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在国小任职的叶嘉诚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为什么现在的老师都想要出走。在刚刚上一段的节目里面，其实老师提到了现在许多学校的老师，他们之所以会想要离开教职，其实除了福利政策之外，其实也提到了老师需要兼非常多的行政工作。我想这个行政工作是压垮这个老师，我们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我们发现老师除了教学之外，原来他还要面对应付非常多可能跟教学没有关系的评鉴，或者是宣导，甚至有一些杂七杂八的杂物。那我们知道说，老师他想离开他的教职现场，可是反观在还没有进到这个行业里面的年轻人，其实呢，他们好像也有集体却步的现象。我们知道以前大家都挤破头想当老师，但是为什么在这几年里面，在年轻的世代里面，他们反而把当老师排除在职涯选择上面的首选之外呢？我想问一下嘉诚老师，就你的观察里面，为什么现在年轻的一辈他们非常抗拒去踏入这个职业当中？因为毕竟在刚刚你提到的一些状况，是你进到这个职业里面，你才发现原来它有一些隐藏的部分。但是很多年轻人其实他还没有踏入，他就拒绝了。就你的观察，有没有发现是什么样子的原因？
1: OK， 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分成了，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应该就是待遇在

0: 第一名，
1: 就是
0: 黛玉，黛玉在第一名。
1: 大家都觉得老师黛玉不错啊，
0: 并没有啊。我大概会被扣，别的职业我可能还可以有一些是领现金，然后不用磕到报到税的。老师的东西，老师的金额是公开透明的，所以我是跑不了任何一点的，我没有办法透过一些节税的手段去做一个太多的省下来的动作。
1: 嗯，
0: 然后除此之外，你知道他们出走，他们不愿意进来，另外原因是因为正式教师的待遇已经没有那么优渥了。你只要选择代理老师，你的待遇全部都跟正式教师一样。那你一样可以，我们那个时候正式教师最吸引人的就是退休俸嘛，再来就是寒暑假有钱领，再来就是那个可以随着年资往后往上加薪。那因为现在政府已经把它调整成你不需要正式教师的身份，你一样有续薪的，就是一年一年加薪。那暑假呢，暑假会从八月才开始算薪，但是寒假是有给薪的，所以你只是差了一个月的薪水。但是代理老师很棒的地方就是，今天这个学校我不满意，他逼我去当行政或当导师一个我不喜欢的区，我随时要离开我都能离开，那我干嘛当正式教师呢？
1: 就是正式教师你是一个就是正常的编制里面，
0: 对，
1: 好，在一个编制之下你有点动弹不得，
0: 对，
1: 但是好像代理老师就是我有点像一般企业的员工，我开心我就带，我不开心我就递出辞呈，我随时说要走就走。
0: 那我会觉得我很像那个牢中的鸟啊，就看着外面自由飞翔的麻雀这样，对啊，所以看得到他们就是来来去去的那样子的一个，也确实啦，符合现在的这个现在的年轻人的这个样子啊。因为第二个我认为他们不想进来的原因是因为，听众朋友或主持人可以去查查一个东西叫小一联盟。主持人知道这个东西吗？
1: 我知道，我自己本身就在小一联盟
0: 所以你可以在里面看到里面有很多家长会在上面反映说什么，我们班小朋友，我们班老师没有提醒我们小朋友喝水怎么办，好可怕，这样的老师很糟糕，我要怎么投诉他，我下面就一连串的啪的一堆人就要去投诉他了。或者是他会在上面开始打听每一个老师的名字，在他的孩子的，他的导师，他孩子的导师的名字，就会开始去打听。那有些时候，他会对于第一现场的我们，压力其实蛮大的，对。
1: 嗯，是。我想刚嘉诚老师提到两个哈，第一个是薪资福利的制度嘛，哈，第二个可能就是我在亲师关系里面存在这职场的高风险。
0: 对
1: ，OK， 我们来谈谈薪资制度。好，我们知道其实薪资不单单福利制度受到影响，相对也是让老师在尊严上面有一些的失衡嘛。好，比如说代理老师的出现跟开放，哈，我们知道在民间企业里面的薪资其实是比较多的福利跟有弹性，哈，那教职的待遇其实在和社会尊严这几年就有点停滞，哈，我们会发现好像很多老师提出来的诉求就是我的付出跟我的收获不成正比，这个部分对于新进老师究竟造成的冲击有多大？
0: 我觉得最大的地方就是我刚进到这个职场上去，然后以第一年，我们没有其他的代理年资，第一年你的起薪实领大概在45000大概在45000左右。那45000，我要做好几十年，我才能做到80000。哪怕我做到80000，我也买不起一个房子。我40000多块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啊，我今天出去的时候嫌书记，我只能点个50块的就好了，30块的什么就好了。可是我明明需要很大的能量的身心舒畅，我才可以好好的陪伴孩子。因为我们每一天在学校的这个情绪的耗竭其实蛮大的，再加上有的时候下课时间、放学时间，我又要应付这个家长的一些夺命连环call的部分，它都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

0: 所以以薪资福利上来看，我会觉得我对于吃饱这件事情没有问题，但吃好这件事情啊做不到耶。但我如果今天是别的职业，我可以选择兼差，但我在当教职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兼差。除此之外，以我高年级导师来说，我经常会需要自己帮自己付加班费。对，像我们带孩子去毕业旅行，或者是晚上我留下来做所谓的班青会，这样的情况下，我都是在加班，尤其是毕业旅行。那我加班制的情况下，我不会领到所谓的加班费，你只会拿到一个东西叫补休。啊，那个补休，他学校说你随时都可以用啊，很棒啊。可是你自己请补休的时候，如果我本身有课务，我要自费请老师来代课。所以，他对我们来说，我们都会自己揶揄说，这个叫变相的自我感动、自我付自我的加班费这样。
1: 所以你们请假请的代理老师是老师你自己要付钟点费，请一个代理老师来帮你授课啊？
0: 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哎，
1: 哦，
0: 不是钟
1: 真
0: 点费，还有
1: 的啊？
0: 分哦。他如果我今天像我大学学历，那我如果请到的是研究所的学历哦，他的日薪哦很高呢。对呀，我要自己付哎，病假、事假。补休，它都是我得要自己付的。再加上导，像我们以导师来说，我导师费一个月是4000块哦。那分下来一天大概是33.33块。对，要早自修、中午好陪吃陪喝陪睡，我们通常都是这样开自己的玩笑。那我今天如果要请一个人帮我带导师，我除了要配他加我们以1500来算这个一天的日薪，我还要额外再帮他加上，600块的导师费。哎，我一天领33.33，我却要付别人600块的导师费，这也会让我觉得大家看到应该都不会想要再走进这个职场。
1: 所以听起来确实跟企业不太一样，因为譬如说，我们如果工作好，我们直接在企业职场当中，可能我需要请假，就办公室有职代，可以直接来职代我的业务嘛，哈。但好像老师就没有职代这件事情，那个职代是我要自己去找一个代理老师。
0: 旁边它比较特别哦。职代呢，你可以找任何在校的同事职代，但是代理老师、代课老师又是另外一个。
1: 哦，就行政部分我可以请，
0: 也不是，就是他就是挂一个名，就是挂一个名吧。
1: 所以老师就觉得哇，我真是被剥削，可以的话我撑着也不能请假，对吧？
0: 对呀。
1: 因为好像我一请假，哎，我反而是更剥了一层皮，
0: 对，
1: 荷包的皮都被剥光了。
0: 对，对呀，像之前有提到说啊，马超之前这个沸沸扬扬的身心调试假，我不晓得观众朋友或主持人知不知道哦。身心调试假，政府说要让我们可以好好放假去，那学校会公费帮我们请代课，结果我需要自己支付了我刚刚说的早自修跟午休的费用，一天就是605块，哎，六百零五。3天我就要自费1800，不是说好的政府帮
1: 公
0: 我付
1: 费。
0: 吗？就是因为我是导师，所以我要额外再自己支付一部分费用。而且除此之外，我们正式教师的这个请假守则上面哈，试病假、事假只能请7天，那3天的身心调试假是并入事假里面算的。所以我今天请完了3天的身心调试假，我只剩下4天的扣打可以用。对呀，那我这样子福利在哪里呢？对呀。
1: 就有一点感觉政府还蛮会斤斤计算的哈。
0: 我们比较常说的就是政府好像都不知道我们在说些什么，这样。
1: 是。那刚刚也提到说，我们知道，应该说我们知道，其实，在薪资上，也包括给假的一些福利上，确实让老师感觉到我好像不是人一样哈。
0: 对，我们
1: 对，
0: 是牛马。
1: 就觉得好像我整个尊严是在这个职场上没有被敬重、没有被看到的。那相对于刚刚也提到说，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他们会选择集体

0: 却不踏入这个职业领域里面，还有一个是因为亲师关系让老师处在职场的高风险里面啊。那我们知道现在的教育现场其实亲师的沟通好像越来越敏感，然后有些老师都会感叹说啊，现在呢家长动不动就会滥诉啊。那我们知道其实老师都是处在这样一个高压的职场环境里，会不会这也是大家选择想要离开的原因？
1: 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50%的肇事原因吧。因为以我自己为例，我去过不同的学校，那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每一个老师都对于要成立所谓的班级群组，我说 LINE 的部分，感觉到十分的反感。因为我只要加入了你的 LINE， 我等于是我没有那个可以把你 block 挡起来的一个手段，我就必须要无时无刻都得要回复你。那甚至是有些家长会投诉说，你可能听众朋友或主持人会觉得说，我们就不要看就好了。但他会因为 LINE 上面有时间，他就会说，你看这个老师啊，我这个下午6点 LINE 他，他到早上8点才回我呢。这个老师亲师沟通不良不利，他就成为了一个证据。好，这是一个。或者是我们在成立群组的时候，有些家长会在里面直接质问老师说，你功课为什么排这么多，你功课为什么排这么少，或者是老师我们不认为这个东西要这样教。像我之前在别的学校的时候，他们会成立两个群组，一个呢是有老师的家长群组，一个是没有老师的家长群组。然后他们就会在没有老师的群组里面先讨论一些什么东西，再来要求我们说，老师可是我们家长们讨论完要怎么做。
0: 其实这个我也有发生过，因为我自己孩子在求学的过程当中，我就曾经在班级上，我们还真的就是有两个群组，一个有老师，一个没有老师。
1: 那好奇主持人，你们在没有老师那个群组里面，就是真的会去探讨一些觉得老师如何不适任或怎么样的行为不适合吗？
0: 不会。其实我因为我的孩子那时候是国小嘛，
1: 是
0: 才国小一年级的时候，我们就进去学校就拉一个群组，对，然后班上都会有一个家长会的代表，这个家长代表他就又另外帮我们拉了一个群组，但是这个群组比较是在有一些事情不想让老师知道讨论，譬如说我的孩子在学校功课忘了带回来，求救的时候就求救一些家长，就可不可以把今天的数学作业可不可以
1: 拍一下，
0: 他可以影印出来让孩子写一写，起码有交功课。
1: 是是是，
0: 对，比较是这样。没有讨论老师的是是非非。
1: 我们那个时候会讨论到说，我之前在某个学校，在那时候还没有 LINE 的年代，那个学校有一些就是比较贵族啦，那对面有一个 7，那个 7的部分，只要妈妈们带完孩子去上完学之后，他们就会坐在 7的位置上面，开始在那边聊说：“你们老师怎么样？我们老师怎么样？”然后他们就会开始说：“为什么你们老师没有这样？走，我们去告他。”也是真的，家长群组里面也蛮常会发生这些事情的。对啊，而且甚至是家长群组里面，家长跟家长万一什么哪个爸爸在撩哪个妈妈，还是哪个妈妈在里面打广告，对我都会。要管理耶，学校会教我们要管理耶，可是我们会满头问号，你知道吗？对啊。
0: 其实我曾经遇过一个老师，他就非常明确的规范，就我们加入群组的时候，他就明确的规范说，这个群只能够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然后你不要期待我随时可以回复你讯息。然后他就非常说，晚上9点到隔天凌晨8点，你抛讯息给我，我不会回。我的经营时间就只有几点到几点。
1: 那我觉得这样子老师蛮勇敢，因为我之前的校长他们会要求我们，就是不能这样子跟家长说，你可以做，但你不能说。
0: 是，
1: 对。
0: 所以其实，你们在整个教育的亲师关系里面，真的就是好像把家长当作成是你的顾客一样，你需要服务至上，对不对？而且要尽心尽力。
1: 我觉得应该是这么说。我我

0: 我的心里觉得有一条线，现在每个家长都站在中立的线上，然后会往正跟负，对我的态度是正或负，我要尽量让他往正的方向行走，不要往负的方向去。因为我之前刚出任教师太菜的时候，可能有几个家长可能不太习惯，不太认同我的做法，可能我那时候也比较年轻，比较脾气冲，所以那家长会跟他的孩子就是说，老师只要说什么你都不要理他，跟他对着干。假设我说我要排队的时候，他就会在教室里面发呆这样。那我有曾经私下问过孩子说，我说我不太清楚为什么你会每一次好像都没有听到指令，是老师讲话太小声吗，还是怎么了吗？他说哦没有啊，我妈妈说的。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也会遇到这样子的问题这样。
1: 是，所以其实真的是听到嘉诚老师的分享，知道原来其实这个职场里面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这么的简单。而老师为什么开始消失在校园里面，其实不是我们说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很多的面向，很多的福利制度，很多可能来自于原本我只是单纯的教学，现在我需要处理好多人的关系。特别对于有些老师来说，这并不是他擅长的，他的擅长只是拿起他的粉笔在黑板上刷写跟教学，但他却要突破他自己的性格，走出属于他热情专业的教学里面，去应对很多原本他想象不到的事情，这也是让老师出走的原因。也因为这些因素，我们知道现在年轻人的资讯非常的取得容易，所以当年轻人他们在知道身为一个老师，他却要面对这么多属于不符合成本代价的时候，他们就宁可选择我转换跑道，我却步在职场的进入教师职场的那个门槛里。好，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0: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风筝不断线。我们知道其实老师真的是不容易哈，那也因为老师很多的不容易，再加上最近在媒体里面提到，哇，老师的身心因为教学现场以及繁重的工作，他们的身心需要被调试，以至于现在政府也推动了所谓的教师身心调试假等措施。在刚刚的节目里面，其实嘉诚老师 有分享，其实身心调试假并不是我们想象的这样，原来他是有3天的身心调试假，但是是并入到试假里面，相对于他们的试假就被剥夺了，他的假并没有变多，而是用一个名义好像把它包装得好漂亮，然后在媒体上就让大家知道，哦，老师的假又多了3天呢。其实没有，完全一天一分一毫都没有少。好，所以其实我想让嘉诚老师来分享一下，您认为这个政策真的有帮助老师减压吗？
1: 我觉得，在我的职场里面，其实一开始的老师们是不太敢请这个假的，大家担心请这个假会不会被这个学校清算啊、追讨啊，或者是被贴上你难搞的标签，或你不识相、白目，你看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标签，所以大家一开始其实是不太敢这个去做请假的手续这样啊。我当时是秉持着，就是你既然敢给我，我就敢请，我就试试看。我那时候就抱持着，那是我的福利啊，我先试试看。那其实，在教学初的前几年，他都会让我觉得，确实这个环境里面，我必须要跟别人一样。在我们的教师专业里面，还有提到，在教师的文化里头，平凡自主是我们的核心宗旨。你要平凡，你不要跟别人太不一样。对，所以我觉得另外一个，其实新兴的这个世代，他们不愿意进来，是因为他们从小并不接受平凡自主啊，他们就是喜欢发光发热嘛。对，所以我觉得在身心调试假刚下来的时候，大部分的老师是不敢请假的，
0: 因为怕被贴标签。
1: 对，因为行政会觉得你这样我很难找代课或怎么样。那随着就是已经将近一年了嘛，身心调试假快要一年了，那现在开始出现了有一些老师们觉得，哎，好像真的不会被追讨，于是他就去换了个请假的方式，像是我觉得，3年 C 班的这个社会课很难教，那我不想去上他的那2个小时的课，我就身心调试假请2个小时，那就会有学校要 assign 别的老师去指派别的老师去上课，那就会变成了身心调试假现在变成了一种教学现场上的一个另类的工具。那你说请不愿意上3年级这个班级的老师有错吗？我觉得没错，他身心调试嘛，那一个班级会在对他的身心造成极大的伤害，
0: 可能会让他血压变高、啊、
1: 对之类的、哦、或者是他可能进去要担心被告、
0: 啊、
1: 这种的、可是他却又变相的增加了其他的同事的困扰。所以你说身心调试下真的有帮助吗？我只能说勇敢的人先享受。对，
0: 就是说对于有需要的人来说，或者是像嘉诚老师你说的勇敢的人，他确实是达到了减压的效果。好，但是好像也累死其他人。
1: 对呀、啊。
0: 但是就你刚刚这样的分享，会不会这个身心调试假好像也成为老师一个逃避的工具？
1: 我觉得它比较是一个让我暂时躲到山洞里面自己清静的一个工具。不过老实说，我觉得以我自己来说，我今天去请身心调试假的时候，我其实也还蛮挂心，就是学校给我的代课老师，因为代课老师现在真的很难找，我担心这3天他给我的代课老师，可能是有的时候我们找不到代课老师的时候，是会协助一些志工老师的，就是那个他可能是在学校担任过讲故事的志工，那我们可能会请他来协助，或者是请一些行政同仁，他们每

0: 课的会轮流来教室看，但这样子对一个班级来说其实不太稳定的，所以教这个身心调适它可能确实可以让我 安静静的几个小时，但是你说我要能够彻底放松到什么地步，我觉得会去学校当到老师的 80% 在挂心孩子这件事情上不太能够放到 100%，还是会牵挂在身上。
1: 是，确实哈，因为其实我想，有孩子的人都是这样哈。如果我们身为父母，我们不要说学校老师，当我们身为父母的时候，即便我离开了我的孩子，自己去做些什么，忙些什么，我的心还是挂在孩子的身上。何况这是一个好像上天托付给老师们一个职权的工作的时候，我们说你。之所以会成为一个教职，是因为你对这些孩子在教育被雕塑的过程当中，你有极大的负担嘛？
0: 对，
1: 好，你有一个深深的责任，好像扛在自己的肩头上。所以其实说真的，每一个老师他，即便我要使用身心调适假，偶尔的我们说躲进山洞里，但是当我躲进山洞里可能去自我放松或者是舒压自我调适的过程当中，我的心仍然是挂在那边，好像或许我的身体有被缓解休息到，但是好像我的心是没有的。
0: 对，
1: 那我今天才知道哈，原本我以为身心调适假三天是你必须要请满一个八小时一天，原来它是可以拆分时数的。
0: 对，它可以拆小时算，
1: 所以就是一共有24小时。
0: 就是对，24小时，而且它会有一些限制，像是你不能太早请假，你可能要我收到的讯息啦，就是人事给的一个指令，就是说你不可能太早请假。身心调适假的用意是，你今天睡醒觉得心理影响生理的状况，觉得今天极度不适，所以你再提出休假的申请。对，
1: 是，我们知道有所谓的身心调适假在教职里面，那既然是提到身心调适，我们会比较着重在心灵的层面嘛，因为知道其实教职的工作本来就是一个体力活，但是因为体力活影响到我的心，很多是我在教育的现场里面，我的心被折损了，我的心被破碎了，以至于我需要透过身心调适假去重新好像稳定我的心，安抚我的心，好，然后以至于让我的身体再次有能力可以起来承接这个教职的工作。
0: 对，
1: 那既然有身心调适假，是不是在相对的配套措施里面是有一个所谓，我们知道在职场里面有一个所谓的諮商辅导的一个机制，让企业员工也有这样一个福利。现在在政府推动教职的身心调适假里面，是不是有这个东西可以附带？是有的。
0: 没有，但是以我们学校来说，以那个教育圈来说，国立级的学校，它有国教署有提供6次免费的諮商服务。那一般市立小学的话是提供3次，我不确定政策有没有改是3次，但是在市立小学当中，它好像每一个学校的政策不太一样，所以我知道我有些同事他还是不太敢利用这个资源哦，因为他好像是需要跟学校那边申请，你可能要说那我要去諮商或怎么样啊，就是会有另外一个无形的压力又出现了，这样
1: 又怕被贴标签。
0: 对，或者是觉得你是不是难搞啊，或者是你知道有时候有一些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那种权力斗争。
1: OK， 所以其实是有的，只是好像摆在那边不太有人敢去使用这个资源。
0: 对，
1: 对不对？哦，所以其实真的是对于老师来说，如果这个部分可以更好的有些配套措施，对于老师来说会更需要也更恰当。
0: 对，因为以身心调适假为例好了，它其实很仓促，它仓促到这个假下来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负责这个价别的行政同仁伙伴，他们其实搞不太清楚现在这个是怎么请，能不能分小时请，还是他请这个有什么条件，那请

0: 这个之后，学校的钱该从哪边支出、哦？那其实大家也都不清楚。
1: 是是，我们知道，其实，在今天节目这样谈下来，发现，其实当老师在教育现场是一个非常艰难的环境。哈，那我们也知道，其实嘉诚老师你在职场里面成为正式教师已经十几年，但是之前还代理教师很长一段时间。哈，我想。最后让你来分享一下是什么样子的力量让你至今仍然坚守在这个岗位上，因为我们知道好多老师都出走了。
0: 是、好，这是在心理学上叫贵人经验哦。因为我曾经在小学的时候，我因为家庭工作关系，我爸爸妈妈曾经让我转学了三次，平均我一个年级，一个年段读了一间学校，就低年级读 A， 低年级中年级读 B， 然后高年级读 C 这样。那我在我的求学生活阶段的时候，其实过得不是很好。我觉得以现在的角度来说，我大概就是被霸凌的那种小孩。对，我曾经在教室里面啊，被那个导师啊赏耳光啊。罚跪啊，或者是别的同学的家长呢，可能误以为我对他的孩子做了什么事，但我其实没有。然后就在班级对我咆哮，那的时候都会让我觉得我倍感无力跟，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直到我到国中的时候，有一个老师他愿意听我说，然后他并没有不相信我，那也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个温暖的力量。所以当我去成为一个我当我选择要成为一个老师的时候，我就给自己的一个期许，就是我这一辈子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孩子，但希望我可以影响一个哪怕一个就好了的孩子。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没有当时遇到我的国中老师，我现在可能会是在街上逞凶斗狠的或者是诈骗集团的其中一员。
1: OK， 其实我们听完嘉诚老师的分享，感觉心里面有一点点的沉重。算嘉诚老师他用非常轻松活泼的方式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但我们知道说，当我们常常要求老师要当我们孩子灯塔的时候，当我们要求老师要燃烧自己照亮学生的时候，其实我们有时候忘了，其实灯塔也需要燃料。好，老师也会累啊，也会受伤啊，毕竟他们是平凡人。那如果在教育现场里面老师都失去光芒，其实我们又怎么期待我们的孩子可以找到他们未来的方向？所以其实我们知道，在整个教育现场里面，不管是体制或福利，或是家长的一些就是家长对于老师的期待，其实有时候这些反而是让老师感觉到心灰意冷的时候。所以对于老师来说，他们需要重新去找回他们在教学里面核心的价值。而在这个价值里面，最重要的是当他们还在教育现场努力的时候，他们需要守住一个好像在圣经里面提到的，我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时候就收成了。其实圣经里面提到这个行善，好像就好像每个老师每天在教室里面的教学一样，他们对于孩子的付出或许没有热切的掌声送给他们，但是他们的付出却可以改变一个孩子的生命。就好像嘉诚老师最后分享的，如果不是他遇到那个生命当中的贵人，就是那位老师，或许现在的他不是这样子的他。所以我想每个老师在教学现场里面，他们需要被尊重也被看见啊，特别在每一个风雨当中，他们更需要找到一个安稳的力量。而这个安稳的力量，我想不单单是政府福利政策的改变符合现在时事以及教师们的需要，更多的是我们每一位身为家长的能够成为在教学上面跟老师是很好的神队友。我们今天真的是非常谢谢嘉诚的分享，也祝福每一位老师在风雨当中 都可以找到

0: 稳的力量。OK， 我们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让我们真的是在这个社会当中给老师更多的尊重跟支持。我们下周同一时间，风筝不断线与您有约，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及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开心啊，能够在空中和大家相会。这里是平凡双人物，一个关于婚姻家庭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潘荣吉，目前担任目前在台湾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任教，也担任系主任的工作啊，同时也是台湾梦想家全人关怀协会的创办人跟理事长。那我们在这几集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的是来自于东南亚各地的新住民女性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你知道在台湾这几十年我们透过跨国婚姻我们有在台湾呢增加了很多的这个跨文化跨国婚姻的这个整个家庭的资产社会的一个力量。那我觉得很棒的，我们有机会来邀请我们的新住民女性，他们在台湾这个跨海远地而来能够在这里建立家庭，然后一起来为台湾的社会尽一份心力。我想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来这边邀请的是林丽娟丽娟是来自于越南那我想可以请丽娟来跟我们多一点自我介绍介绍你的故乡介绍你在这边。
1: 平凡双人物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丽娟，来自充满热闹跟活力的城市胡志明市越南。
0: 是，
1: 我的工作就是每天与很多小朋友互动的就是在安亲班陪读老师。目前我是一位医保的妈妈，我们的小家庭是住在树林新北市。
0: 哇，是，所以丽娟你说胡志明市是很充满的这个热闹很有活力的地方我都还没有去过那个越南胡志明市那你可以跟我，就我知道越南胡志明市以前叫做西贡对吧？
1: 对，是西贡，
0: 它是一个很大的很热闹的地方
1: 热闹的地方，就是目前就是大部分就是很多外国人不同的像不同的地方集合在一起，所以比较热闹，
0: 很热闹，
1: 这是一个我们越南的经济的
0: 主要的地方是是是，我也希望未来会有机会能够到越南去看一看
1: 欢迎老师来
0: 开心我是真的这样打算，然后我明年应该会有带我们的学生团队然后你说刚刚有特别提到所以你现在其实都已经在工作了，都有在工作还是说主要的工作是跟家自己的孩子还是
1: 是因为我的小孩比较小，所以我是陪他的时间比较多我大概是做 part time 的
0: 是所以一方面在家里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方面也有
1: 去上班赚一点

0: 术。
1: 哦，是吗？
0: 对，
1: 嗯哼，
0: 我是在亚师范大学读语言。
1: 哦，是是，你在那边念语言之后也念学位吗？还是说？
0: 那我就是上在念语言，就是通过老有，就是我是遇到一个很是我的很好的老师，因为我们在那上语言的课那时候，老师突然问我们：“你目前你未来的梦想是你的梦想是什么？”
1: 哦，是。
0: 那然后我突然就是想到，我就想当幼儿园老师。
1: 哦，是吗？
0: 那老师听着我那个我的梦想，就是他会介绍我去国北教育大学，就是上读的是幼儿园与家庭教育系，
1: 对对 对,
0: 对，那时候我就是是很好啊，就可以后来可以变成为我是我的梦想，就是好老师可以老师会帮助我推下推荐我去学校，然后我申请上研究所。
1: 哦，是，所以你现在在念研究所？
0: 对。
1: 哇，真的不简单嘞哈！你又是念原本在本科念了四年幼儿与家庭嘛哈？
0: 没有本科，我本科就是在越南毕业，就是韩语系。
1: 哦，是吗？
0: 对。
1: 哇，所以你是很多语的，很多多才多艺的哈。哦，那所以未来的梦想是想要进入到幼儿园的这个。
0: 对
1: 哦，那真是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的儿童与家庭学习就是培养教保人员，就是进入到幼儿园的现场里头的哈，所以未来会有很多机会可以再多看看你的，而且现在是在念研究所的部分哈，这很棒。那来台湾，那来看看哦，来台湾念书对不对？学习，可是后来跟先生相遇了。
0: 对的。
1: 怎么开始的？
0: 就说起来也是有一个很突然也是很惊讶的故事，
1: 是啊，
0: 因为我在台湾的时段读书就是真的不容易啊。
1: 嗯嗯，
0: 那我还记得那时候到我九月2019年的二月的时候我来，那就到九月的时候就开始觉得好像自己撑不住了很累很压力，经济啊工作的还有上课了比较有点压力，就是我觉得那时候我想还是我放弃，我就那时候我就其实我就买了十月中的机票回越南的，
1: 是是，
0: 就是九月买的，九月就是那时候大概短短五个月，然后正在那段时间我是在一个交往软体里面我认识了我先生。
1: 哦，
0: 那我们就是第一次见面是在麦当劳，然后我们一直在手机那边聊天啊，但是在短短的时间后，就是我发现这位先生男生有点不跟我以前认识的男生不一样的，第一他不一样就是他会煮饭，是我要找未来的先生，他要会煮饭，第二的就是他很会找主题跟我聊天，就是通过每次我跟他聊天的主题，我会开始更了解他的思想，他的未来等等啊，那然后我就开始感觉到他是我后来要找的另一半，然后短短还有五个礼拜，这个五个礼拜里面就短短我下个月我要回去了，我怎么办？然后我就是自己要跟自己赌了一波，我会跟他，我就是跟这位男生告白，对，
1: 是你告白，
0: 对，我告白，就是我看看如果他真的对我有感情的话，就是我可以为了他继续留在台湾，那如果没有的话我就是回越南了，对不对？就是而且是我想说补充一下，为什么我要找一个会煮饭的老公，是不是我不会煮，是因为我就想就是其实有时候我们两夫妻住在一起还是在男女感情上面，你去工作我就回来他就是很累，你很累，不然你累的时候你还要煮饭给他吃嘛，
1: 是，
0: 那时候如果他会煮饭的话他可以换成他煮给我吃，
1: 对，
0: 或者我们一起
1: 下厨，
0: 就觉得那感情会比较好，而且我想他会煮饭可能他会打扫会洗碗嘛，
1: 对
0: 家事嘛，知道他会比较整齐一点。那真的我觉得我选对了，因为现在我们住在一起，我们夫妻不是我煮饭，煮完饭了吃完饭了他会自己默默拿去洗碗，就是我们就是莫名自己对方两边会 知道自己的工作是什么，不用要 提醒个对方
1: 所以你们也不用特别提到说家事谁要做这个谁要做，大家一起参与。
0: 对，你看到哪里不好你是不是做了、哦、不用等到啊，你过来要做那做那个就没有，就
1: 是
0: 我们自己看到，
1: 这个帮我们做家事就大家的事，对不对？好，不是我帮你你帮我，对不对？是大家一起两个共同讲，我觉得很棒。然后刚刚讲到这个

0: 要煮饭哈，那你最喜欢吃他什么菜？他会做什么菜让你觉得？
1: 他会做就是台式，或者又做甜点。然后我们交往的时候，他有请我来他家，他会煮甜点给我吃啊，还是会煮。他最拿手就是那个炒米粉。
0: 哦，炒米粉。
1: 对，所以每次我都想吃炒米粉的时候，我就说：“爸爸、孩子、老公，你可以煮给我吃吗？”就是你已经会煮了，为什么还要我煮？说不是那个味道不一样，就比较好吃，就让他下去
0: 是
1: 下煮给我吃。
0: 是给他很明示的方向啊，就他也很乐意做，对不对？
1: 对的。
0: 啊，真好，真好，很幸福哈。那你们的聊天常常会聊到些什么主题？
1: 就聊天就是未来你需要你叫什么？为什么你啊？那时候为什么你要选择外籍老婆啊？然后有时候后来就是会聊天，你有没有喜欢小孩？就是因为时候想生小孩的时候，一定要看对方是不是喜不喜欢。
0: 嗯，
1: 那时候他说他没有跟我说他不喜欢。因为我要是猜他是他不喜欢，如果生出来的话，会对于我会很累，也是对成他一个不好的印象。那要看他如何如何。后来他说我不知道怎样教养他，
0: 嗯，
1: 就是他不是不喜欢小孩，
0: 嗯，
1: 那我这个方面还好啊。如果教养的话，就是我可以教养他，还是我会给他一些的思想，给他一个问题，给他想出来，他可以在哪个方向他教小孩啊？比如现在如果后来小孩长大了，就长到他去上国小国文还是什么，当然我国语不好，可能我是国语就不是发音不好的话，不标准的话，我会教给他。我说这个是教给你了。那然后数学，如果你很厉害，你就是教给你了。那另外下一个哪里不好，我说哪里我就是我的专长，我会教他小孩这样。先分工
0: ，也顺便给他提醒一下他的擅长的地方，对不
1: 对？
0: 啊，丽姐，你的数学是不错。
1: 嗯，对，还好，
0: 是吧？啊，
1: 哦，
0: 刚刚我听到的感觉，我就直觉，因为这刚刚，当然我这个我在德国念书的时候有认识到一些越南朋友哈，他们在留学，但我知道他们的数学都非常的好，所以刚刚只是这样测试一下，果然是也是其中一位数学的高手哈，所以很好，在家里的一个分工。当时其实要进入到这个婚姻里头，其实是蛮大的勇气，对不对？也是一个蛮大的做决定，对不
1: 对？
0: 当时有没有当时的考量是什么，或者说当时有没有遇到什么家里的人同不同意？
1: 我家里的他们听到我是要当台湾媳妇的时候，我父母很开心，尤其是我妈妈，她说她总感觉到可能我女儿终于都可以嫁出去了，因为她一直跟我说你要结婚了，因为我已经快过了三十几了，所以可能是可以说我是晚婚。
0: 嗯，
1: 对，
0: 那时候算是几岁？
1: 我结婚2024年结婚，那时候都要34岁。
0: 嗯，
1: 对，就是晚婚。
0: 是，所以其实这样一回想起来，家里给你其实是蛮大的自由度，对不对？给你自己做选择哈。
1: 对对，是因为我是老大，第一老大，第二我的性格比较稳，所以从小我父母就对我很放心的，对，他没有担心什么，他只是有时候他说你晚上你，我说我那么晚回来回去晚回来，你不会怕我被谁欺负吗？说我不怕，我只怕你会欺负
0: 别人。所以你是真的让他们很放心。不过这样听起来也是我相信这也是一种家人给你的一个，就是说你远嫁到一个不同的地方去，他们也不会太担心，因为他知道你会把自己照顾好，会让他们挂心这样。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彼此的一个认知哈。那当时到台湾来，那过来的时候有没有，因为你本来就在台湾先念了书，对不对？有没有觉得说在台湾的一些跟你所期待的，后来进入到婚姻当然念书跟家庭的建立是不太一样，对对，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感觉很大的一个差异？
1: 其实会一定会有一个差异的，因为你交往还是练习的时候就认识那先生，然后到你进入到结婚的时候大概不一样，它就变成两边的家庭的事情。
0: 对
1: 对，就是其实我就觉得我蛮幸运的，因为其实又讲到婆婆关系的问题，就是从小就是在越南的时候听到从妈妈的口中，朋友同事口中会讲到一些关于有坏有好的婆婆的关系，那然后我就是那时候

0: 我就在想，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怎样处理的问题呢？对不对？那然后有一次我们在交往的时候，就快过年了，那我先生跟我说，你要不要去我高雄跟我父母一起过年。那然后我的时候比较紧张，那我说那时候你妈妈，我就直问你妈妈是怎么样的人。她有给我照片，就是那时候婆婆都蛮大了，就是现在都有70几岁。她满头发是白色的，那时候看起来很瘦，我觉得很害怕，因为我说你妈妈会很看起来很瘦吗？她说没有啊，不是很瘦吗？就是她也是蛮好了，但是那时候我心里会想有可能这位妈妈就是可能是我未来的婆婆，而且小姐想这是她是台湾人耶，她的语言和那个习俗一定不一样，也是让我有点很担心但是那时候我就会想到一句话，就是己所不辱如就是勿施于人的话就是你要对待你不想别人对待你怎么样就是你不要这样对待他，然后我就觉得比较安心了。那结果真的我遇到一个很幸运那个婆婆，因为她是一位又善良又体贴的婆婆每次我们回去高雄的时候，她会准备我们喜欢的东西的食物，然后还是准备一些的食物给我们带回台湾台北吃然后我觉得最深的就是有一年，就是过年的时候，他知道我就是学费不够那时候他会偷偷塞钱收红包给我
1: 哇好感动啊，
0: 他是说你那去交学费吧，
1: 是
0: 那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好像不好意思，他还说你不觉得不好意思因为妈妈说已经当你是女儿了那时候我觉得很温暖，
1: 是啊，
0: 我是觉得好像是真的就遇到是第二个妈妈了。
1: 是啊，我觉得丽娟在讲这个哈，零几年前的事情，可是给你的印象这么深刻，然后这么感动，听你在讲的时候，眼睛还是泛泪哈。我想这个妈妈就是说那时候未来的妈妈，但是她已经把你说你就是我未来的女儿，我已经把你当女儿在看待哈。因为真的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哈，因为常常在讲说结婚婆媳的议题、婆媳的问题可能都，而且还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哇！我觉得也为你感到高兴哈，有这么棒的妈妈哈，这么棒的婆婆这样子的来对待你。那你想要利用这个机会跟婆婆讲一点感谢的话吗？
0: 就是很谢谢妈妈，是因为有你，我才有现在有一位又这又善良也有还有责任的先生，所以真的我很谢谢妈妈的
1: 这好感动哈，这谢谢妈妈在这个地方，然后我相信就像你说的，妈妈这样的一个好品格好的也传给他的孩子，所以等于说你在跟先生相处上面，我相信也得到很多从妈妈来的一些影响哈。那你们在生活当中来到这边要吃不同的东西，不同的饮食啊，来这边有没有什么不适应的地方？越南的饮食啊，台湾的饮食啊，
0: 就长得到就觉得蛮有兴趣的，是因为我们越南人是比较喜欢吃辣和酸的食物然后我都蛮喜欢吃辣的对，然后我过来的时候就最记得第一次我去早餐店我就买蛋饼，然后我看到了桌上有鱼罐辣椒我就会觉得这还是很辣吧就是我放了两次，那时候来我吃的这是什么辣椒呢，就是一点都不辣，反而就很咸但是每次都是采用这种的方式，就后来就是比较聪明一点了，所以问一下你有没有你们那种辣椒就不很辣那种嘛，但是店员会说有他们自己做的辣椒才有，不然就是有时候自己带辣椒去吃东西的。对，
1: 你自己也会做辣椒吗？
0: 不会，但是刚演了生辣椒直接吃。
1: 哦，生辣椒直接。
0: 对，
1: 那也现在应该也知道哪一些品牌的辣椒是比较合口味的咯。
0: 对的。
1: 先生喜欢吃吗？
0: 先生还好，他这是还好。
1: 有没有受你的影响？
0: 但没有
1: 一起吃。
0: 他没有舌头。
1: OK， 就各吃各的，对，每个人口味不太一样的。
0: 对，然后最还有就是有趣的，就是一次我去大概九点多我下班的时候，那我回来在路上回家，
1: 是，
0: 那看到有一群人在那边挤在那边，我说他们在那边干嘛呢？是不是要打架嘛？
1: 哦，是吗？
0: 我

0: 哦，就快快跑过去看是是不是打架，是因为我们在越南的时候看到一群人只要打架孩子发生什么事故 就跑去看、然后跑过去看到他们每个人拿到一个袋子粉红色，我说是什么，等着垃圾车来了，那唱歌，哎，我觉得哇很有画面，那个感觉蛮有趣啊。对，因为其实我们在越南完全看不到这个画面，
1: 是我们每一家户
0: 外面会有一个垃圾桶，那早上会有清洁人员来把那垃圾桶清掉，所以我们看不到那个，
1: 是
0: 可能是台湾给我最印象了那个画面。
1: 哦，这个当你在描述的时候也是很有画面啊，你说这个打好像感觉要打群架，但是还播着音乐。
0: 对，播
1: 着
0: 音乐。
1: 好，是台湾的另外一种风景啊，哈，现在也习惯了吗？
0: 对，习惯了。对，
1: 很有意思哈。那跟长辈跟婆婆家里沟通用什么样的语言在谈呢？
0: 其实我婆婆是以前的工作就是在一个在台北上班，就是一个贸易公司，所以她的会讲国语会比较好，比公公比较好一点，所以跟婆婆沟通还可以，但是跟公公是沟通可能会讲一半台语一半国语的话，就是那时候真的我就是听不懂了。
1: 那你现在台语也有进步了？
0: 一点点，可是不会，可以猜得到。有时候他们讲话用台语讲，会猜到里面他们内容在讲什么。
1: 是是，
0: 然后我再跟我先生确认一下，是不是刚才你们在讲说那个一体的
1: 也。先生也会跟你学一点点越南语吗？
0: 有一点
1: 点，一点
0: 点。
1: 就我知道，好像越南语的那个感恩的。
0: 对，就是台语越南语的话就是那感恩，
1: 感恩，
0: 对，就感谢的。然后有时候我们我先生会在越南跟我们办一些的结婚的过程嘛，就是他的越南所以就教他一些就是新教，就是
1: 新教
0: 你好，
1: 对
0: 对，感恩
1: 感恩，
0: 对呀，就是讲这一些的招呼一些的，
1: 对，
0: 跟大家讲话一些的，
1: 是是是，我其实也是都是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对话哈，我很多的回忆也会想起啊，好像刚刚讲到说在德国念书，我看过一些朋友里面的越南的同学们哈，那学那个数学的都非常的好，然后也有一位好朋友，我们就是打球的好朋友，常常住在宿舍里头一起打乒乓球啊等等，其实都有很多很美好的回忆在我自己的年轻的时候，所以今天是很开心哈，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哈来听听看你的故事。那我们听完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听听你家里的故事。我相信刚刚讲到是22个月的这个大宝哈，一定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哈。那我们听完音乐之后，再继续到我们节目里头。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我们非常开心啊！今天我们在这个一系列的新住民女性家庭故事叙说里头，我们邀请的是来自于越南的丽娟。那在上节目当中，她来跟我们谈到在台湾念书的这个过程，然后进入到婚姻家庭，然后特别遇到这么贴心又善良的婆婆。刚刚我们真的在谈话里头，我们也都一起能够再经历到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这个。一起的相处哈，那我想我们从丽娟这边听到哈，就是孩子现在也都是快两岁了嘛哈，那我想在这个异乡好了，如果可以这样讲，都在不同的地方来照顾孩子，你记得有些什么样不同的经历？觉得容易吗？会觉得说孩子带给你的意义啊，或者说你在这边带孩子会不会觉得很孤单？会不会很不容易呢？
1: 就是我在生，就是我就最担心说生小孩出来，我会跟他说什么语言？
0: 是，
1: 因为我在读书的时候就会看到一些的文件，就关于研究一下新住民的家庭生小孩的问题，
0: 是
1: 就是会有一件负面也是有正面的，
0: 没错。
1: 对，那时候在怀孕的时段，我会跟我偷偷跟我先生说讨论一些，怎样教育小孩啊？那我就问他，那如果生小孩出来了？我打算我跟他讲粤文，你跟他讲国语，你觉得如何？
0: 是。
1: 那然后他跟我说，可以啊，就是反正他会后来他会多一个语言，后来就对他很多帮助。
0: 是。
1: 所以我觉得这样就是可以比较可以通过这个问题了。那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们生出来就其实。会蛮多的困难的，因为其实先生开始说他不会怎样教小孩嘛，就全是都是我一个人要顾他，那有时候觉得蛮累的。那其实看到如果在自己的家乡的时候，第一次有妈妈爸爸帮我照顾，那想去那就是给爸爸妈妈顾一下，就是那现在没有，就是先生上班了，我就是一个人顾他，去哪里就带着他，觉得有被蛮辛苦一点了，然后就在想真的有人帮助会比较好啊，
0: 是，
1: 就是觉得有点蛮累的，对。
0: 是我在学校过去里头，我们也常常会有这些的合作比如说陪同新住民女性带着孩子亲子教育谈一谈孩子的情绪的发展生命教育各方面，或者怎么样运用绘本故事来带孩子讲故事等等的。其实我相信未来我们也有很多机会可以把这些资源，特别是在台湾，不管是教育部官方的，或者说家庭教育中心我相信在新住民中心协会里面，这边一定也有很多的机会，或者很多的资源可以让你们更多的就还带孩子有更多的精神的一个方式。那我想孩子现在已经都是快两岁了，对不对？那你有打算说有时候会带孩子回自己的家乡看看你的成长的地方吗？
1: 没有，因为他从小时候，我大概4个月六个月的时候，我已经有带他回越南，
0: 真的，
1: 对，然后我就是的想法就是每一年暑假，我会带他回去跟公公婆婆见面接触，然后到每一年过年就是会轮流啦，就比如去年我带他小孩回去越南，让他知道越南的过年的怎么样，然后今年我们会在台湾跟公公婆婆一起过年，就是每一年轮流在不同的国家，就是让小孩会知道，他会知道妈妈出生的国家在哪里，有什么经验，让给他会知道妈妈从哪里来的，
0: 很棒的。哎，讲到过年，那边的过年时间跟我们这边过年时间不太一样吧？
1: 是一样的。
0: 一样的吗？
1: 对，
0: 是。
1: 其实就是我还是很喜欢

0: 年越南的过年的气氛，
1: 是吗？
0: 对，然后我过来，我第一年过来台湾的时候，我还以为台湾还是跟越南一样的，但是不一样啊，它的气氛会差很多。
1: 哪边比较？
0: 越南比较热闹，
1: 比较热闹。
0: 对，因为我们从小就是我们想过年，我们就是才有新衣服穿衣服嘛，
1: 啊是啊是，
0: 然后就是会穿穿穿到过年前，
1: 对对对，
0: 前一个礼拜过年的时候就最热闹的时候，你去哪里都很热闹，大家呼呼去买东西准备过年，买新衣服，
1: 是
0: 啊，然后去年货，
1: 对
0: 的，但就是你去到哪一个地方，哪一个乡，都会感觉到过年的。那个气氛有开有播出来越南过年的音乐啊
1: 是是
0: 歌曲啊、
1: 嗯、
0: 但是在台湾没有感觉到的
1: 淡掉了
0: 对会淡掉那个感觉
1: 那边大概过年这样庆祝大概多久时间
0: 也是跟台湾一样就是可能年初二十九开始休到初六就开始上班、
1: 嗯、是所以前面的围炉啊除夕啊
0: 对
1: 一样的
0: 就
1: 是
0: 一样
1: 一样的
0: 是拜拜
1: 是有 OK 那来到这边会不会想念家乡的菜啊？因为我们常常会想到来这边，就会想到，嗯，这个越南这个春卷好好吃哦，越南河粉啊，牛肉河粉啊，我不晓得哈，这个是我自己也很喜欢的，但我不晓得对你来讲，你有没有自己也喜欢的，或者
0: 对，真的很就是。去国出国了就是开始感觉到很多因为以前有朋友姐妹就是从国外回来很喜欢去越南唱就都为什么要喜欢因为现在自己经历都觉得真的很想念自己的家乡的食物那时候在台湾有时候要吃一碗牛肉粉就是很道地的味道的话就去很远就不如在家去煮
1: 自己煮
0: 对所以来过来了就是在家里有时候我煮很多就是越南菜呀、啊、还是煮我以前妈妈煮的饭给我吃我这也是煮给我先生吃就是让他知道我从小就是吃这些菜的就是可以知道我从小怎样过去那感觉对
1: 哇那也是不简单、啊、那你要能也要会做对不对能够把它做出那个道地味道来所以做给先生吃也做给婆婆吃吗
0: 对有做给婆婆吃、哦、婆婆也蛮喜欢
1: 哦，他们也很喜欢
0: 对
1: 哦，那你常常做哪些你的拿手菜
0: 就是河粉啊、
1: 哎、
0: 生春卷啊、
1: 哦、
0: 就是一些就是因为、我妈妈煮的饭 炒蛋啊还是比较特别的东西的食物就是给我先生吃、
1: 嗯、
0: 他们说他有时候他说哎、欸，你从小就这样吃对吗说对啊从小就这样吃、
1: 啊、
0: 就是他会发现哦，从小就吃的东西跟他们不一样
1: 嗯，
0: 但是有时候他也是很期待我煮的越南的东西他说他也蛮喜欢吃
1: 是
0: 对
1: 婆婆他们有没有特别也是给你哪些菜给你一些回应他们喜欢吃哪些东西
0: 就是我们回去的时候煮一些是、春卷就是觉得很清爽很好
1: 是
0: 的，对，生春卷
1: 是，还有一种叫做法国面包，那个是包什么？
0: 对呀，法国面包里面都不包我们越南的火腿，
1: 哦、
0: 对，然后小黄瓜、
1: 嗯、
0: 肉松，就是我们的肉松跟越南的肉松是不一样的，对对，所以但是那法国面包比较难做了，就是也是。只要出去买回来
1: 吃哦，对呀、啊，对呀、啊，你要自己在揉面团要烤，对不对？
0: 对。
1: 我你现在很棒，是你自己又学这个幼儿家庭这个领这个方，对不对？哈，现在除了大学部啊，现在念研究所，那你自己在带孩子上面有没有给你一些比如说、带孩子，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啊？带给孩子睡觉前，你会跟他讲故事吗？会不会，或者说？唱歌给他听啊之类的
0: 有的因为觉得我蛮幸运的我觉得选择这个、教育的领域然后就是通过教育我去打工打工就是当、陪玩陪读姐姐的时候
1: 对
0: 如果到达不同的家庭就是我在他们、在台湾的不同的家庭的小孩我就学到很多、因为我看到每家在家里他们会有一个游戏区但里面会有很多故事绘本但是以前我小的时候很没有接触到那个这个这块方面的就从在这里我就学到哦原来为什么以前我小的时候不喜欢看书是因为从小没有学习到是台湾小朋友为什么那么小都会很喜欢看绘本就是因为从小妈妈就是教育到他们的有接触这样就从在这里我学到了然后生小孩之前就是怀孕的时候我即使在网络就是买一点二手的绘本
1: 嗯，
0: 就是买一些些绘本他小的时候可以跟他讲故事啊
1: 是
0: 因为上课的时候老师说你最少一在家里就有最少有二十本的绘本

0: 是可以跟小给小孩互动。
1: 嗯，
0: 那我就是在那方面我学到了，就是在家里的给准备给小孩看，就有跟他讲故事。那我们就是有时候呢，我就常常唱一些的歌谣，
1: 哦、是吗？
0: 越南的歌谣就给他听，哄他睡觉，
1: 哦、
0: 他蛮喜欢的。对，
1: 是吗？
0: 那有时候又唱台湾的歌谣，有时台湾越南的歌谣就轮流唱给他听，就是在那边睡、
1: 哦、
0: 有时候只听了两个语言我都不知道他听得懂吗还是但是其实他比较很喜欢的。
1: 哦，是吗？我就很期待你可以来一小段越睡那个睡眠前的一小段歌曲，你怎么唱给小朋友听？
0: 因为从小就是唱给从小我听到，然后我就唱给小孩，就是好像在越南啊，我唱就是全家相亲相爱的首歌，就是巴吞歌，感染吞鸟，然后我就说哦巴。

0: 要啦，哥。那种小小的翻译就是爸爸爱。疼爱你，你就像妈妈，妈妈疼爱你，想你就像爸爸，那好啊，我们全家就是相亲相爱啊，不见了就是大家都想念的，互相想念啊。
1: 哇，
0: 对，这是唱歌的，就好有不同的、
1: 啊。对，旋律很好听，内容也好温馨啊。哈。
0: 对的。
1: 所以小朋友现在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0: 对的。
1: 好棒哈、哦！那啊，现在也会唱那个中文的。
0: 中文会唱一些啊。数星星啊，有时候是三个啊，一箱
1: 一箱亮晶晶，
0: 满天都是小星星。但是我会编一下，变成我小孩的名字，想一想天星星，满天都是龙须糖。那然后就会说妈妈爱你，好爱你，爱你爱你，好爱你，就这样就是传达给他，就是哦妈，我就自己编歌不来，就这样给他去睡觉。
1: 对啊，我想这以前不仅是说啊，我看到那个做妈妈的喜悦哈，还加上说有在这个儿童跟家庭幼儿家庭的领域里面的学习的，很善用的把这个讲故事这唱歌的技巧都能够带出给孩子。我相信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互动哈。那我想来到这边肯定哈也是会有这个那个来这边一段时间，你会不会有人问你说你是哪里人之类的？你自己会一般都怎么会？父母亲都是越南在本地的吗？
0: 对，父母是在本地的，
1: 是。
0: 所以我刚才说，很多人就觉得我的口音有点不一样，
1: 嗯，
0: 他会说问我你是从哪里来的，我就跟他敲敲，你猜猜我是从哪里来的？
1: 他们怎么说？
0: 因为那时候他们猜，哦，你是从香港来吗？那时候他说新加坡来吗？我说不是，我是从越南来的，
1: 是。
0: 对，有时候人也是猜得到我是从越南来，对。
1: 那你自己比如说有时候也刚刚讲到说定期的会带小朋友回去，对不 对？那你像以你自己来看，你要回去啊，是回家去，还是这个回家去？你自己怎么看？就是哪边是你的家？
0: 我觉得两边都是我的家，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回家。
1: 是。那你会希望孩子以后也是固定期都是回去那边？陪陪家人，
0: 就是从小就是可能因为两边的父母都是年纪很大了，所以你不可以给他在这里，也不可以追那边，就是最公平的话，觉得两边都跑两边啊。
1: 嗯嗯，
0: 对，就是暑假可能会给他在从小的时候给他在台湾啊，在越南多一点。
1: 对，
0: 那因为他大一点，有可能他会。有朋友了，他可能都不会愿意跟你回去越南了。
1: 是，
0: 对，就是从小跟他还是在学习的时候，学龄前就是带他回越南。
1: 是，
0: 然后他大一点，他可以暑假在台湾，然后但是过年可能会是两边轮流过，就觉得两边都开心。
1: 嗯，很好哈，现在有个陪着孩子成长，孩子也会慢慢陪我们成熟哈。那当然我相信在这个过程里头，不管学习啊哈，或者说现在教养孩子，一定有一些，还有包含你所提到除了照顾自己的孩子，还要抽一些时间去哈陪着其他哈那个别人家的孩子，陪伴他们。你自己有没有在这里遇到一些比较挑战的、比较困难辛苦的时候？
0: 会有的。因为开过来的时候是因为我是在就是餐饮业上班嘛，餐饮业上班的时候就是因为自己的口音不标准。

0: 般老板跟员工会跟我说，建议我不要点餐，跟客人点餐会怕我发现我的口音不对、不好。那然后我那时候我说觉得为什么，我觉得有点委屈。那然后上班时间也是11个小时，因为餐饮嘛。那然后礼拜六礼拜天还要上班整天。那我觉得那时候我自己问我自己，你会甘愿过这个生活吗？因为你就一直就过去嘛，那然后就是我就是觉得我不甘愿这个生活，然后我就是要自己提升我自己的价值，我的知识，然后当然最重要就是你要敢不敢你走出你这个安全圈，因为你在那边上班，你就想如果你出来了你做什么。那还好我就是我先选择了我的未来，我的那个学位，然后那个从那学位就是开始我真的赶出来。那赶出来那时候也是就做的工作陪读小孩，陪玩小孩，就是也是有一个很挑战的，因为其实有很多些了，我都在 FB 是找工作嘛，然后有一些的妈妈就是打电话过来跟你访谈，但是他其实也我也不是可说，也是理解每个妈妈的辛苦的着想。那有些妈妈说他直接会跟我们说对不起，因为你是外国人，不好意思，因为我小孩就是发音要标准哦，就这样就是委婉就是拒绝我。我说也是为了解的，对，因为每个妈妈会是为小孩好，然后就是也是没有没关系，因为我们在社会里面会遇到不同的人，那不同的人的话就是一定你会遇到不同的爸爸妈妈，有不同的要求，那那时候就遇到一些的妈妈也是蛮好的，同时我们是照顾他们小孩好，他都会遇到会介绍另外一个妈妈介绍给我，那我就会记得就是我这样陪他们读的话只是我一个经验可以在那边可以学到他们的环境，他们父母怎样对待小孩，那我就可以学到后来我怎样对待我的小孩然后也是在他们就是怎样给小孩玩具我就也很好，然后我就会记得就是我怀孕我肚子快生的时候还是帮他顾小孩对，我觉得那个蛮有趣的一个陪读妈妈姐姐，
1: 真的
0: 飞的啥就去幼儿园接另外一个小孩回来，然后妈妈也蛮好的，说你肚子大了不用帮他洗脚，你过去帮我弄煮饭就好，那妈妈就洗脚，然后那边好像就是跟他妈好像很熟，那边聊天不是一个不同那个关系，那然后有时候我就是很大胆，就是问有一个妈妈就是两个男生，因为怀孕的时候。开始不知道男生还是女生，都开始问里面妈妈你有哪个衣服没有要可以给我吗？他说你怀孕了，我说对，然后妈妈也很勤了，就是收拾他们的不要小孩不要的衣服给我，然后我觉得蛮温暖蛮温馨的，有时候妈妈说你娟娟啊你还要衣服吗，我就给你好妈妈给我，然后真的觉得这样的话我就会省了一笔钱就买衣服给小孩，我就觉得蛮有趣的，
1: 是是，其实我们在这样对话当中真的可以看到里面充满的这种活力跟学习力，虽然尽管遇到一些困难说，但是我要成长我要突破我不怕困难，我觉得这个是你很宝贵的这个成长的一个力道，而且在很多的环境里头你都展现我们叫做女性的韧性，
0: 对的
1: 我相信这个是很令人敬佩的事情那我想在最后的时间我想也许你也想对你的先生或是婆婆想说一些话，对，如果能够有在这个节目当中我想有没有给我们说一些什么样子的
0: 其实我就是真的很谢谢我的婆婆的，
1: 是是，
0: 其实因为我有现在的先生，就是有婆婆才有现在的先生，
1: 是，
0: 所以我觉得真的很谢谢他的，
1: 是
0: 是，那第二就是我就是很谢谢我的先生因为他有一次跟我说虽然他我们交往的时候他有跟我说虽然他没有那么多钱来满足我，但是最少他就在我的情绪价值精神的价值可以满足我，我就觉得那时候我为了他留下来就觉得是对的，因为其实到现在如果我喜欢去哪个地方想去哪个地方想吃什么他会很热情很就是满足我那个问题，我觉得那个真

0: 的很好的
1: 哇
0: 问题的。
1: 你今天讲到一个很棒的字眼，就是满满的情绪价值。这是其实一般的我们都说有时候在夫妻，当然跨国婚姻也是另外一个挑战，但是这种特别是从现太太的角度，其实我们很希望先生能够对我们情绪上的同理给我们这个支持，特别刚刚讲到的情绪价值给我们满满的这样的一个满足，我觉得真的是为你感到高兴。那最后我想来这边不管是念书进入到婚姻跟进入到这个家庭里头，然后现在又有孩子，那想给自己说一些什么样话语，给自己怎么样子的一个鼓励或期待呢？
0: 也是说就谢谢我自己了，
1: 是
0: 因为当初自己很勇敢走出来我们的安全圈，
1: 是
0: 然后来到台湾，那然后就每一个困难里的这个挫折就是累积下来的，
1: 是
0: 都是让我成长成为我现在的我，是就是前面路就是真的会有很多的事情，丰富的事情就是在等待我来，但是我还是要记得有心的什么事都可以解决，没有心的你会变成一个理由，就是也是祝福自己会健康平安幸福。
1: 哇，好棒哦！我相信你这个是一路走来不断的坚持，然后也真的是很勇敢的去面对任何的挑战，而且相信未来还有很多我们继续要成长的地方，但是我觉得你带着一个很坚定的一个韧性跟韧定，我相信这条路会越走越顺，而且越来会走向你想要过的一个生活。我们在这里也衷心的祝福你，那我们非常开心今天在节目当中，我相信我们听众朋友们也更多认识的越南，也来认识的来自越南的女性让我们台湾的我们的也可以更多认识就是在新住民女性在这边的整个生活的适应跟很多我们对女性的一个韧性的一个展现，我们非常开心那也节目告一个段落，我们在这里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再见这里是乒乓双人舞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潘荣吉，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今天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平安顺心健康，最重要的是今天呢都能够享有平安哦，您跟您所爱的人都享有平安。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孩子管教的一些问题啊。其实最近我在这个看到了一些影片呢，觉得很有趣哦。我看到了这个关于这个宠物啊，就是小狗。小狗呢，在家里面呢作乱啊，然后狗主人不晓得怎么办啊，所以呢后来就找到一位所谓的狗训犬师来家里面来做这样的教育工作。这个节目呢是一个韩国的训犬的节目啊，那就家长们，这些狗家长们呢，就是把这些狗的一些问题行为就拍成影片，然后传送给这样的制作单位呢，制作单位呢就会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训犬师来到这个狗主人的家里面，帮助他来调教他们的狗哦。那我看这个影片我就觉得很有趣哦，我觉得这个教育这个动物哦，教育家里面的宠物啊小狗啊，其实呢这样的概念哦，跟这样的原则哦，其实和我们教养小小孩是差不多的哦，很有趣哦，也就是让这个动物知道界限在哪里，因为小狗也是会被宠坏的啊。那我们在节目里面看到一些所谓小狗的一些咬人啦、赖皮啊、破坏家具啊，或者是呢攻击别人等等的哦，很霸道哦，这些行为很多时候就是被狗主人所宠出来的哦。那我们看这个节目当中，几乎有这些偏差行为的小狗，几乎都是狗主人的问题。狗主人没有为这些小狗狗、这些狗儿子、狗女儿呢设立行为的界限跟规范，并没有好好教育他们，以至于他们呢就是撒野啊，所以呢就造成了这种所谓的攻击啊或者是困扰。那我在想说，其实在养动物也好，或是我们在教养我们的孩子比较小的时候，其实就是为他树立建立了这样的一个规范，这样的一个界限，其实孩子他自然就知道，因为有的时候是他是并没有被教导，他不知道，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说这个孩子啊坏孩子啊不乖啊，有时候我们在责备孩子啊，或者是说啊这些狗啊真的很坏哦，在批评这些我们说没有受过这样子良好家教的动物或者是孩子。

身上，其实对他们是有一点不公平的咯。所以我觉得家长是很重要的，家长得要晓得怎么样呢，为孩子们树立一个界限，让他们知道什么样的行为是正确的行为，什么样子的一种态度是好的态度。那孩子被管教被教育之后呢，他自然就晓得了。这过程

就像我在看那个训犬师在教育这些小狗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感触哦。我想说的训犬师呢，他呢恩威并施哦，来训练这样子的小狗，让小狗知道什么样的行为是爸爸妈妈不喜欢的，什么样的行为呢是不应该做的，让这些小狗们知道哦，他们下次呢就不会再犯了啊，真的是蛮有趣的啊。那当然训练狗是有一套做法啊，那但是其实我们同样的在管教我们自己的小孩的时候，其实也是有技巧的，也是有做法的啊。所以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就经常跟听众朋友每个礼拜我们都会来进行讨论。在今天呢我们要来进行的这个讨论呢，其实我们是从一本书当中呢所截取出来的内容啊。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内容呢是从《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这本书所出来的啊，正祖出版社由雷诺梅老师跟王琦老师他们所写的。今天我们要来讨论的是第七课啊。第七课是谈什么呢？就是谈孩子耍赖的问题。我们之前讨论了很多孩子耍赖该怎么办，但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要怎么样在孩子还没有耍赖之前就把孩子搞定哦。因为有些小孩经常的耍赖，那他们耍赖的时候无理取闹的时候，家长呢就束手无策啦。其实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啊，或多或少都会耍赖啦。其实我们当过父母的就知道了，孩子为了达到目的哦，他就会耍赖啊。他要试探一下他的方法是不是有效，他是不是可以达到目的啊。或者有时候他们心里面不满意啊，不开心啊，他们就耍赖啊。但是父母亲要怎么样能够预先的防范，让孩子们呢不会用耍赖的行为来得到他想要的啊，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跟听众朋友一同来讨论的啊。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断的去强调亲职教育当中的逻辑结果的一种定律，也就是种什么收什么。孩子必须要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他必须要知道他如果故意的去犯错，故意的去挑战一些他不该挑战的界限的话呢，他就会受到不好的结果啊。孩子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这样子他才会学会要遵守规范啊。但是如果呢父母亲缺乏信心，缺乏自信，缺乏胆识胆量，或者父母亲的这种威严啊，那缺乏这种孩子呢就容易会耍赖。我们常说父母亲的威严并不是所谓父母亲很凶，也不是说父母亲就打骂，那个不叫威严，其实真正厉害的父母亲就是孩子对父母亲会有一种健康的敬畏。健康的敬畏，什么叫做健康的敬畏呢？就是他非常的爱自己的父母，但是呢又怕父母。那种怕不是恐惧哦，那种怕就是不希望怎么样，不希望父母亲失望，同时呢也不想要呢让父母亲觉得自己不乖。也就是孩子们他心里面呢他是有一个他是有一个荣誉感的，他爱自己的父母，但是他也知道当他做错事的时候父母亲一定会管教，所以呢他也会害怕父母的管教，所以呢因着这样他也就会选择做出一个合适的行为，而不会去越界，不会去赖皮哦。所以呢父母亲有自信，态度很良好，很清楚坚定的态度，然后让孩子觉得说父母亲说什么就是什么，然后呢就对父母亲有一种健康的敬畏。父母亲的态度坚定，让孩子呢会没有办法赖皮。所以呢爸爸妈妈呢要怎么样去改变自己呢？要相信自己是一个成人，而且呢要相信自己比孩子成熟有力量，一定可以搞定孩子哦。相信自己呢是成年人。

比孩子更能够掌控自己的情绪，我们要向着孩子示范成熟的 EQ， 也就是我们自己也是不会乱打乱骂的，自己也不是情绪化的，我们也是情绪非常稳定的，讲道理的，坚定的，客观的，用这样的态度哦来示范给孩子哦。同时呢，父母亲要相信自己是成年人，所以比孩子有智慧，可以很清楚的指示贯彻一切的原则啊。这个就是亲子教育当中父母亲怎么样不要被孩子牵着走啊。有的父母会怕小孩子生气哦，这样子也是一个并不是我们觉得很好的状态啊。父母亲不能够害怕孩子生气，孩子选择发脾气，孩子选择无理取闹，这是他的选择，但是我们不要被影响。当他无理取闹的时候，然后乱发脾气的时候，我们的处理方式并不是顺着他，然后就一昧的啊，就是听孩子的，不是的，我们是在这过程当中必须跟孩子沟通。等一下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来讨论这些部分啊。我们说管教孩子啊的方法要正确啦，好，那卡普医生呢，他有一本书叫做《在我们街上最快乐的小小孩》。在这本书当中，他有解释，小小孩本来就很像原始人啊，他们的本性本来就比较不文明的啊，所以他们会耍赖呢，很正常啊。但是父母亲需要有清楚的家规，还有成熟的榜样来引导孩子，而且需要有耐性，非常有耐心的，一而再，再而三的管教的方法，引导孩子呢，从这种所谓的不成熟啊、不文明啊，走向一种文明人啊。那么，耍赖行为跟情感智慧、跟 EQ 是有关系的啊。父母亲如果越早教会孩子控制他们的情绪，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子的话，孩子呢就会越来越随着年龄的增加，就会越来越脱离幼稚而迈向成熟啊。现在的大多数人都很重视，也了解说孩子的 IQ 要很高，父母亲都很希望孩子的智商很高。当然这个智商高也不能够保证未来怎么样，未来就会幸福啊。大部分的世界上大部分的人呢的智商 IQ 都是中等的啊，也不是天才，也不是低能儿。所以呢，每个人的成就跟幸福感呢，主要是要看个人的 EQ 啊来决定的啊。如果要培养高 EQ 的下一代的话呢，父母亲自己呢要提升自己的 EQ 好，才能够做孩子的情感教练。所以呢，我们在讲说怎么样呢做一个高 EQ 的父母呢，一个高 EQ 的父母就比较能够冷静的跟孩子沟通，孩子就会学习父母亲学会合宜的沟通，还有应对的技巧，同时遵守家规，比较不会呢在家里面生气吼叫，或者是大声的争吵哦，这种怒骂、争吵、大吼大叫就不会出现了啊。所以父母亲要先示范啊，不要用这种大吵大闹或吼叫的方式来跟孩子沟通啊。那可是有的父母会说，我跟他讲了好几遍啊，我不是一开始就发脾气的，我一而再、再而三的跟他讲，他都讲不听，我最后才发火的。那有时候父母亲到最后发火就会控制不住了，就会很激烈啊。所以我们其实所谓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跟孩子讲，那就是没有呢在第一时间呢就让孩子得到一个所谓行为的结果，也就是说孩子呢他一开始不遵守规范，一次两次三次，其实我们就必须要执行所谓的管教了。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开始发脾气，但是孩子他已经接受到所谓的管教，接受到处罚了，这样子是比较对的方式哦。

要成为一个高 EQ 哦，这个过程父母亲自己也是需要去学习的啊。来讲一个故事哦，就是有一位作家叫做侯文勇，其实呢他是一位医生哦，他在40岁的时候他就决定不当医生了，他要写文章。那时候他跟他妈妈讲哦，虽然他的妈妈是有点担心，不过呢还是支持他说，你有你的想法，你也很负责任，我信任你的决定。他的妈妈让他自由的选择哦。所以呢，当侯文勇他四年级的儿子对他说他不想做功课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他就跟孩子讲说，那我看你不要上学好了，不上学就没有功课啊。结果这个时候呢孩子就反而犹豫了，他说让我考虑考虑哦。结果三天之后呢，孩子在餐桌上很正经八百的回答，因为在学校可以学到德智体群美。然后他的儿子又说，其实功课很简单啊，如果不会写的话呢，那我就去问嘛。所以这个时候呢，孩子再也就没有谈到不想写功课了啊。这是侯先生呢，他用的是一种幽默感哦。他很幽默的把孩子丢给孩，他把问题丢给孩子嘛，对不对？然后呢，如果说这个时候他有一个长篇大论在训斥孩子的话，或许呢，他们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反抗、辩驳之上哦。所以有时候幽默的方式、仁慈的方式也是一个很有趣的方式哦。我想侯文勇先生他可能很了解他的孩子是喜欢上学的，只是不想写功课、哦、他就是用这种幽默的方式呢，所以呢孩子觉得是自己的决定，这是我决定要上学，其实他们就会很心甘情愿的去遵守这个规定哦。所以怎么样把问题丢给孩子，让孩子能够选择做正确的决定，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哦。所以呢要在孩子还没有耍赖之前就搞定孩子，有四项秘诀啊。我们在这个地方也跟听众朋友来分享。这四项秘诀是哪四项秘诀呢？我想等一下我们先听个音乐，听个音乐休息一下，我们继续来聊这四项秘诀，怎么样在孩子还没有耍赖之前就先搞定孩子呢？我们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今天为您分享的是一分钟搞定您的孩子这本书的内容，我们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回来。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来聊一聊孩子的管教问题哦。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谈一谈孩子耍赖怎么办哈。其实家里面有比较小的小孩哈，其实就知道了啊，这种孩子耍赖的这个问题哦，是经常会出现的啊，考验父母亲的耐心啊。那其实孩子们他们耍赖，在他们还没有耍赖之前，我们就先可以做一些好的准备，这我们跟孩子的对应啊，避免孩子来耍赖啊，或者是呢他已经开始耍赖了，要怎么去回应他呢？平常的时候呢就要练习了啊，比方说不和孩子早吵架，不要和孩子争吵，要冷静啊。平常就有这样子跟孩子的沟通啊，然后呢孩子如果出现有耍赖的状况呢，事先要先想好解决的方法，事先先想好，等到问题来的时候呢才能应变啊。所以呢平常就要有过对孩子有所观察，比方说孩子不吃饭，赖皮不吃饭好，或者是呢孩子呢他不想要穿衣服，他不想要穿你给他挑的衣服等等之类的啊，不刷牙啦，或者是怎么样，他基本上玩具就非得要怎么样，自己呢就是坚持不收玩具，诸如此类的。所以有的时候孩子耍赖呢，他就是不想要听你的啊。那其实有一些这种孩子的耍赖行为，不用怕啊，因为这可以让父母亲有机会练习正面的回应的机会啊。比方说我们可以有几种方式去想好这个，第一个事先告知，比方说铃声响了早饭就会被收掉，或者是呢时针的所以当我们这个铃声响了早餐就会被收掉，这个是让孩子们呢知道说他必须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认真的吃早餐，那或者是让孩子有些选择的权利，提出我们的希望让孩子选择，我们可以给孩子几个选项让他来选择，他比较不会耍赖哦。比方说你想要喝牛奶还是要喝热可可，你呢想要穿红色还是要穿蓝色的衣服呢，类似像这样子的，让孩子有些选择，当他自己选择之后他就比较不会耍赖。因为呢当我们就是规定他要这样规定他要那样，有时候孩子想反抗啊他就耍赖啊。再来的话呢我们也要知道怎么样去转移孩子的注意力啊。比方说啊，你猜表哥今天会穿长裤还是短裤呢，你要和他一样吗？我们来打个电话问问他。来你看看爸爸的衣橱里面也有一样的衬衫哦，你觉得爸爸穿哪一件比较好看呢？类似像这样子的，就是引导孩子然后转移一些话题，特别是呢在这个孩子选择要穿什么衣服的时候可以用这种方式。然后再来的话就是鼓励孩子，比方说每天刷牙的孩子下课就会有好吃的点心哦，用这种方式来鼓励孩子。

有的时候也制造一些欢乐的气氛，父母亲的口气总是轻松欢乐的来感染孩子哦。比方说，哦，妈妈累到不行了，今天的厨房就交给你咯。 OK， 类似像这样子的啊。今天是你的幸运日哦，所以你今天是厨房的国王哦，厨房今天就归你管咯。类似像这样子的啊，就是让孩子呢能够感觉到一种欢乐的气氛，而不是觉得好像他是被强迫要做什么事情。那如果孩子们很坚持的耍赖，也这时候该怎么办？家长就是不要发脾气，坚持要求，你可以重复的要求他，但是不要发脾气。基本原则是不生气，不大叫，不妥协。因为我们是成人，我们呢比孩子更能够掌控情绪，也比他更有力量哈。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举几个案例，几个故事啊。这也是家长经常提出来的。比方说，孩子总是在出门的时候呢，拒绝换衣服，闹情绪，怎么办呢？其实呢，这个可以在前一天晚上先讲好。睡觉之前用轻松很兴奋的方式让孩子们很期待明天出门啊，然后呢可以先讲好，甚至可以先讨论要穿什么衣服啊。那呢父母亲也可以选几套认为适合他的衣服让他参与哦，选好衣服然后跟他说，诶，这里有几件衣服，你想要穿哪一套。这个过程尽量轻松有趣好玩，让孩子可以参与哦，这样是避免孩子出门前拒绝换外出衣服耍赖啊，这是一种可以先事先预防的方式哦。那还有呢，再谈另外一个案例哦，就是呢，这也是一个家长他所提出来的一个案例哦。他每一次带他的孩子到朋友家去玩哦，朋友家，孩子只要看到朋友家有任何一样他很喜欢的玩具哦，他就会坚持要妈妈回家的时候一定要买给他。在那个时候他就会当场要求妈妈，等一下回家的时候你要帮我买。如果父母亲不答应呢，当场不答应啊，他就会在那个朋友妈妈的朋友家生气耍赖，大发脾气不肯回家。 OK， 这父母就问说，那这样该怎么办呢？还是一样哈，这个出门前先讲好，今天呢要到小朋友家玩，会很好玩哦。他可能有玩具是你喜欢的，你也会想要有，但是今天不买玩具哦。如果你真的很喜欢的话，可以想一想，我们在生日的时候买，还是圣诞节的时候买，这是可以事先沟通的。要让孩子有机会学习被拒绝的感觉哦，不要一吵闹就可以得到想要的。好，那再来呢，第三个案例呢，就是爸爸妈妈呢要加小新带小新去看爷爷奶奶。那呢小新在爷爷奶奶家总是看表妹呢抢玩具，上一次小新又生气的抓起表妹的头发又推她，然后把洋娃娃抢到手了，气的小表妹呢躺在地上又哭又叫的。婆婆就对媳妇说呢，连女儿都教不好，回去啦，吵死了啊。那像这种状况该怎么办呢？其实平常妈妈就要心理建设好啊，就是呢把婆媳问题造成的情绪和孩子的事情分开来，这样子两个问题才不会互相纠缠不清，以至于没有办法理性的教导孩子哦。那么呢在家有空的时候呢，爸爸妈妈就要问孩子哦，星期天我们要到爷爷奶奶家里面，如果你和表妹啊同时都喜欢一个玩具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呢？事先在家里面讨论，这是一个教导孩子社交还有处理问题的一个好机会。先讨论，然后呢把这个好的做法跟孩子讨论出来啊。嗯，你不要跟他抢，如果呢今天你同时

喜欢，你要抢，对不对？你说你要跟他抢，但如果不跟他抢，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呢？比方说跟他讨论，问他说可不可以等一下借我玩啊？父母亲可以教导小孩子事先跟他讨论我们应该怎么做啊。同时呢，要和孩子一起决定犯规的后果，也就是不要用抢玩具的方式，是不可以抢玩具的啊。不可以抢玩具的话，有什么方式能够玩到玩具？我们可以想一想，只要你不抢玩具，好好的跟表妹沟通或是怎么样子是可以的。但如果说你当场又抢玩具又打人，那么我们就马上回家。也所以说，孩子犯规之后就让孩子呢怎么样得到惩罚，他马上回家之后他就不可能有机会玩到那个玩具了啊。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些规范，一些原则啊。那再来还有一个案例四啊，第四个案例就是儿子呢，每一次只要看到他喜欢的东西哦，如果没有马上给他，他就会倒在地上哭闹啊。比方在家里、在户外、在餐厅、在商店、在朋友家都是这样，该怎么办？父母亲要心理准备好，下定决心绝不妥协。在家里面就要开始训练了。平常在家里面，孩子可能就是会这样赖皮哦。如果他喜欢的不给他，他就倒在地上哭闹。在家里面，不在外人的面前的时候比较好训练。所以呢，如果没有赶时间要出门，没有外人的时候，在家里面就要先训练。怎么训练呢？就不理他，就不理他，然后说你耍赖、你哭闹是得不到你要的东西的，等到你可以好好的跟爸爸妈妈说话，就像爸爸妈妈这样跟你讲话的，用这种声调的时候，我们再商量。然后呢，就离开，就走开，不要管孩子怎么哭闹，一定要等到孩子不哭不闹，来跟爸爸妈妈好好的讲话的时候，才有机会得到那个东西。这样子孩子就会不哭闹，他就会来跟爸爸妈妈商量了。他有时候孩子会爬起来，因为他知道他哭闹、他尖叫、大吵大闹没有用的。他是爬起来，他说：“我现在不哭不闹了，我现在已经正常讲话了。”这时候呢，就可以把孩子要的东西给他，可以跟他说，或许他可以玩多久，或许他可以怎么取得，类似像这样的方式哦，来训练。再来，我们来最后谈一个案例啊，就是女儿每次去洗澡的时候呢，要进浴室之前啊，都是很困难的，不肯洗澡，大哭大闹，该怎么办呢？通常呢，这种状况就是，这个孩子啊，他以前洗澡的时候，经验很不好，洗澡的时候并不是他快乐的时光。有可能呢，洗澡的时候他不喜欢洗头，因为呢肥皂水会让他的眼睛很痛，或者是洗澡的时候他和妈爸妈妈呢会借这个机会呢责骂他，或者是呢他在洗澡的过程当中他不喜欢那个在水里面啊，就是好像呢还需要太烫的水，他也不喜欢。所以我们要先了解这个，创造一个让孩子喜欢的洗澡的环境是很重要的啊。如果呢是独生女啊，就怎么样就可以呢，放水的时候就先开始怎么样让他帮忙放水、放玩具，制造一些有趣的情境啊。那如果呢是有兄弟姐妹的，也可以怎么样让他帮兄弟姐妹帮忙，比方说妹妹在洗澡的时候能够帮忙参与，然后跟妹妹玩。

诸如此类的。所以说创造一个孩子喜欢洗澡的环境，也可以问孩子啊，你为什么不喜欢洗澡，为什么不想去洗澡呢？孩子可能会说，我不喜欢冲水的感觉在身上，而且呢冲水的时候啊，那个水的声音很大声，我不喜欢。这个时候父母亲可以选择让孩子用泡澡的方式啊，类似。所以先了解孩子为什么不喜欢。孩子，我不喜欢洗头，洗头的时候那个肥皂水会弄到眼睛，我不喜欢。这时候就可以去买一些辅具啊，帮助我们孩子洗头的一些道具哦。这些道具用上洗澡的这些工具道具，可能套在头上让孩子眼睛不会进水等等的，或者让孩子可以怎么样，可以躺着啊，在浴缸的里面呢，有机会呢就是什么样的方式坐在椅子上躺着洗头，这样眼睛就不会进到肥皂水了，类似像这样的方式啊。洗澡的水温也是可以问孩子啊，父母亲把水呢先调到一个温度，问他说，诶，这个水的温度会不会太烫，你觉得 OK 吗？这样孩子他就会感受他是洗澡的时候他是舒服，他是快乐的啊。在这过程当中或许他就会比较愿意洗澡啊。我们可以排除掉一些孩子们他们可能会耍赖的一些机会。好的，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听众朋友分享啊，怎么样让孩子们呢不要耍赖啊。其实这种不要耍赖呢，还是呢需要父母亲的智慧啊。就是有的时候宠坏的孩子就是被耍赖了、哦、被宠坏了，什么事情都顺着孩子啊、哦。父母亲溺爱孩子，其实就会让孩子宠坏他，就耍赖啊、哦。所以呢孩子呢从小呢如果就想养成了一个耍赖的行为哦，他就会一直长大之后可能就会是一个让父母亲很头痛的，可能呢他就是耍赖啊，不上班啦、啊、不上课啊，不上学啊，然后就变妈宝了，或者变成一个啃老族都有可能的啊。所以说如果在小的时候就有一个合理的规范，从小就没有养成耍赖的习惯的话，对这孩子将来读书啊就业啊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哦。啊，如果说孩子们只有调皮捣蛋的时候父母亲会才会注意到，孩子就养成了调皮捣蛋耍赖的行为了啊。所以有的时候忽略掉孩子一些这种耍赖的这种行为，而正向的鼓励孩子有好的行为，孩子就知道呢耍赖是没有用的，他就不会一直用耍赖的方式啊。好的，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您分享的是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这本书当中的内容啊，作者雷若梅老师跟王琦老师呢也提出了很多跟教养相关的一些话题，就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了。希望今天的节目您会喜欢，提供一些资料给听众朋友参考。我是梁慧，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了，那我们就下一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0: 那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可能听众朋友都不太知道我是谁。我是在美国行医的黄珊珊医师我也是在台湾有一个播种音乐，可能大家呢都有一些概念，有听过我们的音乐。那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会不但替你带来一些医疗方面的资讯，也会跟你分享一些播种音乐里面的音乐，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在美国呢大概三十年了吧。我是18岁的时候就来美国的。我那时候因为很想要做医生，那爸爸说你一定要做医生，可是你知道我们台湾啊有一个这个联考的制度，所以呢如果你不够聪明或是你不很用功的话，就没有办法在台湾做医生。所以呢我就到了美国来，然后爸爸带还有他的朋友帮助我在这边从大学开始，然后我在大学呢也转学了一次，念了 UC Irvine 毕业后来考医学院，考了三年我才考进去，连一个女儿都生出来了我才考上医学院，也是非常的辛苦的一个过程然后呢到了三年之后我终于进了一个医学院可是呢在那个地方很冷，所以我两年之后苦读啊我能够转学到 UCLA， 所以呢现在是在 UCLA 毕业的一名医生。然后我在 Irvine 行医大概三十年了，也是在因为在这个 Irvine 行医所以认识了林医师希望呢大家能够对我们这个节目呢作为很多的这个建议啊还有批评和指教，我们希望能够带给你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节目，能够把美国的一些医疗知识慢慢一一的介绍给大家。好，那现在呢我们要跟你介绍今天晚上的林医师林医师你自我介绍一下吗？
1: 你好大家好，我名字叫林大为，我是在美国 Irvine 当骨科医生我在美国长大的，可是我小时候出生到六岁我其实是住台湾在台北，那我再来就跟我爸妈移民到澳洲，去到14岁、后来再从澳洲移民到洛杉矶这边来，后来我在这里念了高中以后去了宾州大学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去念大学，后再去纽约大学 NYU School of Medicine 念医学院，
0: 好优秀哦！
1: 再来去了在更北边一点更冷的地方去了Boston 在 Harvard 的那个 Mass General 跟Brigham Women's 的医院，
0: 哈佛大学
1: 去那里实习骨科医生，或者 在那里在 Boston 留了多一年做那个进修 Fellowship 在那个New England Baptist 骨科医院，所以我是两三年前回来 Irvine来就是行医的。
0: 哇好棒哦！所以我认识你这么久才知道原来你是哈佛，因为林医师哦他非常的谦卑，所以呢

0: 我完全没有看出来说他原来是一个哈佛毕业的，太厉害了。那所以你进修了哈佛的那个骨科，念完4年嘛，对不对？因为骨科都是通常是4年的实 习，对不
1: 对？只是一年的
0: internship
1: 或4年的那个 residency， 所以总共是5年。
0: 总共5年，然后你还有
1: 一年的 fellowship，
0: 一年的 fellowship。所以通常骨科念完之后，如果你要特别进

0: 部位，像骨科的方面去学习。那我选择的是专注运动伤害啊，这部面，
1: 哦，运动伤害，
0: 对。
1: 哇，所以你有没有在那个很冷的地方做那个运动伤害的？那边的人可能冬天就不运动了。
0: 哦，其实反而是相反的，
1: 相反的，
0: 在相反的，尤其是在波士顿那里。虽然很冷，半年有时候是半年，都下雪。其实我们那年实习最后一年，其实是破纪录的下雪
1: 哇！
0: 的。可是其实那里人很疯运动，就他们的那
1: 哇！
0: 些红袜队啦、爱国者
1: 对
0: 队
1: 对
0: 啦，
1: 对对
0: 他们是
1: 对
0: 非常疯的。
1: ，Red
0: 所以
1: Sox
0: 所以
1: 呀！
0: 我们那时候其实看了很多，不管是从小孩子到职业的那个运动选手，都有看。我们的医院的医生都有在
1: 哇，
0: 看。
1: 太棒了！所以等于就是说最专业的在那个地方就是你们的那个program 了。
0: 我的那个学习的医院其实都是那里 Boston 全部的职业队都是我们的医生，都是我的主
1: 哇！
0: 治医生，去 cover 的，所以我们其实那些很多选手什么有时候会进来他们的诊所
1: 真的
0: 去，对，
1: 哈，
0: 都会碰到，
1: 对，
0: 都会看到，对。
1: 对，哎，那年的那个 Red Sox 有没有赢呢？World
0: 那
1: Series？
0: 年没有，可是那年有一年是那个 Patriots 赢。
1: 哦，Patriots，OK。
0: 是爱国者，对，是美式足球的有赢。
1: 哇！
0: 那前几年的话是，其实 Boston 很厉害，他其实很赢了蛮多的。
1: 哇！所以他像他们的那个薪水都是好几百万的，你会不会很眼红？
0: 他们其实人都很好，他们那
1: 是。
0: 些运动选手其实进来看有时候是看不出来，说他们这么有才华，他们这么厉害
1: 是是是，
0: 他
1: 我
0: 们
1: 看
0: 也
1: 他
0: 是
1: 们
0: 很
1: 也很
0: 前
1: 多很
0: 辈。
1: 爱他们的家庭的人哈，
0: 是他们这其实人都非常非常的好。
1: 对，哇哇，那个经验实在是太厉害太美了。那后来是因为什么原因让你就回来我们这个小镇尔湾？
0: 其实我父母他们他在尔湾跟台湾来来去去，所以我一直去了东岸14年，很想回来，
1: 很想对
0: 而且
1: 这
0: 有
1: 里
0: 点
1: 的
0: 太
1: 天，
0: 冷了。
1: 对啊，这里天气实在太好了哈
0: 对。
1: 呀。我们今天呢要谈的是有关肩膀的问题大家到了一个年纪，是不是就有一些肩膀的酸痛有时候呢，甚至会觉得手很麻等等。那么今天呢，林医师也会在这里给我们解答一下我们要在什么情况之下要去看医生前些时候呢，我们已经跟大家谈了膝盖的问题，还有背痛的问题，那么都非常的受这个听众朋友你们都非常的喜欢。今天呢，林医师呢要来给我们解答一下有关肩膀的问题。林医师，我们很高兴你又能够来这个节目
0: 谢
1: 那
0: 谢。
1: 么您觉得这个什么时候才要开始看医生？是不是也是病人可以在家里面自己先做一些疗养？
0: 其实这些关节很多都是一样的，所以肩膀的话，如果是突然自己开始酸痛没有什么创伤，就是偶尔就是举东西啦，什么睡觉的时候会有点酸痛，其实可以在家里自己吃一点消炎药，吃个3到5天啦。或是在自己做一些暖身啦，自己吃就是做一点热敷啦、冰敷啦都可以不
1: 是
0: 是说急着要去看医生的
1: 是，那您那时候在宾州还有在纽约也是有见到很多的运动选手嘛哈，那我想像棒球啊什么，他们都需要丢球啊，是不是？您看到过了很多像这种肩膀的问题，
0: 是很多的。那这个肩膀在运动选手伤害的话，其实是蛮常见的，尤其像篮球选手啦、
1: 篮球啊。
0: 网球选手，在这些运动员的肩膀痛的原因，其实跟很大部分的，就是年纪比较大、中年人、老人的原因不一定相同，对不对？常常因为他们的痛的原因真的不太相同。
1: 是是是，那您可不可以稍微跟我们分别一下，就是说在运动上的伤害，比如说现在其实很多的年纪大一点点的啦哈，他们还是希望能够有做一些运动，结果呢去做什么高尔夫球啊，去打网球啊，反而又让自己受伤所以呢，在这预防方面的话，有没有说哪一些软身运动，或是哪一些运动可以先预防我们不要受到肩膀的伤害？
0: 其实最 最能建议观众朋友的话，就是要运动以前麻烦暖身一下，不要说 一开始就是说去打网球，就是去发球，就打得很大力。其实暖身是非常重要的。那至于是做什么特别的运动的话，其实就是把那个肩膀啊这些膝盖这些关节就是做一点 stretch。

0: stretching， 把它撑开来，就是肌肉不要那么僵硬，那是很好的。那肩膀的保健的话，其实有些人可以去买一些橡皮筋啊，这些自己在家里做一点这种也是就是轻微的 stretching 啊，strengthening 就是锻炼这个肌肉啊，因为肌肉比较有力气的话，其实它的那个肌腱啊，它的软组织比较不会伤到。
1: 是是是，那提醒大家，我们是在美国的医生啊，所以呢，有时候突然冒出一句英文，很抱歉，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尤其林医师呢，您是小时候你说七岁来的还是？
0: 我小时候到六岁在台湾长大的，
1: 是，
0: 然后
1: 后来
0: 就出国了，
1: 到澳洲，
0: 去澳洲，
1: 所以很不简单啊。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中文不太好。
1: 能够说的这么好，实在是不简单，爸爸妈妈很会教导。好，那我们再言归正题哦，就是这个您在建议，就是说在家里面先吃一点消炎药但是我们前几个节目呢也讲到了说消炎药有些人很怕吃这个消炎药，他怕说吃了会伤胃啊伤肝，您觉得吃多久会是很安全的？
0: 其实我通常是建议病人吃一个礼拜其实非常安全的，除非你有其他的医疗上的问题，比如说你有吃一些抗凝血剂啦，或是你肾脏有已经知道不好了，或是以前已经有胃溃疡了，或是胃病的话，如果是一般观众朋友，如果是没有什么这种症状的话，其实吃这消炎药没什么问题的，
1: 是
0: 建议是吃饱饭以后吃。
1: 是是是，那因为这些消炎药是不是就会让一些肿的地方或者肌肉的地方、关节的地方稍微消下去，然后可能疼痛就比较减少，是这样的原因吗？
0: 对，所以很多病人都会问我说：“哎，我吃这消炎药也会止痛吗？”我跟观众朋友解释说，其实很多疼痛是因为身体发炎来的，所以我们是控制这炎症的话痛也是相当会减少的。
1: 是是是、yeah. 那么如果说在家里面其实有一些病人他就问我说当他的这个肩膀在痛的时候，他是该动还是不该动？
0: 这个肩膀其实跟任何其他关节一样，其实不动是不好的。所以有时候我知道病人啦、观众朋友会觉得说肩膀痛的不行的话，
1: 怎么动啊？
0: 怎么动？那个我真的能了解。可是如果是真的不行的话，是建议真的吃这个消炎药，吃个5天7天。那如果是真的过这一阵子还是这么痛的话，考虑去找你的骨科医生，
1: 是
0: 看看说是有其他处置的方法。
1: 是，那像这 frozen shoulder 就是整个冰。中文是不是冰啊、yeah, 僵硬啊，
0: 是五十肩嘛，
1: 五十肩
0: 很多病人会说五十肩来，
1: 对、
0: yeah.
1: 所以如果说是五十肩的话，是也是可以先自己吃个药然后动，还是说马上就要去看骨科医生呢？
0: 我跟病人解释这五十肩哈，第一点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它会发生，所以有些病人有糖尿病的病人会比较容易会得五十肩，可是不是每个糖尿病的病人也会得五十肩，所以我们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它会发生。那五十肩我先跟大家讲说，它其实是一个算比较麻烦处置的诊断就对了，因为它发生了以后其实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才会自己好，
1: 才会好，
0: 也、yeah, 才会好，
1: 对、yeah. 对。哇，这个问题其实我自己哦，以前也得过。那么我们先听首歌好了，然后呢，我们再回来谈这个五十肩的问题。

0: 大家好，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五十肩的问题哦，我记得呢，我好像我儿子小时候嘛哦，那他我在开车，然后他很吵在后面，车子后面，所以呢，我就拿一个那个pacifier 哦，然后奶嘴要给他塞住嘴巴，让他不要哭。结果呢，我一往后就拉伤了，结果呢，这个手呢就僵硬，不能再抬起来了。结果呢，我去了看了骨科医生，他就先给我打针，然后甚至还带我去开刀房里面帮我去拉，把它拉开。完了呢，又做很多很多的物理治疗。一年之后呢，他才好。就第二次好像也不知道为什么原因，我好像要投球啊，还是要接球还是什么的，就又伤到了。这一次我学乖了，我什么都不做，我也不去看医生，我也不打针，我也不去开刀房。这他也是一年之后好，所以这个骨科医生好像。建议的不见得是对我，对这个五十肩是很好的治疗方法。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1: 对，其实这个五十肩，像我之前讲的是，对我们骨科的医生来讲是比较难治疗的
0: 是。
1: 一个诊断。它其实通常我是跟病人讲说，常常会超过一年的症状。那其实大部分五十肩是自己会改善的。
0: 是。
1: 我们像黄医师会说去打针这些，其实。病人如果很痛的话，没完全没办法生活的话，有时候来我们诊所，我们给他打一个内固醇，
0: 是，
1: 可以让他缓解他的疼痛。
0: 是，
1: 可是我是跟病人讲说，那是帮助他的疼痛而已。那五十肩是他的症状不只是疼痛而已，他其
0: 是，
1: 实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话就是发炎的阶段，那你
0: 是，
1: 非常这个阶段非常非常的痛。那他持续多久的话，其实也。不固定，有人比较幸运，其实一两个礼拜就过了，疼痛过了以后就变僵硬了。那有些病人这个发炎阶段，有时候持续了6个月，
0: 哇，
1: 对呀，所以真的不固定，所
0: 是，
1: 以不一定，所以这个发炎过以后会变成僵硬，就是
0: 是，
1: 说已经没那么痛了，可是肩膀非常的僵硬，他完全没办法动。
0: 是，
1: 那第三个阶段就是缓解，他自己肩膀会开始改善。
0: 嗯嗯，
1: 所以这个阶段持续多久？其实。平均的话，其实差不多1年到1年半
0: 是。
1: 的时间。那打针的话，可以改善这个疼痛啊。可是其实做这个物理治疗，做这个

0: 自己做一点这种stretching 啊，是非常重要的。
1: 是、
0: yeah.
1: 其实很多病人会问我说，哇，是不是永远都不会好、哦、因为他只看到这个遥遥无期的、哦、好像已经那么久了都没有好啊。那您是不是有任何像我自己看的这些病人，我没有任何我可以说没有任何病人说他是永远不能好的，但是病人嘛，他在正在这个正在发病的时候，他就觉得很没有盼望哦。那您的经验是怎么样？
0: 其实也是非常类似的、嗯、其实很多病人觉得说好像完全没有希望了那我是其实有时候当医生的也是跟他们是当个啦啦队，跟他们讲说其实五时间通常会自己好，
1: 是，
0: 可是真的需要一点时间，很少病人需要到开刀的地步。你刚才有说你被带到开刀房去做一点这个就是 manipulation 的 对 manipulation and anesthesia，
1: 把它拉开
0: 。这个我也是很少需要做的。那我通常是跟病人讲说五时间如果是持续至少我通常是给病人差不多3到6个月的时间，如果是完全没有改善还是很痛的话才会考虑说做一点这种的处置。那有时候比较严重的话，真的活动真的非常非常僵硬的话，才会做一种微创手术，关节镜把它那个僵硬的这个地方打开来，让它这个肩膀比较有活动。
1: 是、嗯，
0: 可是这个是算很少数的，
1: 很少数，而且好像没什么用。对我来说啦，
0: 是有用啊，只是说因为它又变成你软组织又变成撞击，
1: 对，
0: 所以又变成又要恢复，那也是。做完了以后还是要做复健，
1: 还是要做复健，
0: 所以其实能不做手术有时候是比较好的。
1: 是是是、yeah. 好，那我们这个告一个段落，稍微呢听一点音乐，然后呢我们等一下回来的时候可能再聊一些比较常见的一些肩膀的一些问题。

0: 大家好刚才这个音乐呢，希望能够帮您舒展您的心境也能够现在回到我们的节目里面来听一下，怎么样能够帮助您帮助您的这个肩膀能够让它更健康。那么，林医师刚才谈到了五十肩的问题这个问题呢也是困扰了很多很多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要谈一些其他比较常见的一些肩膀的问题，而且呢，我们也希望林医师能够稍微介绍一下，如果说有肩膀的问题的话，那要做一些哪一些的测验比较适当？
1: 好的，所以肩膀的话，我可能最常见的话当然是肩膀痛啊。那很多病人来我诊所以后，会问说为什么肩膀会痛？那之前我们有谈到说，就是做一些检验，那通常也是从X 光片开始，因为我们想要确认一下说病人是不是有退化性关节炎了。可是真的说肩膀的退化性关节炎不像膝盖说那么常见。肩膀最常见的退化的地方其实是在这个肩胛骨跟锁骨的中间，叫英文叫做acromioclavicular joint。这个是很多人会，尤其是举重啊，就是做一点比较就是需要重量举重这些活动的话会看到的。可是就是本身肩膀这个大的这个关节其实比较少人会退化。那最常见的话其实是肌腱炎跟肌腱断了，就是英文所谓的 rotator cuff tear。这个是可能是我最常见的。
0: 是，那像这是我们先一个一个讲好了哈。我们先讲这个 rotator cuff tear，就是肌腱炎的断裂哦。那像这种的症状会，病人会感觉到哪一些症状呢？
1: 通常第一点是肌腱炎跟肌腱受伤的话，其实过了五六十岁，很多病人都会有，只是没有症状而已。所以不是说照出来每个人照个 MRI，照是核磁共振，就是会就看到肌腱炎、肌腱断掉都需要开刀。那是先跟大家讲一下，
0: 你说肌腱炎如果看到都要开刀吗？
1: 不是，就是
0: 相
1: 说
0: 反的，
1: 相反的，因为
0: 看到不见得要开
1: 开
0: 刀，
1: 刀不见得要开刀，因为其实六十岁的那时候六十岁超过两三成的病人都会有一点肌腱的
0: 所
1: 分
0: 以
1: 裂。
0: 对，所以就是说你看到了它分裂，不见得一定是病，而且不见得要开
1: 不
0: 刀。
1: 对对
0: 了
1: 对，那
0: 解。
1: 到八十岁的话，其实到四五成的病人都是有肌腱断
0: 哇，所以你能活那么久，你差不多都已
1: 都
0: 经
1: 是
0: 裂
1: 会
0: 掉
1: 有一
0: 了。
1: 点问题。那最常见的症状就是疼痛。那疼痛的话，肌腱断的话，其实疼痛就是举重啊，就是举东西啊，会常见，就是举高手抬到头上，头上面去，那是或是手往后举东西的话，比较容易会有这症状。另外一个就是睡觉的时候晚上会痛醒，那个也是很常见的肌腱的症状。
0: 对，那如果说这些肌腱痛啊什么，当然我们都非常反对，马上就去做手术嘛，对不对？哈，那是不是您也可以建议一下，有哪一些步骤，在这个手术之前，我们病人可以做的？
1: 对，所以来的话，我们通常照完 X 光以后，我们我如果是检查病人，觉得说病人活动范围都还 OK，应该就比较不容易是比较不可能是五十肩。那如果是觉得说我会测试他的力气，肌腱的力气。那另外一个症状就是没力气，就是说手抬不起来，或是抬起来的时候觉得没有像以前那么有力气。那个也是就是怕说会有肌腱分裂断掉的症状，所以我那时候会安排病人去照这个 MRI 核磁共振，去看一下这个肌腱到底是有没有分裂。那照完以后，或是照完甚至照完之前，我是会跟病人讲说，像我讲的，不是每个病人有分裂就是需要开刀。那如果可以控制这个。

0: 疼痛这些症状的话，其实就 OK 了，所以我们会建议说不只是吃消炎药，甚至打针打内固醇，或是做一点物理治疗让它改善。
1: 是，所以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可能病人会觉得头痛什么晚上如果睡觉的时候会被痛醒啊，然后甚至他的这个动作都很不方便啊，那这个时候他来看医生，然后您其实就是会帮他做一个诊断。您刚才说到说他不能动就比较有可能是五十肩，他能动那你就会测他的力气，这样是吗？
0: 对，所以病人来我诊所的话，我会看他自己可以动多少，
1: 自己会动多少，
0: 后来我会再测试说他动完以后我可以帮他动多少。
1: 是是是，
0: 所以这个差距的话如果是我也没办法帮他动，他的确是非常僵硬的话就比较可能是五十肩。那如果是病人自己本身抬不起来可是我可以帮他抬起来的话肩膀还是可以动，只是他没有办法自己动的话那时候就比较可能是肌腱的问题。
1: 哦，哇，这真的是很特别哦。所以就是说如果他自己不能动然后你可以帮他动，那就比较像是这个肌腱炎的肌腱断裂的问题了。
0: 对，
1: 那所以肌腱断裂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去照一个，可以，你就会建议他去照一个 MRI， 对不
0: 对？
1: 然后呢，照了之后，如果他有断裂的时候，即使有断裂，您还是会建议他先做一些物理治疗。
0: 其实大部分病人我是会这样建议，可是有一些时候我会建议开刀了。
1: 是，
0: 那如果是假设病人完全肩膀没有问题，后来突然跌倒了突然有一点这种创伤的话，突然开始很痛，那照出来是肌腱断的话那时候的话就
1: 需要忙开刀了，
0: 有时候就是比较急的开刀，因为那个是算创伤
1: 的
0: 是断掉，
1: 对
0: 肌腱断掉那个因为肌腱很特别，就是它久了，有些肌腱断了分开久了以后肌肉会萎缩，那太久的话就也不好，也没办法接回去。
1: 对，
0: 所以其实这个不是说你可以等个太久，所以真的要看 MRI 的结果跟你医生的沟通，
1: 或者
0: 看一下说等了一阵子，如果是真的不好的话其实不要说怕开刀，其实开刀有时候也是可以改善这个问题的。
1: 是是，所以听众朋友今天呢您是不是觉得也是像我一样觉得很有趣哦，就是说如果这是一个急性的一个创伤，那么其实您比较有需要去紧急的做手术，而如果是比较长期性的疼痛的话，其实是有很多判断的这个需要，而且做了 MRI 之后呢您甚至不用马上就去做手术，因为您也许可以有物理治疗、药物治疗等等来完全的恢复哈。
0: 是的，是的，
1: 是。那么今天很开心大家呢能够来聆听这个节目，希望呢您能够介绍给您的家人、您的朋友，也希望您能够成为我们忠实的听众。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尊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儿的 Maggie 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我们上周呢，特别邀请到我们监察委员王佑林王委员来到我们的心中有爱的节目。为什么会特别请到王委员来到我们的节目呢？因为在110年7月的时候呢，非常遗憾的，我们发生了在苗栗德芳教养院虐自闭症院生的案子哈。那王委员呢，他就肩负起调查这个案子，来监督政府有哪些没有做好的。那同时，王委员自己本身呢，也是我们自闭症孩子的妈妈，碰到这样的事情，一方面他非常了解自闭症孩子的特质，那相对的也非常用心的来调查这个案子，在今年的四月下旬的时候呢，就完成了这个调查报告。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请他再次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那首先请王委员佑林姐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招呼问候一下，谢谢。
1: 主持人还有心中有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能够再度在空中跟大家相会。
0: OK， 好，真的今天非常谢谢佑林姐，真的在百忙当中抽空特别接受我们的访谈。那上一周我们有谈到这个案件的始末，那同时呢也有这个提醒苗栗县政府有哪些该做而没有做到的哈。那我想这周特别来请教委员，那有关于从这件案子衍生的一些法令上的问题，比方说机构的负责人他应该要有具备什么样的条件，还有那同时在惩处的面有奖赏，你评鉴好你有奖赏，你评鉴不好有惩处，那相关的法令的这些的部分，那我们听说卫福部有打算来修法，请问一下他这个法条目前修改的进度是如何呢？
1: 他们在去年的十月有召开了一个修法的会议，大概修法的也蛮修法的方向也蛮清楚的，也就是他增列了不能担任身心障碍福利机构的业务负责人的这些要件哈。比如说他有施打毒品啊，有性骚扰、性侵害啊，判决确定，或者是这个行为不检会有影响到身心障碍权益，情节重大的，然后这些也都如果有有关机关他知道查证属实呢，主管机关对前项负责人就是要主动要进行查证啊，不然以前负责人大概也没有特别的查证，但是现在又要有一些条件的限制。那另外对于现职人员，大概就是要免职、要停职啦，免职啦，然后要依相关的规定给他终止劳动契约。那如果他评鉴呢，连续都是平等的话，就不再给予这个辅导了，就要直接要给他停业，大概是这样。但是这个草案就还没有送出行政院，还没有送出行政院，所以还在研议当中，我们希望它能够速度快一点。
0: 好，的确这个在修法的这方面，或者说或多或少可以遏制一下一些所谓的不孝的分子假借爱心、假借照顾之名来实施敛财或者一些不当的行为。我记得好像也有一些的罚则，但是不晓得这些罚则到底对于这些不孝的服务的业者有没有吓止的效果。还有那这个

0: 些的应该讲说就是行为不当的、处理不当的这些社工，他们目前接受什么样的处罚了没有？
1: 社工单就停止。

0: 一个教保员哈、啊、都被检察官起诉了哈、啊，就说他们是施行监禁哈、啊、致死，
1: 是的，
0: 哦、啊，所以他有刑责。那另外院长的部分呢，就说他不在场哈、啊，那个所以不起诉。但是我们有提供了一些新事实、新事证给检察官，请检察官再仔细再调查，因为我刚才说了。这个李姓的小的青年呢，当天发生事情的当天上午，院长是在的，而且院长把他叫去了两次，哦，做信件，所以院长是了解的，而且院长也知道过去，这些社工人员，这个社工跟这个行为，所谓的行政助理，他们会这个处罚体罚院民，那院长只是嘴巴每次都提醒说啊不能这样，可是也没有看出他有这些行动啦齁，对，然后过去他们都专业人员没有受训的这个部分，还有他很多的违法的行为，但也才被处罚过一次齁，罚了6万块，我想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不痛不痒啊，因为他们其实很会募款，就很奇怪，我们台湾的人也真的是这个感情充沛哈，慈悲为怀哈，一看到这个有小朋友出来募款就马上就把钱投进去这个募款箱哈，对，所以他们有在盖另外一个地方要盖大楼，要盖楼。盖新的大楼，因为他们认为说我为什么会留不住专业的人，他们没有想到是他们没有专业，而是想到说他们觉得那个设施、他们现在目前的设施太老旧、哦、对，所以他们想的方法是说去募更多的钱，然后要去盖 更高的楼，但是不止，他们没有了解其实照顾品质才是最核心的一件事情。
1: 的确是，刚刚讲到，在募款的这个部分，哈，好像是一件对，非常容易的事情，哈，因为我们国内呢，真的是公益资源哦，能量非常非常的充沛，但是呢，真的要有专业，而且呢，要把这些资源哈、哦、用在对的地方。那幼玲姐刚刚特别讲到哈、哦，在这个照顾人专业人员的训练上面。甚至在提供服务者，包括这些教保员、这些社工的，他们在这工作的福利上面，哈，也应该要优先考量到，才能够提供一个更好的这个服务啊，也避免这些类似的事情再来发生。那刚刚我们有谈到有这些的方式，那事情也已经发生了，那地方政府也已经纠正了，那您个人。不管你以这个调查委员的身份，或者是以家长的身份，对于啊这些所谓的这个严重情绪行为，或者是说这些特殊需求的孩子，好、哦，你觉得有什么样比较积极具体的方式，而且能够立即马上的能够提供给这些孩子支持，以避免这些遗憾的事情再来发生。
0: 老实说哈，我们觉得德方是一个个案，但是这个案暴露出来，台湾有情绪行为问题，这个不单只是自闭症了、啊，可能有一些其他的障碍类别，他或者是精神障碍者，或者是其他的过动症，他们也可能或者是妥瑞等等，他们也可能有情绪行为的问题，有这些有情绪行为问题的这些家长、哦、或者家庭，其实是一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困难处理的事，所以那个凸显出来我们制度上资源的不足，所以我们这四位委员另外有一个案子，起了另外一个案子是要来调查台湾制度性的整个全台湾对于像这样情绪行为问题的，不管他是在早疗或者是在学龄、或者是之后的就学之后的就业甚至就养的资源、我们要做一个大的同整性的。

0: 个盘点，然后要指出他的问题、哦、所以我们现在正在 做这一件事情、啊、目前、正在努力当中。但是我们看到很多的学者专家大概都会提到说早疗是重要的、啊、早疗就是说你那个孩子刚小的时候
1: 的、
0: 你很多的正向行为导入，你还有办法去做重塑他的行为模式的时候，你早疗的部分要先做。那这个部分我们也是缺的哦。然后在学龄，现在目前融合教育，我有另外一个案子，我们也谈情绪行为问题的孩子在学校，他们认为学校学龄是学校是有资源的，可是我们也看到他们都受到排挤，因为他们有情绪行为问题，包括老师也不会处理，一线的老师也不会处理，然后周围的同学受到干扰，然后家长也一起来表示对这个学生的不谅解，所以这个造成一个排斥的环境，让有自闭症的孩子或者是有情绪行为这些困扰的这些学生，他更没有办法去做疏解，因为他们专家学者是说你不要教他一直读书，你应该从小要训练他要有休闲，要有娱乐，要养成兴趣跟嗜好，不然、哦、他毕业以后他不知道怎么去排遣他的时间，他的人际关系又不好、哦、他就是他心情闷的时候要怎么办，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以前没有看到的，政府没有做到的哈。然后我们就直接 回到这个所谓的照顾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也是因为我107年，我第一个老实说，我进入监察院第一个案子就是盘点这个自闭症的资源的问题。那个时候就说他卫福部就答应说要在北部跟台北跟南部各设立一个这个中途所谓的中途之家。也就是情绪支持中心，这个支持中心呢，就是让有情绪行为比较严重的这些青年住进来，然后透过团队，包括医疗心理师、特教社工行为辅导人员来共同的协助，看到他行为的模式，然后给他重建哦、那这个也是一个短期的。他除了在这里之外，他也要教这个家长怎么去处理，也要教机构的人怎么处理，因为这个他不会永久住在这里，这个情绪行为支持中心不是永久让这个孩子住在，他是把这个怎么样协助的技巧技能把他教出去，好，把他教会家长或是教会以后要照顾他的机构或者是其他的工作人员哈。
1: 是。
0: 那高雄我们去看了、已经成立了。好、哦、那个一个但是花费蛮多钱的，就是一层他只收十个人哦。他只收十个人、而且用小家庭的方式这个而且是单独的一人一间。好、一人一间，然后五个人变成一个小的 unit、哦、那我们去看非常的好的、但是他们的教保员也都配比是很高的配比、哦、那这个就是要投入、那台北市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成立，所以你都知道
1: 了解，
0: 对对对，他都还没有成立，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在这里能够推一把，不过
1: 了解、
0: 不过
1: 是
0: 我们去高雄那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这样子的设备应该在每一个教养机构都有，就是每一个教养机关都有一块角落，这个角落是有比较丰沛的人力支持、比较丰沛的专业介入、这样子才有办法解决目前，不然我你看我们全省有这么多需要协助的家庭
1: 的、
0: 我们难道都要送到台北、难道都要送到高雄去吗？而且他们也
1: 是
0: 十床是不够的、所以这样子的配备准备是要到全省，而且每一个教养机构都有、不过这听起来好像天方夜谭，对不对？

0: 不过好，所以我们最近就要找政委、就是政委要来告诉他们这个严重性、然后叫他们应该要把资源投进来。
1: 好，是的，请问 王委员哈，也就是说，面对当前教养院专业不足，还有这相关的资源不足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策略？那王委员特别提到，就是说这些特殊需求的孩子哈，真的是要终身照顾，从早期疗愈开始就要把他们的这些社交了哈，生活自理、表达、沟通等相关的能力都要培养好来。同时呢，
0: 对啊，
1: 在休闲能力这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哈。
0: 对啊，
1: 那
0: 就是说自闭症基金会也是正在努力做这件事情。
1: 是的，是。
0: 对，
1: 那在政府这方面来讲，中途之家特别需要，因为呢，目前国内呢有所谓的，比如说像麦当劳的这个重症的短途的中途之家，然后也有受虐儿童、妇女的中途之家等等。
0: 是，
1: 那这些孩子也需要有中途之家。那既然谈到家，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家是提供给任何一个孩子，不管是特殊需求或者外出或者受伤的孩子，一个温暖保护的地方。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来看看幼玲姐，您和您先生，您如何经营一个家，让您的孩子在这边能够有安全感，能够获得到支持。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好。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监察委员王幼琳王女士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

0: 幼龄姐，我们刚刚特别谈到，也就是说，哎，家真的是给这些孩子哈，一个最安全、最温暖，让他们没有恐惧，不会不不太不会有任何情绪行为发生的一个地方。那我们也知道，您在整个孩在带着孩子的过程，同样的，你也给你的孩子我。一个非常温暖的环境。那我们是不是先请幼龄姐，你大概简单的介绍一下，您这个孩子自闭症的孩子叫做吕松婷，他现况还有他的情绪的情绪的特质大概是怎么样？跟我们简单说明一下好吗？
1: 刚好他其实他的语言能力大概就是，只有五个字哈，我们就说他是五字真言，所以他大概会说好或是不好，可是他的好跟不好有时候也是不确定的，所以我们不知道他跟你说好是真的好还是不好，所以我们不太真的是不了解他到底在想什么。然后小的时候我们就大家就说他要把他当做是一般的孩子，所以。他在小学的时候，我们让他读一般的班级，好，一般的班级，然后到资源班这样。可是后来他慢慢到了，其实到了3年级以后，他的课业都就是没有办法跟上了，哈，没有，所以我们就请了家教，老师说，然后晚上就有请家教来，然后也去非常多的，这种各种的，复健治疗等等哈，我们也参加了蛮多的。然后呢，我们也都很愿意，所以他有带他出国哈，对，带他到各地旅游出国。你看他去过澳洲，他去过新加坡，他去过美国哈，他也我还带他哎，我还带他
0: 带
1: 去
0: 他到
1: 非洲
0: 非
1: 哦，
0: 洲去，对，
1: 对，带他去
0: 还
1: 非洲
0: 写了
1: 去，
0: 一篇非洲旅游记
1: 对。
0: 啊。
1: 对，就是我们希望他虽然在表达上和情绪上有一些，跟别人不一样，可是我们希望他跟其他的孩子一样也有一个快乐的成长的记忆跟过程。好，大概就是这样。可是慢慢的他越来越大，所以他的心思怎么样，我们就开始不是很了解。哦，但是他爸爸其实就很用心，他爸爸。大概每个假日哈，他都接负，因为他都负责接送，然后假日的时候就要带他出去坐他，因为他很喜欢坐这个捷运哈，或者是坐巴士，哦，就是坐巴士去漫游或者去坐捷运，因为在7年6、8、8年前，他爸爸也开始洗肾之后，我们就没有办法做长途的旅行。不然以前我们常常带他去外面旅行，对，过夜的旅行。可是这个也没有办法，我觉得这个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改变嘛，哈，也是一种改变。但是然后他自从他到了国中之后，我们也都不再体罚，也不再以前小的时候还会说你为什么做不到，不知道，跟他生气。后来就知道说啊，他就是自闭症，所以我们大概都会，非常的包容他的行为。比如说，他有时候会吃塑胶袋，我们就也不强制他，反正他会拉出来就好了。就是很多我们都知道，他的行为，他可能真的有一些焦虑，他是对外在的环境非常非常会容易焦虑哦，所以。在国二的时候，老师，我们就希望他就有一些情绪行为，我们就希望老师能够导入这个正向行为。可是老师说我要写太多记录了，所以我就不要，所以他叫我们带去看医生。所以他从国二就开始，老师说他就吃药，但是吃药并不能解决他的情绪行为的问题，因为那个就是他确实的感受到人际环境。理解资讯上带给他的压力，那其实他越来越大，我们就越来越不理解他为什么会飙起来。

0: 就他，因为他只有一个，他就是他不高兴的时候，他会去推人，然后所以我们大家就会只要看到他来，我们自己先蹲在地上，对，
1: 嗯哼，
0: 然后他就哎，他就看你，他就会化解了哈，化解，或者是有时候看他不舒服，你就首先过去说来 give me five， 来用力打，
1: 是
0: ，OK，
1: 嗯哼，
0: 就让他，可是你也要看到，就是。你要时时刻刻察言观色，这个对我们来说有点累。到后来，我们就觉得我们可能还是需要专业的协助跟帮忙来观察说，说、
1: 嗯、
0: 那这个孩子到这个我们的孩子到底怎么了？我们就觉得我们已经都很顺应他，那为什么他还是生气？哦，那有一阵子我们甚至都我们自己。嗯，都躲到房间里面，因为防他，结果他就更生气，因为他应该感受得到，他虽然不会讲，可是我们的孩子都听得懂，所以他大概就觉得父母亲其实是躲着他，他其实是有感受的，有感觉的。
2: 听到这边了以后，真的觉得一个家庭哦，亲子关系，是这形成这样的一个状态，需要。在跟他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已经不像常态的孩子可以非常的亲密，甚至互相的拥抱，那必须要有消极性的防备，蹲下来，或者是说更积极的，躲到房间里面。
0: 对，
2: 这真的是外人比较难以想象的。
0: 对，
2: 是。那听说在整个在互动的过程，你被他推了，甚至身体有受伤，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气？
0: 其实
2: 伤到哪一部分？是，
0: 其实就是本来就是高高兴兴带他去旅游，我就跟我们的一些以前的好朋友就租了一部车，然后去台南旅游，然后但是吃是他的红线，所以那我们去喝下午茶，但是那个下午茶只有一份点心呐、啊。对，那但是我那时候还没有察觉，所以我就觉得点心要分，大家分着吃，就他就生气了。他生气之后，出我们到另下一个景点之后，他忽然就发作，然后就推我，然后当然我也老了哈，所以就一跌就可能也骨质疏松，所以一跌就手就跌断啊、对，所以从台南就偶一就赶到台北，然后打了钢钉，但是。一个月之内还没有好完全，他又不知道什么事情，他又不高兴，他又来推我，所以我又跌了，所以在一个月之内重复的这个手就断了两次、对，所以就打了钢钉这样子，对，
2: 有这样的二次伤害，是，
0: 对，但是那一阵子、因为他还是在日间照顾的老师就说他非常非常的焦虑，因为他也都知道他的这样子的行为造成了妈妈受伤，对，可是怎么办呢？他又没有办法能够约束控制自己，
2: 控制自己，
0: 对，他就是没有办法，但是他又非常非常焦虑，他每次都来推我们之后，他就来跟他爸爸喝水，就是就跟爸爸要跟他爸爸握手或干嘛，对，可是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也觉得
2: 已经造成了，
0: 对，就是，然后我们也会害怕，因为他有时候是突然的，因为他不会讲啊，好像没有什么征兆，还是说我们没有看出他的征兆，对，所以就要刚才说的，我们自己要躲在房间里面锁起来，还要反锁。那他本来还愿意在外面，后来他有生气，然后就会来敲门，说我要进来。
2: 是的，是，幽靈姐，那刚刚有谈到，就是说在中途之家，他有这样的专业，还有这样的设备，可以来提供给这些有情绪行为的孩子，当做一个暂时舒缓的一个场域，还有这样的一个专业哈。当然，您提到说，期待是每一个县市，甚至每一个机构都有。那从您的专业的角度来看的话，未来这些所谓的高雄那个中途之家，它的设备跟它的专业有没有办法来推动？

0: 动到每一个家庭里面去呢？有特殊需求的家庭里面去？
1: 因为有时候家人哦，家人跟孩子的那个互动有一些情绪的纠葛，对，好，所以像我最我那时候就觉得哎，非常的无助，就是他就每天晚上就不高兴哈，然后我们就躲到房间里，然后不高兴他要敲门，然后你问他干嘛，他说我要进来推你，所以他也很
0: OK 了解，
1: 他也不高兴，那你怎么办？所以我们就那时候很希望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可是能不能进入到每一个家庭，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哈，就是这个中途之家。他是可以做外展的，也就是说我们他但是他当然要对我们家庭对这个孩子对父母都很熟悉，平常就有在一起活动，那有事情的时候他才有可能进到家里面来，不然也是没有什么注意，因为我们都送到精神科病房，我们都知道就是打一针绑起来其实是没有帮助的，反而是增加了那个负面的情绪，对，
0: 了解。
1: 所以我觉得，不是不可能，但是真的要投入非常多的这些资源。我现在就说，比如说中途之家这个点都还没有，这个实验的点都还没有。我们是希望说，这个实验的点之后，让比较大的这个教养机构、教养院，它也有这样子的专业跟配备。最后才是推到家里，对，
0: 是的，
1: 应该是
0: 了解，
1: 是这样子的，
0: 是，所以也就是说，即使有专业，甚至也有这些硬体设备，同样的，还是需要有亲子的父母亲的爱放到这里面来，孩子才能够比较稳定一些。甚至在能够融入到社会里面去。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

0: 幽灵姐，我们刚刚特别谈到，就是说哈，哎，如果有一些的专业，甚至有一些的硬件哈，还需要有父母亲的哈，父母亲的爱来支持这个孩子。嗯，我们就很想要知道，您家就三口人嘛哈，您夫妇两个，然后再加上这个儿子，哎，我们非常了解您这个妈妈在整个这个孩子成长的过程哈，不但扮演非常好的母亲的角色，同时呢，在社会公益的这一块，你也不遗余力，不但担任过很多重要的职务哈，比方说，哎，像我们曾经在台北市政府社会局这边担任过，哎，这个秘书长的工作是吗？社会局
1: 对
0: 秘书的工作，
1: 对，
0: 那也曾经在我们自闭症领域里面当过理事长，当过董事长，
1: 是
0: 在支持这些的孩子。那现在呢，更是哇，当作我们的监察御史哈，哎，来监督我们的政府施政不足的地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哎辛苦。而且呢，对于我们身心障碍的孩子这一块来讲哈，真的
1: 是
0: 不遗余力。
1: 对，
0: 是是。但是呢，哎，有一个人，就是您的先生，哇，在家庭里面，特别是在照顾的这一块来讲，我们不能够不讨论他一下，不能不提到他一下哈。请问，那您家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孩子，那您本身工作又非常的忙碌，您先生在家庭里面照顾这孩子，他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
1: 其实我觉得我先生真的是蛮辛苦的。因为我之所以有时间投入工作或者是投入这些公益，这背后其实都是他是担任主要照顾者的，变成他是主要照顾者的角色。那其实我们当时呢，要不要生小孩，他是主张不要生小孩的。对
0: 哦，还有这一段哦。
1: 是是是，但是前面因为他的爸妈期待有一个孙子哈，因为他是长男嘛哈，所以我们还是后来还是就生了。然后当初生下这个孩子的时候，大家都觉得那时候我觉得我是最幸福的人哈，这个有一个不错的可以发挥理想的工作，然后那个又生了一个男孩子哈，特别是他们台南人就很重视这个男孩。可是到了三岁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当时的时候我先生是比较没有办法接受的，他觉得他会不会这孩子会不会以后自然而然就好了哦。对，那因为他是一个文艺的，他是个艺文工作者哦，所以他以前也是跑艺文，然后他是一个文字，也是一个文字工作者，他有很多的散文哈，都得到这个很多的首奖。对，那他基本上他是一个比较多愁善感的人，对，然后他是比较焦虑的人。然后从孩子小的时候早疗开始，就是由他负责接送。然后到了国小，他就是去他每他都。

0: 都是去接送孩子，然后跟孩子走路回家，哦，然后在那个走路回家的时候，他们就去吃小点心，对，这个也是，所以他跟孩子很亲，他很爱这个孩子，哦，
1: 这个
0: 然
1: 是
0: 后
1: 您
0: 过，
1: 这样子描述了以后，真的可以感觉到非常幸福的一个亲子图画。
0: 对，是，没错，然后你知道他还写过一本书，哈，他帮那个罕见基金会写了一本书，叫做《不落跑老爸》。
1: 哦，
0: 也
1: 不
0: 就
1: 落
0: 是，
1: 跑老爸是。
0: 对，也就是说，在很多障碍的家庭里面，常常都是母亲她担负的主要的照顾者，但是其实也有更多的那个父亲他扮演的反而是不被重视、没被看到他们的扮演的角色的这个好，那这个不落跑老爸是更伟大，因为他承担他。承担个也一样承担很重的照顾的责任，他还有心理的压力，他还要有外出工作的压力，然后你知道在台湾男性被赋予的就是要坚强，不能倒，好，所以很多的老爸是选择了逃避就跑掉了，但是有很多罕病的家庭里面，他们的老爸是肩负起这个主要照顾者的责任，而我先生他也是担负的这种不落跑老爸的角色，他从小就是他去接啊送啊，然后到了国中出现了一些情绪行为的问题，他有时候回来说你知道多恐怖这样。这样一推，把我推到马路上，我就差点被撞到。就是，他要经历那个过程。不过，他还是非常疼他的儿子哈。就是我们就是之前他还没有生病之前，其实就是我们全家常常出去出游啊。只是到了生病之后，他就没有办法。不过他还是接送。我们就请了义工来照顾嘛，哈，那他还是跟义工一起哈去接送，但是也难免因为接触，所以他会有时候也会有他的情绪，那儿子对他也会有一些情绪哈，就是他们两个啊，真的是要怎么说呢？就是那个感情，哈，对，那个老爸，那个儿子对他的感情，你知道，那走在路上，我儿子是会去拉拉他爸爸的手，会跟他爸爸手牵手的，对，他爸爸不跟别人牵手，他爸爸也不会跟我牵手哦，对，但是他就是跟他儿子牵手，对，对，是，所以我
1: 所
0: 拍了
1: 以，
0: 很多他们。
1: 嘿嘿，
0: 后的背影，哈，他们手牵着手这样走的背影，对，这
1: 所以
0: 是我
1: 从
0: 们，
1: 您谈论到哈，您先生这是个浪漫的文艺作家，然后
0: 是
1: 呢，
0: 真的，
1: 你们夫妇两个从顶客族变成这个星光家族哈，哇，这转折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大。
0: 他爸爸是暖性温柔的，我是理性，所以我们家。我是做决策的人，然后他是做执行的人。他跟他儿子的相处写了非常多的文章，而且这个文章还拿去，这都还有得奖这样。对，
1: 是
0: 是，
1: 哈，
0: 对。
1: 是真的。
0: 然后
1: 如果
0: 每
1: 有
0: 次
1: 机会的话，可以去
0: 大
1: 拜
0: 家
1: 读
0: 看
1: 一
0: 了都
1: 下。
0: 会流眼泪，真的很感动。
1: 这个真的文艺作家的哈，那个笔下的文章，真的都是非常非常的感动，而且描绘这个星儿的家族，真的是让人家非常的感动哈。所以相对的，你讲到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就是。在我们这些特殊需求的家庭，可能真的是需要来看看您先生他笔下描绘他们的亲子之间的关系，这样子对于认识我们的孩子，应该会有一些的帮助吧？
0: 应该是会有一些帮助，不过我也要替这些不落跑老爸说说话啦，哈，或者是说这个坚强的妈妈说一些话，就是我们真的。

0: 都很需要情绪的支持，相互的支持。我们这家庭像我有参加一些群组，我们就会彼此分享照顾的时候的心酸，或者是透过彼此的鼓励哈、哦、这样。那我男生其实比较不容易把他的心思说出来。老实说，我先生在今年的三月一月，他是不轻易对外说他的这个孩子带给他的挫折跟困扰，或者是甚至有时候是恐惧惧怕的，因为他会冲。因为他会冲过来，会去推他哦，对，但是到最近他才开始会去书写哦，然后透过这个书写，去疏解他的这个压力，哦、他现在已经压力到没有办法睡觉哈、哦，就是压力很大，所以我觉得不落跑老爸的心理状态也可能需要被照顾、哦、也需要被看到，对。
1: 那当然我们也期待哈、目前在整个社福界有十大杰出爱心妈妈，还有很多模范妈妈的表扬，我们真的还蛮期待，有一个奖项，
0: 爸爸也是很重要的。
1: 是的，我们有，如果假设有的话，我们就可以来建议哈，设定一个不落跑老爸奖哈，
0: 对，
1: 真的要来。对，
0: 其实我建议基金会可以跟其他的基金会联合起来。
1: 是的。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哦、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在想说，请问一下，这个您在监察院，这是好像是第二届的任期刚开始，
0: 是第二届的任期，
1: 好，
0: 已经快两年了。
1: 好，那以现在在公务机关，然后又有这种庞大的力量，有这种力量嘛？哈，可以来监督政府。您期待我们政府在当前就针对这些所谓的特殊需求的啊，有严重情绪行为的，这些家庭或者这些个案，能够做什么样的事情？除了中途之家之外，在社会福利或者是特殊教育这方面，能够有什么样的作为，立即或者长远的，一劳永逸的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0: 我觉得就是能力不足嘛，哈、啊，那所以你如果长照
1: 对
0: 可以加薪，我觉得所有的照顾者，包括生服员、教保员，你的薪水也要提高啊，我们做的工作是一样的辛苦，我觉得应该是要同工同酬啦，哈。第一个我是觉得，那第二个呢是专业的哈，比如说其实从108年开始，卫福部就有支持四个县市要办身心障碍严重这个情绪行为正向支持的整合模式，这是训练一些社工跟行为辅导员，这个部分要投入更多的经费哈，要而且要深耕，要有督导哈，对，这个你要有专业，你要知道怎么去处理，你才不会害怕嘛，哦，就像我们到后来，我们其实就会害怕哦，就是你人要这个能够有专业，然后他可以留得住，我觉得是最重要的是这件事情，因为人留得住，你不管是在小作所你也都需要，因为很多小作所就因为没有人，他也不收这些有情绪行为的孩子。小作所、庇护工厂、这个社区居住等等、所有的福利服务的提供的单位都要有这样子有能力处理情绪行为的人呐、这样子才能够确体真还有对。对家长哈，对家长可能要也要有一些专业的课程哈、来协助，对，来协助
1: 了解
0: 他们啊，能够
1: 是的
0: 来处理，对
1: ，OK，
0: 我想这是最重要的，
1: 是幼玲姐在监察委员这种职位上面哈，对政府提供来就是对于专业人员必须要有足够 稳定的薪资。

0: 实就像我们社工将薪资法制化，而且 要能够提高薪资。那对于正向支持的这个方案，要能够有系统的规划来提供给这些特殊需求孩子来支持。同时呢，家长的亲子教育更是需要加强来推动。好，今天非常高兴，也是非常谢谢监察委员王佑林委员呢，在百忙当中接受我们心中有爱的访谈。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1: 好，谢谢大家，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大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绳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真君。很

0: 开心今天在空中再一次与听众朋友相会。我想在这几年里面，我们如果看到一些的媒体报道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说原来现在老师不太好当啊。过去我们常常说老师其实是一个铁饭碗的工作，是一个人人羡慕的黄金职业。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留意这几年的新闻，我们会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原来在这几年当中，全国的国中国小竟然掀起非常严重的教师荒。特别如果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有印象的话，可能在今年的夏天或者是去年暑假即将开学的时候，各级学校都在招代理老师，但是发现怎么快开学了，老师还没有补满，就很多家长啊就很紧张，说：“哎，那这样子我学习。”我的孩子去到学校会不会在教育上面就会受到一些的亏损。我想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他们都不太想要再当老师了。究竟教育现场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这些原本被看好的铁饭碗工作居然让年轻人拒绝？是什么样子的原因让优秀的人才可以选择既然在教职的位置上，但是却仍然选择出走。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就邀请在教育现场里面的老师，他要实际上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校园里面的百态。好，我们再次欢迎我们任职多年在国小里面担任老师的叶嘉诚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哎，老师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问个好。
1: 好，来那个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嘉诚。那我是一位老师，我目前大概在这个职位上已经工作了将近12年。我在之前是一个代课老师，那我花了将近10年的时间啊，终于考上了正式教师。我老实说，我自己最近也在开始考虑是不是要换工作了。
0: OK， 我想老师你刚刚提到说，哎，我最近也在想要不要换工作，因为我们知道这两年大家都在谈老师的出走潮。那譬如说你自己服务的学校或身边的老师朋友圈里面，这种不想留下来的氛围真的有这么明显吗？
1: 其实蛮明显的，因为我一起跟我同期考上我们学校的老师，特别是我们现在所谓的9年级生00后哦，他们一考上的第一件事情，哎，就是去修一个研究所，看看能不能透过教职这样子一个稳定的朝九晚五的生活，晚上去进修之后，然后看看能不能再当个。就是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
0: 所以其实对于现在你周围的老师们会觉得说，老师这份工作并不是最好的工作。
1: 应该是说老师这份工作是一个稳定的工作，但它是一个没有未来的工作。
0: 哦，没有未来怎么说呢？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你们认定的没有未来是
1: 我以我的身份来说，我目前考上去的福利上，我已经没有所谓大家听过的熟悉的所谓的退休俸。我就是跟一般的劳保机制是一样的，我得自己提拨那个退休金，对，劳退，对对对对对，啊，我要自己拨补那个，然后再加上只要选举过程当中经常军公教人员、公务人员的退休金就会被拿出来，就是各种做文章，那到最后我们可能就会政府承诺的这一些福利可能到最后就会没有了。再加上他有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看得到新闻说他拿我们的这个军公教的一些退抚基金的这些部分拿、去护盘什么所谓的股市啊，或者是拨不到什么其他的财政缺口上面去，所以他其实是会让我们感到担心害怕的。对，那再加上我在一般学校当中，我必须要做满大概20年，我一个月才会有7-8万。但我今天我只要读一个一般的大学啊，我只要去一个台积电做这个作业员，虽然我底薪只有3-4万，但我分红。

0: 哎，就十来万嘞。
1: 嗯，
0: 对呀、啊
1: 嗯，
0: 连我家楼下的大埔铁板烧的学徒哦，起薪都43000了。
1: 嗯嗯，
0: 对啊，那当然就是这个会让我们觉得没有未来。对呀、啊。
1: 不要没有未来，可能是在谈薪资福利制度这个部分，
0: 对
1: 不对？对，
0: 还有我们年纪老了之后要怎么办？我年纪大了，我孩子正要读大学啊，我要退休的时候，我退休金

0: 在这件事情上我应该要怎么办呢、啊、又不能剪裁、嗯、
1: 一般来说劳工面对、因为劳工都是劳保嘛、嗯、那对于一般的劳工来说，他们最害怕最担心的也是常常可能新闻媒体会报道的、可能你的劳保会崩盘、你可能领不到退休金、想不到老师也有这种担心，好，就是说当我的退休金被拿去做任何股票的护盘操作的时候或转投资时，我也会很害怕我可能领不到我未来的退休金。好，所以其实我们看见可能是在福利政策上让老师们蛮想出走的，好，不想留在这样一个职场里面。那如果说我们撇开职场福利来谈的话，一般老师在整个教学的年限当中普遍在哪一个阶段最容易撑不下去？
0: 大概在第十年左右吧，就大概我们带了五届的孩子，我以班导师来算，大概 带到第五届第六届，大家就会开始有一点受不了了。
1: 所谓第五届第六届是以两个
0: 年
1: 级为
0: 一
1: 届嘛，好，譬如说低年级就两一二年级，然后中年级高年级上，所以其实如果你带五届的学生，
0: 大概是十年，
1: 五届的学生大概就是五个班级，
0: 对，
1: 十年左右大家就比较撑不下去。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大家比较容易撑不下去？
0: 我觉得第一个是我们不太需要，我应该这么说，我没有太多新的刺激，我就是不断做同样的事情而已。
1: 嗯，
0: 那在做同样的事情的过程当中，我又会不断的需要应付政府的政策要求。像以台南市为例好了，我们会需要要求学生做所谓的不可星球，你我不太晓得听众朋友或主持人，对，那不可星球。我们有的时候我在别的学校啦，他会有把你的班级有没有达标，然后假设你们一个学年一个五年级有十二个班，他会公布你的名次。那会有几个困难，就是我要盯学生做这件事情，但家长不一定能配合、你知道有些孩子回到家光吃饱都有困难，我怎么盯他做不可星球。
1: OK， 我们先停一下、可能嘉诚老师在分享不可星球的时候，其实我是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但可能听众朋友不太清楚，可以请老师先跟我们听众朋友先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不可星球。
0: okay， 不可星球它是台南市的一个推广阅读的一个政策，所以它会透过呢鼓励孩子读完书之后去这个台南市政府的平台上去做回答问题，那他会同步有一些记录，那学校的教务组那一边就可以看得到，像我们学校如果我是五年 A 班好了，那五年 A 班目前呢有几个孩子上去完成了进度如何，那这样子的一个进度的呈现上，老师们会感到有压力，因为可能我的班孩子最近有一些特殊状况，但别班没有，但我会却被拿出来，被要求一定得达到。
1: 就是说，你怎么没有督促班上的同学达到？
0: 对，就会被叫去泡个茶之类的。
1: 被校长叫去泡茶。
0: 对对对。那还有像是所谓的学历测验啊，学历检测，台南市的国小生学历检测，最近这几年推的还蛮如火如荼的，
1: 好像到了五年级，
0: 对，高年级、那尤其是六年级，现在最新的政策上就是六年级的孩子升国中的编班依据就是学历检测，因为我们必须是 S 型编班，所以需要知道你的能力值在哪，不要让很高的都在同一班嘛。那在能力编班的过程，他就会需要拿学历检测来当那个依据，可是在早期一开始他推学历检测的时候，主要是要检测，他利益良善，他想要让老师们知道班上的孩子大概在全台南市是在哪一个位置，
1: 百分比排名在哪里，
0: 对对对，
1: 程度大概如何，
0: 对，但却变成了有一些校长会说他们会被教育局抓去泡茶，说你们班你们学校校牌在全台南市是排倒数的，请回去想办法改善。那他的那个压力一下来，那校长就会给老师，所以以我而言，我很讨厌做一些机械化的经手练习，就是那个必须要考到九十分，考不过就一直考的那一种。我不喜欢做那个，我喜欢做一些 戏剧

0: 教育的一些内容跟孩子们互动。
1: 我觉得政府这个政策似乎也跟现在推的所谓的就是108课纲好像有点背道而驰，对不对？因为我们现在谈到的是多元，但是在这个政策之下，它倒不是要让孩子多元的发展，而是好像仍然是唯有读书高，唯有成绩好，你才是顶标，才是未来有出路。那相对当你在分数上面有要求的时候，当然就会成为老师的一个压力，因为你要去盯孩子的学习嘛。
0: 是啊，是，因为像那个像他会要求我们不能公布这个
1: 孩子的
0: 分数排名，
1: 分数排名，
0: 但家长还是会来询问。
1: 嗯，
0: 那我觉得唯有读书高的这个应该是属于我们的文化，所以短时间内要去扭转文化，实在是不太容易。所以108新课纲的多元又要符合我们以前的这个追求分数至上的文化，它确实是成为我们一个很高的很大的一个压力来源，这是也是我们撑不太下去的部分。再来就是所谓的资讯融入，班班生生有平板，或者是之前的班班有先入，再加上双语政策，这一些都会让第一现场的老师们都会觉得可怕很痛苦。对，所以为了要陪，而且我必须要去参与很多的研习，才能够我参与了很多的研习，然后还要完成所谓的公开试教，它都会变成了我必须要做的很多的事情。可是我在第一现场，其实我们同事间很喜欢这样说啦，就是我没有时间在这边作秀，我要上课，我要多元评量，我也要兼顾这个段考及那个，还有就是那个刚讲的学历检测这些能力。我其实已经很忙了，我还要再配合政策去做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其实我已经忙不过来了啊。那我们基本上，我之前比较疯狂的时候，会连六日都会去参加研习，必须要去参加一些所谓的资讯融入的研习或双语政策的研习这样。
1: 嗯，其实对一般的家长或者是一般民众来说，都会觉得说，其实老师好像是一份很轻松的工作嘛，哈，因为可能你们就是早上配合孩子到校时间，小孩四点下课，你们也就跟着下班了，多好，好。但是其实不太晓得说，原来在老师第一现场教学的背后，其实还有很多的行政要忙，也包括像刚刚嘉诚老师说的，你们可能要参加很多的研习会，你要配合很多的政策，有一些后续可能在第一现场教学之后要去执行的业务。好，会不会是因为这个样子，以至于让很多老师他们真的是撑不下去？他们撑不下去最重要的理由倒不是这些政策怎么的转弯，而是好像原本我之所以会选择这个职业，是因为我在教学上面我有一份热忱，而那一份第一现场教学的热忱可能就在后面这些我必须去完成的执行业务或我们说的 KPI 指标里面被磨掉了这份热情。
0: 对啊，我那个时候每次要达到这些 KPI， 有的时候甚至是就是，我顾不上这个东西对孩子是否真的有效，或者是有其必要。以政府在推的家庭教育好了，他希望我们教导孩子，友善包容一些银发族，可能我们在路上看到有一些老爷爷老奶奶，他们可能需要帮忙。但这个又跟我们的健康课本里面的东西是一样的，就是你额外给孩子要做的家庭教育的一个指标，我得去达到的指标，跟他已经放在课纲里面的东西是一样，就变同一个主题，我得做两次，这对我来说是很多此一举的。那如果我那个时间是可以，因为他不能不做哦，你在做的时候你还要拍照哦，所以有的时候就会变成五年级已经上过一次了，六年级的家庭教育又是这个主题，那我会觉得我的时间都要花在应付这些事情上。那当我在听我同事抱怨的时候，他们也经常会提到像是

0: 这个性那个之前但凡只要发生的任何校安事件、性骚扰或者是霸凌，我就要突然的加重这一些东西的宣导，像之前有那个国高中的那个干哥割喉事件嘛，哎，我就突然要加进来做一个安全宣导，它会随着我们的那个社会上的一个状态上新闻案件，有时候学校也会协助跟协助，然后配合政府要求我们，他会一个公文下来，我就得去做，所以常常会是他一个公文下来，我得去做，我们得打乱我全部的计划 schedule 这样，可是我们还要符合家长考试成绩的期待，政府那个 KPI 那个学历检测的期待，就会让我们感到蛮痛苦跟无所适从。
1: 嗯，是。其实我想，因为嘉诚老师你本身在教育现场，然后也历经了这么多年，整个体制啊，或者是在学校家长孩子之间的状况，以至于你可以观察到为什么现在这么多老师想出走哈。但是我想，在现在。不单单是在校的老师想出走，就连年轻人他们也集体却步，不敢踏入在这样一个老师的行业里面哈。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请嘉诚来聊聊，为什么现在年轻人他们却面对教职工作有集体却步的现象。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在国小任职的叶嘉诚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

0: 为什么现在的老师都想要出走。在刚刚上一段的节目里面，其实老师提到了现在许多学校的老师，他们之所以会想要离开教职，其实除了福利政策之外，其实也提到了老师需要兼非常多的行政工作。我想这个行政工作是压垮这个老师，我们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我们发现老师除了教学之外，原来他还要面对应付非常多可能跟教学没有关系的评鉴或者是宣导，甚至有一些杂七杂八的杂物。那我们知道说，诶，老师他想离开他的教职现场，可是反观在还没有进到这个行业里面的年轻人，其实呢他们好像也有集体却步的现象。我们知道以前大家都挤破头想当老师，但是为什么在这几年里面，在年轻的世代里面，他们反而把当老师排除在职涯选择上面的首选之外呢？诶，我想问一下嘉诚老师，就你的观察里面，为什么现在年轻的一辈他们非常抗拒去踏入这个职业当中？因为毕竟在刚刚你提到的一些状况，是你进到这个职业里面你才发现原来它有一些隐藏的部分，但是很多年轻人其实还没有踏入他就拒绝了。就你的观察，有没有发现是什么样子的原因？
1: OK， 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分成了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应该就是待遇在第一名。
0: 就是、待遇，
1: 待遇，待遇在第一。
0: 大家都觉得老师待遇不错啊，
1: 并没有啊。我大概会被扣，别的职业我可能还可以，有一些是领现金，然后不用课到报到税的。老师的东西，老师的金额是公开透明的，所以我是跑不了任何一点的。我没有办法透过一些节税的手段去做一个太多的省下一个动作。
0: 嗯、
1: 然后除此之外。你知道他们出走，他们不愿意进来，另外原因是因为正式教师的待遇已经没有那么优渥了。你只要选择代理老师，你的待遇全部都跟正式教师一样。那你一样可以，我们那个时候正式教师最吸引人的就是退休俸嘛，再来就是寒暑假有钱领，再来就是那个可以随着年资往后往上加薪。那因为现在政府已经把它调整成你不需要正式教师的身份，你一样有续薪，就是一年一年加薪。那暑假呢，暑假会从八月才开始算薪，但是寒假是有给薪的，所以你只是差了一个月的薪水。但是代理老师很棒的地方就是，今天这个学校我不满意，他逼我去当行政或当导师一个我不喜欢的区，我随时要离开我都能离开，那我干嘛当正式教师呢？
0: 就是正式教师你是一个就是正常的编制里面，
1: 对，
0: 好，在一个编制之下你有点动弹不得，
1: 对。
0: 但是好像代理老师就是我有点像一般企业的员工，我开心我就带，我不开心我就提出辞呈，我随时说要走就走。
1: 对啊，我会觉得我很像那个牢中的鸟啊，就看着外面自由飞翔的麻雀这样。对啊，所以看得到他们就是来来去去的那样子的一个，也确实啦，符合现在的这个现在的年轻人的这个样子啊。因为第二个我认为他们不想进来的原因是因为听众朋友或主持人可以去查查一个东西叫小一联盟。主持人知道这个东西吗？
0: 我知道，我自己本身就在小一联盟，
1: 所以你可以在里面看到，里面有很多家长会在上面反映说什么？我们班小朋友，我们班老师没有提醒我们小朋友喝水，怎么办？好可怕！这样的老师很糟糕，我要怎么投诉他？我下面就一连串的啪的一堆人就要去投诉他了，或者是他会在上面开始打听每一个老师的名字，在他的孩子的他的导师，他孩子的导师的名字，就会开始去打听。那有些时候他会对于第一现场的我们压力其实蛮大的。对，
0: 是，我想刚嘉诚老师提到两个，第一个是薪资福利的制度嘛，

0: 第二个可能就是我在亲师关系里面存在着职场的高风险。
1: 对。
0: OK， 我们来谈谈薪资制度。好，我们知道其实薪资不单单福利制度受到影响，相对也是让老师在尊严上面有一些的失衡嘛。好，比如说代理老师的出现跟开放。好，我们知道在民间企业里面的薪资其实是比较多的福利跟有弹性。好，那教职的待遇其实在和社会尊严这几年就有点停滞。好，我们会发现好像很多老师提出来的诉求就是我的付出跟我的收获不成正比。这个部分对于新进老师究竟造成的冲击有多大？
1: 我觉得最大的地方就是我刚进到这个职场上去，然后以第一年我们没有其他的代理年资，第一年你的起薪实领大概在45000大概在45000左右。那45000，我要做好几十年，我才能做到80000。哪怕我做到80000，我也买不起一个房子。我40000多块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啊，我今天出去的时候嫌书记，我只能点个50块的就好了，30块的什么就好了。可是我明明需要很大的能量的身心舒畅，我才可以好好的陪伴孩子。因为我们每一天在学校的这个情绪的耗竭其实蛮大的，再加上有的时候下课时间、放学时间，我又要应付这个家长的一些夺命连环call的部分，它都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耗能。所以以薪资福利上来看，我会觉得我对于吃饱这件事情没有问题，但吃好这件事情啊，做不到耶。但我如果今天是别的职业，我可以选择兼差，但我在当教职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兼差。除此之外，以我高年级导师来说，我经常会需要自己帮自己付加班费。对，像我们带孩子去毕业旅行，或者是晚上我留下来做所谓的班亲会，这样的情况下我都是在加班，尤其是毕业旅行。那我加班的情况下，我不会领到所谓的加班费，你只会拿到一个东西叫补休。啊，那个补休，他学校说你随时都可以用啊，很棒啊。可是你自己请补休的时候，如果我本身有课务，我要自费请老师来代课，所以他对我们来说，我们都会自己揶揄说这个叫变相的自我感动、自我付自我的加班费这样。
0: 所以你们请假请的代理老师是老师你自己要付钟点费，请一个代理老师来帮你授课啊？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不是钟点费，还有分哦。他如果我今天像我大学学历，那我如果请到的是研究所的学历哦，他的日薪哦很高呢。对啊，我要自己付哎，病假、事假、补休，他都是我得要自己付的。再加上导师，像我们以导师来说，我导师费一个月是4000块哦。那分下来一天大概是33.33块，对，要早自修、中午陪吃陪喝陪睡，我们通常都是这样开自己的玩笑。那我今天如果要请一个人帮我带导师，我除了要配他我们以1500来算这个一天的日薪，我还要额外再帮他加上600块的导师费，我一天领33.33，我却要付别人600块的导师费，这也会让我觉得大家看到应该都不会想要再走进这个职场。
0: 所以听起来确实跟企业不太一样，因为譬如说我们如果工作好，我们直接在企业职场当中，可能我需要请假，就办公室有职代可以直接来职代我的业务嘛，哈。但好像老师就没有职代这件事情，那个职代是我要自己去找一个代理老师。
1: 旁边他比较特别哦，职代呢，你可以找任何在校的同事职代，但是代理老师、代课老师又是另外一个。
0: 哦，就行政部分我可以请，
1: 也不是，就是他就是挂一个名，就是。就是挂一个名吧，
0: 所以老师就觉得哇，我真是被剥削，可以的话我撑着也不能请假，对吧？
1: 对呀、
0: 啊、因为好像我一请假我反而是更剥了一层皮，
1: 对，
0: 荷包的皮都被剥光了。
1: 对呀、啊、像之前有提到说之前这个沸沸扬扬的身心调试假，我不晓得观众朋友或主持人知不知道、哦、身心调试假政府说要让我们可以好好放假去，那学校会公费帮我们请代课，结果我需要自己支付了我刚刚说的早自修跟午休的费用，一天就是605块、嗯、605三天我就要自费1800、嗯、不是说好的政府帮我付吗？就是因为我是导师，所以我要额外再自己支付 一部分费用。而且除此之外我们正式教师的这个请假守则上面试病假试假只能请七天，那三天的身心调试假是并入试假里面算的、
0: 嗯、
1: 所以我今天请完了三天的身心调试假，我只剩下四天的quota可以用。对啊，那我这样子福利在哪里呢？对啊，
0: 嗯嗯嗯，就有一点感觉政府还蛮会斤斤计算的。
1: 嗯，我们比较常说的就是政府好像都不知道我们在说些什么这样。
0: 是，那刚刚也提到说我们知道，应该说我们知道其实在薪资上也包括给假的一些福利上确实让老师感觉到我好像不是人一样。
1: 对，我们是牛马。
0: 就觉得好像我整个尊严是在这个职场上没有被敬重没有被看到的。那相对于刚刚也提到说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他们会选择集体却步不踏入这个职业领域里面，还有一个是因为亲师关系让老师处在职场的高风险里面啊。那我们知道现在的教育现场其实亲师的沟通好像越来越敏感，然后有些老师都会感叹说啊，现在呢家长动不动就会滥诉啊。那我们知道其实老师都是处在这样一个高压的职场环境里，会不会这也是大家选择想要离开的原因？
1: 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50%的肇事原因吧。因为以我自己为例，我去过不同的学校，那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每一个老师都对于要成立所谓的班级群组，我说 LINE 的部分，感觉到十分的反感。因为我只要加入了你的 LINE， 我等于是我没有那个可以把你 block 挡起来的一个手段，我就必须要无时无刻都得要回复你。那甚至是有些家长会投诉说你可能听众朋友或主持人会觉得说我们就不要看就好了，但他会因为 LINE 上面有时间，他就会说你看这个老师我这个下午6点 LINE 他到早上8点才回我呢，这个老师亲师沟通不良不利，他就成为了一个证据。这是一个。或者是我们在成立群组的时候，有些家长会在里面直接质问老师说你功课为什么排这么多，或你功课为什么排这么少，或者是老师我们不认为这个东西要这样教。像我之前在别的学校的时候，他们会成立两个群组，一个呢是有老师的家长群组，一个是没有老师的家长群组。然后他们会在没有老师的群组里面先讨论一些什么东西，再来要求我们说老师可是我们家长们讨论完要怎么做、嗯、
0: 其实这个我也有发生过、因为我自己孩子在求学的过程当中我就曾经在班级上我们还真的就是有两个群组，一个也有老师一个没有老师。
1: 那好奇主持人，你们在没有老师那个群组里面就是真的会去探讨一些觉得老师如何不适任或怎么样的行为不适合吗？
0: 不会。其实我、因为我的孩子那时候是国小嘛，
1: 是
0: 才国小一年级的时候，我们就进去学校就拉一个群组，对，然后班上都会有一个家长会的代表、这个家长代表他就又另外帮我们拉了一个群组，但是这个群组比较是在有一些事情不想让老师知道讨论，譬如说我的孩子在学校 功课忘了带回来，求救的时候就求救一些家长，比如说可不可以。

0: 把今天的数学作业可不可以拍一下，它可以影印出来让孩子写一写，起码有交功课。
1: 是是是，
0: 对，比较是这样。没有讨论老师的是是非非。
1: 我们那个时候会讨论到说，我之前在某个学校，在那时候还没有 LINE 的年代，那个学校有一些就是比较贵族啦，那对面有一个 7, 那个 7 的部分，只要妈妈们带完孩子去上完学之后，他们就会坐在 7 的位置上面，开始在那边聊说，你们老师怎么样？我们老师怎么样？然后他们就会开始说，为什么你们老师没有这样？走，我们去告他。也是真的，家长群组里面也蛮常会发生这些事情的。而且甚至是家长群组里面，家长跟家长万一哦，什么哪个爸爸在撩哪个妈妈，还是哪个妈妈在里面打广告，对，我都会要管理耶。学校会教我们要管理耶，可是 我们会满头问号，你知道吗？对啊。
0: 其实我曾经遇过一个老师，他就非常明确的规范，就我们加入群组的时候，他就明确的规范说，这个群只能够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然后你不要期待我随时可以回复你讯息。然后他就非常说，晚上9点到隔天凌晨8点，你抛讯息给我，我不会回。我的经营时间就只有几点到几点。
1: 那我觉得这样子老师蛮勇敢，因为我之前的校长他们会要求我们就是不能这样子跟家长说，你可以做但你不能说。
0: 是，
1: 对。
0: 所以其实你们在整个教育的亲师关系里面，真的就是好像把家长当作成是你的顾客一样，你需要服务至上，对不对？而且要尽心尽力。
1: 我觉得应该是这么说。我的心里觉得有一条线，现在每个家长都站在中立的线上，然后会往正跟负，对我的态度是正或负，我要尽量让他往正的方向行走，不要往负的方向去。因为我之前刚出任教师太菜的时候，可能有几个家长可能不太习惯，不太认同我的做法，可能我那时候也比较年轻，比较脾气冲，所以那家长会跟他的孩子就是说，老师只要说什么你都不要理他，跟他对着干。假设我说我要排队的时候，他就会在教室里面发呆这样。那我有曾经私下问过孩子说，我说我不太清楚为什么你会每一次好像都没有听到指令，是老师讲话太小声吗，还是怎么了吗？他说没有啊，我妈妈说的。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也会遇到这样子的问题这样。
0: 是。所以其实真的是听到嘉诚老师的分享，知道原来其实这个职场里面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这么的简单。而老师为什么开始消失在校园里面，其实不是我们说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很多的面向，很多的福利制度，很多可能来自于原本我只是单纯的教学，现在我需要处理好多人的关系。特别对于有些老师来说，这并不是他擅长的，他的擅长只是拿起他的粉笔在黑板上刷写跟教学，但他却要突破他自己的性格，走出属于他热情专业的教学里面，去应对很多原本他想象不到的事情，这也是让老师出走的原因。也因为这些因素，我们知道现在年轻人的资讯非常的取得容易，所以当年轻人他们在知道身为一个老师，他却要面对这么多属于不符合成本代价的时候，他们就宁可选择我转换跑道，我却步在职场的进入教师职场的那个门槛里。好，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0: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风筝不断线。我们知道其实老师真的是不容易哈，那也因为老师很多的不容易，再加上最近在媒体里面提到，哇，老师的身心因为教学现场以及繁重的工作，他们的身心需要被调试，以至于现在政府也推动了所谓的教师身心调试假等措施。在刚刚的节目里面，其实嘉诚老师 有分享，其实身心调试假并不是我们想象的这样，原来他是有3天的身心调试假，但是是并入到试假里面，相对于他们的试假就被剥夺了，他的假并没有变多，而是用一个名义好像把它包装的好漂亮，然后在媒体上就让大家知道，哦，老师的假又多了3天呢。其实没有，完全一天一分一毫都没有少。好，所以其实我想让嘉诚老师来分享一下，你认为这个政策真的有帮助老师减压吗？
1: 我觉得，在我的职场里面，其实一开始的老师们是不太敢请这个假的，
0: 嗯，
1: 大家担心请这个假会不会被这个学校清算啊、追讨啊，或者是被贴上你难搞的标签，或你不识相、白目，你看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标签，
0: 嗯，
1: 所以大家一开始其实是不太敢这个去做请假的手续这样啊。我当时是秉持着，就是你既然敢给我，我就敢请，我就试试看，我那时候就抱持着，那是我的福利啊，我先试试看。那其实在教学初的前几年，他都会让我觉得确实这个环境里面我必须要跟别人一样。在我们的教师专业里面还有提到，在教师的文化里头，平凡自主是我们的核心宗旨。你要平凡，你不要跟别人太不一样，对。所以我觉得另外一个其实新兴的这个世代，他们不愿意进来，是因为他们从小并不接受平凡自主，他们就是喜欢发光发热嘛，对。所以我觉得在身心调试假刚下来的时候，大部分的老师是不敢请假的，
0: 因为怕被贴标签。
1: 对，因为行政会觉得你这样我很难找代课或怎么样。那随着就是已经将近一年了嘛，身心调试假快要一年了，那现在开始出现了有一些老师们觉得，哎，好像真的

0: 不会被追讨，于是他就去换了个请假的方式，像是我觉得三年 C 班的这个社会课很难教，那我不想去上他的那两个小时的课，我就身心调试假请两个小时，那就会有学校要 assign 别的老师去指派别的老师去上课，那就会变成了身心调试假现在变成了一种教学现场上的一个另类的工具。那你说请不愿意上三年级这个班级的老师有错吗？我觉得还没错，他身心调试嘛，那一个班级会在对他的身心造成极大的伤害，
1: 可能会让他血压变高、啊、
0: 对之类的、哦、或者是他可能进去要担心被告、
1: 啊、
0: 这种的、嗯、可是他却又变相的增加了其他的同事的困扰，所以你说身心调试下真的有帮助吗？嗯，我只能说勇敢的人先享受。
1: 嗯，
0: 对，
1: 就是说对于有需要的人来说，或者是像嘉诚老师你说的勇敢的人，他确实是达到了减压的效果。好，但是好像也累死其他人。
0: 对呀、啊。
1: 但是就你刚刚这样的分享，会不会这个身心调试假好像也成为老师一个逃避的工具？
0: 我觉得他比较是一个让我暂时躲到山洞里面自己清静的一个工具。不过老实说，我觉得以我自己来说，我今天去请身心调试假的时候，我其实也还蛮挂心，就是学校给我的代课老师，因为代课老师现在真的很难找、
1: 嗯、
0: 我担心这三天他给我的代课老师，可能是有的时候我们找不到代课老师的时候是会协助一些志工老师的，就是那个他可能是在学校担任过讲故事的志工，那我们可能会请他来协助，或者是请一些行政同仁，他们没课的会轮流来教室看，但这样子对一个班级来说其实不太稳定的，所以教这个身心调试他可能确实可以让我 安静静的几个小时，但是你说我要能够彻底放松到什么地步，我觉得会去学校当到老师的80%在挂心孩子这件事情上不太能够放到100%，还是会牵挂在身上、
1: 嗯、是确实哈，因为其实我想有孩子的人都是这样哈。如果我们身为父母，我们不要说学校老师，当我们身为父母的时候，即便我离开了我的孩子自己去做些什么忙些什么，我的心还是挂在孩子的身上，何况这是一个好像上天托付给老师们一个职权的工作的时候，我们说你之所以会成为一个教职，是因为你对这些孩子在教育被雕塑的过程当中你有极大的负担嘛，
0: 对，
1: 好，你有一个深深的责任好像扛在自己的肩头上，所以其实说真的每一个老师他即便我要使用身心调试假，偶尔的我们说躲进山洞里，但是当我躲进山洞里可能去自我放松或者是舒压自我调试的过程当中，我的心仍然是挂在那边，好像或许我的身体有被缓解休息到，但是好像我的心是没有的。
0: 对，
1: 嗯，那我今天才知道哈，原本我以为身心调试假三天是你必须要请满一个八小时哈一天，原来它是可以拆分时数的。
0: 对，它可以拆小时算，
1: 所以就是一共有24小时。
0: 就是对，24小时，而且它会有一些限制，像是你不能太早请假，你可能要我收到的讯息啦，就是人事给的一个指令，就是说你不可能太早请假。身心调试假的用意是，你今天睡醒觉得心理影响生理的状况，觉得今天极度不适，所以你再提出休假的申请。
1: 嗯，
0: 对，
1: 嗯，是，我们知道有所谓的身心调试假在教职里面，那既然是提到身心调试，我们会比较着重在心灵的层面嘛，因为知道其实教职的工作本来就是一个体力活，但是因为体力活影响到我的心，很多是我在教育的现场里面我的心被折损了，我的心被破碎了，以至于我需要透过身心调试假去重新好像稳定我的心，安抚我的心， 好，然后以至于让我的身体再次有能力可以

0: 起来承接这个教职的工作。
1: 对，
0: 那既然有身心调试假，是不是在相对的配套措施里面是有一个所谓，我们知道在职场里面有一个所谓的諮商辅导的一个机制，让企业员工也有这样一个福利。现在在政府推动教职的身心调试假里面，是不是有这个东西可以附带？是有的。
1: 没有。但是以我们学校来说，以那个教育圈来说，国立级的学校，它有国教署有提供6次免费的諮商服务。
0: 嗯，
1: 那一般市立小学的话是提供3次，我不确定政策有没有改是3次，但是在市立小学当中，它好像每一个学校的政策不太一样，所以我知道我有些同事他还是不太敢利用这个资源哦，因为他好像是需要跟学校那边申请，你可能要说那我要去諮商或怎么样啊，就是会有另外一个无形的压力又出现了，这样
0: 又怕被贴标签，
1: 对，或者是觉得你是不是难搞啊，或者是你知道有时候有一些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那种权力斗争。
0: OK， 所以其实是有的，只是好像摆在那边不太有人敢去使用这个资源，
1: 对，
0: 对不对？哦，所以其实真的是对于老师来说，如果这个部分可以更好的有些配套措施，对于老师来说会更需要也更恰当。
1: 对，因为以身心调试假为例好了，它其实很仓促，它仓促到这个假下来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负责这个价别的行政同仁伙伴，他们其实搞不太清楚现在这个是怎么请，能不能分小时请，还是他请这个有什么条件，那请了这个之后学校的钱该从哪边支出，那其实大家也都不清楚。
0: 是是，
1: 对，
0: 我们知道其实在今天节目这样谈下来，发现其实当老师在教育现场是一个非常艰难的环境。那我们也知道其实嘉诚老师你在职场里面成为正式教师已经10几年，但是之前还代理教师很长一段时间。我想最后让你来分享一下，是什么样子的力量让你至今仍然坚守在这个岗位上，因为我们知道好多老师都出走了。
1: 是，好，这是在心理学上叫贵人经验哦。因为我曾经在小学的时候，我因为家庭工作关系，我爸爸妈妈曾经让我转学了3次，平均我一个年级，一个年段读了一间学校，就低年级读 A， 中年级读 B， 然后高年级读 C 这样。那我在我的求学生活阶段的时候，其实过得不是很好。我觉得以现在的角度来说，我大概就是被霸凌的那种小孩。对，我曾经在教室里面啊，被那个导师啊赏耳光啊，罚跪啊，或者是别的同学的家长呢，可能误以为我对他的孩子做了什么事，但我其实没有。然后就在班级对我咆哮，那的时候都会让我觉得我倍感无力，跟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直到我到国中的时候，有一个老师他愿意听我说，然后他并没有不相信我，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个温暖的力量。所以当我去成为一个我当我选择要成为一个老师的时候，我就给自己的一个期许，就是我这一辈子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孩子，但希望我可以影响一个哪怕一个就好了的孩子。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没有当时遇到我的国中老师，我现在可能会是在街上逞凶斗狠的，或者是诈骗集团的其中一员。
0: OK， 其实我们听完嘉诚老师的分享，感觉心里面有一点点的沉重。算嘉诚老师他用非常轻松活泼的方式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但我们知道说，当我们常常要求老师要当我们孩子灯塔的时候，当我们要求老师要燃烧自己照亮学生的时候，其实我们有时候忘了其实灯塔也需要燃料。好，老师也会累啊，也会受伤啊，毕竟他们是平凡人。那如果在教育现场里面老师都失去光芒，其实我们又怎么期待我们的孩子可以找到他们未来的方向？所以其实我

0: 我们知道在整个教育现场里面，不管是体制或福利，或是家长的一些就是家长对于老师的期待，其实有时候这些反而是让老师感觉到心灰意冷的时候，所以对于老师来说，他们需要重新去找回他们在教学里面核心的价值，而在这个价值里面最重要的是，当他们还在教育现场努力的时候，他们需要守住一个好像在圣经里面提到的，我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时候就收成了。其实圣经里面提到这个行善，好像就好像每个老师每天在教室里面的教学一样，他们对于孩子的付出或许没有热切的掌声送给他们，但是他们的付出却可以改变一个孩子的生命。就好像嘉诚老师最后分享的，如果不是他遇到那个生命当中的贵人，就是那位老师，或许现在的他不是这样子的他。所以我想每个老师在教学现场里面，他们需要被尊重也被看见，特别在每一个风雨当中，他们更需要找到一个安稳的力量。而这个安稳的力量，我想不单单是政府福利政策的改变符合现在时事以及教师们的需要，更多的是我们每一位身为家长的能够成为在教学上面跟老师是很好的神队友。我们今天真的是非常谢谢嘉诚的分享，也祝福每一位老师在风雨当中都可以找到安稳的力量。OK， 我们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让我们真的是在这个社会当中给老师更多的尊重跟支持。我们下周同一时间，风筝不断线与您有约，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多久没有打电话住在远地的父母或者是长辈啦？我们不必等到有事情发生才打电话，平日里我们如果能够时不时来个电话嘘寒问暖，让他们感觉暖心哦。

2001年9月11日发生了一件震惊全世界的攻击事件，四架被劫持的飞机撞向美国纽约世贸中心双塔及维吉尼亚州的五角。

大厦，史称911攻击事件。时光飞逝，911事件距今已经超过了20年了。然而在那个可怕的日子，却有着精彩的故事。这是由达美航空15号航班乘务员 Jerry Brown 在恐怖事件之后所写下的感人故事，与您分享。

9月11日星期二上午，我们从法兰克福起飞，大约5个小时，飞越北大西洋。突然间，窗帘分开了，我被告知立即去驾驶舱见机长。我一到那里，就注意到工作人员的脸上都有一种有所业务的表情。舱长递给我一份打印好的信息，来自达美航空位于亚特兰大的总部，上面写着：美国大陆上空的所有航线均禁止商业空中交通，尽快在最近的机场降落，建议您的目的地是……没有人说这可能意味着什么，我们知道情况必然是很严重的，我们需要尽快找到土地。机长确定最近的机场就在我们身后400英里的纽芬兰甘德机场。他请求加拿大交通管制员批准更改路线，这个请求立即获得批准，问都没问就批准了。当然，我们后来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毫不犹豫地被批准我们的请求。当机组人员准备飞机着陆时，另一条来自亚特兰大的消息告诉我们，纽约地区发生了一些恐怖活动。几分钟之后，有关劫机的消息传来，我们决定趁我们还在空中的时候向乘客撒谎。我们告诉他们，这架飞机有一个简单的仪表问题，需要降落在最近的纽芬兰甘德机场进行检查。我们承诺在登陆甘德机场之后提供更多的信息。乘客之间有很多的抱怨，但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40分钟之后，我们降落在甘德，当地的时间是下午12点30分，那是美国东部时间上午11点。地面上已经有大约20架来自世界各地的其他飞机，在飞往美国的途中也绕道来此。我们停在波道上后，机长宣布了以下的消息：女士们、先生们，你们一定想知道我们周围的这些飞机是否都和我们一样有仪表问题。事实上，我们来这里是另有原因的。然后他继续解释我们对美国局势的了解。机长告诉乘客，甘德的地面控制中心告诉我们不要动，加拿大政府负责我们的情况，不允许任何人下飞机，地面上的任何人都不得靠近任何飞机，只有机场警察会定时过来看看我们，然后去下一架飞机。

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左右，更多的飞机降落甘德，最终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53架飞机，其中27架是美国商用喷气式飞机。与此同时，飞机收音机开始

但无法使用。由于加拿大的不同系统连接，有些人确实能通，但也只能找到加拿大营运商。营运商会告诉他们通往美国的路线被堵塞。晚上的某个时候，消息传来，纽约世贸中心大楼倒塌，第四次劫持导致坠机。这时，乘客们已经身心俱疲，更不用说害怕了。但是，每个人都保持着惊人的冷静。我们只要看着窗外另外52架搁浅的飞机，就意识到我们并不是唯一陷入困境的飞机。早些时候，我们被告知，他们将允许人们一次下一架飞机。下午6点，甘德机场告知，在第二天早上11点会轮到我们下飞机。乘客们并不高兴，只是默默地听着这个消息，开始准备在飞机上过夜。甘德机场曾答应会提供医疗服务，如有需要也会提供水和厕所服务，他们信守承诺。幸运的是，我们没有需要担心的医疗情况。班机上确实有一位怀孕33周的年轻女士，我们非常照顾她。尽管睡眠安排不舒服，但晚上还是平安无事的过去了。12日上午10点30分左右，一对校车出现，我们下了飞机，被带到了通过移民和海关的航站楼，然后在红十字会等候。之后我们班机人员和乘客分开，乘坐面包车前往一家小旅馆。我们不知道乘客要去哪里。从红十字会获悉，甘德镇有10400人口，而有大约10500名乘客需要照顾，也就是所有被迫进入甘德的飞机。我们被告知在酒店放松一下，当美国机场再次开放的时候会与我们联系，但不要指望短时间内会接到电话。回到酒店，打开电视机，才发现恐怖的总范围。这是一切开始后的24小时。这期间，我们有很多时间。甘德人民非常友好，他们称我们为飞机人。我们享受他的热情好客，探索了甘德镇，并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当机组人员和乘客被分开安置，机组人员在酒店放松并享受美好的时光，那乘客呢？他们又有什么样的待遇呢？好，我们留待下回分解。祝你有美好的一天，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坟墓的守卫，马太福音28:4。看守的人被他吓得浑身发抖，变得像死人一样。在马太所记载耶稣复活的故事中，提到有罗马的兵丁在看守耶稣的坟墓。在耶稣被钉十字架前，曾经说过他会复活。大祭司和法利赛人害怕这些话会变成真的，所以就去请求比拉多派人看守耶稣的坟墓，以确保尸体不会被偷走。人是不能为了确保某些事情而对抗上帝的。人可以将坟墓的门口封死，

0: 密地看守，但是上帝进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看守死人的守卫就会像死人一样倒在地上了。坟墓是关不了上帝的。在我们心里也会有这样的恐惧，我们常常害怕面对真实的人生，想要照着自己的意愿过生活。我们也害怕上帝的旨意跟我们所期望的完全不同，所以我们在生活里也为自己安排了守卫，保卫我们的信念原则，不容许有丝毫动摇。我们采取许多保卫措施来与上帝对抗，但是复活的主摒弃了我们所有的原则。当上帝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时，会产生一次地震，那些看守的守卫就会跌倒在地，他们无法阻止生命得胜，真理复活。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求你光照我，让我明白你的旨意。请我们一起来省察我们自己，回想过去这一天，上帝赐给我们的种种礼物与恩典，不管是大的，例如我的生命、安全、爱，或是小事，一夜的安眠，或者来自一位朋友令人欣慰的电话，或者你完成一个事情，或者某个人说了一句赞赏的话，为你心中认为非常值得感谢的一件事情，花一点时间向上帝表达感谢与赞美。

向主来祷告，祈求上帝以他的圣灵充满我。让自己知道，不仅需要他的帮助，也看到自己的阴暗面。祈求上帝，透过他的慈爱来看这一个部分，并且引领我进行以下的祷告，而不是让我回避自己所不喜欢的那一面。

接着请你回想过去的这一天，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回顾，运用想象，重温今天每个对我有意义的时刻。停留在那些重要的时刻中，快速地掠过那些不太重要的时刻。回想过去这一天，你为今天所领受的恩典与礼物感谢上帝。但是现在，停留在一些困难的时刻，当我心怀恶意，说了不该说的话，或是做出不适当的行为的时候，看看有哪些机会被我忽略了。例如，有什么机会，我本来可以用一个更符合基督徒的身份去行动，但是却没有这么去做。当我发现有些时刻并未以自己受呼召的身份去生活的时候，请你停在那里，祈求主的宽恕，试着感受他治愈性的仁爱与洁净我全身，让我洁净完整。

对于以上的反省与祷告，求主让我学习关于自己和自己生活的一切，祈求上帝用更具体的方式启示我如何来回应他。求主告诉我明天该怎么做。求主让我明白如何成为一个被呼召的人。

求主指示我，你呼召我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就帮助我立志成为那样的人。这个时候，请你向上帝祷告，立下你愿意重新开始的心志，并且落实这件事，求主帮助你成为受呼召成为的那样的人。

亲爱的主，愿你的名为圣，求你帮助我完成你圣洁的呼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盛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空中游乐园的时间，我们来换个口味。我们前面听了圆舞曲啊，我说上帝造人有两条腿，所以我们是走路的时候是两拍子的。那么当三拍子的音乐响起的时候，我们就会要开始舞蹈起来。OK， 那么两拍子咯，那有没有为走路来写的曲子呢？当然有，那个曲子就是进行曲，两拍子的。OK， 那这个因为两条腿嘛，就是，所以当然就是两拍。那当然你听到两拍的时候，你就会非常感觉到非常的振奋人心。OK， 所以这个音乐历史上面有好几首很有名的进行曲，那我们就来听听吧。第一个最有名的、最这个经典的进行曲，就是这个作曲家苏莎，美国的作曲家苏莎，他为进行曲写了一大堆的

这个曲子，一大堆的进行曲，都是这个让这个军队在行进的时候非常有精神哈。那最有名的一首就是《永远的星条旗》，我们来听听看吧，《永远的星条旗》，苏沙所创作的。

您还坐得住吗？是不是可以起来一起跟着音乐开始大步行走？ OK， 好，顺便运动一下。如果您是在这个还在这个上班的话，那么就不好动作，对不对？啊，可以再跟着那个音乐在桌子下面脚可以动一动哈。非常精彩的苏莎进行曲哈，他有好多好多的作品，各位可以有专辑的哈，好多专辑都在演奏他的这个进行曲，各位可以去购买来听或者上网来听一听哈。那么第二首是这个柴可夫斯基在这个胡桃前这个芭蕾舞剧里面写了一个胡桃前进行曲啊，你一听就知道，你听听看。

这个是《胡桃前进行曲》，那么在威尔第写的《阿依达》这一个歌剧当中，也有一首进行曲。在剧中，这个有一群这个军人进场的时候，会演奏这首《凯旋进行曲》。我想各位应该是常常会听得到哈。那它出自于威尔第写的这个歌剧《阿依达》，我们来听听看。

你现在听到的是威尔第的《阿依达》这个歌剧里面的一段凯旋进行曲哈。原来的曲子里面是有这个人声合唱的哈。那这个场景是这个军队进来的时候，旁边的那些街道上面的人群会一起唱有歌词在里面的。可是这个版本呢，是伯恩斯坦这个跟纽约爱乐交响乐团，他们把人声歌唱的部分取消掉，只剩下交响乐团的那个伴奏，所以是管弦乐的曲子的形式、演奏形式来展现哈。这张录音蛮这个宝贵的，是在1969年的时候的录音哈，所以是伯恩斯坦很比较早期年轻的时候那个录音哈，很珍贵哦。好，那么。

下面是这个比才，法国作曲家比才，他写的很有名的歌剧《卡门》，里面有一段大家很熟悉，我们称它为《斗牛士之歌》可是其实它是一首进行曲，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斗牛士进行曲》。

很有名吧，你一定听过，只是你可能不知道，不知道它是《卡门》这个歌剧里面的《斗牛士进行曲》。好，这是法国作曲家比才所写的《斗牛士进行曲》。那么下面这一个呢，是莫扎特写的《土耳其进行曲》。想一想，什么样子的音乐，有没有印象？OK, 听听看吧。

对啦，就是这一首啦，《土耳其进行曲》是莫扎特所写的，他是放在他的钢琴奏鸣曲哦，哈，他真的是为钢琴，所写的音乐。那么是钢琴奏鸣曲第331号作品，331号里面的第3乐章，他放了这首《土耳其进行曲》。OK，我想所有学钢琴的人，这首是必定要练习的曲子。OK，好，下面这一首呢，先不说，大家先听了，我想应该不用我多说，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进行曲，来吧，听听看。

对啦，这就是结婚进行曲，这是孟德尔颂在他的这个乐句中下《仲夏夜之梦》啊，这个歌剧里头的一个配乐啊，中间的一段音乐是在写那些精灵啊，这个在有一段婚礼的时候写的这个音乐，那么通常在基督教、天主教，天主教我倒这还不是很清楚哈。但是，在我所信仰的基督教里面，这个婚礼，我已经谈了几十场婚礼应该有了哈。我做这个钢琴的伴奏哈，那这个有的时候。进行曲我也是要弹的哈，就是新娘进来的时候，还有退场的时候哈，那中间的音乐我整场弹，这样子婚礼我已经弹了，脑子里头想不起来有多少对的新人了，嘿嘿，我自己就没结婚。OK，那我要说明的是哈，我们通常在基督教的这个。教堂里面举行的婚礼，哈，这首曲子是不会放在开始新娘进场的时候使用，哈，这个是新娘退场的时候，就是整个婚礼典礼完成以后，我们才用这首曲子，这个把新人给送出教堂，哈，那然后他们就是离开那个婚礼的现场，典礼的那个举行的那个这个教堂的现场这可是完毕以后才用这首曲子。可是我发现很多的我参加的这个婚礼是在这个饭店举行的话，就一开始，这个新娘进来的时候就放了这首曲子哈，都叫在这个饭店里面大概都是放音乐嘛哈，不是现场演奏。可是，在教堂里面都是现场演奏的哈，至少我参与的教堂或者是请我去弹这个琴的教堂，大部分我们其实，在教堂里头婚礼都是现场音乐哈，不会是用伴奏的，就比较有这个现场比较。气氛跟那个伴奏真的是差很多哈，那所以都是现场

那么这首曲子就是退场的时候，新娘新郎退场的时候我们才使用。那在饭店举办的婚礼，我发现就是进场就使用了，那个气氛不太一样哈，整个的那个氛围，这首曲子的庄严感比较没有哈，这个通常新娘进场的时候应该是有庄严肃穆的感觉，这个在基督教的婚礼的这个我们讲后面的那个信仰观念，还有那个比较深一层的那个哲学的观念里面，我走进那个长长的那个走道哈，所以小一点的教堂，新娘走没几步就到了前面哈，这个就味道就差一点。我参与的教堂很大哈，所以整首曲子至少他们新娘要走进来，至少要走2分多钟才走得到，所以我们是用另外一首进行曲让她走进来，比较庄严。新娘进来的时候是因为她要进入婚姻，而新郎在前面等待她。那这个等待跟新娘走进来，就是我们要进入一个婚约里面，然后我们要在上帝的面前立约，那相守走一生，这个约是非常慎重神圣的，所以不是随随便便这样子好像热热闹闹，不是不热闹，而是那个庄严慎重的感觉这首曲子没有，所以我们不以我所参与的基督教的婚礼来说，我们都是用这首曲子送新娘新郎他们完成婚礼以后离开现场的时候我们才用这首曲子。当然也有一些现在就没有这么的庄严的去这么慎重的去思考这些音乐后面的含义，还有它的美学的，所以就是素养的关系哈。真的就是，我礼拜三在念那个文章的时候，各位可以仔细找时间仔细听听看，我就一直在讲这个素养的问题，这个音乐不是随便使用哈，现在都不太考虑这些背景常识，然后那个音乐选用的都让那个婚礼感觉起来那个庄严的感觉就完全都没有，我觉得很可惜，非常可惜，因为这个婚礼是一个是欢乐的，但是它有庄严的成分在里头，就不是随便乱来的哈，所以难怪如果你乱选，难怪现在离婚率那么高啊。好了，扯远了，那么我们就来听听看那个进场的结婚进行曲。进场的结婚进行曲作曲的是华格纳哈，作曲家是华格纳，这是他的一个歌剧，那个歌剧叫做罗恩格林哈。那各位有机会可以去查网，就是查查资料，罗恩格林在讲些什么内容。那么也是一个婚礼的场景，那么他唱这首曲子是有这个有合唱在里面，但是后来就被拿来使用，这个成为婚礼的结婚的这个进场的音乐。那在教堂里面我们通常就会把歌声给取消，单纯就是使用这首曲子，而且我们会使用管风琴来演奏，所以我选了一个管风琴的版本给大家听。那个因为要搭配新娘的进场，你知道新娘是穿着新娘的礼服，所以她走进来的时候不会是太快的哈。可是在那个歌剧里头她的那个速度就不太适合，如果使用歌剧里的速度就不太适合新娘进场的那个

速度，因为中国，而且很多时候新娘进场的时候是她的爸爸，新娘的父亲把她牵进结婚礼堂的，所以新娘的父亲会陪着一同走这一段路啊，所以这个老人家陪着，终归就是速度要适合人这个走路，而且那个庄重的感觉要在里头，所以我们的速度不会太快。那就让大家听听看，用管风琴来演奏，那个味道是怎么样子的，我们来听听看。

这时候，新娘，由这个父亲牵着走到圣坛的前面。那通常我参与的婚礼，在这个时候，牧师就会问这个新娘的父亲：“你是新娘的谁？”他就会回答：“我是她的父亲。”那么就牧师就会说：“麻烦你把你的新娘的手交给我。”然后牧师就会牵着新娘的手，把她的手交给新郎。好，然后两位新郎新娘就走到这个，通常这个时候是在圣坛的下方，那中间会有一段小的阶梯哈。那新郎新娘，新郎牵着新娘的手往上走到那个小小的阶梯，真的走到讲坛的那个圣坛的前方哈。然后有的时候牧师会要求。两位是跪在那里哈，表示慎重哈，那有的时候是站在前方这样子，对，所以就会有这样子的过程，然后开始进行这个证婚的这个仪式哈，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我是不会弹管风琴啊，那但是。我参与，如果是有人会弹管风琴，那个教堂也是有管风琴的话，那就由管风琴弹这一段。那有的时候是我去帮忙弹琴的时候，去到别的教堂，不是我参与的那个教堂，是别的教堂是没有管风琴的时候，我就必须用钢琴去演奏这首曲子。那我就会眼睛一直盯着那个新娘走进来，哈，因为我要配合她的那个脚步的速度，哈，这是叫人性，哈，克制化的处理。所以你放音乐的话，就

就没有那个现场的临场的那个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速度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个新娘都不一样，都是独一无二的，对不对？啊，所以呀，这是我在帮忙结婚典礼的时候，我所这个曾经经历过的事情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好，那么结婚典礼，下一首带给大家的就是这个每一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都会来一次的曲子，就是那个拉德斯基进行曲哈，就是老约翰史特劳斯，是那个爸爸约翰，爸爸约翰史特劳斯写的曲子，不是那个写多瑙河的那个史特劳斯哈，他爸爸这个史特劳斯写的拉德斯基进行曲。那通常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时候，就是下面这个指挥都会邀请观众们一起配合来拍手哈，跟这个打拍子来配合一起演出这一首拉德斯基进行曲。可是今天我就选了一个版本，是没有这个，不是那个现场的录音，我选择卡拉扬指挥这个维也纳爱乐哈，卡拉扬指挥维也纳爱乐交响乐团来用，是这个 CD 唱片的录音，我们来听听看没有拍手的时候这首曲子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拉德斯基进行曲，卡拉扬指挥维也纳爱乐交响乐团的演出。

非常有精神的一首曲子，在没有观众配合的状态下，它的原始的状态是这个样子的感受啊。好，在进行曲这个类别里面，其实还有一类的进行曲是送葬进行曲啊。那我想整个前面听过来，我们一直都是非常有精神、非常快活的感觉。那么送葬进行曲会让整个心情、情绪会转到另外一个方向去，所以我想不要这样子安排，我们找一个时间来专门听送葬进行曲吧。那

今天还是用愉快的精神结束今天的音乐，结束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进行曲是英国的作曲家艾尔加所写的《威风凛凛》进行曲。他为这个《威风凛凛》进行曲写了两首啊，那其中第一首是非常非常有名，几乎是英国的第二个国歌哈。那当中有一段旋律，各位听了以后可能觉得非常的熟悉啊，想想看吧，你在哪里曾经听到这个旋律，然后最近有啊，这十几年来有人利用这个旋律做了很好玩的改编啊，就不说了，各位去猜吧，去想吧。好啦，艾尔加的这个威风凛凛进行曲第一号，那就在这么，他这个曲子比较庄严一点哈，没有那么的欢快了，所以英国毕竟比较是一个绅士的国家，跟他的民族性实在是有些关系，那我们就在这样子比较庄严一点点的进行曲的音乐声当中跟大家说再会，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到能够请到曹元璋老师，请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好，君敏大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各位听众，今天我们这一集是我们要来聊一下，就是老师他是从保险到劳到做到劳资顾问，其实我一直 很喜欢在节目中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在人生的一个当中，这个做习惯一件事情了，然后大家就可能比较安逸了，或者是说怕去做一个改变，因为改变了以后他看不到他未来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所以很多人是很怕做改变的。像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例子，我一个工作会做到三十几年了，这个现在应该35年了吧，都没有换过。然后可能这个主要的工作之外，后再去搭配其他的一些副业啊。所以有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就是很怕做改变。好，那我们今天请老师来，就是跟我们做一个分享啊，就是人生其实还是会有转折的。当你就是说，你觉得说你现在这工作好像不太如意的情况之下，你可以去做一个转换，或者是说你这个工作好像不错，但是你觉得说我还可以更好的情况之下，当然我们也可以做一个转折，那么请老师来做一个分享。另外老师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创业的一些故事啊，或者是说保险转到劳资顾问的一个历程啊。那么首先介绍老师，曹元璋老师他是和智劳基顾问公司的执行长跟执行顾问，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 TDQS 产业人才投资讲师，另外是中华民国劳动法，权益维护促进会新北口才训练协进会的认证讲师。那么老师，

0: 听说您这个高职没有毕业就出社会了，这个不怕那个找不到好的工作吗？
1: 哦，其实我觉得这是在学习的路上啊，这
0: 是，
1: 个兴趣啊，哦，比学历还要更重要。尤其是在这个读职业学校的部分啊，有选对自己的兴趣啊，我们才能够就是再往这个大学啊，甚至研究所这个部分坚持下去。嘿，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因为对自己的一些不够认识了解，那选了一个对自己比较没有兴趣的科目。嘿，所以在那个时候，就读完高职肄业，我还没有毕业哦，那我就毅然决然出社会工作。我希望从这个实务当中，好，从做中学去学找，去寻找自己的兴趣以及未来的人生的一个目标。
0: 所以那时候，高职没有毕业的时候，你自己已经就有设定好说，这个我现在读的这个科目不是我想要走以后的路，
1: 没
0: 好，
1: 错，
0: 所以就想
1: 对，
0: 说，好，我就不要再浪费了，
1: 对对对
0: 是这
1: 对
0: 样
1: 对，
0: 子嘛，哈。
1: 是。
0: 那因为很多人应该会跟你劝呢，就是说，你至少把高职念完呢，念完再说啊，你再去去学你。学你想要那个的事情啊，那你那时候是觉得说人生苦短吗？是不是能够早一点去学我想要做的事情就早一点，是这样
1: 因
0: 子
1: 为我是一个单亲家庭出身
0: 吗？
1: 的，嘿，所以其实我高职就已经在就学贷款了。我相信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是这样子。好，我们不希望就是读了一个不喜欢的科目，然后硬去念大学，本来三四十几万的债务，大学念完可能将近百万。嘿，所以我们就是希望可以早点出社会工作，赚钱贴补家用。
0: 太棒了！所以老师，你可能就比较自己有设定哦。那我觉得说，很多人，我觉得说，不要讲别人啦，就是说，我自己都一样。我自己是一个当时是一个高中，好，那在高中，在我们国家的体系里面，高中念完是为了要去念大学，好，再慢慢的在学识上面更能够钻研下去哦。所以高中是。读的就是比较普通一点，然后大家都念得蛮普通的。那时候我高中念了以后，我就觉得说啊，我真的没有兴趣，我连大学都没有考，你知道吗？然后就开始去工作了。那当然，这个对我的一生当然会影响很大，就是说我没有我的充实的学历去做一个资源哈，或者是说你有一个高学历的一个背景，当然在工作上面是工作选人，不是人去选工作了，可能会有差别啦。那老师这个例子当然很好，就是说我既然已经觉得已经知道我这个不是我的兴趣，好，当然尽早去换跑道是最好不过的。好，那像上一次我们的来宾，他也会觉得说啊，我对我来说可能就是执照比较重要啊，同样的意思嘛。好，因为去考我想要以后要面对的工作，我喜欢的工作，好，去考这一份的执照，也许可能比这个大学或者在专业的学问还要来得好，好，因为每个人想法会不一样。我觉得我记得以前很早我做一集哦，就当希望说，听众朋友能够早一点能够去规划自己的以后的一个人生的一个走向哦，那这是最好不过。好，但事实上来说并没有，其实大家都不会哦，大家都是要等到高中、大学毕业了业以后，然后进了社会以后，还不知道做什么，然后忙碌很久了以后，可能到30岁，你问他你要做什么，我不知道，可能都还是一样啊、哦。好像我想问一下啊，就是说，您做过了，当然会做了一些工作，因为您比较早进入社会哦，做的比较多的工作，那哪一件会不会觉得说让你觉得职场比较不公平？
1: 职场比较不公平这件事，我最有感受的是在通讯业，嘿，因为我们那个时候通讯业的话是有达标业绩，然后这个跟没有达标业绩，这个奖金会差很多。对，那在职场呢，大家就是追求这个一片和善的这个环境下呢，有的时候，我可能这个月业绩好多做一点，那我就主管就会要求我，就是把一些业绩，让给其他同事，就是 key 在其他同事身上。
0: 这样子哦。
1: 嘿，对，那其实我们就会觉得不公平啊，就是我做的事情比较多，我比较积极啊，有些人就是打混摸鱼，那他就是平白无故，我们就领一样的钱。嘿，对，在那个环境下是我觉得最不公平。然后，而且有的时候就是，职场人际关系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啦。嘿，对，就是只是差一点点。那如果别人不帮你，嘿，有时候主管也没有那么的，就是挺你。好，有些就是职场。

0: 场霸凌的一些情况
1: 哦，嘿，
0: 对，那你差那一点点业绩啊，你一个月那个收入就差好几万呢、欸。对啊，对啊。
1: 刚听到老师有讲到霸凌两个字哈，因为最近这个霸凌的相关法规也都出来了哈，当然就很重要。那我跟老师有在约哦，下一次我们有机会，我们再来做个两集有关霸凌等等的哈、嗯，因为这个当然是很重要。

0: 问这一方面，好，他专心在这个方面。如果我们今天不讲的露骨一点，可能就没有去摸到是所谓的精髓啊、哦嗯。大家随便讲讲，那说实在做这集其实也没什么意思啊、哦。那刚刚老师也提到，就是说，他的业绩就这个主管把他移到别人身上、
1: 啊。
0: 那其实，在社会上面当然会有很多类似的潜规则，
1: 嗯，
0: 好、哦，一定有主管会觉得说啊，这个。大家会觉得说他是不是有跟谁有裙带关系，或者说，谁跟谁有什么特殊关系哈？那这个当然都会有，这是肯定一定会有的哈。这个有时候我就当碰到了，我都会跟他们讲，就是说啊，没办法，这就是社会的现实面，大家必须要能够去理解啦。那当然就是说有些事情。一般来说我们在私底下可能就会跟朋友讲说啊你就忍耐一下啦、嗯、或者说去考量一下。那因为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很多人他为什么会在职场上被霸凌了，或者被人家欺负了，或者一些不平等的一些事情啊，他不敢说，因为他觉得说、嗯、我什么都不会，这个工作好不容易找到了，如果我今天去跟主管讲什么东西，到时候我这个工作没有了。好，或者他把我调到别的单位去，那我就糟糕了。所以很多人可能会因为说，怕没有工作了，或者是说，因为调到别的工作等等的一些因素，好，他就对他自己工作上的一些公司或者长官给他的一些不合理的要求，他就避而不谈。好，但是这一集我们就是要跟大家讲，我们就是要谈哈。好，那么。我们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说，老师原本你是在做，也有做过保险嘛？
1: 对，
0: 好、哦，那就是说您怎么会想到说要去做一个做保险呢？
1: 哦，其实就是保险，就是在我刚刚讲过，就是在接受到通讯业那种不合理的制度对待的时候，那就刚好遇到我的这个保险业主管，
0: 嗯，
1: 他就来跟我说，哎，做保险它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0: 是
1: 因为它可以保障每个家庭不受到一些这个包含疾病啊，还有伤害，
0: 是
1: 那因此造成这个家庭的经济收入中断，
0: 是
1: 使得这个家庭的基本支出啊，以及还有像是小孩的这个。就学教育经费等等
0: 是
1: 权利福利受到影响，所以我选择保险业是看重它的这个功能与意义，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爱与责任，
0: 是
1: 对，
0: 所以你就后来去做保险了、
1: 嗯、对对对，
0: 其实也跟听众朋友做个分享，我今天怎么话那么多其实、啊、以前年轻的时候当然就觉得说我干嘛要保险啊，年纪那么轻，然后身体又很都还不错的情况之下，可是事实上跟听众朋友讲啊，像等到五十几岁以后啊，就开始身体各状况就开始出来了。然后以前呢、啊，开车都 OK 的。好，最近啊，我最近几年我本来是车子都保丙式险，好，最近都把它拉到乙式险。为什么？因为就觉得自己的身体已经反应没那么好了，好，所以提高到乙式险，这个想说多一点保障啦。那相对性的保险也是一样啊，对人的身体都一样。年轻的时候，你当然会觉得说不需要不需要，可能问题是等到年纪来的时候，这个也需要看医生，那个也需要保障的时候，你就会想说啊，当初我为什么不少一点保险？因为很多保险是你提早买可能会便宜一点嘛，哦，然后会差很多哈，
1: 差很多。
0: 对，好、哦，没关系，这可以讲，我们又没讲哪一家保险。这个提早买会差很多，价钱会差很多，而且你早点开始的话，经过这么多年，你会付得比较轻松一点、
1: 嗯。对，
0: 等到像我们这个五六十岁的人呢、哦，你就会发觉这个也需要保，那个也需要保的时候，你就会想啊、嗯哦，真的值得哈、哦。
1: 对，
0: 好，我们大概就提一下啊、哦，所以就是因为您当初就在职场上面有一些不公平的情况之下，后来就去做一个保险嘛，对吧？
1: 嗯、对，
0: 那而且保险就是我讲一个比较。不让舒服的话啦，因为很多人哦，当初会进保险也都学历不太够，
1: 嗯，
0: 是因为这样子吗？
1: 嗯，不一定哎，
0: 现在是不一定了，
1: 对对对，
0: 因为现在要考很多的牌照，嗯、
1: 对对对，
0: 哦，就是很多的证照嘛，跟银行一样，
1: 嗯，
0: 好，因为政府机关或者当说单位都希望说你不只只有做保险而已，就像银行一样，
1: 嗯，
0: 你不是只有做柜台而已，都希望是说你今天帮拉了这个保险之外。
1: 哦
0: 不是做单纯做保险，而是说帮你做一个人生的规划、
1: 嗯，
0: 对吧？好，就把你的资金、嗯，因为我要知道你的资金到底有多少等等的，然后去做一个合理的规划、
1: 嗯。
0: 所以当然就是现在

0: 可能以前吧，就是没有什么这个证照啦，或者学历不太够去做。现在哦，难的，你要必须要考很多的证照，越考越多了。
1: 对对对。
0: 哦，好，那就是我们今天提到就是说您是劳资顾问嘛，那怎么又从这个通讯行到了这个做保险，后来又转到这个劳资顾问，这个转折点是什么呢？
1: 哦，这转折点就是发生在2020年，就是疫情那一年。
0: 是，
1: 哎，对，疫情就是2020年那个时候进入我们台湾的。
0: 是，
1: 对，那个时候很多公司都面临到这个裁员的状况。
0: 是，
1: 那我的客户呢，就是当初被裁的一员。那他被裁员之后啊，而且公司是很这个恶意裁员，他
0: 是，
1: 是开除就是没有资遣费。嘿，那这样子就会造成他家庭经济的收入中断。那如果这个收入中断，保费缴不出来啊，也会停校甚至断保。嘿，对，那时候他就问我说："哎，你做业务的啊，人脉比较广，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帮他？"因为一般上班族的这个人际交友圈都比较封闭。对啊，我当时有认识我前公司的这个顾问。嘿，那我就是透过我前公司的顾问，去协助他争取到这个40几万的资遣费，还有包含加班费的部分，那帮助他度过这个家庭的经济危机。
0: 是，所以你在这上面突然看到了一个亮光，
1: 对，
0: 看到一个说啊，我好想去做哦，就是说以前做保险，当然也是为了除了自己的工作之外，也是为了大家嘛。那后来就发觉说啊，我可以去做劳资顾问呢，因为帮这个客户争取到40几万的一个资遣费，你就发觉说啊，人生突然有了意义哦，就可以帮助别人嘛，所以就是说，您会觉得是说劳资顾问会比这个保险更为重要，就对了
1: 对，因为我觉得它的这个价值意义跟功能性上面都比保险还要大。哎，因为不管是劳方或资方啊，只要没有收入，就缴不出保费，那保障就没有效啊。
0: 所以您就会觉得说，哦，我要去做劳资顾问，人生才是一个对我来说啊，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
1: 对，我觉得它可以帮助到更多的
0: 太好了，总会需要有一些人来做一些专业的事情哈。
1: 对。
0: 好，那就是说您到后来就是有进到一家劳基顾问的公司嘛，那怎么会想着说自己后来去做创业呢？
1: 我前公司他是在台湾已经有超过30年的经验，在台湾人还不太知道劳基法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在从事这方面的这个顾问，推动这个中小企业能够遵循法遵。哎，只是说其实不管是我前公司还是在台湾大多数的这种20、30年以上的这个企业，都面临到了一个问题，就是经营者本身他的一些思想跟管理模式。哎，比较传统老化，那没有办法，就是与时俱进。哎，比方说，像我们现在在商会里面，我们都会鼓励，就是跟同业交流，哎，彼此就是以合作代替竞争，哎，尤其是像我们劳资顾问这个市场啊，还是蓝海市场非常大，哎，全台湾160几万家的这个雇主工商登记啊，不到1%有请劳资顾问，哎，现在应该是要大家一起携手合力，好，让这个我们的雇主对于劳资的风险意识更抬头，对，而不是以竞争的模式，对，那前东家呢，就比较是偏向传统业务式行销，就是要求我们就是以业绩为王导向啦，对，那而且劳动法令其实每年都有在这个变革嘛，对，所以其实有一些在执行层面上的一些做法，我们也要去做一些更新，嘿，还有在行销的部分，嘿，这样才能够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服务跟价值，嘿，但是前公司的一些管理的方式，它并没有让新人拥有这么多的这个可以发挥的空间，那既然改变不了环境呢，那我们
0: 干脆
1: 就
0: 自己出来做。
1: 对，就自己创造环境。
0: 哦，了解了。好，那我们听段音乐哈，我们再回来要请您再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您当初创业是怎么样经历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医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曹云章老师啊，他是和智劳基顾问公司的执行长跟执行顾问啊。这个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 TTQS 产业人才投资讲师，另外也是中华民国劳动法权益维护促进会的认证劳务师，另外也是新北口才训练协进会的认证讲师哦。这个听众朋友知道，因为我这阵子哦开始要弄牙齿啊、哦，天哪，这个咬字开始就有问题了，而且在台湾弄牙齿非常的糟糕。打从你痛开始要去看牙齿哦，大概要先经历一个月到两个月之间，你才挂得上号。你要先忍耐一两个月才挂得上号。好不容易这终于去看医生了，然后医生说啊，你要不要做什么？要不要做什么？好，接下来我再帮你安排这个另外一个医生帮你植牙，开始做。

0: 牙周病，好一排又一个半月，所以我是这个要等下一次从牙齿痛，好要等到下一次真正看到那个医生准备要治疗的时候，两个月半了，
1: 嗯，
0: 你就一直在痛，一直在痛，然后那个牙齿有问题的时候开始一直咬舌头，然后就开始舌头也痛。对，我今天要上节目之前呢、哦，今天早上发生一件非常爆笑的事情。因为早上的时候我夫人买好早餐给我了，然后她弄了一杯咖啡，热咖啡给我，也弄了一杯冰的饮料给我。结果我想说我要先吃药嘛，我就先用冰的饮料想要准备要先吃药，就拿错杯了。我拿那个热咖啡、嗯、直接喝了一大口下去，
1: 哇！
0: 所以今天听众朋友，嗯，我要是咬字不清楚，请大家要原谅我。好，那么再绕回来啊，就是说这一集我们请老师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哎，他这个转折是相当重要一件事情哦。嗯、那就是说，我想请问老师，就是说，在您创业的初期，听说其实大家都一样了，就是校长兼撞钟嘛、
1: 嗯。对。
0: 那对你来说的话，最困难是什么？
1: 最困难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创业初期还没有人知道你的时候，而且就是尤其我们是做这种专业服务性质的嘛，不是有实体产品的，大家可以看到一个那个东西，
0: 嗯，
1: 嘿，那一定要信任你才会找你做，所以最困难的当然就是大家都一样，就是客户来源，那在我们又再加上一层如何让客户信任你这样子。所以我们当初是透过这个社团之前的一些社团的一些经营，
0: 嗯，
1: 欸，大家已经在学习性质的社团，大家先了解认识到我这个人，喜欢我这个人，嗯，那当我们在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让每个人都知道，
0: 是
1: 并且了解说，欸，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一个需求，那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
0: 是，
1: 先让它传递出去，
0: 是，
1: 而且就是在决定创业的时候，其实你就要先找好工作具，
0: 是，
1: 嘿，对，所以我那个时候有加入这个商会，
0: 嗯，
1: 对，那我们商会的性质就是以一个专业人士为一个代表，然后彼此互相做一些生意以及业务上的引荐，
0: 是，
1: 所以已经先在商会里面参与了两年，嗯，就是我还在前公司当员工的时候，已经先参与了两年，对，就先让大家了解认识我的服务之后，
0: 嗯，
1: 那创业的部时候呢，就是相对是比较容易去接轨，
0: 哦，嗯，是，
1: 对，
0: 所以当初有没有挖老东家的客人？
1: 挖其实我没有主动挖，
0: 哦，客人会跑过来，
1: 对对对，
0: 好，不要提这个，这个不要到时候看到黑暗面，哦，没有没有，开玩笑的。好了，就是说一般这个创业初期哦，要去开发客户、做服务、记账、打扫，因为自己的人不够嘛，有时候这个经常都是校长兼撞钟嘛，然后甚至打扫啊，就都要去分配啊，哦，然后收入也不稳定哦，然后有时候每个月赚的钱根本就死老本啦，
1: 嗯，
0: 好，那这个家庭方面，家里面有没有反对还是怎么样？
1: 家里的部分就是我妈一直都是很支持我，
0: 哦，
1: 其实包含像我一开始去做保险啊，保险业也是没有底薪的，
0: 哦，
1: 它也是一种创业的概念，
0: 是是 是。
1: 那当我在保险业没客户没人脉的时候，也是我妈支持我，
0: 嗯，
1: 那我因为有一些之前包含在社团跟业务嘛，保险业务性质一些基底，嗯，
0: 是，
1: 哦，所以其实我在创业初期倒还是可以 cover 得过这个家庭的这个基本生活，
0: 是，
1: 对，只是就像刚才讲的叫校长兼撞钟，所以就是时间的部分
0: 是，
1: 欸，就会花比较多，反而是如果有另外一半的人，哦，可能要好好考虑一下，
0: 嗯，
1: 欸，可能他就会抱怨说你都没有时间陪他怎样之类的。
0: 我觉得吧，这个其实一开始创业不管是自己开公司还是没有开公司啊，嗯，因为工作有百百种，我们当然也需要，社会上也需要很多，譬如说保险啦等等的一些，他们是靠业绩，
1: 嗯，
0: 哦，一定会靠业绩，靠业绩来这个赚其他的服务费用啊。你像比如说仲介等等的，他们都需要业绩哦，不只是保险哦。那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家人一定要给很大的支持啦，哦，因为一开始可能就是收入也不稳定，等到后面这个越做越好的情况之下，可能哎，这个差距就拉开来了，
1: 嗯，
0: 所以我必须要讲，就是社会上什么样的工作都需要的，都需要很多人在去做经营，所以这个当然也是家里面去支持相当重要一件事情啊。刚老师也提到啊，就是说其实做这个。

0: 这种很多的做业绩的齁，其实很重要就是做口碑嘛。
1: 嗯，
0: 好，你今天做好了口碑，做好的服务，相对的就是一开始做好口碑服务的话，你后面的话就会慢慢的站稳脚了嘛。
1: 嗯，
0: 好，这是一定的道理哦。那么也是要靠社团服务，
1: 好，
0: 社团来去挖掘这个人脉嘛。
1: 嗯，
0: 好，因为这个是也给大家参考，就是大家也都知道，很多人去社团，所谓的协会社团都是除了有些人是要服务做服务的啦，好，真正在做志工，在做服务，那有很多人他也在里面一边做服务，一方面也是在做自己的人脉，那我觉得也很好。但是千万不要一开始就有一种错误的想法，我去社团就是要去挖人脉的。
1: 对，
0: 好，那挖到后来你会发觉大家都不想要跟你接触，因为你去社团不是来服务的，不是来认识人的，而是来做生意的，人家基本上就不太喜欢了。
1: 嗯，
0: 好，这个也是要跟听众朋友做分享哦。那想问一下老师，就是说你有没有觉得说什么时候会让自己觉得我成功了？
1: 哦，其实创业的人啊，其实都知道第一个阶段就是生存的阶段，
0: 是，
1: 那再来你挺过这个阶段呢，才会进入到这个稳定期，然后再来是成长期。
0: 是，
1: 那以我来说的话，成功这个名词对我来说呢，我只能说哎，我成功挺过了生存的阶段了。
0: 是，
1: 因为我公司已经成立至今超过两年了。
0: 嗯，
1: 有 90% 的企业呢齁，是在前两年就倒闭。
0: 是，
1: 对对对，所以我成功挺过这个生存期。
0: 嗯，
1: 那我成功的关键其实就是第一个，就是我是一个热爱学习的人。
0: 是，
1: 对。那第二个就是我是很愿意付出的人。
0: 是，
1: 嘿，所以不管是我会把我学习到的东西，
0: 嗯，
1: 那不管是在像是福伦社或者是我们商务的这种社团呢，
0: 是，
1: 去做这个分享，
0: 是，
1: 那把能够这个不管是在口语表达或者是主持等这些学习到的一些技能呢，运用在这个商会或者是社团，像我之前就有接福伦地区年会的这个司仪，
0: 是，
1: 哎，对，让你就是被看见，
0: 嗯，
1: 那别人他知道你认识你之后，就有需求就会来找你，
0: 嗯，
1: 对，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商会有很多专业人士，
0: 是，
1: 对，像有做网务网站行销的这些部分，
0: 嗯，
1: 那我们就有可以用异业合作的方式，就我们刚刚一开始讲到的，就是以合作的模式嘛，
0: 嗯，
1: 他帮我架设网站，
0: 是，
1: 我做他公司老资顾问，
0: 是，
1: 用服务性质的交换，
0: 嗯，
1: 那我在就是努力的写相关的一些知识的文章，
0: 是，
1: 那就会增加在网络的这个曝光以及搜寻量。那我们这个行业的现况来讲，就是大部分的人啊都是被这个劳工给打到，大部分雇主都被劳工打到，出事了，被检举了，收到劳检单了，调解单了，才赶快上网搜寻找方法。
0: 是，
1: 那他只要搜寻像是劳资顾问啊、劳资顾问公司等等这些关键字，就可以在网络上找到我。所以我现在大概一个月都有平均从网络来的陌生客人啊，
0: 嗯，
1: 哦，大概都有大概十二个，嘿，咨询的部分啦，12个，嗯，以上。
0: Okay, 好，这个听众朋友为什么会做这一集哦？除了刚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老师他在这个人生上面这种转折，也是给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啊，哦，就是说啊，年轻的轻的时候，从这个从业务怎么样一路做到这个所谓的劳基顾问哈，哦。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也是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哎，一个新的公司一开始到后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存在啊，哦？那当然还有就是后面这两集呢，我们也会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些所谓的一些劳基法啊，哦，劳方跟资方的一些问题，好，那因为很多东西我们都不清楚，我还没有接触到老师的时候，一般都会觉得说啊，这个如果说我们做劳工哦，碰到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告嘛，啊，找劳动部嘛，或者
1: 劳工局
0: 嘛，去告老板，
1: 对
0: 不对？通常大家的想法都是这样子，我就去告。那问题是我要去告。然后就开始要去找网络上找说啊，这个公司哪里不符合什么什么一些规定，那我就开始去网络找，可是事实上不是那么大家都那么聪明，你先去告，也许大公司他有很多的所谓的律师，或者他们也很有经验，你要去告他，你没有这个做好功课的话，你还未必可以揪得出来这个问题点哦。那大家都比较少听到。

0: 说有所谓的劳资顾问或者这样的公司，所以跟听众朋友也是讲，就是说劳资顾问的公司的话，就是当劳工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可以做咨询，好，或者是说今天老板有一些呢，极少数的老板，他觉得说啊，我要这个符合政府的法规，所以我当然希望说，我不知道的时候有一个专业的人员可以让我来做咨询，好，或者是说我今天真的被逮到被员工告的时候，好，然后需要一个咨询，说怎么样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好，那当然这个都会有，那在车刚我们在来的路上哦，跟老师聊了一下，就是说，哎，会真的会有花钱请人家来管自己吗？好，就是说老板真的花钱呢，请人家来管，告诉我说哦，怎么样维护劳工的权益，这样的真的很少吧？
1: 嗯，相对来少，
0: 哦、是
1: 对。但是以现在的趋势来讲啊，已经是很要了。
0: 是，
1: 对对对，因为现在这个劳基法嘛，它就是保障劳方嘛，那谁来保障资方？
0: 是，
1: 对啊，就是由我们这些劳资顾问来保障资方、啊。
0: 其实有跟听众朋友分享哦，其实有很多的，譬如说政府转投资的单位，或者是说有一些大公司啊、哦，那他们其实有一些是因为要维持他们的商誉，好，因为他们做生意哦，他们怕他们商誉碰到一些问题，那人家不相信这个公司的情况之下，就不会去买他的东西，所以他不希望说这个因为劳工的问题去破坏到他们的所谓的名誉，这个名牌啦，这么好的一个公司的一个 logo 哦，好，所以他们希望说我们就花一点钱去做，因为我们今天如果说被员工告了，或者在人家有不好的讯息的情况之下，他要花更多的钱去挽回，所以他宁愿好好的按照这个政府的规定来。那第二，有一些的话单位的话，像比如说政府转投资的一些单位什么的，他们都很按照规定来。为什么？因为反正这个连老板都是领薪水的，好，那他当然会觉得说，我们就按照政府的规定来，不要被人家罚款的，好，都会有。所以很多的公司，他们其实也是需要所谓的劳资，就是一些所谓的专业人才来提醒他们，或告诉他们，就是说啊，我们今天劳工或者公司在上面有什么需要一些去好去注意的地方啊、哦。所以就是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啊，其实老板，其实有时候老板会更需要嘛，因为经常会被人家告嘛。
1: 对
0: 啊、员工如果今天员工要告的话，大部分都是去网络上找那个法规，
1: 对，或者他直接问劳工局。
0: 对，所以员工找你们的反而少嘛，
1: 比较相对少。
0: 少嘛，都是公司很好找你们比较多、哦
1: 嗯、
0: 所以我想我说，哎、欸，你们公司取名叫和智劳基顾问公司，这个和智有什么样特别的意义呢吗？
1: 其实就是我们公司的这个中心思想理念啊，就是希望台湾的整个劳动力市场啊，可以劳资和谐、和平共治。哦
0: 是，
1: 对，这样才能够就是达成双赢，
0: 是
1: 对，事业有赚钱，劳工也有收入。
0: 听众朋友，我们不是要去做广告、啊、就是说我比较好奇一点啦，因为一般来说，就我们刚刚讲嘛，就是一般这个劳方啊，就像我自己本身资方、劳方都做过，好，我也开过这个公司或者当过老板。好，那我当然两方面也都做过，我都还不晓得什么叫做这个顾问公司啊、
1: 嗯、
0: 所以特别就想要了解一下。那我想问一下老师啊，就是说一般老板啊都会觉得说劳基法很麻烦，那而且这个都要花钱或者这个把自己给绑住了哈、嗯、所以你要怎么样去说服他们去按照这个劳基法来做？
1: 嗯，因为我们一开始就会先了解到他的现况，他的人事管理的一些方法，
0: 嗯，
1: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就是点破他现在的这些做法呢，哦，会假设如果遇到这个劳工检举的话呢，在不管是在民事的赔偿呢，或者是这个行政的法则上会有多少的这个风险，
0: 是，
1: 会损失多少之外呢，还有可能会有刑事责任。
0: 欸、
1: 尤其是像高薪低报，现在是90%以上的企业都是高薪低报。就比如说我给你这个一个月月薪是45000好了，
0: 是，
1: 但是我就帮你保那个最低工资29500，今年是29500、
0: 嗯、
1: 那这个中间的话

0: 2万9千5跟4万5中间，你给他的这个薪资，如果没有去做任何的一些设计，或者是做一些制度的拆解的话，那这个部分全部都是算在这个劳基法第二条里面的工资，那就要纳入劳健保啊，以及劳退的这个提缴提拨的这个费用集聚里面，那那个人事成本啊就会提高很多，对，所以很多老板就是有些少部分不知道。但有些为了这个省小钱，那未来可能会花更大的钱，甚至背上这个刑事责任。
1: 是，嘿，
0: 所以这样子的话是非常的这个不就是很吃亏啦。
1: 嗯，
0: 对对对，所以一般来老板呢听到这个呢，他会比较会愿意再去多了解一些。
1: 是，所以这个都是所谓的人的问题嘛，
0: 对。
1: 那么其实很多老板都会觉得说，我干嘛花钱去找这个所谓的这个顾问哈？那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说有时候公司开始要准备要赚钱了，就开始就有所谓的加班，或者是说可能连假日都要来上班哦。那政府都有规定啊，这个相关法规都有规定啊，一个上班几天要休息几天啊，然后那个加班要怎么计算啊。那如果说你今天当然就是说我有给你加班费啊，可是事实上来说给的其实几乎都是小于政府规定的。所以哪一天员工哦一开始就会觉得说好吧好吧我忍一下，好，等到哪一天员工不想忍的时候，我想要不想要做的时候，我把老板给开除的时候，他就去告你。就你一检举哦，就可能罚20000到100000。
0: 嗯，对，
1: 对不对？那你今天真的是我早知道我当初就算仔细一点就好了。到时候我被罚了20000到100000之间，我到时候哇，我拿去给员工，他要谢谢我嘞。
0: 嗯，对啊，
1: 是吧？
0: 对啊，对啊。
1: 好，所以当有些事情就是说，老板可能一忙没有去注意到，或者说甚至于说相关法规大家也都不清楚的情况之下，好，就需要说有人来跟你提醒一下了哈。那老师可不可以提醒一下，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举个例子，好，就是你有没有帮什么公司什么省钱的实际例子？
0: 哦，其实就延续刚刚的加班费这个例子哦，其实很多就是老板啊，他自己过去也是被这样子对待出来的。
1: 是，
0: 嘿，以前就是台湾在这个劳基法的落实上比较没有那么的彻底哦。那最常见到的迷思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我们是责任制，我们没有加班费。但是其实责任制这个在法律上它非常多的一些条件跟限制，不是随便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的。
1: 是，
0: 所以这样子的话，那就是如果每天都超过这个8个小时，或者是一周超过160个小时的话，这些都会产生加班费。那可能一开始这个员工不晓得，或者是暂时不计较。但是他如果就是时间累积下来之后啊，那个数目是很惊人的。
1: 是，
0: 所以我就有一个案例啊，是一个5人以下的这种小商行。
1: 对，
0: 那他开除他一个这个负责公司财会的人员，好，负责财会他一定最知道一些公司的一些这个薪资项目啊，还有包含他自己也有打卡上下班，
1: 把财会给废掉以后，就他就最知道你的生前的。
0: 对对对对对，那所以他就是来跟公司要求5年的加班费加他的这个资遣费，那一开始他就是要了这个90万。对，那后来呢我们就是帮他谈，最后就是砍半45万去达成和解，
1: 是，
0: 并且请他去撤销这个劳工局劳保局的这些申诉。因为如果就是让这些劳检人员来的话呢，只要一来，那事实就成立了，那他可能会被罚5到40万，还不包含原本劳工要求的。
1: 是，
0: 对，如果劳工真的上去打官司，这90万是可能是成立的。
1: 嗯，
0: 所以就是我们在这个调解就是在官司之前，
1: 是，
0: 那我们顾问可以协助资方去跟劳方去做一个协商。
1: 是，
0: 我们也不要把时间拖得这么长。因为就是赶快入袋为安，不管资方或劳方都是这样，就是钱入袋为安。所以我们就把握了这样的一个人性，以及对于这个法理的这个理解， 哦、包含就是他的一些费用哪些是合理的请求、
1: 嗯
0: 哦、那我们就是透过法理为依据，那再以人性的部分去跟他做沟通，
1: 是
0: 那帮雇主了省下了45万的这个和解、嗯

0: 境，还免去了50万的行政罚则。
1: 是，因为听众朋友就是说，您刚刚有没有听到老师讲到一个重点啊、哦嗯？这个他们在做的，其实表面上是说帮资方跟劳方做一个善意的一个和解嘛，啊、嗯哦，那也帮了老板省了一些钱。
0: 嗯，
1: 那这个。劳检处也没有来了，
0: 对，
1: 好、哦，那其实劳检处来，其实不是只有这件事情而已，他会把所有的事情他都会挖了一次，
0: 对，
1: 把你的劳资结构或者薪水什么都挖一次，
0: 全部
1: 都挖起来看一看，好、哦，然后就发觉说很多不合格，然后就开始罚的更多，
0: 对，
1: 那其实当然就是说劳检来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不是鼓励老板去违法了，而是说等到劳检来的时候，你。所有事情一切都要合法化，
0: 嗯，对，
1: 那没有合法化你就是要等着开罚，
0: 对，
1: 那还不如一开始的时候就让它合法化，
0: 对对对，
1: 可是问题又绕回一个圈圈呢、哦，就是说一开始拿那么多钱呢、啊，
0: 嗯，
1: 对不对，我一开始的小公司我就是因为我这可能几人的小公司我就没有那么多钱嘛，我也没有那么多的人嘛，所以一开始难免都会这样的问题、
0: 嗯、
1: 那这个可能自己就要度量一下，
0: 对，
1: 度量一下就是说你如果小公司一开始当他们钱不够嘛、哦、你可能就让员工委屈了一下，可能加班多了一下什么的、嗯、那你就好好的对人家，人家不会告你啦、
0: 嗯
1: 哦、那一起来撑过这段时间了，然后接下来赚了钱你就要对员工更好嘛，发一点奖金什么之类的，你不要等到后面赚钱的时候不发给员工了，那当初一起努力就你赚了钱自己放口袋，那员工一定是找你麻烦嘛，
0: 嗯，
1: 好、哦，所以当然就是说当老板的人自己就是一开始当然可能辛苦了一点，可是问题是到后面不要像以前的帝王一样，当上这个皇上了以后就把所有的人杀光光、
0: 嗯
1: 哦、这些大臣都杀光光，不可以这样子，谢什么，哎，忘记了，杀驴，卸磨杀驴，这句话我有点忘了，好，不重要，好、哦，所以这个也是要提醒一下老板啊，很多都是把这个薪水结构都刻意的去调整，好，有些就把它列成什么，像有些单位他们就是把什么茶水费、
0: 嗯、
1: 什么什么奖金都分出来了，好，薪水就多少，然后另外把所有的奖金都分出来，然后这样他们都以为说这个没有啊，这个薪水是分开的、哦、我的底薪就这样子啊、哦、事实上然后这个早就已经说了嘛，这政府早就说、嗯、你只要是固定性的全部都应该包含在内，
0: 对，
1: 对不对，所以不要，老板千万不要那个很好笑的想法哦，这个其实没有这回事哦。好，那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很多小公司哦连劳动契约都没有，这样有没有很大的一个风险呢、啊、
0: 嗯，这样有个非常大的风险、哦、
1: 怎么说，
0: 对，第一个就是在于这个加班费的计算，
1: 嗯，
0: 可能我们就是跟他约定就是45000，那就包含加班费在里面了、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劳动契约去明定这个哪一部分它是属于这个加班费，哪部分是属于你的这个基本工资，就是本俸的话、嗯、那这样子的话，那可能在这个加班费的部分就会以全薪45000来去做计算，
1: 是，
0: 那再来的话，如果你没有去明定这个劳动条件，
1: 嗯，
0: 好、哦，那你未来如果你的这个事业有什么一些新的任务出现，
1: 是，
0: 哎，需要去指派劳工去执行的话，那他也有理由可以拒绝，对，还有再来的话就是说，嗯、如果这是如果都没有劳动契约的话呢，以现在的这个。以现在的法律来讲啊，是以劳工说了算，
1: 嗯，
0: 对，那就一切都是以劳方的话去做推定，
1: 是，
0: 那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管理员工的这个手段，
1: 嗯，所以啊，各位老板，你们可能有些小细节可能比较不清楚，我记得啊，譬如说一个公司一个小员工进来的时候，你都要什么职前训练嘛，
0: 嗯，
1: 好，到后面还有在职训练嘛，
0: 嗯，
1: 然后还有什么相关的什么体检都要有嘛，
0: 嗯，
1: 好，所以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小细节哈，都有法规的规定，
0: 对，
1: 好，劳动基准法等等的一些相关规定，其实都有规定啊，那老板哪有时间去管那么多，这也不是我的本行，对不对，我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人有一些所谓的专业来做一个提醒，甚至来说帮你去拟定一些东西，像比如说你要是一开始的时候小公司哪有什么劳动契约啊，
0: 嗯
1: 哦，那这个如果说口头约定没有约定好的情况之下，到时候被员工一告哦，

0: 这个老板举证就困难了，因为你没有契约啊，啊，那所以你没有契约情况之下，劳工一告几乎都是输的啦，所以就要自己哦，或者请专业的来帮忙写一些劳动契约，或者一些所谓的自事的劳动契约，应该会有吧？
1: 自事的劳动契约，其实在那个政府劳动部官方网站都会有，但是它就并不是适合各行各业、
0: 啊。是，所以还是要改变一下，找专业的人、或者自己花一点心思去把这个劳动契约给做好哈、那我想听您还有辅导企业开劳资双赢的说明会议，那是什么？
1: 其实劳资双赢说明会议其实就是劳资会议啦。
0: 是，
1: 对，其实政府呢，在这个劳动相关法规，其实它是有规定说，希望企业主每三个月呢、开一次这个劳资会议，作为劳资沟通的一个管道。
0: 大家都不知道，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那我们把它升级成劳资双赢说明会呢，就是在于我们帮企业这个建立好。所有完整的劳基制度的时候，
0: 是
1: 那由劳资顾问这边呢亲自跟员工还有资方两方这个坐下来好好谈、好好让彼此理解这样的一个规则设定呢对双方的权益的保障是在哪里，那让彼此呢拉近这个认知差距，那可以实行确实落实这个制度规定、不管是出勤管理还是奖惩晋升考核办法的每一步，
0: 是
1: 对那实现我们说的规划、那包含我们一开始讲的这个薪资的这个节税省费的部分啊，节省人事成本部分他才能够真正的去落实，
0: 是
1: 对，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去做前面制度的这个规划、以及让双方都去彻底落地执行的话，
0: 是
1: 那最后呢就会像大哥刚刚讲的那些薪资如果都是常态性给予固定性给予的话、那最后还是会落回这个劳基法工资的范围，
0: 是
1: 那可能一开始钱没省到、最后还是会再赔出去，
0: 是所以 我记得很多相关法规上面都会有一些事情哦，不是说老板你自己决定就好了，很多都是要跟劳工
1: 对、
0: 就是你的员工一起来开会决定、不是你自己决定就好的哈，所以这个名字又好听劳资双赢的说明会议哦，其实就是劳资的会议啦，
1: 对，其实现在劳动法的最高指导原则就叫劳资协商
0: 啊，劳资协商就这个用好听的名称双赢说明会，很好，那么我们最后再来请老师做个分享啊，就是说您做过这么多案子，有没有什么案子让你觉得比较有成就感的部分？
1: 哦，让我最有成就感的当然就是我第一件案子，
0: 是
1: 我第一个 case， 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时候刚开公司而已啊，对啊，还没有人就是信任你，他就成为你第一个信任的人，
0: 是，
1: 而且啊，他确实。也看对眼了，他自从呢就是被我辅导之后啊，他每一年开一间店，他原本只是在三重的一个市场里面的一个小小的烘焙坊，
0: 是
1: 那到现在到后来第二年之后啊，那他就在林口也开了分店，那最近又在那个今年第三年，他创业第三年了，又在小巨蛋那边开一家店，已经开三家店了。就是那种陪着客户啊，跟你一起成长的那一种感觉啊，最是让我感动。而且他也是那种很有观念的，他不是那种遇到了才来找我。他是有观念的人，觉得说，我事业想要做好做大，我制度应该要先建立。
0: 是，
1: 所以他就。我们就因缘际会在那个在商会认识之后，他就请我做他顾问，所以这个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
0: 很好，好，那在节目最后的话，请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如果今天听众是一个刚创业的老板，你会给他什么样一个的建议？
1: 我觉得就是第一个就是有梦最美啦，但是逐梦踏实，
0: 是，
1: 所以踏实的第一步呢，除了就是你本身的这个产业的专业素养啊，还有对它的相关的一些获利等等结构了解之外，
0: 是
1: 对于这个创业环境的法规啊，也要了解，因为我们都知道法律它是保障懂法律的人，所以我们要先懂法，我们才能够就是保障自己，
0: 是，
1: 先把这个基础的风险网做好，就像房子把地基打稳打深之后，我们这个房子这个事业的高楼才能盖得又高又大，
0: 对对对。

0: 那么跟听众朋友分享啊，就是说，其实劳资双方其实当然是不要存在的就是一个对立的一个立场啊，当然就希望说能够双赢，就像刚刚老师讲的，劳资双赢说明会议啊，真的是希望劳资能够双赢啦。好，那么如果今天是一个创业的老板，当第一件事情就像老师所讲的，赶快去做一本哦劳动这个契约哈，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员工都是相当这个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件事情的话，就是说我们站在老板的立场，资方也站在劳工的立场哦，这个一定要很多的事情就是要文字化跟表单化，好，不要只用 LINE。现在大家都用 LINE 去交代，那站在老板的立场来说的话，哪一天被员工检举哇，资料没有了，因为 LINE 一段时间可能你就没有办法拿到资料了哈、那这样的话你没有办法留资料，所以就一定要制度化啦。那相对的，对员工来说，老板经常用 LINE 去叫你做什么事情，你也很可以把它截取下来，我觉得对双方来说有好有不好啦。但是我还是觉得既然要双赢，就是要把它制度化，
1: 说清楚讲明白。
0: 对，不要说其实你看宫廷剧、宫廷剧很多就是勾心斗角什么的，当老板人当然希望说我这个公司要好好的发挥，大家好好的赚钱，对不对？当然不要宫廷剧，可是事实上等到后面几乎每一家公司都会有宫廷剧，大家斗得乱七八糟，
1: 人多的话
0: 都会有嘛哈。所以这个当老板自己要想清楚啦哈，如果在不是只有想到产品，想到怎么去赚钱，而是想到说今天我要怎么好好的去面对我的员工。至少来说，第一个他不会去告你嘛，
1: 是，
0: 对不对？第二个，你和谐了，员工他能有向心力，他才会好好的帮你赚钱，
1: 对，还帮你赚更多钱。
0: 是，我觉得这才重要嘛。好，谢谢听众朋友，今天时间比较短没有办法让老师来尽情的分享，我们下次再请老师再跟我们分享一些有关于说创业啦，自己创业，或者是说有关于说劳资双方的一些学问，好不好？
1: 好，
0: 再请老师跟我们做分享。
1: 没有问题。
0: 好，谢谢听众朋友，大家再下次见。
1: OK， 大家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及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开心啊，能够在空中和大家相会。这里是平凡双人物，一个关于婚姻家庭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潘荣吉，目前担任目前在台湾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任教，也担任系主任的工作啊，同时也是台湾梦想家全人关怀协会的创办人跟理事长。那我们在这几集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的是来自于东南亚各地的新住民女性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你知道在台湾这几十年我们透过跨国婚姻我们有在台湾呢增加了很多的这个跨文化跨国婚姻的这个整个家庭的资产社会的一个力量。那我觉得很棒的，我们有机会来邀请我们的新住民女性，他们在台湾这个跨海远地而来能够在这里建立家庭，然后一起来为台湾的社会尽一份心力。我想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来这边邀请的是林丽娟丽娟是来自于越南那我想可以请丽娟来跟我们多一点自我介绍介绍你的故乡介绍你在这边。
1: 平凡双人物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丽娟，来自充满热闹跟活力的城市胡志明市越南。
0: 是
1: 我的工作就是每天与很多小朋友互动的就是在安亲班陪读老师。目前我是一位一宝的妈妈，我们的小家庭是住在树林新北市。
0: 哇，是，所以丽娟你说胡志明市是很充满的这个热闹很有活力的地方我都还没有去过那个越南胡志明市那你会跟我们，就我知道越南胡志明市以前叫做西贡对吧？
1: 对，就是西贡，
0: 它是一个很大的很热闹的地方
1: 很热闹的地方，就是目前就是大部分就是很多外国人不同的像不同的地方集合在一起，所以比较热闹，
0: 很热闹，
1: 这是一个我们越南的经济的
0: 主要的地方是是是，我也希望未来会有机会能够到越南去看一看
1: 那
0: 开心我是真的这样打算我明年应该会有带我们的学生团队然后你说刚刚有特别提到所以你现在其实都已经在工作了，都有在工作还是说更主要的工作是跟家自己的孩子还是
1: 是因为我的小孩比小孩比较小，所以我是陪他的时间比较

0: 哦，
1: 我大
0: 是。
1: 概是做 part time 的，
0: 是是
1: 对。
0: 是是，所以一方面在家里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方面也有
1: 去上
0: 安心。
1: 班赚一点点的小零钱自
0: 哇，不
1: 己
0: 简
1: 用，
0: 单呢，
1: 对。
0: 这样能够要两边能够兼顾。所以刚刚讲到是一宝的妈妈，孩子多大了？
1: 22个月。
0: 22个月哦，好准确啊！啊，开哦，那开始也是到处跑了哈。
1: 对呀，对呀。
0: 嗯，那告诉我们说啊，你怎么会来到台湾呐？或者说你怎么样开始你的婚姻呐？
1: 其实我来到台湾就是从2019年的时候来
0: 是
1: 台湾的，
0: 哦，
1: 可以算一算，在台湾现在就是不长不短也不长，大概有
0: 嗯，
1: 6年了。
0: 六七
1: 我
0: 年
1: 来的时
0: 哦，
1: 候就
0: 对，
1: 是我是往方向就来读书，
0: 哦，是吗？
1: 对，
0: 嗯哼。
1: 我是在师范大学读语言，
0: 哦，是
1: 对。
0: 是，你在那边念语言之后也念学位吗？还是说全
1: 那我就是上在念语言，就是通过老有，就是我是遇到一个是我的很好的老师，因为呢我们在那上语言的课那时候，老师突然问我们，你目前你未来的梦想是你的梦想是什么？
0: 哦，
1: 那
0: 是，
1: 然后我突然就是想到，我就想当幼儿园老师。
0: 哦，是吗？
1: 那老
0: 啊哈。
1: 师听着我那个我的梦想，就是他会介绍我去国北教育大学，就是上读的是这幼儿园与家庭教
0: 对，
1: 育系，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那时候我就是是很好啊，就可以后来可以变成成为我的梦想，就是好老
0: 哦。
1: 师可以老师会帮助我推荐我去学校，然后我申请上研究所，
0: 哦，是，所以你现在在念研究所？
1: 对。
0: 哇，真的不简单呢，哈！你又是念，原本在本科念了4年，幼儿与家庭嘛，哈。
1: 没有本科，我本
0: 你，
1: 科就是在越南
0: 哦，
1: 毕业，就是
0: 哦。
1: 韩语系，
0: 哦，是吗？
1: 对，
0: 哇，所以你是很多语的，很多才多艺的哈。
1: 对，谢
0: 哦，
1: 谢。
0: 那所以未来的梦想是想要进入到幼儿园的这个。
1: 对，
0: 哦，那真是
1: 对。
0: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的儿童与家庭学系就是培养教保人员，就是进入到幼儿园的现场里头的哈。所以未来会有很多机会可以再多看看你的，而且现在是在念研究所的部分哈，
1: 对的，
0: 这很棒。那来台湾，那来看看哦，来台湾念书，对不对？学习，可是后来跟先生相遇了，
1: 对的，
0: 怎么开始的？
1: 这说起来也是有一个很突然，也是很惊讶的故
0: 是吧？
1: 事，因为我在台湾的时段读书，就是真的不容易啊。
0: 嗯嗯。
1: 那我还记得那时候到我9月，2019年的2月。那时候我来，那都到9月的时候，就开始觉得好像自己撑不住了，很累，很压力，经济啊，工作的，还有上课了，比较有点压力。就是我觉得那时候我想，还是我放弃。我就那时候我就买了10月中的机票回越南了，
0: 是
1: 就
0: 是，
1: 是9月买的，就
0: 对，
1: 是9月，就是那时候大概短短5个月，
0: 嗯，
1: 然后正在那段时间，我是在一个交往软体里面，我认
0: 嗯，
1: 识了我先生。
0: 哦，
1: 那我们就是第一次见面是在麦当劳，然后我们一直在手机那边聊天啊。
0: 嗯。
1: 那是在短短的时间后，就是我发现这位先生，男生有点不跟我以前认识的男生不一样的。第一他不一样就是他会煮饭，
0: 哦，
1: 是我要找未来的先生，
0: 哈哈
1: 他
0: 哈哈哈！
1: 要为。我会煮饭，第二的就是他很会找主题跟我聊天，
0: 哦，
1: 就是
0: 是，
1: 通过每次我跟他聊天的主题，我会开始更了解他的思想、他的未来等等啊。那
0: 嗯，
1: 然后我就开始感觉到，哦，他是我后来要找的另一半。
0: 嗯。
1: 然后短短还有5个礼拜，这个5个礼拜里面就短短我下个月我要回去了，我怎么办？然后我就是自己要跟自己赌了一波。我就是跟这位男生告白，
0: 告白，
1: 对，
0: 是你
1: 就
0: 告白，
1: 对我告白，就是我看看，如果他真的对我有 感情的话，就是我可以为了他继续留在台湾。
0: 哇，
1: 那
0: 是，
1: 如果没有的话，我就是回越南了，
0: 嗯，
1: 对，就是而且是我想补充一下，为什么我要找一个会煮饭的老公？
0: 嗯嗯。
1: 是不是我不会煮？是因为我就想，就是其实有时候我们两夫妻住在一起，还是在男女感情上面，你去工作，我就回来，他就是很累，你很累，不然你累的时候，你还要煮饭给他吃嘛？
0: 是，
1: 那时候如果他会煮饭的话，他开始换成他煮给我吃，
0: 对，
1: 或
0: 或者。

0: 我们一起下厨，就觉得那感情会比较好。而且我想他会煮饭，可能他会打扫，会洗碗嘛，
1: 对
0: 对，家事嘛，知道他会比较整齐一点。然后真的

0: 就是我们自己看到，
1: 是这个帮我们做家事，就大家的事，对不对？好，不是我帮你，你帮我，对不对？是大家一起两个共同经营，我觉得很棒哎。然后刚刚讲到这个煮饭哈，那你最喜欢吃他什么菜？他会做什么菜让你觉得？
0: 他会做就是台式，或者又做甜点。然后我们交往的时候，他有请我来他家，他会煮甜点给我吃啊，还是会煮。他最拿手就是那个炒米粉。
1: 哦，炒米粉。
0: 对，所以每次我都想吃炒米粉的时候，我就说：“爸爸，孩子，老公，你可以煮给我吃吗？”就是你已经会煮了，为什么还要我煮？说不是那个味道不一样，就比较好吃，就让他下去
1: 是
0: 下煮煮给我吃。
1: 是给他很明示的方向啊，就他也很乐意做，对不对？
0: 对的。
1: 啊，真好，真好，很幸福哈。那你们的聊天常常会聊到些什么主题？
0: 就聊天就是未来你需要你叫什么？为什么你啊？那时候为什么你要选择外籍老婆啊？然后有时候后来就是会聊天，你有没有喜欢小孩？就是因为有时候想生小孩的时候，一定要看对方是不是不喜不喜欢。
1: 嗯，
0: 那时候他说他没有跟我说他不喜欢。因为我要是猜他是他不喜欢，如果生出来的话，会对于我会很累，也是对成他一个不好的印象。那要看他如何。后来他说我不知道怎样教养他，
1: 嗯，
0: 就是他不是不喜欢小孩，
1: 嗯，
0: 那我这个方面还好啊。如果教养的话，就是我可以教养他，还是我会给他一些的思想，给他一个问题，给他想出来，他可以在哪个方向他教小孩啊？比如现在如果后来小孩长大了，就讲到他去上国小国文还是什么，当然我国语不好，可能我会是国语就不是发音不好的话，不标准的话，我会教给他。我说这个是教给你了。那然后数学如果你很厉害，你就是教给你了。那另外下一个哪里不好，我说哪里我就是我的专长，我会教他小孩这样。我们会先分工
1: 也顺便给他提醒一下他的擅长的地方，对不 对,
0: 对、
1: 丽姐你的数学是不错，
0: 嗯，对，还好
1: 是吧？
0: 哦，
1: 刚刚我听到的感觉，我就直觉，因为这刚刚，当然我这个我在德国念书的时候有认识到一些越南朋友哈，他们在留学，但我知道他们的数学都非常的好，所以刚刚只是这样测试一下，果然是也是其中一位数学的高手哈，所以很好，在家里的一个分工。当时其实要进入到这个婚姻里头其实是蛮大的勇气，对不对？也是一个蛮大的做决定，对不 对,
0: 对，
1: 当时有没有当时的考量是什么，或者说当时有没有遇到什么家里的人同不同意？
0: 我家里的他们听到我是要当台湾媳妇的时候，我父母很开心，尤其是我妈妈，她说她就感觉到可能我女儿终于都可以嫁出去了，因为她一直跟我说你要结婚了，因为我已经过了快过了三十几了，所以可能是可以说我是晚婚。
1: 嗯，
0: 对，
1: 嗯，那时候算是几岁？
0: 我结婚2024年结婚，那时候都要34岁。
1: 嗯，
0: 对，就是晚婚。
1: 是，所以其实这样一回想起来，家里给你其实是蛮大的自由度，对不对？给你自己做选择哈。
0: 对对，
1: 嗯，
0: 是因为我是老大，第一老大，第二我的性格比较稳，所以从小我父母就对我很放心的，所以对他没有担心什么。他只是有时候他说你晚上我说我那么晚回来回去晚回来，你不会怕我被谁谁谁欺负吗？说我不怕，我只怕你会欺负
1: 别
0: 人。
1: 所以你是真的让他们很放心。不过这样听起来也是我相信这也是一种家人给你的一个，就是说你远嫁到一个不同的地方去，他们也不会太担心，因为他知道你会把自己照顾好，会让他们挂心这样。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彼此的一个认知哈。那当时到台湾来，那过来的时候有没有，因为你本来就在台湾先念了书，对不对？有没有觉得说在台湾的一些跟你所期待的，后来进入到婚姻啊，当然念书跟家庭的建立是不太一样，对不对？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感觉很大的一个差异？
0: 其实会一定会有一个差异的，因为你交往还是练习的时候就认识那先生，然后到你进入到结婚的时候大概不一样，它就变成两边的家庭的事情。
1: 对
0: 对，就是其实我就觉得我蛮幸运的，因为其实又讲到婆婆关系的问题，就是从小就是在越南的时候听到从

0: 妈妈的口中，朋友
1: 对、
0: 同事口中会讲到一些关于有坏有好的婆婆的关系、
1: 嗯、
0: 那然后我就是那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怎样处理的问题呢、
1: 哦、
0: 对不对？那然后有一次我们在交往的时候就快过年了，那我先生跟我说，你要不要、去我高雄、跟我父母一起过年、
1: oh, 是。
0: 那然后我的时候比较紧张，那我说那时候你妈妈，我就只问你妈妈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人那有给我照片，就是、啊、就是那时候婆婆都蛮大了，就是现在都有七十几岁、
1: okay,
0: 她满头发是白色的，那时候看起来很瘦，我觉得很害怕，因为我说你妈妈会很看起来很瘦啊，她说没有啊，不是很瘦啊，就是她也是蛮好了。但是那时候我心里会想有可能这位妈妈就是可能是我未来的婆婆，而且姐姐想这是她是台湾人耶，她的语言她的那个习俗一定不一样，也是让我有点很担心、
1: 嗯、
0: 但是那时候我就会想到一句话，就是己所不辱如就是勿施于人的话、
1: 嗯、
0: 就是你要对待，你不想别人对待你怎么样、
1: 哦、
0: 就是你不要这样对待他，
1: 是是，
0: 然后我就觉得比较安心了，
1: 是是。那
0: 结果真的我遇到一个很幸运的一个婆婆，因为她是一位又善良又体贴的婆婆、
1: 嗯、
0: 每次我们回去高雄的时候她会准备我们喜欢的东西的食物，然后还是准备一些的食物给我们带回台湾她台北吃，嗯，然后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有一年就是过年的时候他知道我就是学费不够，嗯，那时候他会偷偷塞钱收红包给我、嗯、
1: 哇好感动啊，
0: 他是说你那去交学费吧，
1: 是
0: 那时候我就觉得哎有点好像不好意思，他说你不觉得不好意思、
1: 嗯、
0: 因为妈妈说已经当你是女儿了，哦，那时候我觉得很温暖，
1: 是啊，
0: 我是觉得好像是哦，真的就遇到是第二个妈妈了。
1: 是啊，我觉得丽娟在讲这个哈，零几年前的事情，可是给你的印象这么深刻，然后这么感动，听你在讲的时候，哦，眼睛还是泛泪哈。我想这个妈妈啊，就是说那时候好未来的妈妈，但是她已经把你说，哎，你就是我未来的女儿，我已经把你当女儿在看待哈。
0: 对，
1: 因为真的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哈。因为常常在讲说结婚啊，婆媳的议题、婆媳的问题哈，可能都而且还有不同的文化啊，不同的语言，哇！我觉得也为你感到高兴哈、啊，有这么棒的妈妈哈、啊，这么棒的婆婆这样子的来对待你。那你想要利用这个机会跟婆婆讲一点感谢的话吗？
0: 就是很谢谢妈妈，是因为有你，我才有一现在有一位又这又善良也有会有责任的先生，所以真的我很谢谢妈妈的、
1: 啊，真好感动哈！这谢谢妈妈在这个地方，然后我相信就像你说的，妈妈这样的一个好品格，好的也传给他的孩子，所以等于说你在跟先生相处上面，我相信也得到很多从妈妈来的一些影响哈。那你们在生活当中哈，来到这边要吃不同的东西，不同的饮食啊，来这边有没有什么不适应的地方？越南的饮食啊，台湾的饮食啊，
0: 就长得到就觉得蛮有兴趣的，是因为我们越南人是比较喜欢吃辣和酸的食物，
1: 是，
0: 然后我都蛮就是喜欢吃辣的对，然后我过来的时候我就最记得第一次我去早餐店，我就买蛋饼，然后我看到了桌上有鱼罐辣椒，我说我觉得这还是很辣吧，就是我放了两次，那之后来我吃到哦，这是什么辣椒呢，就是一点都不辣，反而就很咸但是每次都是这采用这种的方式，这后来就是比较聪明一点了，所以问一下你有没有你们那种辣椒就不很辣那种嘛，但是店员会说有他们自己做的辣椒才有，不然就是有时候自己带辣椒去吃东西的。
1: 那你自己也会做辣椒吗？
0: 但是可以呢，生辣椒直接吃。
1: 哦，生辣椒直接。
0: 对。
1: 那也现在应该也知道哪一些品牌的辣椒是比较合口味的喽。
0: 对对的。
1: 啊，先生喜欢吃吗？
0: 先生还好，他的就是
1: 还好。有没有受你的影响？
0: 但没有
1: 也一起吃。
0: 他没有说到
1: ，OK， 就各吃各的，对，喜欢每个人口味不太一样的。
0: 对，然后最还有就是有趣的，就是一次我去大概九点多我下

0: 班的时候，那我回来在路上回家，
1: 是
0: 那看到有一群人在那边、挤在那边，我说他们在那边干嘛呢？ 是不是要打架嘛、
1: 哦？是吗？
0: 我就快快跑过去看是不是打架。是因为我们在原来就是说看到一群人只要打架，孩子发生什么事故，
1: 就一群人
0: 就跑去看，
1: 啊，
0: 然后跑过去看到他们每个人拿到一个袋子，粉红色，我说是什么？等是垃圾车来了，那唱歌，哎，我觉得哇，很有画面，那个感觉蛮有趣啊。对，因为其实我们在越南完全看不到这个画面，
1: 是
0: 我们每一家户外面会有一个垃圾桶，那早上会有清洁人员来把那垃圾桶清掉，所以我们看不到那个，可能是台湾给我最印象的那个画面。
1: 哦，这个当你在描述的时候也是很有画面啊，你说这个打好像感觉要打群架，但是还播着音乐。
0: 对，播着音乐
1: 来。啊，是台湾的另外一种风景啊，哈，我现在也习惯了嘛。
0: 对，习惯了。对，
1: 很有意思哈。那跟长辈跟婆婆家里沟通用什么样的语言在谈呢？
0: 其实我婆婆是以前的工作就是在一个在台北上班，就是一个贸易公司，所以她的会讲国语会比较好，比公公比较好一点，所以跟婆婆沟通还可以，但是跟公公沟通可能会讲一半台语一半国语的话，就是那时候真的我就是听不懂了。
1: 那你现在台语也有进步了？
0: 一点点，
1: 一点点，
0: 还是不会，可以猜得到。有时候他们讲话用台语讲，会猜到里面他们内容在讲什么。
1: 是是，
0: 然后我再跟我先生确认一下，是不是刚才你们在讲的那个一体的。
1: 先生也会跟你学一点点越南语吗？
0: 有一点
1: 点，一点
0: 点。
1: 我就我知道，好像越南语的那个感恩的。
0: 对，要怎么念？就是台语越南语的话就是那感恩，
1: 感恩，
0: 对，这感谢的。然后有时候我们用我先生会在越南跟我们办一些的结婚的过程嘛，就是他的越南所以教他一些就是新教，就是
1: 新教
0: 你好，
1: 对
0: 对，感恩，
1: 感恩，
0: 对呀，就是讲的一些的招呼一些的，
1: 对，
0: 跟大家讲话一些的。
1: 是是是，我其实也是都是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对话哈，我很多的回忆也会想起啊，好像刚刚讲到说在德国念书，我看过一些朋友里面的越南的同学们哈，那学那个数学的都非常的好，然后也有一位好朋友，我们就是打球的好朋友，常常住在宿舍里头一起打乒乓球啊等等，其实都有很多很美好的回忆在我自己的年轻的时候，所以今天是很开心哈，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哈来听听看你的故事。那我们听完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听听你家里的故事。我相信刚刚讲到是22个月的这个这个大宝哈，一定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哈。那我们听完音乐之后，再继续到我们节目里头。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我们非常开心啊！今天我们在这个一系列的新住民女性家庭故事叙说里头，我们邀请的是来自于越南的丽娟。那在上节目当中，她来跟我们谈到在台湾念书的这个过程，然后进入到婚姻家庭，然后特别遇到这么贴心又善良的婆婆。刚刚我们真的在谈话里头，我们也都一起能够再经历到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这个。一起的相处哈，那我想我们从丽娟这边听到哈，就是孩子现在也都是快两岁了嘛哈，那我想在这个异乡好了，如果可以这样讲，都在不同的地方来照顾孩子，你记得有些什么样不同的经历？觉得容易吗？会觉得说孩子带给你的意义或者说你在这边带孩子会不会觉得很孤单，会不会很不容易呢？
1: 就是我在生，就是我就最担心说生小孩出来，我会跟他说什么语言？
0: 是，
1: 因为我在读书的时候就会看到一些的文件，就关于研究一下新住民的家庭生小孩的问题，就是会有一件负面也是有正面的，
0: 没错。
1: 对，那时候在怀孕的时段，我会跟我偷偷跟我先生说讨论一些，怎样教育小孩啊？那我就问他，那如果生小孩出来了？我打算我跟他讲粤文，你跟他讲国语，你觉得如何？
0: 是。
1: 那然后他跟我说，可以啊，就是反正他会后来他会多一个语言，后来就对他很多帮助。
0: 是。
1: 所以我觉得哦，这样就是可以比较可以通过这个问题了。那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们生出来就其实。会蛮多的困难的，因为其实先生开始说他不会怎样教小孩嘛，就全是都是我一个人要顾他，那有时候觉得蛮累的。那其实看到如果在自己的家乡的时候，第一次有妈妈爸爸帮我照顾，那想去那就是给爸爸妈妈顾一下，就是那现在没有，就是先生上班了，我就是一个人顾他，去哪里就带着他，觉得有被蛮辛苦一点了，然后就在想哦，真的有人帮助会比较好啊，
0: 是，
1: 就是觉得有点蛮累的，对。
0: 是我在学校过去里头，我们也常常会有这些的合作比如说陪同新住民女性带着孩子亲子教育啊，谈一谈孩子的情绪的发展啊，生命教育啊，各方面或是怎么样运用绘本故事来带孩子讲故事啊等等的。其实我相信未来我们也有很多机会可以把这些资源，特别是在台湾，不管是教育部官方的或者说家庭教育中心我相信在新住民中心协会里面这边一定也有很多的机会或者很多的资源可以让你们更多的就还带孩子有更多的精神的一个方式。那我想孩子现在已经都是快两岁了，对不对？那你有打算说有时候会带孩子回自己的家乡看看你的成长的地方吗？
1: 没有，因为他从小时候我大概4个月六个月的时候我已经有带他回越南，
0: 真的，
1: 对，
0: 是。
1: 然后我就是的想法就是每一年暑假我会带他回去跟公公婆婆见面接触，然后到每一年过年就是会轮流啦，就比如去年我带他小孩回去越南，让他知道越南的过年的怎么样，然后今年我们会在台湾跟公公婆婆一起过年，就是每一年轮流在不同的国家，就是让小孩会知道，他会知道妈妈出生的国家在哪里，有什么经验让给他，会知道妈妈从哪里来的，
0: 很棒的。哎，讲

0: 那过年，那边的过年时间跟我们这边过年时间不太一样吧？
1: 是一样
0: 一
1: 的，
0: 样的吗？
1: 对。
0: 哦，是是。
1: 其实就是我还是很喜欢想念越南的过年的气氛。
0: 是吗？
1: 对，然后我第一年过来台湾的时候，我还以为台湾还是跟越南一样的，但是不一样啊，它的气氛会差很多。
0: 哪边比较
1: 越南比较热闹，
0: 比较
1: 对
0: 热
1: 的，
0: 闹？
1: 对，因为我们从小就是我们想过年，我们就是才有新衣服 穿衣服
0: 啊，
1: 嘛，
0: 是啊，
1: 然后
0: 是
1: 就是会
0: 是，
1: 全全先到过年
0: 对对
1: 前
0: 对，
1: 一个礼拜过年的时候就最热闹的时候，你去哪里都很热闹，大家呼呼去买东西准备
0: 是
1: 过年，买
0: 是
1: 新衣服啊，然
0: 是，
1: 后去啊年货，对
0: 对，
1: 的，但就是你去到哪一个地方，哪一个乡都会感觉到过年的。那个气氛有开，有播出来越南过年的
0: 是
1: 音乐
0: 是，
1: 啊、歌曲
0: 对，
1: 啊，但是在
0: 嗯。
1: 台湾没有感觉到
0: 淡
1: 的，
0: 掉了哈，
1: 对，会淡掉那个感觉。
0: 那边大概过年这样庆祝大概多久时间？
1: 也是跟台湾一样，就是可能年初29开始休到初六就
0: 嗯，
1: 开始上班，
0: 是，所以前面的围炉啊、除夕呀啊，
1: 对，
0: 一样的就
1: 就是
0: 是
1: 一样
0: 一
1: 是
0: 样的
1: 拜
0: 这样子，
1: 拜，还是有。
0: OK，那来到这边会不会想念？家乡的菜啊，因为我们常常会想到来这边，就会想到，嗯，这个越南这个春卷好好吃哦，越南河粉啊，牛肉河粉啊，我不晓得哈，这个是我自己也很喜欢的，但我不晓得对你来讲，你有没有自己也喜欢的，或者
1: 对，真的很，就是，出国了，就是开始感觉到很多，因为人家有朋友姐妹就是从国外回来，
0: 是。
1: 很喜欢去越南唱，就都为什么要喜欢？因为现在自己经历都觉得真的很想念自己的家乡的食物。那时候在台湾，有时候要吃一碗牛肉粉，就是很道地的味道的话，就去很远，那不如在家自己煮。
0: 自己煮
1: 对，所以
0: 啊，
1: 来过来了，就是在家里有时候我煮很多，就是越南菜呀，还是煮我以前妈妈煮的饭给我吃，我这也是煮给我先生吃，就是让他知道我从小就是吃这些菜的，就是可以知道我从小怎样过去那感觉。
0: 哇，那也是不简单的，那你要能也要会做，对不对？能够把它做
1: 对，
0: 出那个道地味道来，所以做给先生吃，也做给婆婆吃吗？
1: 对，有做
0: 哦，
1: 给
0: 真
1: 婆
0: 的
1: 婆吃，
0: 吗？
1: 婆婆也蛮喜欢
0: 哦，他
1: 的。
0: 们也很喜欢
1: 对，
0: 哦。那你常常做哪些你的拿手菜？
1: 就是河粉啊，
0: 哎，
1: 生春卷啊，就是一些
0: 哦，
1: 就是越南我妈妈煮的饭，
0: 嗯，
1: 炒蛋啊，还是比较特别的东的食物，就是给我先生吃。他们
0: 嗯，嗯，
1: 说，他有时候他说，哎，你从小就这样吃对吗？说对啊，从小就这样吃。就是他也会发现，哦，我从小就吃的东西跟他们不一样。
0: 嗯。
1: 但是有时候他也是很期待我煮的越南的东西，他说他也蛮喜欢吃。
0: 是，
1: 对，
0: 婆婆他们有没有特别也是给你哪些菜，给你一些回应？他们喜欢吃哪些东西？
1: 就是我们回去的时候煮一些是春卷，
0: 春
1: 就
0: 卷，
1: 是觉得很清爽、很好吃的，对，生
0: 嗯、
1: 春卷，
0: 是是，
1: 对，
0: 还有一种叫做法国面包，
1: 对。
0: 那个是包什么？
1: 那个法国面包里面都不包我们越南的火腿，
0: 哦，
1: 对，然后小黄瓜、
0: 嗯。
1: 肉松，就是我们的肉松跟越南的肉松是不一样的，对对，所以但是呢，法国面包比较难做了，就是也是只要出去买回来
0: 哦，对
1: 吃，
0: 呀，对呀，你
1: 对，
0: 要自己在揉面团要烤，对
1: 对，
0: 不对？我 你现在很棒，是你自己又学这个幼儿家庭这个领这个方，对不对？哈，现在
1: 对。
0: 住了大学部啊，现在念研究所，那你自己在带孩子上面有没有给你一些比如说带孩子，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带给孩子睡觉前，你会跟他讲故事吗？会不会，或者说唱歌给他听啊之类的？
1: 有的，因为
0: 真
1: 觉
0: 的。
1: 得我蛮幸运的，我觉得
0: 是，
1: 选择这个教育的领
0: 是
1: 域，然
0: 是，
1: 后就是通过教育我去打工，打
0: 嗯，
1: 工就是当陪玩陪读姐姐的时候，
0: 对，
1: 如果到达不同的家庭，就是我
0: 嗯，
1: 在台湾的不同的家庭的小孩，我就
0: 对，
1: 学到很多，
0: 嗯
1: 因为
0: 是，
1: 我看到每家在家里他们会有个游戏区，但里面会很多故事绘
0: 对。
1: 本。但是以前我小的时候很没有接触到这块方面的，就
0: 嗯
1: 从在这里我就学到哦，原来为什么以前我小的时候不喜欢看书，是因为从小没有学习到。就台湾
0: 哼，嗯嗯，
1: 小朋友为什么那么小都会很喜欢看绘本，就是因为从小妈妈就是教育到他们的有接触这样，就从在这里我学到。 我学到了，然后生小孩之前就是怀孕的时候，我即使在网络就是买一点二手的绘本。

0: 就是买一些些绘本，他小的时候可以跟他讲故事啊。
1: 是，
0: 因为上课的时候老师说你最少一在家里就有最少有20本的绘本，就是可以跟小给小孩互动。
1: 嗯，
0: 那我就是在那方面我学到了，就是在家里的给准备给小孩看，就有跟他讲故事。那我们就是有时候呢，我就常常唱一些的歌谣，
1: 是吗？
0: 越南的歌谣，就给他听，哄他睡觉，他蛮喜欢的。
1: 是吗？
0: 那有时候又唱台湾的歌谣，有时候台湾越南的歌谣就轮流唱给他听，就是在那边睡。有时候只听了两个语言，我都不知道他听得懂吗？还是只他这其实他比较很喜欢的。
1: 哦，是吗？我就很期待，你可以来一小段越睡。那个睡眠前的一小段歌曲，你怎么唱给小朋友听？
0: 因为从小就真的是唱给从小我听到，然后我就唱给小孩，就是好像在越南啊，我唱就是全家相亲相爱的首歌，就是巴吞歌，甘雅吞鸟，然后我就说巴吞。

0: 要拉歌，那种小小的翻译就是爸爸爱疼爱你，你就像妈妈，妈妈疼爱你，想你就像爸爸，那好啊，我们全家就是相亲相爱啊，不见了就是大家都想念的，互相想念啊。
1: 哇，
0: 对，这是唱歌歌，就好有不同的、
1: 啊。对，旋律很好听，内容也好温馨呐、啊，
0: 对的。
1: 所以小朋友这样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0: 对
1: 好棒哈、哦！那啊，现在也会唱那个中文的，
0: 中文会唱一些啊，数星星啊，有时候是唱个啊，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但是我会编一下，变成我小孩的名字啊，闪一闪天星星啊。满天都是龙须糖，那然后就说妈妈爱你，好爱你，爱你爱你，好爱你，就这样子传达给他。哦，我就自己编个出来，就这样给他去睡觉。
1: 对，啊，我想这以前不仅是说啊，我看到那个做妈妈的喜悦哈，还加上说有在这个儿童跟家庭幼儿家庭的领域里面的学习的，很善用的把这个讲故事、唱歌的技巧都能够带出给孩子。我相信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互动哈。那我想来到这边肯定哈也是会有这个那个来这边一段时间，因为会不会有人问你说你是哪里人之类的，你自己会一般都怎么会，父母亲都是越南在本地的吗？
0: 对，父母亲都在本地的，
1: 是
0: 所以我刚才说很多人就觉得我的口音有点不一样，
1: 嗯，
0: 他会说问我你是从哪里来的、哦、我就跟他悄悄，你猜猜我是从哪里、啊、
1: 他们怎么说？
0: 因为那时候他们猜你是从香港来吗？那时候他说新加坡来吗？我说不是、我是从越南来的。
1: 是
0: 对，有时候就是有时候人也是猜得到我是从越南来对。
1: 那你自己比如说有时候也刚刚讲到说定期的会带小朋友回去，对不 对？那你就以你自己来看，你要回去啊，是回家去还是这个回家去？你自己怎么看？就是哪边是你的家？
0: 我觉得两边都是我的家，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回家。
1: 是。那你会希望孩子以后也是固定期都是回去那边陪陪家人？
0: 就是从小就是可能因为两边的父母都是年纪很大了，所以你不可以给他在这里，也不可以追那边，就是最公平的话，觉得两边都跑两边啊。对，就是暑假可能会给他在从小时候给他在台湾啊，在越南多一点。
1: 对，
0: 那因为他大一点，有可能他会有朋友了，他可能都不会愿意跟你回去越南了。
1: 是，
0: 对，就是从小跟他还是在学习的时候，学龄前就是带他回越南。
1: 是，
0: 然后他大一点，他可以暑假在台湾，然后但是过年可能会是两边轮流过，就觉得两边都开心。
1: 很好哈，现在有个陪着孩子成长，孩子会慢慢陪我们成熟哈。那当然我相信在这个过程里头，不管学习啊哈，或者说现在教养孩子，一定有一些，还有包含你所提到除了照顾自己的孩子，还要抽一些时间去陪着其他那个别人家的孩子，陪伴他们。你自己有没有在这里遇到一些比较挑战的、比较困难辛苦的时候？
0: 会有的。因为开

0: 过来的时候是因为我是在就是餐饮业上班嘛，
1: 嗯。
0: 餐饮业上班的时候，就是因为自己的口音不标准，那老板跟员工会跟我说，建议我不要点餐，跟
1: 不要
0: 客
1: 点
0: 人
1: 餐
0: 点餐
1: 哦，
0: 会怕
1: 是，
0: 我发
1: 哦，
0: 现我的口音不对不好。那然后我那时候我说觉得为什么，我觉得有点委屈。那然后上班时间也是11个小时，因为餐饮嘛。那然后礼拜六、礼拜天还要上班整天，
1: 是，
0: 那我觉得那时候我自己问我自己，你会甘愿过这个生活吗？因为你就一直就过去嘛。那然后就是我就是觉得我不甘愿这个生活，然后我就是要自己提升我自己的价值，我的知识。然后当然最重要就是你要敢不敢你走出你这个安全圈，因为你在那边上班，你就想如果你出来了，你做什么？那还好，我就是我先选择了我的未来，我的那个学位，然后那个从那学位就是开始，我真的赶出来。那赶出来那时候，也是就做到工作陪读小孩，陪玩小孩，就是也是有一个很挑战的。因为其实有很多些了，我都在 FB 是找工作嘛，然后有一些的妈妈就是打电话过来跟你访谈。但是他其实我也不是可说，也是理解每个妈妈的辛苦的着想。那有些妈妈说，她直接会跟我们说，不对不起，因为你是外国人，不好意思，因为我小孩就是发音要标准，哦，就这样，就是委婉，就是拒绝我。我说也是为了解的，对，因为每个妈妈会是为小孩好，然后就是也是没那没关系，因为你们在社会里面会遇到不同的人，那不同的人的话，就是一定你会遇到不同的爸爸妈妈，有不同的要求。那小就遇到一些的妈妈也是蛮好的，同时我们是照顾他们小孩好，他都会遇到，会介绍另外一个妈妈介绍给我，那我就会记得就是我就是。我这样陪他们读哇，只是我一个经验呐，可以在那边可以学到他们的环境，他们父母怎样对待小孩，那我就可以学到哦。后来我怎样对待我的小孩呀、然后也是在他们就是怎样给小孩玩具啊，我就也很好。然后我就会记得，就是我怀孕，我肚子快生的时候，还是帮他顾小孩呀、对，我觉得那个蛮有趣的，一个
1: 哇，
0: 陪读妈妈姐姐。
1: 真的，
0: 背着小孩就去幼儿园接另外一个小孩回来，然后妈妈也蛮好的，说啊，你肚子大了不用帮他洗脚，你过去帮我弄煮饭就好。那妈妈
1: 是，
0: 就洗脚，然后那边好像就是跟他妈妈是很熟，那边聊天不是一个不同那个关系。那然后有时候我就是很大胆，就是问有一个妈妈就是男生，因为怀孕的时候。开始不知道男生还是女生，我开始问里面哦，妈妈你有哪个衣服没有不要可以给我吗？他说哎，你怀孕了？我说对。然后妈妈也很勤了，就是收拾他们的不要小孩不要的衣服给我。然后我觉得蛮温暖、蛮温馨的。有时
1: 是，
0: 候妈妈说啊，你娟娟呐，你还要衣服吗？我就给你好好，妈妈给我。然后就觉得哦，这样的话我就会省了一笔钱，就买衣服给小孩哦。我就觉得蛮有趣的，对。
1: 是，其实我们在这样对话当中啊，真的可以看到里面啊，充满的这种啊活力跟学习力。虽然尽管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但是我要成长啊，我要突破啊，我不怕困难。我觉得这个是你很宝贵的这个成长的一个力道，而且在很多的环境里头，你都展现我们叫做女性的韧性
0: 对的。
1: 啊。我相信这个是很令人敬佩的事情哈。那我想啊，在最后的时间哈，我想也许你也想对你的先生或者婆婆想说一些话，对？如果能够有在这个节目当中哈，我想。有没有给我们说一些什么样子的？
0: 其实我就是真的很谢谢我的婆婆的。其实，因为我有现在的先生，就是有婆婆才有现在的先生，所以我觉得真的很谢谢他的。那第二就是我就是很谢谢我的先生，因为他有一次跟我说，虽然我们交往的时候，他有跟我说，虽然他没有那么多钱来满足我，但是最少他就在我的情绪价值、精神。 精神的价值可以满足我，我就觉得那时候我为了他留下来就觉得是对的，因为其实到现在

0: 那如果我喜欢去哪个地方，想去哪个地方，想吃什么，他会很热情，很
1: 是
0: 就是满足我那个问题。我觉得
1: 是，
0: 那个真的很好，这个问
1: 哇，
0: 题的。
1: 你今天讲到一个很棒的字眼，就是满满的情绪价值。这是其实一般的，我们都说有时候在夫妻哈，当然跨国婚姻哈也是另外一个挑战。但是这种特别是从现太太的角度，其实我们很希望先生能够对我们情绪上的同理，给我们这个支持哦。特别刚刚讲到的情绪价值，给我们满满的这样的一个满足，我觉得真是为你感到高兴。那最后，我想来这边不管是念书，进入到婚姻，跟进入到这个家庭里头，然后现在又有孩子哦，那想给自己说些什么样话语，给自己怎么样子的一个鼓励或期待呢？
0: 也是说，就谢谢我自己了，因
1: 是，
0: 为当
1: 对，
0: 初自己很勇敢走出来我们的安全圈，
1: 是，
0: 然后来到台湾，那然后就每一个困难我都这个作者就是累积下来的，都
1: 是，
0: 是让我成长，成为
1: 是，
0: 我现在的我。就是前面路就是真的会有很多的事情，丰富的事情就是在等待我来。但是我还是要记得，有心的什么事都可以解决，没有心的你会变成一个理由。就是也是祝福自己会健康、平安、幸福。
1: 哇，好棒哦！我相信你这个是一路走来，不断的坚持，然后也真的是很勇敢的去面对任何的挑战，而且相信未来，还有很多我们继续要成长的地方。但是我觉得你带着一个很坚定的一个韧性跟认定，我相信这条路会越走越顺，而且越来会走向你想要过的一个生活。我们在这里也衷心的祝福你。那我们非常开心今天在节目当中，我相信我们听众朋友们也更多认识的越南，也来认识的来自越南的女性让我们台湾的我们的也可以更多认识就是在新住民女性在这边的整个生活的适应跟很多我们对女性的一个韧性的一个展现，我们非常开心那也要节目告一个段落，我们在这里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哦。这里是乒乓双人舞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潘荣吉，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拜拜。